梦在你怀中哦。好，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谢谢哈。有一周年啊，处数贵啊，对不对哈？啊，后礼拜一，后礼拜就是白露啊呢，白露是啥啦？白露用卡毒咧粉丝穿，啊，白露过来就春分啊。春分就直接对半啊，即马四五点啊，天就光啊无吼，哦，咱们月亮足水诶，嗯啊，下早要出门时阵，甲看外口是有日头吼，但是即马佫雾雾，佫雾雾，哦，今日天气过了，就咱阴早暗有较凉凉啊吼，就爱脱衫嘿。好来，啊，尼泊尔哦，即，這个洪灾有无？诶，啊，即，這个吼，即，這个阿嬷几岁？97岁，洪救起来呢，好够牛诶，97岁。宛如吼战士吼凯旋归来啦，嘿，你做嘛个话咧哦？这个哦，这不简单了哦。尼泊尔甲西藏的边境啊吼，伫个四天前吼，足严重，足严重，够严重的哦。这个暴风的重创，目前至少600个死亡吼，将近3000个人失联哦。本来讲千几个咧，变3000个啊。哦，诶，无甲两分钟，嗯，就冲落安尼哦。啊，一名97岁即个妇女人，伫个军呢吼，吼军人吼，甲当地民众吼，安尼用超4点钟的时间甲救起来吼，顺利对个瓦砾当中啊、土沙堆啊、落高门内底，解救起来呢，牛加戏吼。即个是英国广播公司，伊在咧讲讲，医生表示，即个方救起来97岁即个妈妈吼，叫做波哈拉。无真伫病院咧休养，毋是急救，我是休养尔。嘿，啊，这波哈拉哦，诶，这个孙呐，哦，迪帕克，哦，伊讲哦，伊对这个吼加德满都啊吼啊赶来吼来协助吼救援。啊，伊这孙啊，甲这个记者讲吼，当侬伊阿哥哥伯啊吼，对这个六个门啊顶完吼甲救出来吼，安置伫这个吼挖土机哦。迄无新闻，只个拢报伊啊，贪污白参差，无迄个怪手甲卡咧，迄卡啦，伊坐卡啦顶上甲起来有无吼？嘿，伊坐卡啦起来，甲安置伫迄挖土机哦，怪手哦，诶，即刀啊，哦，迄卡咧迄个哦，甲伊载出来时哦，满面的笑容，到那就一名吼，对战争啊，凯旋而来吼，而且战书共款哦，嘿，足牛的吼，97岁呢，牛街。你若要报咱台湾这93岁，有够可怜的啦！你有看这个无？诶，这印尼的吼，我咪对印尼的人无好种，但是印尼的看护大多数对你印象拢无好，会怕人诶，苦多人当然有好也有啊吼。但是印尼的这看护互人诶评语吼，拢无好。你甲看这片都讲啊，又是印尼的吼，哦，要想咧做有钱呢，这个阿嬷93岁啊呢，爱甲拎地呢。抓头毛啦，甲拔啦吼，甲伸嘴皮吼，用甲拖哦，甲弄去弄平安尼呢。即摆因咧讲叫阮老母生，阮老母生因为讲哦，阿嬷哦，若牙生起来，伊就家己走去弄平呢，啊家己安尼跋跋倒呢。恁娘我贵嘞，厝里人竟然牵哦，改装监视器，甲知因老母有够可怜呢。人嘛活甲遮可怜，对无？伊敢把人家拔倒倒去，哦，还有这栽雕啦啊，无栽雕啊。在伊领地呢，囡仔无伫身躯边呢，或者青云人哦，安尼来甲恁糟蹋呢，食到93岁啊，啊甲巴恁啊恁啊看影片，吼够夭寿诶！即、這个影片讲有够恐怖诶，印尼哦，即个恐怖诶刊物，即、這个苦毒吼虐待哦，93岁阿嬷不断甲骂呢，头毛甲长诶甲拖呢，嘴巴在神呢。用咧拍囝咧，囝你嘛唔敢安尼拍，你咪手啊留情吼，唔是呢？吼，安尼整安尼拍，咧头毛安尼拽，伊甲拽，啊甲拖咧涂骹呢，头甲害伊害，即头毛甲拽啊，伊骂伊骂哦，啊甲害对头毛又一个害害，甲害去弄病呢，无当经过疤呢安尼，腰受骨嘞，即种诶敢真正无法可医嘛吼，嘿哦，即、這个外籍诶看护哦，竟然咧苦毒吼，即、這个阿嬷。在新北市新庄地区有一个高龄93岁阿嬷遭受到印尼哦，这个看护虐待，这个看护哦，吐嘴一直骂，可能是骂因印尼几啊二斤啊吼，
嘿啦，没因的啦，甚至甲阿妈他们甲脏嘞哦，佮出手甲拍甲整嘞甲斩嘞。你是来这要练拳头的呢啦？你若要练拳头，你就唔，你莫去走迄个运动迄个所在去练拳头，对唔对？去练魔性苦，去练拳击。你咧拍这个老人，你娘嘞嘛对一个要拍人嘛，甲整整嘞，煞袂去哦。哎呀，甲真正个弹断伊啊，甲驱逐出境啊！可哦，你若看这影片，我会气死呗！哎、欸、妈，阿妈无法度在伊拍，在伊擦拍呢。迄时囡仔时势是讲奇怪，哎呀，我老母定咧学成语话，伊讲，哎、欸、阿妈拢吼，拢逐摆拢会安尼家己去弄病的啦，甲装监视器，伊唔知呀。好，迄看到只够可怜的，看到目屎流目屎滴。你请一个人来苦度恁老母，恁老母阁无法度讲。伊惊然后就斗，我就讲哦，伊唔敢那样啦，对不对？哈，你若即马咧退化，你就较好心好用，你顾身体顾勇敢，就闹机会顾，你就爱甲听啦。我甲你讲，你莫一个月开始四五万来，有人甲你拍啦。你做肉店你用拍，好你看了就足艰苦。去后即个印尼的客人，我苦读，安尼哪骂呢？哪吵哪叫哪酸哦？佮甚至头张扭咧吼，佮出去甲扒甲整甲肾水病呢？好，这个妈妈93，规身拢伤痕。虽然这阿妈过去吧，做一届吼，阿公砍有甲拍啦，偌可怜，因为伊有轻微的失智，所以厝里人以为伊表达混乱，伊讲会拍，阿砍有伫边啊，结果做无辜做可怜啊。那厝里人若倒来好，安温柔兼体贴啊，轻声细碎啊，安尼演起演倒啊，有无？啊！若厝人走无伫遮嘞，吼，大声细声嚷啊，干鼻动酸啊，安尼吵，安尼拍，安尼凌迟啊！即个阿妈，你甲看，伊有捌讲过，伊讲足济届去互看护拍，因为伊有轻微的失智，所以厝里人以为表达混乱，后壁讲的。落尾厝里怎甲伊装一个隐藏式的监视器，才摄到这犯罪的铁证。老母无失智，老母怎样拍甲站袂住？老母怎拍甲怎醒起来？无失智，伊真正甲我拍甲醒起来，你甲看，拍甲着青筋，有可能无？可能，因为老爱老到无法度保护家己啊，老到无法度保护家己，即类代志足侪啦。我来讲，即房间内底录着即个穿白衫即印尼吼，啊口气足歹，足大声嚷的，吼、哦、啊咧比吼坐咧门床顶即阿妈大声嚷。吼、哦！伊严格安尼，阿妈赶紧大细条，吼，歹个呢。落尾动作吼，足粗鲁的，用踹甲扭来，搁一个拍，吼、哦，安尼。用下一秒更夸张，伊怎直接甲阿妈他们两手啊掌嘞，伫土下甲拖咧行。这种的，你若政府，你还搁保护这种人就对啊！我讲你唔正惊政府，我甲你讲，无路用政府。伊个行径相当的粗，有够粗暴的，又够足恶质的。迄更加予这意外是啥物？这个印尼的看护，伊竟然是阿妈因家所请的印尼的这看护啊，甲骂甲拍。这个高龄93岁阿妈遭受着不当的对待，根本伊无法度回手啊！吼、哦，无招架之力啊！伊手都无白鸡之力啦，我都去对付你这样傻的赤查某。是不是？而这个看哦，吼、哦、变本加厉，不断不停哦，甲阿妈他们个涨，啊，双手涨个一头一个海，一个海，一个海，迄看了足唔甘的，唔甘，足夭寿的，好不容易终于甲阿妈吼、哦，甲踹头毛了，甲平啊轮椅坐嘞，啊，看到这个苦度刑警哦，还未结束哦，伊是不断哦，涨阿妈头涨，双手甲涨嘞吼，甚至肾水被砸一身嘞。在一身身上诶，哦，这个刑警哦，相当的残忍。啊，这个阿妈吼、哦，因家的人，伊个后生，伊讲哦，阿妈因为有一点仔轻微的失智，伊有当时讲外人吼、哦，会甲拍，看了可怜，伊讲做一届哦，厝里的人以为迄应该是阿妈后白讲的，但是阿妈较早偏吼。有足侪乌青，还有伤口，才开始感觉唔对。这个看护讲阿妈家己跌倒的啦，这个外劳吼、
拢会对阮讲阿妈家己跋倒的。即、这个印尼口音甲出来讲，阿妈家己跋倒，阿妈有当时啊，逐家去弄弄门床角，有逐去弄叫卖弄弄袂听，讲阿妈家己摕头壳吼，家己用头壳去弄门床角啊，像倒角安尼啦，你也看落可怜，因为失智啊，人感觉你失智啊，因为你袂晓讲你表达有问题啊，在我甲你拍。你也去，你也去参加魔性鬼，看拍哪拍你，你拍你，毛对只九十三岁人安尼咧出手，夭寿骨碰落地命，你袂好死。你这个外头，你这哈、個，安尼呢？一人九十三岁阿妈面拢是乌青，甚至老血，厝里人心肝足唔甘的。吼、哦，伊这个引导人，这個、彭先生，伊讲过去吼，伊拢足信任看护，但是坏了阿妈身上开始出现了无明不明的这凶魂，所以甲装隐藏式的监视器。发现阿嬷原来是叫这印尼的吼，这个看护啊，安尼拍安尼苦毒，照三顿拍无够，搁点心拍来斗呢。巴肚枵啊，无人插伊，啊你请这无来个顾个，请来这来个拍呢哦。吼，恁努力啊嘞！看护甚至搁找朋友来厝坐，啊都阿嬷家己的厝念独居啊，啊囡仔是侪拢是太阳外里啊，互你准知影要关来，还搁一点钟啊。啊，所以伊逐天拢会找朋友来遮坐，嘻嘻哗哗来坐。啊，这阿嬷因厝里的人讲，外头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吼，讲阿嬷家己跋倒的，阿嬷家己摔的，落尾伊就报警啊。伊讲已经报警，迄、那个外头搁咧编，吼、哦，安尼啊。啊，这看护伊讲阿嬷唔听话，暗时唔困，一直吵一直吵，所以伊家己才失控吼。但是伊的。因厝里即彭先生讲，唔是安尼，迄、那个监视器有翕来，阿妈暗时拢咧困，伊就拍天门，伊就照三顿拍，唔啊无半暝佫拖起拍，唔敢挨啊，因为挨佫拍，伊是拍几工啊，暗时好啊困啊无咧，当然嘛困，对唔对？阿妈暗时拢咧困，因监视器翕来一清二楚，拢无甲擦，系啊，啊未装监视器的前，会装一年，一年外呢？阿嬷唔知安那苦毒诶，迄苦毒甲伊足顺手，要扒就扒，要伸就伸，头毛要长就长啊！你敢要安尼？咩？你家己够勇敢，啥物人拢会拄着？你只独居，你安尼就会拄着。哪有法度？你无法度啊！咱台湾人少啊，一定爱靠足侪外头来啊，对无？吼、哦，嘿啊！因囝仔讲啊，啊那阿未装监视器，一年外来。阮阿嬷毋知是苦到偌济摆，袂晓讲呢。可能一个轻微失智人，伊会讲出讲我互外头拍。你看伊偌艰苦，迄条生活偌艰苦，对无？即摆看到看护拢会惊呢。吼、哦，我即摆抱着我心，我都酸酸。哦，阿嬷因兜的人，即、這个彭先生讲阿嬷足惊的嘛，伊拢会讲啊，吼，紧走紧走。我讲唔免唔免，我伫遮咧，无代志无代志。目前这个彭先生的提高伤害吼，这个中介把将协助吼重新安排看护，家属家用无多啊，这个人属龙刚凶啊，拢双薪家庭啊，无人食饱营营啊，拢去倒趁钱买读册。啊，老的你家己，我讲你的，我定咧讲哦，你的责任就是甲家己身体顾勇行，人来要甲咱拍咱，想要咱倒，啊，伊是可能因为轻微失智。伊一当我来，一直讲有红，伊甲我拍，伊甲我拍，你看偌可怜。啊，来看囡仔是来看的，问道就走啊嘛。伊也袂晓道啊，伊也袂晓去讲啥。外头就看这点嘛，这个印尼。

0: 要家己顾无法度啦吼，啊啦要请赚钱啦，啊啦赚钱无要紧，上要爱拄一个善良的啦，心善的人。其实我往过久了想去，准咱家己人顾，咱过久你就想去。家己人顾你都顾来想去，所以你干嘛开钱请人顾，是不是？有啦，总共一句过用件，好不好？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哦。去甲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遮好诶人啦。
1: 较早吼，拢一个心中皮蓬菜，就爱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
0: 快。遮少年哦。
1: 啊，讲行起来喘哦喘啊，先开袂止后开啊。
0: 哦，足恐怖诶哦。
1: 系啊，因为我是咧做帮忙嘛。
0: 哦，啊压重无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遮嘛，我拢。早两粒，一个进来也未喘，也未拢过啊。
0: 你甲看无电话，看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未喘啦。
0: 有够好吼。
1: 系啊。
0: 未喘，咱咧行路脚继续快活呢。
1: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你也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个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1: 哈哈！系啊，我嘛不敢下耶。
0: 系啊，真正是以前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
0: 啊。真的啊。
1: 我
0: 个家真香，做位食嘞，关药啊，你啊，关药你食，咱关药哦，关键嘞，健康勇敢，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今麦在想讲咩嘞，特别多已经去买山竹啊。
0: 哦，安尼，哦，买第一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解过掉的，爱食爱食吼。
1: 你
0: 往家
1: 一路香
0: 果蒸，
1: 我
0: 咧
1: 想
0: 讲
1: 要
0: 过来
1: 买大
0: 竹
1: 的。啊，
0: 谢谢你
1: 安尼
0: 找着风啊，顾身体啦哈。
1: 系啊系啊，我
0: 嘛真
1: 感谢
0: 恁嘞。好，拜拜。食八十面 QMB 哦，啊雪梨湾个维他干哦，啊你用咧搞安尼哦，
2: 有啊吼，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2: 我食半罐了都差足济
0: 啊，啊无你本人呐，
2: 我维他干先空调加满世界都叫，
0: 安尼来来关解毒出，出问题啦，
2: 迄雪梨湾拢塔克罗安尼形形公公拢行到偏偏，
0: 哎无营养呢，你来看哦，营养无够公公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
2: 哎呀，阿哥八十人去哦，我那卡条的然后拢穿，该穿的穿袂起。
0: 安尼哦。
2: 哎，阿姐嘛好该坐。
0: 啊你今嘛几岁人？
2: 八十一。
0: 哦，八十一为个人卡电话才搞。
2: 哎呀，哎呀。
0: 哎呀，过身的，安尼人足快活吼。
2: 哎呀。
0: 啊，免食药啊，人安尼足快活咧，电充哦，爸啊，营养有够安尼。
2: 对啊。
0: 哦，啊，关机能过勇敢，啊，为啥敢勇敢解毒第一名啦？
2: 我八十人去，用啥拢食三粒呢？
0: 哦，拢啊，叫三粒粒对嘞嘞呢。
2: 哎呀，啊，这里话哦，早上一杯。
0: 哦，早上一杯嘞哦。
2: 哎呀。
0: 哦，安尼不怪你，你咪较紧好啦。
2: 为他干早上两粒。
0: 哦，早上两粒啊，吼。哦，啊，你这样过身体有够好个好。
2: 我安尼食。
0: 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世界行，较袂安喘鼻喷
2: 啊
0: 啦。
2: 对啊，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倒紧，咱袂堪要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咧。
2: 哎呀，恁若偷食，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咧。
0: 谢谢你，你阿盆啊你。
2: 哎呀。
0: 好啊，啊祝你勇敢啦。
2: 好，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
2: 哦，谢谢。
0: 好，来来接等啊。
2: 好，拜。
3: 我较早我捌食，迄阵几十档，阵到迄个恁档个主持
0: 人。哦，几十档个啊？好，迄看咱即支啥物足久啊，讲吼。
3: 啊，我就是身体欠安那，因为我开刀开几落届，手骨咧受伤啊。然后吼，行路，迄可能无用啊，只个行路会拖迄种型。
0: 会拖啊，偏偏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3: 啊，对啊，对啊，我是讲。我唔知无够营养还是安怎，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济，我准备阿伯食先补充啦。
0: 你开啊一摆桌，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诶啊。伊熬啊六十四个配一杯啊，安尼介好啊。
3: 我今仔要爱看咧，要爱看个口罩，我算下头两万一啦。
0: 哦，啊两万看赚几千。
3: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介好。
3: 多啦，
0: 安尼较会好啦，两阿婆咧食安尼加做会好。
3: 因为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0: 有咧开动啊。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有咩保养？
3: 哇，我几岁人？我七十几岁安
0: 尼。七十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3: 我老公嘛，
0: 七十几岁。啊，恁老公食火力
3: 民宿，感觉
0: 高调。嘿。啊，恁在家做用咧？
3: 啊，就是保养拍下挺好，我拍下挺加气的。
0: 安尼哦。嘿，
3: 我就是要食，一早一摆，下午一摆。
0: 好，对，啊。
3: 两公八。
0: 嘿，对，啊，食偌久啊？
3: 伊都要食一克啊瓜尔。
0: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
3: 调，豆调。
0: 安尼嘞吼。
3: 搁到位
0: 底唔吼？嘿，对。
3: 再来买两克来，啊，我要过来买两多啦。
0: 好喏，啊，祝贺你哦嘿。
2: 谢你我啊，好你每次进行为他干。
0: 谢谢你，啊，六大条拢食着呢。
2: 嘿啊，
0: 啊，够该顾着，啊，甘食。
2: 哦，顾食好，袂歹啦。
0: 赞啦吼！
2: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啊，够方便利便啦。
2: 哦，哎呀，
0: 无像应该点个砖啦，
2: 拢食啊，真好。
0: 有啊，听你讲安尼，食用加加赞。
2: 啊，你遐经常甲月底尔呢，31号。
0: 啊，你敢去碰？
2: 哦，啊，我要过来买活力民宿啦。
0: 啊，活力民宿
2: 过来买一座。
0: 活力民宿要搁买一座是安怎？
2: 啊，食了袂歹啊。
0: 啊，那活力民宿你食哪好？
2: 啊，哦，要个要死啊！啊，食食较袂要啊。
0: 哦，安贵宾的啦。
2: 哎呀，
0: 贵宾要的啦哈。
2: 哎呀，
0: 啊啊，到后礼拜一落去。
2: 哦。
0: 啊，祝你用加哈。
2: 哦，谢谢。
0: 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8月31号，也就是咱的马仔吼，咱的优惠跟马仔哦嘿，款啦吼，12万的感恩你，恁阿未去款，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哦，你若买愈多，咱就省愈多。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德力雪利旺咧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德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咧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你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嘞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干妈仔，我们在继续说。以上广告，有啦，我甲恁讲啦，你若要请4、5万、5、6万来甲伊拍哦，你直直爱疼身体、顾身体啦，家己顾用行啦，爱才有意义啦。讲你的工作就是家己顾用行，你若家己感觉哎，脚多硬硬硬，即阵嘛较袂行。你若感觉你较袂行，请你唔通倒强要骑车。你的脚多硬已经无啥会记得，你唔通倒强要骑车。通常脚多硬来叫两个人头壳对你戆。因为肌肉减少症已经上身了，啊，这样一定一段时间营养无够啊，营养无够，这部戆先够，戆你唔茫骑脚车，唔茫骑倒摆，太危险的危险，迄跋跋就开始开机会啊！你哪一个咧戆，跋跋就这骨头开始开机会啊！哦，你的生命刚好你开始咧吃这苦啊，唔通会惊会走会过勇行，好吧吼？讲日时哦头清脑明，暗时过一个好路面，安尼就好，人生在世，食。清两字，上好当挂来游山玩水。你若一个月要开4、5万、5、6万，你人爱顾，你即马先顾啦。你若即马阁会惊会走人，你即马就先顾。防苦到足艰苦啦吼！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6666-0023。嘿，谢谢大家，现场这款啊，甲记录起来吼，0800-33-55-99。心脏无电，你食药无效。电爱有电，但你唔忙去到用电池。我阿母就应该糖尿病，还是我20几岁啊？唔知我阿母唔知啥物叫做糖尿病，迄种完全都唔知呀。哦，爱、啊、用电池做一摆呢，电甲医生 后摆人佫婚礼，你莫佫来订啊！对伊讲，伊足痛苦，伊阵好活起来，伊心脏嘛足艰苦。我说我阿婆带什么？我阿婆过往去是因为心脏衰竭，系啊。所以吼，咱若会当顾会当听，你一定爱顾爱听。这药啊，煮无路你来，无啥伫个西元1957年，这个美国生物博士伫个研究室内底发现有立腺体有带电，因咱的细胞爱电，咱人爱电，咱心脏爱电，无电的婆婆菜婆婆菜婆婆菜啊！心的病气袂好，但袂困袂好啊，胆胆吓呀，做啊着青筋啊！哦，而且来困嘞，足歹脱落眠，啊来困嘞，浅眠，靠一下起来就醒起来，啊醒起来袂困啊！哦，啊无嘞，啊无嘞，叮当啊无啊无，说嘞创啊着伫厝咧坐尔，好像迄弄过弄啊哩弄叫，叫医生看，一定爱哦。那这个心脏问题，一定要去找专科的心脏科医生看，伊来解检查讲无啊，那嘞恭喜你，今仔充电，你也感谢得力公司，你也像大家感谢得力公司。因为啊，见到光明啦，轻松兼快活，唔免食药啊啦，安尼好不吼？顾家己，顾健康，顾勇敢。来，咱来听歌诶，《茫茫细雨忆当年》。

蒙蒙细雨忆当年呐、啊、哈。好，即嘛即两间吼，诶、欸，因为即个治水水啦吼，诶、欸，开始冷冻个乱干嘞，乱干嘞，乱干嘞。尾啊，我吼安尼看媒体吼咧报，哦，虽然我对政治吼无做热衷，但是会做生气哦。哼，安那讲吼，嗯，因为吼、哦，即嘛是咪青咧做，民进党咧做，啊，吼骂翻了吼，一面一面吼。民进党现在起来，因为应该国民党嘛是无好啊。国民党做中做独裁的呀、啊，伊叫咱台湾人袂当讲台语呀、啊，对不对？是啊，啊求老百姓啊，啊尾啊是民进党，我、哦、爱、啊、看袂过，怎那想要反清复明，意思怎啊变起来？啊，大家对啊，我来保家己啊，你啥来叫我哦？爱拢学恁个，啊，我那边吼，对不对？尾啊，民进党起来，咱感觉是一个正义输家，对不对？吼、哦，起来保卫台湾人吼。哦做者医生，哦，像咱蒋渭水，哦，因为咱我看蒋渭水，迄、那个医生，哦，伊从囡仔大起来，伊这一路行落来，伊忙掠去啊，无，伊忙掠呀，蒋渭水啊，以前咧咱十块顶悬有伊个名，伊个相片有无？嘿，做者钱爱要起来，钱大要变，因为要人权嘛，要保咱台湾人嘛，对不对？吼、哦，所以民进党团起来。民进党起来了，大家讲哦，咱有希望啊！但是做啊做，做到尾啊，嘛是外面没事啊，烂，啥物人做，啥物人食钱啊？啥物人做食钱啊？所以你即摆我问上，我就爱看话讲，民进党面甲要死，国民党面甲要死，安尼要创啊？台湾一定爱出高人啦，因为咱台湾是一个宝岛啦，做一个风台，做咩天灾？你外国天，你像法国天灾，法国飓风偌恐怖，迄个架过，咱就高级机架过哦，迄个人嗲出来鸡叫，掠啊无半只咧。做一个风台来，甲咱这种闪过有无？台湾真正是一个宝岛啦，咱真正在百姓哦，爱安迄落安家吼，对不对？爱安安定吼，啊心会定，家就平，国家就好嘛，是不是？对哇？啊，所以乱糟糟，逐工做乱咧。政治我就看无啦，因为我知影是叫政治佬啊嘛，有诶政治佬要搬戏嘛。你执政先，你做在野党，你著骂执政党嘛吼。迄拢安尼两党安骂来骂，拢即两党咧舞来舞过去，愈舞叫嚣愈歹。还好啊，即摆民进党毋做，要叫上做，有啥物人？对无？啊，嘛是乌白人，迄毋捌诶去做主管啊，去看做官员，迄只够含诶含吼，做含啊都无人啊。啊，今朝若生虫啊！哦，台湾阮无够人啦，迄个啥，啊，互我念念诶就好啊吼，足无作为啦，足无作为，啊无你叫上做，你两栋拢卖做，搁别栋啊，一栋都免讲，对不对？无够人啊，愈富愈食力啊，即是做啥嘛？要安居乐业安尼尔吼，甲、哦、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百姓吼生活啊平安顺遂安尼就好，毋是啊，看拢无。足烦的吼，足烦的，要叫人生，你都袂安定，要叫人生上加生啊，是不是？你看迄昨个，啊，前顶礼拜，迄老爸两个查囡，互迄个查甫杀死，无死刑呢。你看迄老爸足气，老爸他，你看迄只一种，我只一岁啊，我甲伊拼，我嘛咧共杀，我嘛袂死。逼一个老人讲这个话，你甲看这個，这个环境看偌恐怖吼。所以冤家就安那，你对方的死，你唔能进，因为啊。你若死的人就无机会啊！啊，若无死的人有你讲人权啊！你来看这偌可恶吼，颠倒病啊！像王世坚敢讲啊，王世坚讲，咱这预算吼，要像请这律师预算哦，高翔拢用伫个歹人咧帮歹人做算，一个歹人拢三四个律师拢政府开钱。你来看这都听得颠倒病无？颠倒病啊！人无照天理，天不照家己啊！乱去啊吼，大乱，嗯。我卖讲大用咩？我用咩？

0: 可爱的回率哈。好，来，那来邀请咱的许廷元博士来干分享哦。安尼食这好困的这个好处哦，教你安那食康巴食上该好。
1: 就是讲，咱三杯水食较好。咱这益生菌哦，其实是康巴食较好，好哦、因为你啊本后食卫生介济啦，咱康巴食哦效果个如何？但是我临床经验的对啊、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如何？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一天会在下，我拢是会在下大便，安尼我就是食睡前。因为我吃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候，我到下午我就要排掉。哦、这样你每天这样做，这样做你的肠就变得很清气的、你如果是说你排便习惯是在暗时的人，你就早上吃，早上睡前吃、到下午回来到家排便了的那个益生菌就把坏菌都带出来、所以你如果比较聪明的可以和你的排便习惯来搭配、
0: 真的一个红环、
1: 好过会更如何
0: 真的
1: 肠道的清气、很快就很干净、
0: 不怪、我说我在那边臭干干放不臭干干聚聚会要不等下排到像我说后吃软便就排不出来
1: 对对对
0: 长期卧床的、
1: 那就是齁、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了。
0: 没得点赞、没主动。
1: 没主动。第二点就是说咱没养成那个排便的习惯了、所以我拢打我的患者讲齁你该怎样比如说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的特工晚上你的阿家。隔天齁有无你拢爱去骨便所五分钟。你特工啊练习练习齁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的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啊，是那里闹了，得也闹。
1: 对对对，
0: 列改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是是，
0: 他们知道，这时阵我排便啊啦。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讲啊，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吃的气喘，
1: 是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呐，嚯，今麦干么多侪？
1: 是是。
0: 边啊，蹭蹭球啊，风啊，头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边啊，蹭蹭球啊，吼，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吼，过敏型的这结膜炎啊，
1: 目睭
0: 上干的吼，食物过敏的，为乳糖不耐症的，
1: 食
0: 海产过敏的，
1: 啊，
0: 食迄个为食腰果，腰果吼，食果迄白姜，迄白姜吼，啊，过来荨麻疹，哦，足侪人荨麻疹的，太侪太侪，过来肠燥症的，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廷元博士。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它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那你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哈，那小肠又是咱的修闹嘛哈，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
0: 定植个就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下五百人。
1: 对，
0: 啊，你今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
1: 啊，好
0: 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
0: 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无就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着啊，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
1: 哎，
0: 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10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
1: 那 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
0: 嗯，
1: 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人，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嗯，免疫力咱等下，免疫力是咱等下70%哈。那那许天元博士在今年2026哈，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咱的许天博士吼，全世界有3-4千个人在选，咱的许天博士吼，一就对吼，啊，对，获选吼，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吼，伊发表论文不简单吼，啊，这四只菌这尔好用哦，嘿，
1: 那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我们不能随便把4只菌随便挑4只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到肉，
1: 哎，对。
0: 哎，它跟着变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4只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有关吗？99%，所以讲哦，用有抗过敏的专利，真的就是无同款吼。现在安吉短短个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电就爱照起感觉吃，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啥，卡手也较紧嘞，卡手搜索，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2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的买2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兆元 QMB 买2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2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诶。哎，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会送袂离啦。哎，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甲你食看卖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哎，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你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杂志咯。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嘿啦，咱即马是生活科技，哦，你看即马做者医生哦，拢出来吼，咧代言哦。保健的食品是安那，因为即摆以前鼓励人吼爱食保健的食品哦，来做者辅助，所以有当下治疗吼，较急要爱治疗嘛吼，但是爱保养时阵，就是一定爱食保健食品哦。好来，啊，我来报电话哦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来按机报电话，吼，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嘿，阿哥来讲一解，交点台进广告。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来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3: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那个可怜那个小姑娘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林国军啊吼，啊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这卡手爱紧的，真正爱送，送人到你感觉足欢喜欢喜，顾着身体，搁兼顾家伙。哦，咱公司伫咱台湾深耕已经53冬啊。这拢是老白族老字号，品质绝对达到咱可靠。按起来去大一天条，拢医生来徛台，吼、哦，医生来徛台，吼、哦，尤其咱这科学家，咱的许天博士，吼、哦，这困是一个是一研发的，哎，伊亲身过来咱公司来干分享，哦，这呢一个好处吼、哦，啊，叫你勇敢，哦，啊，阮即马咧办活动哦，咱马仔，咱的王八杂志啊，吼、哦，你啊话买两罐，佮加上半罐，佮加差足济呢，吼、哦，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大多爱收瓜讲啊，迄、那个可怜的小姐，我希望讲后世人，等过来甲你实在见了你，后世人无，包括我见后世人嘛，别个变无见。好来，啊，这个故事分享嘿，啊，电话会给你卡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

这篇讲哈，为什么哈，有的翁阿婆哈，会当安尼食个老老老，也阁是伊的伴。那么有的翁阿婆，啥翁阿婆婚姻路行啊一半路嘞，啊就散去呀。哟，咱来听这个故事。这个古早吼，伫个庄仔头有一对翁阿婆，吼啊查甫诶叫阿仔啊，吼是一个做木诶，木工手艺足够诶。但是吼，较吃较熟，个性较急，啊，总爱吼钻牛角尖呢，哎，菩提本无树啊，啊，庸人自扰之啊，哦，就是伊安尼。啊，那这个某叫阿五啊，啊，生了个皮毛嘴个袂歹，哎，啊，卡手足伶俐的，但是嘞，性地中年那牛嘞，看见北京嘛是牛，讲袂春车。性地作孽啦，孽气啦，无他受委屈啦，无他用加念两句啊啦。两个人结婚两冬，哦，啊，就有一个吼庄仔头冤家，啊，就叫因这个啊阿仔啊吼，去啊做一套木，哦，啊要做椅啊啦，啊要做门啦，啊要做啥安尼吼。啊，因两个结婚两冬，有生一个查某囡仔，查某囝，安尼啦。啊，这工哦，阿仔啊，接到这个工课都，迄个原话，因兜要做一套家具啦。哦，啊，要造型咧修个家私头啊，吼，首先要共做木工啊。啊，这个阿五啊，就甲伊准备吼牛身嘛吼。啊，吩咐讲，啊，不然等下要去原话因兜路上，都爱注意细意呢。啊，那咧做身吼，讲了也好势，莫对大姑母上个准猫类呢吼。啊，做代志莫切啊成安尼，较慢嘞，较慢嘞啦哈！啊，注意安全啦！啊，这阿仔好好啦，我知啦，哦。啊，工具摕嘞，就出门啊啦。啊，那知影安尼做规工，做规套的嘛吼，规套的家具嘛，啊要烫树，啊要椅啊，啊要桌啊，啥物款？啊，等啊规工安尼拢做好的时阵，要阿妈才落大雨啦，嘿啦！啊，这落大雨嘞，哇！所以要啊出门啊。啊，这原话真好啦，讲啊，无你这个休一下啦，休一暝啊，安尼啦，哦，啊，这个阿仔就无回来，伊就伫个原话那休一暝啊，安尼啦，啊，拄啊好哦，伊个某阿仔某阿五啊，拄啊阿五的表兄阿孙啊啦，阿孙啊，即天哦，拄啊去外地做生意啦，啊，拄啊经过那庄仔头啦，啊，拄着大雨啦。啊！这阿孙想讲啊，表小妹因家就伫这附近尔，啊，真久无看，无那个坐坐咧嘛好啦，啊，就去因家吼，安尼要照大一面，啊，顺便来看表小妹甲外甥啊嘛吼，甲外甥女有一个查某囝吼，甲看一下外甥啊安尼啦，吼啊来到吼阿仔啊因家的时阵，这个阿孙啊吼就看到表妹阿五啊那家一个啦，吼啊一知一知哦，阿仔出去做工课啦。啊，未回来啦！啊，这阿五啊，就甲表兄吼，啊，就甲传一顿饭啦。啊，饭食饱了后，就甲安排表兄吼去这个因的厝吼，诶，这西平的一间细间厝啊吼，叫伊搭好遐好休困安尼啦。阿五就等于房间搁咧做兼职啦，安尼啦吼。啊，第二天呢，因为这个伊表兄阿孙啊困饱起来，有代志要办啦，伊早就起床啊啦。啊！就走来这阿五的房间哦，诶，窗啊，外甲讲哦，表妹五个呀，五个啊，我是要先走啊，哈，安尼啦。啊，这个阿五因为昨暝吼，啊咧做手工做较半暝啦，所以就啊咧困啊未起来啊，伊就透过窗啊门甲讲，吼、哦、阿兄，你要走啊，吼，啊你要说伊哈，吼、哦，啊我无送你走啊，吼哈，啊连工有闲甲来坐好诶，安尼啦。安尼差不多过半个时辰啦。这个阿仔啊吼，就对这个啊原话因家带回来啦，啊就落风，啊伊带行入要个大门吼，嗯啊那看门吼，他也无看无好啦，也无关门串好啦，嗯啊看呢，伊在开门入面的时阵哦，往内底行看到厝吼，啊就因讲涂骹涂的落雨，那有脚底啊印啊。厝里哦，那有脚底啊，因行对伊个因的院哦，伊个这个门爱边啊啦，啊一路嘞，佮沿到对这个房间的门口啦，
吼、哦！那恁娘呐，你一暝无伫厝，恁兜闹别个十下因下脚因，行到房间门口，吼、哦！这个阿仔吼、哦，疑心生暗鬼啦，因都错痛啦，伊心内都愈想愈无安稳呢。迄一惊到门入来，迄门也无关了好势，因门撒开甲看，是啊，厝里闹一个脚底印。走入到门房间门口啦，啊！这个时阵，我听阿华吼，伊就是阿华，搁伫房间内底，伊听到因在外口吼有动静啦，伊以为因兄哥、表兄、阿孙啊吼无走啦，吼、哦，安尼啦，伊就甲讲啊无，你是要食饭啊走呢？啊，为着我阿仔无伫厝啦，啊，咱两个要煮饭啊好煮啦，我让咱煮两个饭啊好煮啦，吼、哦。这个阿仔听着，更加相信伊家己吼，疑心生暗鬼吼，偷客兄啦！我前脚一出哩尔，你后脚客兄就入来啊！吼，佮讲要煮饭客兄食，佮讲我无伫咱两个煮饭好煮，吼，气噗噗啦！就佮硬啊，就佮骂啊！你这个未见笑的查某啊，哈！你不守妇道啊，啊！我昨暝你去佮送啦，佮送柠檬从车把变佮送啊，就上去。啊，这个阿五啊，伊就出来，哦，看到是因翁，看到阿仔啊，讲话这歹听，啊，伊把脸拱起来，伊就无明火就压起来，伊把唔解说，伊就想起讲，因这句就唔对啊，哈，我昨下送皮薄饼哦，啥物人都比你较好啦，吼、哦，这个阿仔一听哦，吼、哦，冲入去灶卡，好要压菜刀。要做戆代志啊！吼、哦、哈，啥物人都做唔管，啥物人都比我较好啦！吼、哦，安尼就对啊！吼，今麦咧走起者要夹菜刀，要做戆代志，但是尾啊，伊一转念一想，咱每一个人吼，你若咧想足想起，你唔好做决定。好佳在之前想讲，我家己也无证无据呢，啊，杀人是爱背命呢，这袂使，我阁有一个查某囝呢。伊就把刀啊藏倒转，转去房间。伊伫厝内底吼，伊塞起所有钱，拢甲伊包入包花包包咧，无讲半句话，我咧就出去，就离家出走啊！伊就离家出走时，甲身躯攀的钱，一路往北平行。想要找一个所在重新开始打拼，啊，因为阿仔做木工，伊手艺足好，无偌久伊就找到石头啊，伫一个咧做家具店的吼，内底做工。啊，这个做家具店的头家有一个查某囡仔，嘿，叫阿头啊。啊，这个阿头啊吼，啊，就看到这个阿仔啊来因家咧做工课吼，哦，真认真。啊！主要这阿仔心肝底足万分阿五啊，足万分伊，互伊做乌龟，偷客呀！哦，安尼，佮佮讲即句话，查甫人上要安比嘞？伊就讲伊动比你较久。安尼真正有假气嘞！啊，所以这佮足生气阿头啊嘞，啊，足想阿五啊，伊就问伊来叫人请。看到这个做家具的头家，因这个查某囝阿头啊，阿头啊温柔体贴，甲这个赤白白阿五啊个性拢完全无同款。人讲吃软不吃硬，这个阿仔啊，怎伫阿头啊因家咧做家具，慢慢动了心啦，日久就生情啊。啊，这个笨手仔啊，伊怎甲这个头家温婉已经有家后啊呢？啊，甲温婉一直有查某囝代志啊呢？无偌久啊，伊就娶阿桃啊啦。但是结婚了无偌，这是结婚日子一久了后，这个阿仔啊，伊总是感觉吼，身躯边减一点啊啥物啦。虽然阿桃啊吼足温柔啦。但是伊也唔知讲我做工过忝了后，想要啉些烧汤的心思啦。而且阿头啊吼，娶这久啊，拢无
啊，拢无巴肚无消无食啦。啊，这个阿仔啊，看了别人一家伙啊三个吼，啊，老老爷爷有囡仔啦，伊就想起到阿五啊，甲家己的这查某囝啦。伊讲阿五啊，车猛车，伊若咧做工课，伊就知影今日若热天，紧烹一下凉的好啉。那寒人呢，就烹一碗烧乎乎的给伊啉。但是阿桃就是温柔是温柔，但是伊无体贴啦，袂用像这个阿五啊吼，顾情顾啊，甲款甲好势好势啦。安尼拢无惊无离啦。啊阿仔呐，出去外口看人，伊规家伙啊囡仔咧耍哦，安尼嘻嘻哈哈吼，伊就咱想起着伊的查某囝啦。日子安尼一天一天过，这个阿仔虽然哦家产愈来愈多，但是伊说愈来愈无快乐呢。就是安尼，就是安尼，无都无生一个囡仔啦，家产则多啦，无一个后生查某囝啦。伊想我若过往去了亮得哩，啥物人要来甲我继承我遮个物件？那么这天阿仔拄啊去街仔路吼咧散步。突然间看到有人在看，想要认，还佫唔敢甲认。迄、那个徛伫边的人，想要甲认，还佫唔敢甲认。尾啊，迄个人哦，拄啊过来甲伊讲话啦。哎呦，你这个毋是阿仔哥啊？你是阿仔哥啊？哟，叫阿孙啊啦。这阿仔看一波，喂，你这阿五安表兄阿孙啊啦。两个人小拄着了，足欢喜的啦。阿仔啊，怎啊牵阿孙啊去酒楼啉酒啦？坐咧了后，这个阿孙啊问表小弟：“这二十多年你是去倒啦？”这阿仔叹了一口气，伊就讲当当时的往事啦。伊对阿五的背叛啦，偷客兄啦，我想着就气啦。这个阿孙啊听着哦，吼，怎啊惊一跳？哎呦，冤枉啊，冤枉啊！表示啊，你冤枉啊！安尼是我害了我的表小妹啦，是我害的啦。就讲完嘞，伊就甲当当时的迄一天啦，伊家己去照大的代志，甲阿仔啊讲啦。哦，阿仔啊，听阿孙啊讲完了后，讲哎呦，安尼我冤枉伊啦。这几年来，我的表兄妹家一个吼，含辛茹苦呢，把我的外甥女啊饲大汉呢，对大家大官不离不弃呢，真友好。伊阁家一个把这两个大家大官送终呢。伊讲哦，你心肝哦，我想你心肝那遮雄啦。你虽然即马家财万贯，但你无囝儿是谁陪伴？这应该是天公伯对你的惩罚啦！哦，这个阿仔一听后了，就着惊啦。好，伊就足自责、足后悔啦。原来不是偷鸡呀，是表兄阿孙啊来嫁妹啦。这时阿仔听到这，伊就甲阿孙啊表示：表兄，安尼我想要再看卖啊一个啦。等下几工啊过了后，两个烧酒啦。等于当初迄间厝啦，好好眼前这间厝安尼破破烂烂，用要派个老厝啦，心内真看艰苦啦。这时阿五啊，听到厝外有动静，伊讲是啥物人啊？哎呦，是啥物人来我这老瓜花门头前要创啥话啊？若无代志，紧走啊！这个阿仔啊，听到因某吼变老的声音啊啦，目屎腻腻流啦。惊啊惊，想要惊入去房间，想要惊入厝内啦。阿五就看到阿仔，怎惊一条，刷来做兵精讲：“你走，你走，我的翁走。”

看到老爸很欢喜，但是呢，伊嘛紧紧走，想要到查某囝的态度甲老母同款。啊，无头啊！阿仔看到查某囝很欢喜，这咱的查某囝变遮水啊！伊嘛甲讲哦，阮老爸早就死啊，你离开阮家，因阮老爸早就死啊，你走啦！伊嘛是叫伊走呢。吼、哦，你紧离开啦！阮老爸早就死啊，我无老爸啊。所以身边也无一查某囝后生，当爱转眼吼，伤心艰苦。伊离开这个厝无偌久，伊就当迄个家，了后就破病归院去啊。第无几年就落葬啊嘛，这阿仔落葬啊，身边嘛无一件离，无一件一离啊，晚景十分凄凉。咱的好朋友听啊，真是咱不禁哦感慨。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啊。所以翁仔某之间相处吼，会当好啊讲话的时阵，卖冤家。应该吼，人讲一句话，哎呦，甲翁要冤啥物，互翁偏也无要紧啊，伊嘛甲套顿来就好啊，对不对？翁仔某之间吼，会当好啊讲话的时阵。都唔通瞪大细声啦，会当互相体谅的时阵，唔通来埋怨啦，一定爱会样珍惜啦，眼前人啦，唔通当碰见去啊，碰见去互相啊，安尼个来失落啦，你讲对唔对？对啊，所以翁仔某吼，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啊。会当好啊讲的时阵啊，咱就坐来好好啊讲吧。啊无讨客呀，啊伊嘛无讨客呀，啊你啥无代无就要来硬讲，搁啥物人忙比你较好，即句话都唔对啊吼，小骂无好话啦，小拍心无力啦。是不是上个惊就是破镜难中言啦？来，咱听歌，天数良缘了。

0: 旧的若无走，唔知新的歹剃头吼。啊，新的若无定着旧的，安那保守？好来，我要甲静姐讲过哦。
1: 一摆伊讲讲好，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佑的。那么讲我食之前检去，啊，我昨日我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干那去我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1: 哎呀，心脏啊，但你嘛惨，一去爱三楼。
0: 安尼遮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遮喘啦。
1: 对哇，
0: 妈妈，你即样你几岁啊？
1: 我75
0: 啊。啊，少年的吼，做少年这么来个搞好。
1: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拢开眼，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我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就两件嘿。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就把做见证哦。
2: 对啊。
0: 那遮好个人啦。
2: 他早吼拢一个心脏皮蓬菜，就拢过啊，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2: 迄阵啊，敢那唔知40几岁快，
0: 遮少年哦。
2: 啊，讲行起来喘哦喘啊，睁开袂止后开啊。
0: 足恐怖个哦。
2: 系啊，因为我是咧做帮忙嘛。
0: 哦，啊压重无怪。
2: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遮嘛，我拢早暗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拢过啊。
0: 你甲看无电话偌好用？
2: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未喘啦，
0: 有够好吼。
2: 系啊，
0: 未喘，咱咧行落脚继续快活呢。
2: 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你啊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啊甲你个朋友甲咱来斟一下。
2: 系啊，我嘛不感谢伊个。
0: 系啊，真正是伊才要甲你报吼。
2: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
0: 啊。真个啊。
2: 我搁甲真香做伙食咧，关药啊安尼啊。
0: 关药你食，干关咱关药哦，关键个健康勇敢认真拍拼
2: 啊。系啊，我即摆想讲要来特别早，已经去买山竹啊！
0: 哦，安尼哦，买第一项啊？
2: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2: 你往家迄个香菇蕉，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竹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2: 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嘞！
0: 好，谢谢，好，拜拜。本来心脏安怎样啊？
3: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有咩事，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吼，才听讲手吼，我开始是食一摆拢挂6000几，啊，敢那挂10000几个吼，安尼哎，家己是食，
0: 即马变安怎？
3: 我正想讲做孙奶啊。
0: 哦，婆婆菜人哦。
3: 哦，心脏拢无力，用咩死的？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
3: 哦，我食恁药食足济项个哩啦。
0: 有影哩吼。
3: 啊，水哩旺咯，啊种食足济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啊啦。
3: 哎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
4: 因为袂爽快啊，行路做好喘呐，因为我有较胖，啊，正食了就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4: 嘿，
0: 啊，袂喘着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4: 嘿，对，你喘好，一喘到电脑，叫这个心脏要做出来，电脑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4: 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因为阮有咧拜拜无，啊，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大山起来喘噶，反正迄心脏就要跳，鼻水就要跳出来呢。
0: 迄无拄过，唔知遮艰苦啦。
4: 对啊。
0: 啊，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4: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早做要不能食啦，吼。
4: 啊，足多啊嘿，啊，我唔来讲伫遮，因为我唔知报病，伊咧讲我讲，你食失败袂歹，我伊对过，我对过我嘛不错。
0: 赞圈美是美国观众进卡哦，嘿，
4: 谢谢，
0: 拜拜，谢
3: 谢。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学历旺，嘿，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3: 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若无食你只，我袂倒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间，伊那个。一单开三间两间，
0: 哦，也卡咪，
3: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间就欠费，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听，搁开三间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等下来食，啊，未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搭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要就惨惨啊，12000甲你开的，你怎来上饼？一单上电锅嘛，嘿，电锅我开4-5粒吧，旧年上批嘛。我嘛去4-5领啦，
0: 这就是过着着感慨啊啦。
3: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是我就听啦。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 有啊，我会做啊，我有力啊，我开六公斤啊，
0: 高级吧，减少一，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3: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言，我嘿，我最假啊，伊讲。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哎呀，
3: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患我看得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对，你反正拢家己食较好吼，还要讲讲。咱郭威廷医生来讲哦，营养若无够吼，百病就招降吼，营养素足重要。
5: 师傅啦吼，还是年糕师傅吼，啊其实吼，长期咧食菜，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0: 哦，
5: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吼，才有法度互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势，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他甲戆
5: 啦，
0: 啊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5: 哦对哦，
0: 不可逆。
5: 哎，未，看咩波呢？
0: 怎么
5: 呢？伊平常时可能伊只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佮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佮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5: 就外头啊，安尼叉咧叉咧，行过啊，怎么呢？你咧过有过，佮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5: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诶，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5: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5: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5: 是啊，
0: 哦，咧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啊，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5: 现在人吼，除了过血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5: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若掉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吼，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相反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吼。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未堪米啊，
5: 未堪米啊，
0: 是嘛？
5: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古早讲无病本啊，系啊，那营养素听不起啊，所以爱开刀等下，爱化疗等下，爱说三温暖等下，补充营养素，得你血，你往前面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行。你会学着讲，哎呦，原来健康这么简单哦！哟，那咧办活动咧，明仔我们就知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恁，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甲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甲碰，个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档啦吼，要高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 因为你上班，因为你上课，安尼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检，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我们杂志哦，马仔马仔马仔，我们这杂志以上广告。哟，干马仔年嘞，干马仔年吼，啊，希望我咱今日跟他碰，如果啊，我月底就较无方便，手头较闲，我啊，月初会使无？会使。可以哦，可以啊，绝对可以。你来先卡电话药房，哦，还是你卡电来公司？我啊，你家己叫药房哦。啊，看要九月初当时上，看要九月初五、九月初六，啊，九月初十上也可以。哦，咱的急救房就是会帮人送货，哦，啊，伊送货无咧收运费哦，嘿。佮包括咱乌鸟仔这边，吼，伊来回购你个钱回得。哦，乌鸟仔这边也可以，安尼好不好？上个拢是咱药房甲恁送，上个方便兼利便哦。啊，唔忙错过，错过你就无彩。啊，你若无买，你唔知啥物叫无彩。你若有订个，哎呦，够赞的啦！无怪咱只老天将好朋友，啊，一年拢咧期待买产品送产品，马仔马仔马仔马仔，万万做杂志哦。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那红阿婆闺女婚甲扣我起来吼，新贵也办，0800-33-55-99，0800-33-55-99。

0: 三十卡诺亚多吼，好来，啊，拢无咧啉酒呢吼，那我系脂肪肝吼，少年囡仔竟然拢食凉的，大家拢食凉的吼，啊，要改食无甜的无多，像我爸是当面改无甜，我头要改无甜足艰苦，因为啥改起来，改你变爱食无甜的物件吼，饮料你爱食无甜的吼，安尼啊，啊，无啉酒呢，吼，啊，爸是养出老肝呢，哟。这医生讲哦，拢啉这条啊含糖饮料害的啦，一堆人拢对啊。咱全台湾即马，咱是2300万人，对不对？那有700万人拢是脂肪肝嘞，那拢是食来呀，系啊，肝病这拢是食来呀，哦，食来所以引起的你来看，一般人认为哦，啉酒、熬夜，哦安尼，哦安尼会失伤肝。但是这医生也讲哦，这几年来吼，伊伫个诊所内底吼，有足侪只20-30岁啊，少年囡仔，啊明明都无咧啉酒习惯啊，巴肚甲少强迫嘞，已经脂肪肝。详细甲伊问嘞，啥物原因？长期食吼手摇饮、含糖饮料，啊你叫食无甜无可能，诶珍珠奶茶无甜，你会食未？哦，你可能你啊食惯是个爱好食，因为迄珍珠本来就甜甜啊。哦，啊！你奶茶你要用鲜奶，莫用奶精，用鲜奶，你安尼阁好啉哦，足顺口的吼，安尼阁好啉哟。啊，这肝胆胃肠科医生伊在咧讲吼，含糖的手摇饮吼，哦，无像正餐，无像咱正顿，这样容易带来饱足感。但是，所有人伫不知不觉当中摄取了伤过大量的糖分，啊，阁有热量，所以长期落来吼，增加吼三酸甘油脂那个血油哦，啊，胰岛素阻抗。啊，就糖尿病呀，吼！啊，来就这体重吼上升上低嘛，吼，顶顶这代谢压力，和这个脂肪吼渐累积一堆，伫咱肝叫做脂肪肝。脂肪肝讲起来就是肝包油，细胞拢包油，细胞若包油，要代谢，伊要解毒，伊就较无法度啊。啊，这脂肪肝又叫做什么？肝发炎。脂肪肝就是肝发炎，哦，安尼啊，坑久嘞，肝发炎变硬化。啊，所以这个肝胆胃肠科医生讲，目前医学上吼是上看到的，哦，就是代谢功能异常，哦，相关这是脂肪性的这肝病，哦，伊来描述这类的这疾病吼，这就表示啥物？这脂肪肝哦，唔是讲干啦食酒会造成哦，嘛唔是伊肥胖哦，嘛唔是你腰围增加哦，嘛唔是你血糖偏高哦，唔嘛是安尼，嘛唔嘛是三酸甘油脂伤过高，唔是哦。还是各位阿伯的问题，不是，拢做伤害肝一下，因为你啉饮料。好，所以这肝胆胃肠科伊长期来，伊咧讲吼提醒，脂肪肝通常是无明显的症状啦。吼、哦，咱的肝奶草奶吞的台湾牛嘞，你的肝佫剩四分之一，伊都佫会做呢。肝，系啊，吼、哦，伊说你只是脂肪肝尔，通常无明显的症状，所以患者一般来讲袂感觉痛。肉袂酸，甚至哦，这个要肝的功能啊、哦、，ALT 那个咱个 GOP、GPT 这么改啊，这么改 ALT 哦，改 AST 无异常啊，你的肝指数都无异常啊，这嘛袂当完全代表你的肝脏无问题哦。所以民众，你若平时有咧食含糖饮料的哦，又愈来愈粗，你的血糖、甲你的糖化血色素啊，拢偏高起来哦，你的血油拢超标过啊。哎，做健康检查先，发现你的 ALT 吼、哦、，ALT 甲 GGT 反复吼异常，所以明明你都无咧啉酒啊，但是你家族有糖尿病，还是有脂肪肝病史的，你就爱注意吼、哦，你有脂肪肝的可能性哦。啊，卖家己要家己想，即马诊所足简单咧，20多岁就咱去验血啊咧，你莫讲哎，这少年咧验血，医生讲你有听无？20-30岁啊，就脂肪肝哈。你个唔知道，你看看30-40岁了，40-50岁了，变定义啊，就简单啊。十零八零有教你食，十零八零上该赞啊，吼，十零八零。好，所以饮酒唔通开车卖饮酒哦，啊，未成年的这少年伊唔通饮酒哦，饮酒过量会害到咱健康哦，对哦。所以讲哦，这个、手摇饮足恐怖，有人一工饮几啊杯呢？唔是饮一杯呢？尤其啊天气咧热成，佮饮几啊杯呢？对唔对？嘿，啊健康永健，顾健康来。我看过一回，我你听这个大姐吼，这个、大姐一关竟然是足严重的，迄大姐无哦，系啊哈，这个祝福伊个继续勇敢哈。嘿，你着先保证你的肝顾较做迄个啊。
1: 对对对。
0: 哎，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嘿
0: 呐，做做护士的迄个啦，
1: 加加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先来甲我分享，我先三四年，我即马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哦。
0: 好，啊，继续甲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工食细汉乖，阁食迄个银杏，
0: 啊，阁食
1: 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1: 电话啦，已经紧派去啊。
0: 派去啊啦。
1: 卖去我嘛，
0: 哎呦，啊，个家家己身体怎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呀，尾啊，我家己讲我变血，变啥病痛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
1: 掉，我已经都无效了啦！
0: 哎，
1: 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刚讲我阮叔啊，即摆再见啦！
0: 好好好，安尼哦。
1: 啊，我去就大家惊着，迄面色足歹看，红色的。
0: 有呀。
1: 嗯，足可怜啊！我即摆打电话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0: 对对对。
1: 啊，有诶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
1: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
0: 迄时来做见证，即摆阁三五档啊呢。
1: 哎、欸，是，差不多。
0: 加活几啊档啊呢？
1: 是啊，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摆七十六啊，讲是讲七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
1: 啊、我满七十几岁了呢，
0: 安尼嘞哦。
1: 啊，哥在点头门了。
0: 安尼，啊，哥两做头门哦。
1: 啊，是计点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罔做好啦，讲好话，存好心做代。
1: 你是我刚刚我小妹，我跟你讲，
0: 嘿，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孙哦，大家拢乖乖。
0: 收着，
1: 啊，安尼好。
0: 啊，哥庇护你，赶快来祝福你哦嘿。
1: 啊，感谢啊！
0: 谢谢。
1: 我那个加吃三年，我这个卡定好哩。
0: 好，我祝福你哦嘿。
1: 啊，谢谢你，感恩啊！
0: 继续勇敢哈！
1: 啊，大家拢大家好，我真好啊！
0: 谢谢大家哦，谢谢。做感恩的讲吼，十二万分的感恩啊！感谢你，阮德力公司服务，你也知，阮真的实在。哦，我的产品这尔好，阮大摆办活动吼，拢救足济吼，救足济新的好朋友，因老朋友早就用新的歌做勇敢。啊，救足侪新的好朋友，有诶开足侪冤枉钱，食足侪药，拢无效，食袂惊，因无对档嘛。毋知该充电先爱充电，迄若迄做咧做电极是足艰苦诶呢。迄咧做电极时，家属是袂当看，因足恐怖啊，足艰苦啦吼。卖啦，卖惊到迄个时阵，哦，咱先甲充电充个吧。尤其你若咧做打打地档诶人，因为咱老二三十岁过了，咱身体袂阁分泌 Q 弹啦。但你做是打打地档诶人。哦，你感觉因为你就变透支，你被别人用较济，然后你就较欠缺。哦，足侪听种变敲电话，足侪拢是安那打打地当，做足辛苦的。哦，心中爱用喘力，啊，心中爱加做有力的吼，有力来，互你吼有力安尼吼。啊，即马话拢无力的，太忝嘛吼，该充一下电的。吼，你也知我，哎呦，真正头清脑明，暗时好困眠。足重要吼！啊，其实真个生活趁钱，啊，毋是爱困落路边，困落沉，爱困落沉，关机能解冻，爱困落沉，咱会生肉哦，爱困落沉，咱会生血，啊，就是安尼哦。啊，就大家拢惊，啊，我个即个广告个短短倒啊，哈，短短倒去。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电就爱照起感觉吃，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声，卡手啊较紧嘞，卡手手手，你得还上无？马仔，我们做杂志哦，马仔是差一堆啊，差一人拜一嘛，啊那拜一嘞，啊你搞个买两罐都无送，买两罐送1400块。哦，恁那是 Q 天的位啊吼，啊个加咱的活力民宿的位，每两罐送1400块，啊那拜一都无送啊，每两罐每三罐都无送，因为咱这活动就结束啊吼，所以咱即马有送是只给咱一个马仔，就是给咱一个马仔，吼、哦、你用雪莉王，你有咧食的人啊，每两组啊，吼、哦、哎、欸、每一组赚1000，每两组赚2000，2000等于赚1罐啊，对不对？后日买嘞。买两组，买三罐，买四罐都无送啊！哦，这差多济啊，对不对？一定爱顾，一定爱听哈、啊。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的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 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给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你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的。欸，其实今天他想说，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说大家顾得这么好，啊，如果每次办活动都变变叫，真的变变叫，好朋友，你如果要请，跟我们脚底软软，你就要紧听，你不要请一个三四万人来给他打，不然，咱自己要会走会走，咱自己做主张，要勇敢你才有尊严啦，你还欠很多钱，你就要勇敢你才有尊严。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观念正确，吼！祝你安尼身体健康兼勇敢，好不好？好啦，咱时间今日到尾声，需要无电话都拨，今日个订，明仔订，吼！啊，我今日若无方便嘞，勿紧，吼！九月初个较方便，你就九月初安得，好不好？吼！谢谢，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嘿！啊，祝你一个平平快快乐乐，啊，平平安安，而且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3: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
5: 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B B R 秋光播放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第二节，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地位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吼，或者讲个输入手机啊内底，安尼被卡着有哦。0800663377。另外，新闻护理师礼拜一到礼拜六的节目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咱当地呐，平常无法度听收听到新闻护理师生活爱健康的节目呢，那会当手机啊有网络的吼，你会当 Google 搜寻 B B R 九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安尼就收听会到啊哦。欢迎好朋友。多多利用0800663377。好朋友哦，咱是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新闻护理师对礼拜一到礼拜日拢在做快闪的，大家拢有好康的，准时收听哦吼。咪咪啊，像广播网 A P P 拢会当做使用。好，安尼电话阁报一摆哈，报较慢的，啊，咱甲抄起来哦吼，0800663377。来，咱今仔日节目是由顶级和风蒲烧曼，啊，搁有亚马劲牌舒润银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哈，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个相关的新闻哈。今仔日一直到礼拜是九月三号哈，南部地区爱小心有局部落雨的情形哈。啊，那是东南部落雨的范围哈嘛，愈来愈扩大哈，会到规个台湾的东半部哈。另外，中昼以后爱注意哈，有这个大雷雨的情形，啊，佮有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等等。剧烈的天气哦，咱台湾今仔日的温度气温是北部24度至36度，中部地区24度至35度，南部地区24度至34度，东部地区24度至35度。来啊，好朋友，咱台湾天气较热吼，啊，佫较湿啦吼，啊，像安尼即阵啊，那一直伫落雨吼，真侪白米吼，讲实在啦，你要甲保存哦，有当时吼无小心吼，米糖都走出来啊，啊，有一个女子吼，甲白米放喺冰橱吼，冷藏啦，因大家甲讲吼，米袂当放冰橱啦吼，哎，阿姨吼，忍袂调吼，就上网来问安尼啦，引起真侪人的讨论安尼吼，啊，即、这个。农业部吼，农业部嘛，有曾经来滴提起讲，甲米呢放喺冰橱内底冷藏吼，会当帮助降低米糖吼生团的这机会。同时间呢，用个维持这个咱滴食米的品质啦吼。啊，结果呢，哦，真侪人就是讲哦，这白米呢真容易生米糖吼，尤其是这啊、这个农历七八个月。这当阵啊，真的这个生米糖的吼，啊，当然你那个放在冰毒的冷藏是降低啦，降低米糖吼，你生团的机会吼，但是嘛是有机会啦吼，啊，当然买米的这个摊商伊嘛建议讲吼，安尼个放在
冷藏的吼，有较好，但是因为冷藏了后，这个米吼也较大吼，所以咱咧煮的时阵爱加一寡水安尼啊吼。针对米糖的问题，农业部曾经来表示讲，台湾气候温暖个湿哦，适合这个昆虫吼，啊底下生团，白米吼可能是会出现米糖哦，所以咱呐，伊建议吼，这个农业部是建议讲，咱消费者你呐米买回来了后，用个先放个。冷冻的哦，冷冻先甲冻一两天吼，安尼吼，这个糖吼，这个要孵化的这机会减少安尼吼，啊，你嘛会使比较吼，这个生鲜食品吼，啊，弄继续甲放在这个冷藏的，吼，来降低。伊用这个低温来控制米糖生团安尼吼，啊，买当维持咱这米吼较新鲜吼，品质较好安尼。直接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新歌吼。今仔日新会护理师传一挂新歌，要给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吼。来，咱是妈祖囡仔。

0: 进攻阁。
1: 乡亲是大好朋友，即卖蚂蚱愈来愈少，气候的原因啊，各企业成本拢在增加，即卖连日本料理店有当时啊，佫叫无蒲烧鳗。咱台湾即卖上好的蚂，拢外销去日本。今仔咱互你的日式蒲烧鳗，就是外销日本帝王企业蒲烧鳗，上顶级的。你用的是咱台湾的活蚂，落去加工，每一只蚂拢是饲两三年以上，100%无毒的台湾活蚂。每一只拢有详细的生产履历，拢通过药物的检测，绝对无土味。而且咱用的独家酒汁，外口无地买，拢是50年日本的老师傅，拢是独家的秘方做出来的蒲烧酱汁，口感有够好，香气有够足。咱给你的是帝王级的，上顶级的，这只高的，你外口食的拢真薄。咱给你的是肉身只高，搁只 Q 的，你也当微波，也当隔水加热，要用烘的也当。所以咱出来传一抓，要食就有，真简单，就当伫厝诶，食着饭店诶料理，上顶级诶蒲烧鳗。
2: 像这时段，咱伫厝诶，真简单，煮一下白米饭，甲这个蒲烧鳗哦，小料理者放喺顶头，就接到用诶，入去这个米内底，哦，这就是足好食诶盖饭呢。你外口哦，清清菜菜食一块馍哦，都爱700-800块啦，那是食一个蒲烧鳗诶。套餐就要1000+，你看卖啊，加迄块馍就要偌济钱，所以你看卖啊，今仔日即组咱提转去实在有够价值的，好利的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哦。今仔日哦，咱一组4包，每一包拢是200公克的哦，安尼只要1880块。今仔日电话你卡来，真100个人客，咱要加送你一包。也就是讲，提5包回去之后，1880块，限时限量，电话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来今仔日头一个好康的，头一个好康的哈，这哦，我跟你讲，一定爱紧交代，为什么这帝王级的哈？外口哦，讲实在啦，咱即马要来找这好食吼，这呢吼，顶级的馍哦，即马真恶吹呀，连日本料理吼，迄馍伊嘛是会欠货呢。人日本人外巧嘞，知影讲台湾馍上好食，台湾馍好食，佫袂臭臭吼，佫较贵，人嘛佮食落啦吼。你爱知影吼，这馍哦，真足好，尤其咱阿公阿嬷，你一定爱传倒去。为什么？这高级料理。嘴齿的无好的人，你嘛有才调食啦。厝内面有长辈有囡仔吼，你做你也来放心嘛食。迄麻有不饱和脂肪酸呢，对咱身体的功劳吼，要通道是极好的，你知无？哈喽，来嘿，来心怡小姐，
3: 嘿。我迄个一做迄个馍
2: 哦，好，阿姨的拜三号你收哈 ，OK， 谢谢你，好，阿奶奶几只？
4: 我要一做，
2: 好，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好，来嘿，刘小姐，刘小姐爱麻呀？
4: 对。
2: 嘿，啊，拜三号你收，你爱一组还是两组？
4: 两组
2: 哈，拜三号你收哈，你内行的会晓吃，谢谢你哈 ，OK 哈。这拢内行的会晓摕两组、三组，这拢内行的，为什么？因为最近的来外口，你要找足好食，吼，像咱这呢。顶级的馍，这间二厨的，然后阮这是帝王级的呢，专门吼，伫外销日本的，迄是这几年啊吼，台湾人吼较熬食，嘿，较捌食，所以才有甲这高级的安尼留一寡来伫咱台湾吼做推广，吼，啊，你即个你都知嘛，馍啦，这不饱和脂肪酸，对咱身体功劳，吼，你想要顺畅吼，足好个呀，吼，即个营养素足好个呀，维生素 A。哦，这对咱目睭较好个啊，目睭需要营养素啊 ，DHA、EPA 这脑需要的营养素啊，较好个啊，食这对脑、对目睭，对不对？对你的功劳，哦，拢较好个营养素呢。Hello， 嘿，李先生爱几组？
5: 我爱一组5包嘛，吼。
2: 对，嘿，一组哈，好啊，拜三你收。
5: 麻吼。1880。
2: 对，嘿，谢谢你哈 ，OK。
5: 好，拜三，拜三。
2: 对对，好，谢谢你。好来，嘿，赖小姐，
6: 嘿，
2: 阿你几张？
6: 嘿，我要2组。
2: 2组哦，来啊，嘿，好，阿伯提过无？ 我哦，记忆袂失去，也袂安尼出门各种找无厝内面诶即个路啊，对唔对？哦啊，所以你看卖啊，哦，两百几个罐，咱即个肌少症啊，食这都上钙好啊，对唔对？钙质对你的喙齿、对你的骨头拢真好，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对你的功劳、对你的心肺梗拢较好的营养素，即组一定爱食。Hello， 来嘿，嗨，王小姐。
4: 哎，
2: 贵州，
4: 几
2: 州？几州哈，拜山。
4: 早上哈，
2: 感谢哈，谢谢你，好，给呵呵呵。好来哈，今仔交代哈，咱给你拜山，给你收啦哈。拜山就是这个九月二号安尼哈。好来，阿丹来，莫爱贵州。几州拜山，给你收嘿。
4: 好，
2: 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哦，这哦高度哦有够高的啦。哦，外销日本帝王级的哦，吼、哦、帝王级等级的哦，百分之百无毒的台湾外麻外麻落去做的哈，详细的生产利率哈，药物的检测啦、拍针啦吼，啊，拢你拢放心，拢检查过吼、哦，安心啦，无土味，最主要无土味吼、哦，啊，迄、那个香气阁有够，肉身吼、哦、又阁厚又阁 Q 啦 ，Q 底底啊阁嫩。吼、哦，无个喙齿无好，你拢有材料食。啊，伫厝诶，你着用食着饭店诶料理。哦，所以我咧讲，七组只更爱摕。迄来杨先生，你爱几组？
4: 一组。
2: 一组哈，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好，给哈。啊，我甲你讲吼，最主要咱这吼拢独特诶，即个酱汁外口无得买。吼、哦，啊，这搞新诶啦，收缩了后，吼、哦，啊，搁这搞新，你着知影。外口你买着食着拢玻璃丝啊，啊，咱这是搞新诶，啊，这 Q 诶安尼吼，外销日本帝王级诶哦，听清楚，是帝王级诶哦，伫厝诶家己做吼，啊嘛较卫生，对毋对？哦，主要咱搁互你遮优惠，啊来，啊你诶几种 ？Hello， 诶、欸，几种？
4: 一种，
2: 一种哈，啊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好来，你啊小姐，你诶几种？
4: 一
2: 早拜三的收哈，谢谢你哈。啊，再话你讲吼，高新的啦 ，Q 底底啦吼，喙齿无好嘛有在调节啦吼，啊，营养够丰富啦吼，会当微波，会当隔水加热，嘛会当永夯的吼。Hello 来嘿，来 ，Hello， 来，我跟你讲吼，咱。冰箱吼，啊，你若讲要烤肉，你嘛才摕出烘啊，啊，你退冰了，用直接烘啊，啊，就这简单嘞，你厝你就食到这种吼，比五星级饭店搁较好食的不少嘛呐。来，来，郭大哥，嘿，你要贵州？喂，郭大哥，要讲话无啦？
0: 唔是啦，唔是郭大哥啦，
2: 郭啦，贵啦，
0: 唔是啦，我姓林，我林某啊。
2: 你是林默，安尼电话爱改，主机爱改吼。我叫小姐给你回电，罗姐无。
0: 我已经给你，我应该叫几个病人拢叫这个主机你。
2: 嘿好，我紧，好我紧。
0: 嘿嘿，安尼。讲的啦，好多病啦。
2: 啊好啦好啦，啊我你讲你要几组？
0: 我一组啊。
2: 啊好，啊拜三你收嘿。
0: 哦，
2: 谢谢你哈哈。外口的卖啦吼，咱这地爱卖1000块啦，吼，一份的冻饭吼，1000外块啦，加迄块馍。价值就偌济啊！咱伫厝诶，炊一下米糕，撒一寡迄个芝麻有无？哦，板豆，迄个鳗鱼饭就是安尼啊！来嘿，来 ，Hello， 喂，请讲来。
7: Hello，
2: 嘿，
7: 新六号诶，律师。
2: 嘿对。
7: 我甲你讲，我甲你买些月光啊，
2: 嘿哦。来，刷卡甲你接者，刷卡甲你接者，二线甲接者。好来，好来，我甲你讲吼，啊，我甲你讲啦，咱伫厝诶吼，你家己吼无法度做出这种饭店等级的滋味啦。吼，讲实在的啦，咱伫厝诶，咱家己无在调做安尼，即组提转去，吼，即组提转去，吼，哦，即种有够好食。好来嘿，来听来几组。
4: 啊，
2: 一组吼，安尼我甲你讲，拜三号你收嘿，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拜拜哈。啊，我咧讲哦，这哦，我咧讲，即马一块膜外口哦，迄种玻璃丝啊，品质无咱遮好，一块嘛得500-600块以上。啊，那较高级的吼，才800哦。啊， 帝王级的拢一千块啦，吼、哦！啊，咱这个帝王级的拢搞新的，哎，满二期呢，啊，咱这无脱皮，各项的检查拢合格，好、啊，你也是帝王级的哦，你听清楚是帝王级的哦，搞新有求度的，吼、哦！啊，所以你看嘛呀，咱今仔快闪吼、哦，上你和风降。

0: 在三松哈，谢谢你
1: 哈，谢谢。
0: 男女老幼哈，拢会当吃。上班族，我建议你爱吃哈。有滴激闹的人，你爱吃，为什么？内底 DHA、EPA 哦，就是脑需要的营养素。哦，大腹肚更加爱吃。英发族，我拢建议你加吃。Hello， 哎，明芳小姐，你爱几种？
2: 一种，
0: 拜六休。拜六休哈，哦，安尼我，我跟你讲哦，啊那拜六哦，就是九月五号哦，哈，九月五号哈，谢谢你 ，OK， 好，拜拜哈，好，来啊，那几种 ，Hello，
2: 一种，
0: 哈，啊拜三，你收看。好 ，OK， 好，谢谢你哈。我靠，要找这高级、这好食的找无啊！哈，百分之百外妈在做，免带冰，规袋放的吼，烧水内底吼，安煮五分钟，啊，你就用个食。吼，啊，你若要微波炉吼，你嘛免带冰，直接落去三分钟就会当食吼。哦，这简单嘞，真嘞，这简单嘞。Hello， 你要几种？
3: 就系我一
0: 张，一张哈 ，OK， 好好拜三星哈，谢谢你哈 ，OK， 好啊。外口哦，你看外口滴卖吼，真诶啦，凊彩迄种品质无好诶，就爱五六百块啊啦。啊，我即种帝王级是一千块诶啦，高薪啊，搁有 Q 度诶安尼哈。来嘿，来潘先生，嘿，啊几张？嘿，
4: 买两组，
0: 两组内行诶，捌买过哈。
4: 哎呀，
0: 捌买过，我就是捌买过，好食啦哈，就是好食才知影来两组。啊，感谢你呢哈，啊拜三你收哈 ，OK， 谢谢你哈，你看，拢是安尼啦，叫两组拢是买过啦，买过就知影讲好食啦哈，爱食糜的人即组爱提哈，你爱几组？喂，你爱几组？
5: 哎，
0: 嘿，你爱几
5: 组？两组，
0: 两组哈，两组这嘛来，你嘛捌提过吧哈？
5: 我也更唔捌
0: 咧。啊，唔捌哈，安尼内行的样提哈。好，来两组哈，啊，拜三休，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
6: 喂，
0: 嘿，你爱几组？
6: 爱一组。
0: 一组拜三啊，你休。
6: 我拜三，我爱一到时哦，嘿。
0: 嘿，一到时，给你写一到时，谢谢你。一
6: 到时来，我是无得咧。
0: 嘿，我给你写好啊，一到时，谢谢你，哈哈。好，来吴小姐。
7: 啊，你好！
0: 嘿，你几组？满
7: 两组。
0: 两组哈，你捌提过无？
7: 我唔捌提过。
0: 唔捌提过哈，内行的满好食，阮的帝王级的哈。OK， 好，两组。
7: 有字我无好你。
0: 有啦，你屏东市食啦，我来甲你叫吴小姐啊，就是有资料哈。OK， 谢谢你，
7: 哈哈。
0: OK， 谢谢你哈。哦，来，他都话屏东哈，尾数1819的歹势啦，吼，你搬落去。啊，你搁卡入来吼，卡电话无撇拨，继续甲卡入通啊。来嘿，秀玲小姐。
8: 每一
0: 组，一组派三号你收哈，谢谢你 ，OK 哈哈哈。好来啊，咱哪听歌吼？啊，电话继续卡好不好？啊，我先卡电话到接者安尼好不好？0800663377然后来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哈，来个好朋友安排《暖暖后山家》哈，这是方一平跟上明的新歌哦，做安排。

0: 嘿，
1: 喂，你好。
0: 无，迄已经伤济啊，迄天的已经定完啦，嘿。好，安尼9月8号你收哈 ，OK。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现场电话你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啊，这组吼，咱一定要紧欢呼。我跟你讲啦，麻吼，你伫别位有得买啦。吼啊！但是吼，买着咱这这么高兴，这么求这帝王级的，你买无啦？吼，酒店伊嘛无得买啦。吼啊，咱嘿四蒸四泡法本来是这高的，伊会收缩，收缩了啊，搁这么高，你外口买着拢玻璃丝啊。啊，咱这不是，咱这是高兴，搁有弹性，这 Q 的，这好食的。来啊，咱来几组来？嘿，
2: 哎，几组？小医生。
0: 哎，你讲啥？
2: 我是萧逸山。
0: 啊，我今咱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啊，我你讲9月8号哦，你收。
2: 9月8号。
0: 9月8号是拜二哦。嘿，
2: 下礼拜
0: 嘿。OK 哈 ，OK 哈。
2: 9月8号。
0: 哎，是哈 ，OK 哈。好好，谢谢你哈 ，OK。好来，0800-6633-77啦哈。咱这我跟你讲哦，拢爱饲个差不多三冬哦，才有通这大只啦。啊，咱这。有秘密武器特制的酱汁，对不对？人日本人拢会买咱的酱汁呢，哎，啊，所以我跟你讲吼，即马一个便当吼，卖讲啥啦，吼，百几块啦，吼，130块啦，你这麻加落去吼，足霸气的，安尼吼，加落去，你就是等于偌济啊？来，你爱几组？
3: 喂，
0: 你接二线来，好来，你爱几组？
3: 几组
0: 哈 ，OK 好，哈，迄个交给
3: 主持，我甲你讲。
0: 无，阮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吼，啊，若无主持，阮小姐敲电话互你吼，落接无了
3: 后，落
0: 嘿电话抄好啊哈 ，OK 哈，啊，就9月8号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啊，我甲你讲啦吼，啊，这吼满哦 DHA 相关呐。吼、哦，你看卖啊，餐厅你若要食一个鳗鱼米糕吼，2万块一道，这算一项菜呢，等于一项菜都爱2000块呢，这块就值了1000多块啊啦。吼、哦，你去外口食过鳗鱼冻饭，1000多块啦，价值拢伫迄块鳗啦，对不对？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啊，我予你的是高薪佮兼有求多的啦，吼、哦，你就趁优惠。今仔日你想看卖，电话卡落来佮加送你一包，啊，总共就是5包就对啊，吼、哦，只要1880，每一包拢200公克哦，高薪的呢，高薪的呢 ，Q 弟弟呢，帝王级的呢，外销帝王级的呢，伫厝的咱家己做就好啊，吼、哦，啊，我你讲主要这鳗哦，营养较好的，营养较好的啦，吼、哦。哎、欸，啊，你他都有讲过啊，这 DHA、EPA 吼、哦，啊，这都对咱的脑上需要的这个营养，对不对？吼、哦，啊，来讲这个维生素 A 哦，对咱目睭较好诶，目睭需要营养，对不对？吼、哦，啊，这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吼，咱这个生肌嘛需要的，所以讲去做真诶啦。啊，你啦吼，喙齿无好的人，你嘛有在调食啦吼，喙齿无好的人拢有在调食吼。啊，我咧讲吼。趁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听清楚，只有今仔日咯吼。啊，我即马有阮吼，足侪客服人员伫接袂，阮来小通过者，惊逼做，滴要无啊，滴要无啊，吼。即马紧靠，哪咪抢无着，拼无后悔哈。来，0800-6633-77。
4: 七八。
0: 好来，0800-6633-77哈，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
4: 可以啦，哎，好 ，OK， 再见。
0: Hello， 嘿、hey, ，你要按摩呀？嘿、hey ，
4: 来0936的手机啊，摩
0: 要。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大学毕业了后做工作无外久，就甲阮翁谈恋爱啊。迄当时阮翁因家的条件是真无好，阮老母是无同意我甲伊交往啦。但是我安慰阮妈妈讲，感情好就好啊，咱家的条件嘛无讲偌好啊，人嘛无讲啥。到尾我甲阮翁就结婚啦，结婚了后阮有生一个查某囝。本来条件都无讲介好啊，阮大家啊，搁真重男轻女哦。伊看我哦，就是安怎看都袂顺眼呐。但是我做人心不嘛，就爱忍耐啊。 一直到我看到阮大家啊怕阮查某囝，我实在就忍无可忍嘛，就甲阮翁离婚啊。离婚了后，我就带阮查某囝回去外家住。有一天啊，食饭的时阵陪阮查某囝去便所，回来的时阵看到碗内底菜，我目屎就淋落来了。这爱对我回去外家开始讲。我阿母跟我小弟常常当我的面讲风凉话，常常嘛伫细细念讲，我就不应该离婚啦，无头路，搁爱甲因做伙食做伙住，讲甲因足委屈嘞。但是我听，我嘛感觉我真委屈呢，是讲着我人嘛无啥物话通讲的啦。我就伫厝诶，甲因煮饭，甲因做厝内面的工课。迄一天啊。算讲，阮小弟因某生日，我一透早就紧出去买菜，回来就无用规透早做规桌的菜。食饭食无偌久，阮查某囝讲要便所啦，我就带伊去便所。回来了后，看到我的碗内底，迄饭菜哦，满满满，拢是我要甲阮小弟因某补身体的菜。阮小弟因某就是我的弟夫啊，伊笑笑啊，甲我讲：“阿姊辛苦啊，逐工伫厝诶煮阮遮诶人诶饭菜，你都爱加食寡。”听阮弟夫啊讲遮诶话，搁想着阮阿母甲我诶小弟诶话，我诶心内是真艰苦。我拄啊离婚来住阮小弟家诶时阵，阮弟夫啊讲：“阿姊嘛无容易啦。”什么人也没想要离婚啊，也没法度，别想那么多，日子总是爱过。阮弟夫啊说，叫我吃这鱼啊啦，吃虾啊啦，一直招呼我吃。我听阮弟夫啊这样说，就想要哭的。如果若遇到一个不会处理较高计较的弟夫啊，估计我也没在条在外家住下。迄当时就真正无家可归咯。阮小弟因真喜欢食海产，因为阮弟夫生日，我专门甲因吹生蚝。但是我的亲小弟拢无甲我说多谢，但倒是阮弟夫啊讲多谢我，讲伊的生日啊，我阁接无闲，煮好料的互伊食。伊讲伊后摆拢要对阿姊较好诶。我听完阮弟夫啊讲的话，目屎就淋落来了。阮弟夫啊，比我家己的妈妈甲小弟对我搁较好。我才感谢迄段时间，阮弟夫啊对我遮尔好。落尾我找着头路，甲阮查某囝送去读幼稚园，就伫外口洗一间厝搬出去了。阮弟夫啊，搁逐礼拜拢会敲电话叫我返去外家食饭。我实在真感谢阮弟夫啊，伊一定是天公伯啊派来帮助我的贵人。感谢天公伯啊，感谢阮弟夫啊，感谢收听，谢谢。

0: 大家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英国的营养师田嘉伦田营养师来到咱节目的现场。营养师你好，
1: 新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营养师，今嘛当时哦，真侪人安尼看者啦，艰苦啦，尤其咱中华民族拢真注重讲爱顾细菌啦。但是今嘛社会其实有真侪真好的物件。你敢未使甲咱介绍一个有啥物货，还是有啥物新的物件，会用个照顾到咱气管啦、气啦这部分？
1: 今麦有一个上新的叫做金牌荆棘风味饮、哦，因为以前咱来讲吼，有一句话叫医生惊治少嘛。
0: 对、哦。
1: 因为少这个物件，爱为根本上来处理。
0: 对、哦。
1: 金牌荆棘风味饮有一个口诀叫一清理白三修复。什么意思呢？因为咱在清的过程中，啊，先甲病毒啦，也是讲进前咱有啥物，long covid 的时阵有一个病毒的碎片吼，爱甲清掉。所以咱用这个贝塔古鲁品，这个专利的成分，甲咱的这个病毒啦、歹物啊啦、什么 PM2.5 啊，甲清起来。第二个就是爱用白的，啥物叫做白？就是用米拉在这个加速，因为咱足侪时段就是常常要扫扫袂出来。为什么？因为伊的痰伤深，到咱的下呼吸道家，咱的气管的绒毛较无蠕动的效果啊。所以呢，我用米达在刺激你的绒毛，让它能够顺利的排出来。所以有足多朋友讲，啉这个金牌荆棘风味较好扫，较好把痰扫出来，因为就是你的痰卡在心部家，所以会扫袂出来。所以咱一清理白了呢，你进行因为感染呐、发炎呐、病毒造成的受伤，咱用这个 M1 后生元，这是咱台湾大学的技术转移的一个特殊的后生元乳杆菌，也帮助咱做我们深层的一个修复，包含了黏膜的部分，包含绒毛的保护，包含咱的细胞的保护，所以也在帮助咱的痰液代谢，修复咱的呼吸道，所以一清李白三修复，金牌荆棘风味饮啊，用到专利的成分吼，是摕到咱世界发明金牌奖
0: 啊，丢金牌哦，
1: 丢啊丢金牌，摕冠军的啊！啉的时阵吼，就是足简单的，你就直接啉，卖配水。为什么？爱伫咧咱的拿喉家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哦，
1: 你若形成保护膜吼，你就会比较能够做到长时间的修复啦。
0: 哦，
1: 对哦。
0: 所以讲，啉的时阵，你啉过了，你卖啉滚水。
1: 对，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你有感觉你的脑壳较伤，有物件位于这个咱的深部根部的这个地方，就是下呼吸道下的所在哦。你刚刚有物件往上跑。
0: 哦，是讲较深的迄痰呐，那上面伊就会慢慢啊，会排出来的。
1: 对，因为就这人食薰呐、PM2.5啦、猪粉啊、拜拜油烟呐、吼，也是讲进行感冒的病毒的这个尸体啊，还有这个 COVID-19 造成的后续的副作用啊，吼，那都是因为咱的病毒较歹命啊，吼，抗体咱细胞也是讲呼吸道的深处吼，抗体呀。这个部分卖讲老大人啦、啊，一般的少年人，你要是下呼吸道感染哦，马上派出力，因为就亲妈妈。
0: 嘿，
1: 咱这里就是要做个一清理白三修复安呢。
0: 你讲的这个底有三种成分嘛？一清就是用
1: 贝塔古鲁品，
0: 理白是用咖啡。
1: 米拉赛，这是专利的酵素。
0: 三修复是用
1: 一个叫 M1 后生元，这个是咱台大的这个技术转移，够接骨木酶的萃取物。在欧洲啊，600年来哦，伊就是天然感冒药、天然抗生素。
0: 哦，天然抗生素的对啊。
1: 对哦，所以也在帮助我们修复，因为来对有足侪生物类黄酮加花青素，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到修复啊。
0: 哦，
1: 够的就是咱的红景天。红景天萃取物，
0: 这叫做中药界的氧气瓶。
1: 对，哎，这就是咱喝的善手，因为也在帮助咱的细胞有活氧的效果。而且这不是咱欧白公公，这有世界上足侪足侪临床文献研究报告，帮助咱的细胞带氧气。因为哈，足侪人就是少顾哦，一串串就是氧气不够。
0: 哦，
1: 这个会有一点喘啊，会有点吸不上气啊，血氧量就开始降低。 这个部分呢，就是用红景天的萃取物去做到一个细胞活养的效果。
0: 这个东西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吗？
1: 对，三岁以上就可以喝吗？
0: 哦，三岁以上就可以喝吗？
1: 对对对、哦、
0: 那什么体质都可以喝？
1: 不分体质，但是我们叫我们中华民国的法规啦，第一个就是三岁以下不要喝，第二个是你如果有怀孕啊哺乳期，这个就要请教你的医生，因为怀孕跟哺乳的时候每一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是可以喝，不过有遇到有一些就是在怀孕过程中会有一些特殊体质的人，他可能有过敏现象或者是有一些、
0: 询问一下医生啦、
1: 哈。哎，对对对，那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0: 对，啊，呢，这等于讲是一个真好的对咱细菌细胞保养的物件。
1: 对，舒缓喉咙啦、啊，清痰啦、啊，骨泥少啦，花竹藤的少啦，哈、这爱为从内而外来调理咱的呼吸道。
0: 这种伊就是用啉就好，爱个煮
1: 无。不用特殊的什么啊，要加什么水啦、啊、什么的，没，这就直接喝就好了。
0: 你是怕贵的应该滴吗呢？
1: 一包一包呢，哎，怕贵的让滴吗？
0: 啊，伊这个效果是保养，也是讲咱有竞争的时阵是安怎吃？
1: 好，来我教大家一个吼、哦，你那是日常的保养，因为这个做了近排的荆棘风味饮哦，银秋香哦，做了浓度足高呢，所以日常的保养。三天一包就可以，
0: 你想保养三天吃一包就可以、
1: 啊、因为、哦、这个秋香、哦、是一个泡竹比较高，所以盐浓度、哦、都做到很足，所以三天一次。不过你如果是有症状就是有状况的时候呢，你当然是一天要一包啦，但是日常保养三天一包就绝对足够了、
0: 哦、
1: 这部分本前本后啦，大部分的人的惯习就是用固定时间，你如果要早起空腹也是睡前喝都可以，就是固定时间喝就可以、
0: 哦、
1: 这个近排荆棘风味饮它又叫做用喝的空气清净剂，可以把我们心部也是说、比较下呼吸道来的排泄啦，也是病毒的这个病毒碎片给它摆出来，尤其有四个重点，第一个这个成分呢是医学中心人体临床通过的，第二个温和刺激我们的气管的绒毛运动，也不是说让你一直扫，是让绒毛慢慢的运动起来，排除深层的老痰。第三个是优感的降低我们的肺部的纤维化，第四个是流感降低流感造成的不适症状，因为现在流感、哦、还没有降温、啊、所以大家要注意，
0: 这如果是像空气污染现在 PM2.5 这么严重的，还有流感病毒啦，还是说家里面有在烧香拜拜的，用这来保养没坏呢？
1: 对啊，因为就是咱的这里排咪啊 ，PM2.5 啦，病毒啦，都会攻击到我们的下呼吸道。因为疫情东西一般的感冒就是上呼吸道感染了嘛，
0: 今
1: 嘛拢病毒拢变异啊，拢变成攻击下呼吸道，对很多小孩子啦，或者是体更卡薄的啦，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呢、啊，比较没有力的，下呼吸道真的比较不好咳，而这个是能够深层的侵到我们的。深部的下呼吸道，
0: 深层的拢给你清啊清气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卡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好朋友哈，要爱这麻的哈，你电话爱紧卡哈，咱后手存无济啊哈，啊，先手先赢，这帝王级的就对啊啦哈。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现场电话哈，咱卡啊，咱拢忘了。上啊，货到付款安尼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

0: 好，来啊，这首歌哈，派去，我紧，咱来啊，给你报另外一首歌，安尼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1: 拜拜。喂，你好，来零九八三的手机啊。

0: 品牌荆棘风味有七大成分，它拿到了包含了三个专利，两个发明金牌奖，包含了通过肠道黏膜屏障的微粒结构呢，以及提升我们排毒代谢的结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把这一些深层呼吸道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去把它排出来。重点就是15分钟你就有感觉。
1: 哦，
0: 当然不是说你喝一次是闻中这个痰排掉就没事了，当然要日常保养去养护它的原因在于说，因为我们的痰会一直的生成，要慢慢经过一千里白山修复，熊困难就是修复啦，
1: 丢啦，
0: 修复当然是需要时间，它能够帮助我们清痰代谢润肺防护，然后修复我们的呼吸黏膜，行迹单五临床可以逆转肺的纤维化。
1: 哇，安尼这个
0: 对，你细胞有白点啦，有安尼一条一条，跟那菜龟婆安尼啊。
1: 对，
0: 啊，不过我先讲哦，这个进牌的这个荆棘风味饮啊，它的确有临床，但是需要时间，这个很重要。这不是简单，不是讲饮三包就有好，无可能。
1: 所以讲，这用的日常饮，用的特工饮，安全，搁用的安心，嘛用的长期饮。
0: 对，医学博士嘛，给你做背书，
1: 是
0: 证明这个国际临床是。好够
1: 哎！所以讲，你若讲常常咳一个啦，常常烧一个啦，还是感觉常常拢感觉有痰啊，痰扫袂出来，用这个保养就好个啦。
0: 对，就是靠金牌荆棘风味饮哦，
1: 对，
0: 这个物件
1: 一千里白
0: 山修复，
1: 对，没办哦、嗯，谢谢，今麦在上新的啦。
0: 这个苏润饮荆棘风味哈，我第一个感受到伊的威力，就是阮一个朋友，伊前一刚甲我讲讲伊。可能是感冒也是发烧安尼，足无爽快。佮讲话吼，袂出声，我就叫伊讲水啉两包落。啉两包了后，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哦，伊有一个痰哦，甲我讲讲伫咧洗手台痰哦，吐出来了后，足高诶，水佮呛袂起安尼。差不多15分钟了后，伊痰吐出来了后，伊会使讲话啊，有声。虽然唔是讲恢复到跟真病前一样，可是呢，至少伊会使讲话啊。尾啊，伊登厝了后，伊就逐工一包，逐工一包。第二工，伊家计工甲我讲讲，伊是 B 型流感。医生讲，这可能爱差不多一礼拜到两个礼拜才会恢复。结果伊差不多一礼拜无搞，伊就整个状态就恢复到，当然轻微的咳嗽还是在的，可是呢，他的声音已经近乎80%的恢复，可以日常的这个沟通拢无问题。第二也是，阮有一个朋友，伊妈妈长期安尼检查吼。以肺部就是有白点嘛，也就轻微的肺纤维化，因为因母啊，逐天咧煮食啦，啊，佫足虔诚呢，逐天早起甲黄昏的时候，拢会甲祖先甲厝内神明拜拜烧香安尼啦。结果伊肺部就是一点一点安尼，结果伊就开始啉啊，逐天一包，逐天一包安尼啉，他们啉半冬了后啊，伊佫去回诊，佫去检查去照 X 光吼，白点就变少了哦。白点就减少啊，所以这两个真实的案例哦，在咱的实际的这个临床上面的反应哦，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1: 好，今仔日真感谢蓝田营养师给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好来，好朋友要做这一部，出门拢会当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啊，这我跟你讲啦，讲实在啦，麻吼又不饱和脂肪酸啦，对咱的身体吼，这个功劳较好，心血管拢较好诶吼。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吼，对咱心血管较无负担吼。啊，维生素 A 对目睭较好诶吼，这是目睭需要营养素。啊，内底佫有 DHA 甲 EPA， 这是脑需要营养素吼。尤其咱银发族，也是囡仔吼，也是咱爱健脑的人来吃拢较好吼。包括伊这拢优质的蛋白质，蛋白质哦，咱通生肌吧。你呐，真侪人即惊肌少症，这种物件你拢爱加来吃吼。外口卖咱这地头爱1000块啦，吼，一份冻饭1000外块，价值拢伫迄块满顶头，对不对？吼，啊，咱吼趁今仔日吼，趁今仔日吼，你着甲摕吼，你今仔甲摕。啊，你满啦，块毛钙质啦，钙质对咱的喙齿、对咱的骨头拢真好。那你厝诶吼，你找一下米糕吼，放两块啊麻落去，三一挂芝麻落，啊，就是板豆诶鳗鱼饭呐、啊。哦，你食偌好咧！啊，讲实在，咱这是有高度、有 Q 度诶外销日本吼。 帝王等级的哦，吼，百分之百无毒的台湾外麻，外麻来去做的，吼，啊，所以讲哦，无土味，香气有够足，吼，肉身又搁高又搁球，伫厝会当去食着饭店的料理，吼，我咧讲哦，咱愈剩愈少啊，你一定爱警惕，吼，啊，独特的酱汁啊，吼，外口你买无，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博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很调底下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各界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市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哈，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卖上好。咱当地拜一甲拜人啦，无法度收听着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吼，咱会当手机也有网络。对 Google 甲搜寻 B B I 球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安尼就用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我逐工拢做快闪的，逐工拢破盘价吼，所以好朋友也只拢会当准时来收听。会记的 B B I 球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就收听会到哦吼。啊，咱现在的电话，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看哦吼，0800663377哈，新会护理师的岗位啊，伫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1: 五个。
0: 永吉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苏润银荆棘风味。
2: 这个荆棘风味的苏润银有一个口诀：一清二白三修复，一个叫做喝的空气清净机。咱用专利的成分贝塔谷鲁品，把你清波的痰也是排咪啊，甲清出来。而且用维他赛呢，温和刺激咱的绒毛，和咱深部的能够排出来。上盖困难，上重点，医生讲，医生惊低烧，就是因为修复很困难。温用台大技转的这个 M1 后生元益生菌呢，也在帮助咱做几个修复的这个动作。而且温哥添加红金天的萃取物，有这个多项的实验，也在支持咱的论点，就是也在刺激我们的细胞，增加活氧量。所以说 keep it 上手就是这样。后来就是我们的接骨木莓，它在欧洲被誉为是喝的天然抗生素，喝的天然的感冒药。这所有的成分都得到我们的专利，咱还有发明的金牌奖，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提升 80% 的毒素代谢，然后提升 60% 的恢复力，以及提升 50% 的一个呼吸道的健康。这个物件呢，对咱来讲是足方便的，因为安怎啉呢？就是保养三天一包，你若有状况，就是一天一包。啉的时间就固定就好啊，你也在早起康巴，也是睡觉之前喝拢会使。你是医学中心人体临床通过，伊有证实讲会使温和刺激气管的绒毛运动，而且可以有感降低肺部纤维化，也可以有感降低流感造成的不舒服的状况。这样子的喝的空气清净机是咱上新的成分，这个舒润饮荆棘风味，不管你是 PM2.5， 不管你是什么一家之主，大家在煮饭的煮通勤族、餐饮业有吃薰呢，也是说手术过后的调理，也是你的工作环境像工地啦，在粉尘的环境呢，是这样的这个族群的话呢，我强烈建议大家要喝这个舒润饮荆棘风味，
0: 而且三岁以上就用的饮哦。
2: 对哦，
0: 好朋友啊，今仔日咱这组，
2: 外口咱一克也是1390元，
0: 咱家的做快闪，一定爱好啊优惠的。
2: 好，来，今仔日伫新会的这个时间吼，阮一盒是1390，今仔日两盒只要1980元。
0: 真好，但是你一定爱送物件。
2: 对哦，无错，今仔日有助文成功的朋友，我阁加送一盒你，所以是3盒1980元。
0: 好朋友啊，赶紧赶紧，三盒无，三盒总共有30包哦，只要198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你一定爱把握吼。即马秋天啊吼， 秋手，秋手哈，哦，我咧讲秋手都是爱顾啥，顾细菌呐，哈，啊，所以讲吼，希望吼，我希望你也当加带两三组啊，回去，为什么？这组吼，唔是普通的厉害，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呢，你捌看过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无？啊，这液体的吼，嘿，你甘要嘴的吼，伊伫嘴的舌下都甲你吸收啊。哦，第二个，你外口不管你吃什么散啊，什么膏，对不对？伊家是正宗，甲你低调的哦，吼、哦，伊无法度真正甲你改善，吼、哦。啊，咱这吼、哦、一清李白三修复，一清就是国际专利的吼、哦，维他奶会当吼提升咱哦排毒的这种效果吼、哦，加上贝塔谷胱甘专门甲垃圾的歹的物件甲你清干净。吼、哦，为什么你有痰？为什么你扫不出来？因为垃圾物件、歹物件已经来个细菌的根部，来个侵占啦啦。喂嘿，咱来几组？
1: 喂
0: 嘿，来你来几组？
1: 我买两组。
0: 哦，内行的啊，你捌食过吼？
1: 唔捌
0: 听、啊、好，来啊两组吼。啊你是有痰呀？
1: 无
0: 痰吼，要做保养就对啊啦哈。
1: 哎，
0: 伊
1: 只
0: 干那
1: 酷酷
0: 少
1: 啦！
0: 啊、哦，酷酷少，食这上佳好啊！好来，安尼我甲你讲吼，安尼就是拜三哦，你收会使无？
1: 这个拜三唔
0: 晓。嘿啦嘿啦，
1: 哎，
0: 九月二号。
1: 中昼哦。
0: 中昼我甲你写好啊哈，中昼哈。哎，我甲你写好哈，啊两组啦哈，OK 哈，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这组吼你一定爱跟提。因为外口伫卖吼无俗哦，这马博士研发的，只啊内底十包，一包是24cc，原价是1390吧，吼、哦。我建议吼、哦，你吼唔通敢叫一组，因为做袂好卖啦，全数拢会当食。今仔日快闪吼、哦，快闪三盒呢，总共30包呢，30包只要1980，真的你唔通敢叫一组，来嘿，世珍小姐，
3: 你好，
0: 郭荣家嘛，你几组？
3: 我卖。吃一种细胞的咧，
0: 对，你爱几组？你直接甲我讲，一组嘛，哈。迄个拜后礼拜三吼，9月2号，好，交给李红，交给李红，你收哈，我鸟散货到付款了。好，来，谢谢你哈。啊，妈妈，你若曾经捌确诊过有无？你确诊过，你感觉你会真熬喘的人，真容易喘，小叮当的皮皮喘哈。有当时啊，不是你心脏无好，是因为你的脊椎啊已经定起啊受损啊，就敢那人讲的吼，耳盲啊去要定心去啊。这包真好用的哈，只要有滴喘气的人，麻烦你一定爱吃，重点搁好啉，无油啊味哈。好，来嘿，咱来几张。
4: 我一组9月11收哈，
0: 9月11听，安尼我甲你看吼，9月11是拜五哦吼，好好啊我嘿我甲你写好啊吼，啊你6563这支嘛吼 ，OK 好好好，安尼吼9月11谢谢你哈，好来哈啊我甲你讲你吼啉看卖啊哈，你若啉着咱一包，你会发现讲。我呢，起一个扫一个真紧好，伊就我谈得清足紧的。吼、哦，你翻头要转来买，我无这个介绍，无就是无啊啦，吼、哦，无就是无啊啦。所以讲哦，你趁咱即马有滴优惠，吼、哦，啊你电话紧甲卡，你紧甲卡，今仔日你卡我就撮你这优惠就对啊啦。总共30包哦，30包才1980安尼啊哈。来，咱来几组来？
5: 10包
0: 嘿，一组哈，好，安尼伊就后礼拜三哈。交给你好，你收，嘿，
5: 好，
0: 嘿，1980呢啊，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啊，我跟你讲哦，这阵啊天气变化这么大啦，吼，放假你搁这么济啦，南来北往啦，北东嘛，你对你南来北往啦，吼，咱来个吃一个，哈，咱来个吃一个，哈，啊，麦底下喂来喂去，啊，那会动哦，你要两组三组个提，吼，因为这阵啊吼有无新冠肺炎嘛，伫流行啊，流行性感冒嘛，伫流行，这拢足恐怖的，病毒足恐怖的啦 ，Hello， 来，你爱几组来？Hello， 啊、哦、好啊，那个后礼拜三哈，交给你好，好、哦、谢谢你。后来，
3: 好、
0: okay. 啊，今嘛叫这哈、個，啊，咱这个后礼拜三交给你好，你收哈。手手啦，手手，这搞安尼吼，鼻啊打打啦，吼、哦、啊这这搞安尼吼，嘴打啦，吼啊挠头安尼打打啦，啊有安尼咳咳，喵喵啦，啊甚至会嗽啦，吼、哦、手手就只顾细菌啦。哦，你食这個来保养上佳好，来嘿，啊，咱来几组？
5: 哎，一
0: 组。哦，好，赶快拜三给你收嘿，好 ，OK， 好，谢谢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哈。这你食痰、食嗽、食喘哈，你拢会当来甲吃，用你咩搁较紧吸收，到你的嘴的吼，舌下伊就吸收去啊，就对啦。即阵啊，天气变化较济，对不对哈？要顾衣巾，吼，你吼。要预防手术，即组咱来甲食吼，而且拢平常拢大欠货呢，麻烦你吼两组三组啦吼，因为做无够卖啦，真的。Hello， 你爱几组？哎，你爱几组？
6: 爱两组。
0: 啊，两组吼，你捌食过无？
6: 唔捌
0: 吼，两组吼，啊两组吼也好，安尼迄个后礼拜三九月二号吼，你收吼 ，OK 吼，好，谢谢你吼。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妈妈，你问讲吼，啊，我有肺腺癌，人敢会当食？会当吼，嘿，正规的治疗袂用放弃吼。啊，你会记的，你爱相信医生吼。啊，你那是刚化疗的药，你就是隔四个小时，另外吼，逐工啉，因为伊一定较喘，爱帮助伊吼，好，这个鸡骨啊吼，先看这个。给几啊？吼、哦，弹性爱有恢复。来，你爱几组来？
6: 我要爱一组。
0: 啊好啊，赶快六后礼拜三，让你收哈。
6: 我后礼拜三，我原来有订迄膜吼。
0: 好，无要紧，甲迄无伫在，甲哈。
6: 快到店来无？
0: 无共厂商吼，你会收到两件吼。OK， 好，谢谢你。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哦。好朋友呐，甲咱叫什么话哈？嘿，我紧叫过就免阁讲啊，就对啦。一项换一项啦，哈。好来，哈啊，过来。有妈妈讲哦，我伫系统卖呢。啊，奶奶到暗时也要困哦，吼，有够熬喘的，你知影？即当阵啊，吼，啊你吼困前来甲啉，吼困前甲啉，吼，互你一觉到天亮，吼。妈妈，你暗时真熬嗽，拜托你暗时要困之前啉哈，啉落去三十分钟内，卖啉滚水安尼，哈。啊，伊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吼。妈妈，这帮吼，咱咧食少，真正有够好用。你若讲晒到遮严重，医生咱看袂好，还是讲吼，我食过真侪类似的产品，还是讲吼，感官阁是无效果。这组号做啥？买贴的啦，马博士研发的啦，马博士研发的。把握时间吼，建议叫两组吼。啊，我优惠的数量无济哦，吼，你电话一定爱紧卡哈。食痰、食少、食喘，拢会动得着啊啦，吼。听清楚，食痰、食少食喘拢会动哈，吼、哦、啊有的人食粉会惊苦，有诶粉伤油，等到少会去砸掉吼，啊咱再用啉诶，吼、哦，遮厉害诶哦，毋免逐工啉哦，你若有正常诶人，你逐工啉，吼、哦，啊你若是食保养诶人吼，因为咱浓度做了有够吼、哦，如果你敢食保养，咱就三工食一包就好啊。吼、哦，像迄吼虾骨，吼、哦，虾骨串烧的这种，我拢建议你摕两组啦。吼、哦，诶、欸，这组你食真正有感觉的吼、哦。阿姊也讲吼，哦，像迄痰足有效的呢。啊，这个有妈妈讲，阿公啊吼，食这吼，迄痰拢清干吼，拢会出来安尼。你愈清咱的老痰，甲清出来吼，安尼这组你来个食，好不？吼、哦，食少食痰食喘的哦，吼、哦。为什么会喘？因为你痰脱掉的呀、啊。吼、哦，素食的油脂无好诶，吼、哦，你拢会当食吼。啊，若油脂无好，你就洗好再搁食，成分则天然诶，就对啊啦，吼、哦。除非讲你抗体真好啦，无南来北往哦，病毒足侪，咱则惊未来未去，即组来甲食哈。来，讲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啊，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吼。来，Hello。好来，一线没接到的哈，小可超姐，一线没接到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阿伯给你接电话哈，阿、啊、你电话来个卡做利用，无分饭前饭后啦，饮落去半点钟，卖饮滚水就对啊哈。厝内面有人有过敏的无？有，我建议哈，你两三组哈，落来个提哈，做无够卖啦，今日食完啦，熊熊买无安尼啦哈，连新加坡拢在跟咱抢货啦，啊叫起来炖啦，啊叫起来炖啦哈，赶紧咯哈，来，食痰、食嗽、食喘拢会动哦哈，来空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好来，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哦吼，邀请好朋友来听这首吼，斗阵的。
7: 拢会使，拢会使食，吼。

0: 阿米亚在咱店头上看到一位生出真烟头真斯文的先生，当在夹头上真正看到我喜欢的，就提出勇气跟这个先生讲话：“帅哥，你多是我喜欢的那种型的啦，暗时要跟我做伙吃饭无？无定咱会当做进一步的熟识啊。”
1: 小姐，我已经结婚了呢。
0: 那要紧啦，你都跟恁某讲，你今仔日加班呐、啊，要卡我回去，安尼就好啊。
1: 其实你会当直接讲啊，

0: 一个卡座利用，这个电话呢，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哈，啊，你拢个卡座利用，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座利用哦。
1: 你好，要食烧的吗？好，
2: 啊，要。进广告。
3: 乡亲时代好朋友，满足营养的，有丰富的蛋白质、钙质、EPA 加 DHA。满是水内底软黄金，搁号做水中的磷酸。满的 DHA 是鸡肉的14倍，蛤蟆的40倍。啊，你食的猪啦、牛啦、羊啦，拢无哦。满内底维生素 A 嘛足悬的，是蛤蟆的5倍，鸡仔的25倍，是普通鱼仔的60倍，是牛肉的100倍，猪肉的300倍以上。另外，满内底维生素 E 是普通鱼仔的9倍，所以食满是珍珠补的。咱今仔予你的蒲烧鳗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蒲烧鳗，厚厚厚，佮 QQQ。这盐酸咱台湾的外鳗，经过冰镇、放血、粗肉、甲较只片的刺客五角，然后再落一行鱼皮这边先烘，顶面只烘鱼肉，甲鸡油逼出来，卡落去炊煮。这当中加上日本老师傅50年的功夫，独家的秘方，做出来的独门酒汁蒲烧酱汁。经过4摆的调味烘烤，所以每一块鳗色水拢真水，拢真入味，满满拢是蒲烧的香气。你食到的每一块鳗拢是让你感动的滋味，适合男女老幼拢来食用。尤其咱啊压力较大的上班族啊，大腹肚的妈妈，银发族的阿公阿妈，更加适合来食。咱这真空的退冰就会当开始料理，会当微波，会当用烘的，嘛会当直接滚水落去煮。今仔日来只广告，一包日式蒲烧鳗200公克，一组4包，只要1880块。今仔日电话卡通增100名，咱要加送你一包，也就是5包日式蒲烧鳗。今仔日只要1880块，0800663377。
2: 进广告。
4: 这个苏润饮金桔风味啊，伊上大的特色就是有一个口诀，咱记的吼、哦：1000李白3修复，用贝塔古鲁品来将咱的深部深层的歹物啊，甲清掉。清的过程中，咱因为气管呐、呼吸道较弱，所以吼、哦、有就就是囡仔也是讲是大人，伊较排袂出来。所以咱用维他赛温和的，让咱的气管的绒毛啊，这个蠕动较顺利，可以把我们侵占的那个废物排出来了后咧，搁用咱的台大 M1 后生元来做到细胞修复的效果。而且咱搁添加咱的红景天，这个红景天呢，就是中药的养气瓶，也在帮助咱的细胞增加活氧量。卡袂安尼穿袂过开。第二个就是咱的接骨木莓，伊伫咧欧洲就是天然抗生素、天然的感冒药。所以咧，咱的1000李白3修复的过程之中呢，针对咱的成分呢，咱有摕到咱的3项的台湾的专利，佮有2项的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就是咧帮助咱做一个修复，就是代谢咱的毒素，会在80%。提升咱的防护力哦，60%，甲咱的呼吸道的这个顺畅呢啊，提升50%以上哦。而且这个不管你是有定煮饭的啦、餐饮业啦，也是讲通勤族骑摩托车的啊，也是讲伫咧工地上班食薰的人，这些朋友哦，恁拢足需要的，因为你的细胞长时间受到咱的 PM2.5 也是讲空污哦来做影响，造成了一个长期时间的伤害。咱这个物件就会使做到1000李白3修复的效果。
0: 好朋友，只要3岁以上的人都会用的啉吗？一天只要啉1包，咱那是日常保养，3天吃1摆就好。那较严重的爱加强的，咱就一天吃1包，无分饭前饭后。啉完了后，你莫随啉滚水，效果搁较好。最主要这是金桔仔的口味，袂苦袂涩，连囡仔都爱啉。趁今仔日优惠，一盒内底有10包，每一包20cc， 1390块。今仔日买2盒，搁送一盒，只要198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 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吼，啊，今仔咱介绍的这吼，拢只有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啊尔，所以你一定爱紧把握，无定定有，只经无定定有吼，咱趁优惠，咱来。

0: 吼，
1: 进攻格
0: 吼。好来，以上广告吼，咱那是侵占你老坛吼，安尼清未出来吼，拜托这组你来个加者，吼，拜托你这组来个加者吼，加烧加痰加串的都掉啊啦，为什么会串？因为你痰塌掉的哈。啊，像即马即个吼，手术预防手术一定要过细菌吼。嘿，哈喽，来，咱来几组？
2: 嘿，你要加烧的吗？
0: 喂。
3: 要一
0: 组，啊，食烧的一组吼，
3: 要用饮的嘿，
0: 嘿，用饮的对嘿，对吼，啊，迄个，
3: 有偌济，
0: 1980，内底总共有30包哈，好，啊，9月2号吼，你收，后礼拜三哈，
3: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啦，食烧的这拢拜三后你收啦哈，啊，素食的啦哈，啊，你拢会当吃啊，吼，啊，因为吼，你若侵占的老痰嘛，你甲清出来哈，你喘气你就较困难啊 ，Hello 嘿，杨先生。家长们
4: 好，麻烦一下，我一组，
0: 好，一组哈，一组就，哎，好好，恭喜宝姐哈 ，OK 好，安尼迄落嘿，9月2号互你收呢，好，好，礼拜三哈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哈，啊，赶紧吼，伊遮厉害，你知无哈？咱若是讲有正宗的人，你逐工甲食哈，啊，你若讲无正宗的人，我食保养的人，你免逐工食。哦，因为咱浓度做了有够吼，只是做保养，你就三工食一包就好。即马 PM2.5这严重着吼，真诶啦，喘气你一定爱喘气诶啊，无法度无喘气啊。啊，但是这空气就是无好嘛，吼，咱甲清清咧，哦，甲清清咧。啊，即摆手术还过细菌啊，哦，过细菌啊，吼，诶，所以讲你食这個、来做一下保养就好诶，吼。来，吴小姐，你诶几组？
5: 我一
0: 组，啊好，啊赶快拜三休嘿，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啊，我咧讲啦哈，像咱有啉过吼，阿姊也都讲哦，清诶痰足好用诶呢，吼，哦，这真诶，阿公阿公哦，清来吼，啊较袂遐喘安尼啦，吼，食烧食痰食喘诶就对啊啦，吼，安尼讲实在啦，吼，像即卖过来年假搁济啊啦，吼，南来北往啦，吼，啊即卖新冠也有啦，啊流感也伫流行啦。吼，南来北往病毒足多啦，吼，除非你控制较好个啦，对不对？所以讲，咱即组来个食，百行好无半行歹，吼。真侪人呐，红喵喵，痰扫袂出来，即种个吼，即拢一个讯号，你会记个。咱是1200白3修复，吼，你甲即个侵占的老痰吼，甲清出来，尤其是卡底较深部，即拢甲排出来，安尼排出来，你才会健康，你才会袂喘，吼。啊，然后咱个法度甲你修复，吼，无分饭前饭后，啉落半点钟，卖啉滚水，伊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厝内面有人有过敏个无？我建议吼，你一定要互伊保养，你甲摕两。三组做无够未啦吼，他拄下一个阿姊也都讲，顶回甲你叫，哎呦，遐尼久哦，我拢叫无，人伊即马一声就甲你叫三组啦吼，因为伊知影啦吼，嘿，食完了要阁叫吼，哦，万不离抢无的时阵，对不对吼？你还叫起来炖，安尼好无吼？嘿，真正做袂赴袂吼，啊，你若讲有痰，你来啉这足好清的吼，隔顿讲你就感觉啊吼，啊，老痰甲清出来吼，来，哈喽，来，你要几组？
6: 刚才我叫说，9月6号就是礼拜天呢、欸。
0: 你他都要叫来刷卡来接接，一线给他接一下，好、哦，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哦。啊，咱吼、哦、电话甲看，我希望你吼两三组我甲挂，你看卖啊吼，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啦，吼，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啦，吼。你看麦啊，为什么吼你无感冒会嗽？第一温差，吼你只要差8度，你就容易嗽。吼有人开冷气啊，外口热热吼，安尼出来，哪有伤大，伊嘛会嗽。吼、哦，拜托个，建议你去做个啉。吼、哦，开冷气室内外吼，迄温差较大吼，真侪人安尼咳者。啊，你若有症头吼，啊，卡叔讲你即阵啊感冒吼，还是讲你诶痰真正真侵占，你拢必须爱靠抽痰诶。你先逐工啉，啉到差不多一礼拜，发现这痰拢清出来，真厉害。啊，你保养你就换三工啉一包就好啊，浓度有够吼，三工啉一包就好。建议你若有伫喘气诶人，你拢甲叫来小保养者啦。吼、哦，拜托即组你也用食，空气中哦太侪 PM2.5。啦，即马搁较新诶，搁有一种吼，叫做 PM0.3 诶，即搁较毒，你知？即互咱变细菌吼。PM2.0.3 已经哦 ，WHO 吼，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一级诶吼，吼肺癌哦，肺癌诶致癌物哦，吼。所以讲吼，你若有伫喘气诶人，真诶啦，免坐啦，三工啉一包啊，做一下保养啦，好不好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情哈，有伫食薰的哈，包含你做道具的啦哈，有伫做加工的啦，包含你做加油站的啦，做装潢的啦，厝内面有伫烧香，还是你是清洁人员，上基本你有伫煮饭的。我咧讲，即组你拢一定爱啉啦，吼、哦！其实真侪妈妈真可怜嘞，抽油机吼，甲你抽80%-90%，剩咧10%拢咱即妈妈咧吸啦，吼、哦！伟大的妈妈咧吸啦，吼、哦！所以讲，为什么真侪妈妈我都一世人唔捌食过薰，我着死癌，哦！所以我建议你有滴喘气的，尤其天气变化，你常常感觉人后头喵喵的吼，咳咳，或者呢，要咁要扫的这种的吼，扫甲啊有的是扫甲吼，边啊骨拢会疼，即扫甲血压拢会升高的吼，有的扫甲你暗时都困袂去，拜托即组你来甲食，唔是哦，你食起毛是食会好的吼。啊，一个妈妈讲伊进前确诊啦，啊，然后就即个扫的吼，迄当时吼，啊，咱咪咪啊就讲报网吼，都有滴介绍者伊买转去吼，是为着扫哦，结果伊发现讲哦，不但是袂扫，连喘嘛袂啊，吼，因为你。清凉街你就较袂喘了嘛吼，日常你会用来啉吼，你会当长期间啉哦，会咳会嗽会痰，有痰的你拢来甲做保养，安尼好不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吼。Hello，
1: 我几组？
0: 好，电话听听哦。过来嘿，咱来几组？好来，二线甲接一下。好来，喂喂，好来三线甲接一下。Hello， 来咱来几组？
1: 几
0: 组？几组吼？二线甲接一下。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组抢完就无啊，优惠组抢完就无啊，优惠就今仔一天赶紧哦。
2: 好好，啊你要记住。
0: 好来，咱来贵州来。
5: 喂，几组？
0: 几组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5: 喂，你好。
0: 来，你贵州。
5: 几组？
0: 好，来三线接一个。来，咱来贵州。
7: 喂。
0: 来，贵州。
7: 几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等我继续卡新闻护理师到接接，这南明秋文啊，南明秋文啊，一定要紧卡吼，哎、欸，拼搏学会哈，赶紧赶紧来听一首啊哈，拍扑啊拍扑啊。

0: 包内底啊，二十 ml 呢，你看伊细细一包哦，伊内底有效成分非常的多哦。
1: 是，
0: 这内底包含啥？第一个叫做 beta glucan， 这个 beta glucan 呐，伊摕到国际的专利发明奖的认证以外，唔管是日本、欧洲，还是讲各个国家的专利，伊都有摕到。最特别的是，伊有摕到临床的实验哦，啊，甲台大的技转，这内底拢有摕到哦。
1: 是，
0: 第一个是 beta glucan， 过来第二个是这个 vitalin， 好 ，vitalin 这个。这个成分哪里来的？它也可以做到非常好的修复效果。你的细胞脑受伤过，你脑去有遐病毒感染过，吼，还是遐毒素，吼，你脑厝的有咧拜拜啦，有咧烧香啦，还是讲你普通是有咧流涂卡，即个漂白水咧甲你伤害的时阵，你爱修复就是靠这维他命。
1: 是，
0: 过来来得够起来，包含像是这个接骨木莓。哦，这个接骨木莓它有非常好的抗流感病毒跟抗新冠病毒，它里面还包含了红景天。
1: 红景天，
0: 红景天，没错。嗯、
1: 所以说
2: 红景天就是你的善手，三天喝一包就好，三天喝一包做日常保养。
1: 是，
2: 不过咱现在有镜头啊，我跟你讲。一天一包嘛会使，
1: 大家拢爱喘气嘛，那平常你咧喘气，真侪毒素都入吧，
2: 是啊，
1: 那包含着即马真侪病毒，人人拢会惊，
2: 对啊，
1: 所以你逐天若会动的话吼，每天来做一个保养，
2: 是，
1: 用你的空气清净机。
3: 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0: 这病毒啊，啊，佮有这毒素啊，入去到细胞内底，伊是钻入去了，卡入细胞的最深处，嗯、你根本无法度用扫的方式佮排出来。
1: 是，
0: 好、哦，所以讲我们要怎么做呢？一排、二抗、三修复。虾米叫做一排、二抗、三修复？第一类就是讲，你所有环境中的这毒素啊，你有法度佮代谢掉无？
1: 嗯，
0: 你用树的树，你要生根在你的肺部里面的这些毒素，我都把它排出去无？好、哦，这是第一个排出，它可以做到80%的排毒这件事情。啊，这毒素包含啥呢？包含你若姜庙，你要烧香拜拜，
1: 烧、哦、香拜拜。
0: 你若有食荤呢？
1: 是。
0: 你若有煮菜，你若有流涂骹用漂白水流涂骹，这拢是毒素。
1: 嗯。
0: 啊，第二个是啥？最近上流行的流行性感冒，最近上多，啊，佮进前一波迄长新冠的问题。哦，你的细胞若受伤了，你抗病毒的能力一定会下降。
1: 嗯，
0: 所以你即马若有补充这啊，四天你的所有的病程会缩短。哦，会整个缩短，你的免疫系统会变得非常的好。
1: 最厉害是做修复，对不对？
0: 没错，一起做到修复。你脑肺纤维化，还是说你的肺部曾经有得过那个新冠肺炎的话，哦，基本上它一定会损伤，它可以把它逆转修复回来。
3: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卫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我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哦，新北市一个哈，93岁阿嬷啦，哦，啊吼，和这个印尼的看护吼，哦，甲虐待，规身躯全伤啦，哦，啊，就是这个事件是安怎会逼出来？嘿，就是因为家乡吼，诶，认为阿嬷吼。伊个机智行为吼，真反常吼，所以啊，偷偷啊吼，甲用一个吼隐藏式的摄影机，无想到讲意外去翕到吼，看护讲对这个阿嬷安尼甲虐待啦，吼、哦，哇、哦，阿嬷好好坐遐无代志啊，迄看护讲形容俩讲吼，甲阿嬷吼，诶，头鬃安尼吼，甲揪起来吼，啊甲。塞伊个头连几下个啦，啊阿嬷一起身吼，啊头就戆啦，啊规个摔个涂骹啦，吼啊看护佫装倒去房间吼，吼佫一摆吼，佫揪阿嬷个头鬓一直甲切啦吼，哦有够粗残个啦，啊阿嬷倒个涂骹你知无吼，哦甲话唔敢安尼啦吼，啊啊即个恐怖个看护吼，嘛无按算要收手啦吼，啊头鬓甲抓咧一直甲拖吼，啊则甲阿嬷抱起来，大力就弹倒去即个轮椅个，然后吼佫头鬓一直甲揪安尼啦，啊出手甲拍啦，哦拢叫摄影机啊翕落来，你知影无？吼、哦，迄目睭遐安尼大面积拢乌青啦。哦，啊，过来，嘿，啊，过来，迄倒边的目睭只搁较严重， 哦，啊，家属看咧吼，即间啊，唔敢丢丢哦，哦，93岁，阿妈讲安尼叫一年的看护吼，安尼长期间吼，安尼个虐待啦，哦，啊，受害即阿妈家属吼，即、這个平先生安怎讲？伊讲吼，因为阿妈有一点啊吼，小夸失地啦，古当时系讲看护个怕啦，吼、哦，啊，家属就认为讲，迄可能阿妈乌白讲的啦，吼、哦，但是落尾看到伊身躯吼，有一点啊空脆，感觉敢那无啥对当哦，吼、哦，啊。阿嬷身躯的伤痕来愈来愈侪啦，吼！而且阿嬷佫一直甲孙仔讲吼，爱定定来甲我看啦，爱定定来甲我看。阿嬷一直交代啦，因为阿嬷讲看护较怕，啊，这家属唔相信啦。阿嬷只好讲哦，你着定定来甲我看啦。哦，啊，厝内面的偷偷厝内面就甲倒迄个隐藏式的摄影机啦，哦，拢翕着啊啦，惊倒人啦，吼！嘿，私底下讲安尼对，即个看护啊，讲对即个。阿嬷安尼哦，搁甲斩，搁甲拍啦吼，哦，惊倒人安尼，吼、哦、啊，所以讲吼，即、這个平常时讲诶，即、這个看护看到伊吼，看到家属，家属安怎讲，讲阿嬷家己跋倒诶啦，嘿，报警了后哦，迄个看护还搁咧编呢，吼、哦，家属就甲即个影片互伊看，安尼伊就点点啊。水到点点啊啦！哎呦，你看卖啊嘞啦！外籍看护唔呀，对阿妈呢吼，给他个怕啦。阿妈巴肚枵，伊也无要插伊啦。吼、哦，有当时啊，佫会哦，趁因咧厝内边人无伫个，找因咧共乡的吼，诶，朋友来厝的吼，聚会安尼啦。哦，事后哦，即、這个家属即生气个较过啦吼。啊，你看卖啊！台北新北市的社会局表示讲吼。如果真是对这个老人吼虐待吼，用得出3万块至15万的罚金啦，啊，公告这性命啦，啊，你看嘛呀，本来是要找看护好好啊照顾阿嬷的生活起居，奈知影讲变作阿嬷心中上该亲的，惊吓，对不对吼？足恐怖的吼，啊，所以讲吼，身体够还好啦，啊，就算讲囝孙有钱，给你请看护吼，啊，你若拄到这种看护是要安怎啦？身体够还好啦，吼，讲实在，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甲看，啊，电话甲做利用哦。9月8号礼拜二，
4: 进广告。
5: 为什么我要研发这个舒润饮金桔风味？因为我本身读了是英国营养治疗，我嘛是台北医学大学的健康管理师。咱第一病房的时阵，就看足侪大人吼半病的人，一痰扫不出来，病吼佫拖安尼久，佫爱抽痰，就足痛苦的。尤其有足侪时段，在家里已经都要靠这个固定时间抽痰，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让患者本身不舒服，然后也让孩子跟着痛苦。我花了大概1.5年的时间，找到咱专利的原料，测试伊的稳定性，甲伊的口感，就是大人啦、囡仔拢愿意啉，啉了嘛，而且真正有效。因为阮用重点的这个专利成分，阮有3个台湾的专利，2个发明的金牌奖，咱会来做到1清2白3修复。咱一清就是用咱专利的贝塔谷鲁品来做这个清除的一个动作，佮用维他赛温和的让我们的绒毛。能够运作比较顺利，再来用台大技转的 M1 后生元益生菌呢，来做几个修复的动作，再添加咱的红景天、红景天的萃取物，提升咱的细胞的活氧度。再来就是欧洲药典的天然的抗生素的天然的感冒药，就是咱的接骨木莓，伊内底的生物类黄酮、委员花青素呢，也在提升咱的足透的防护力。所以呢，阮的临床的研究就包括讲咱的浸润的状况，包含了咱的感染的状况，都能够辅助流感的降低，就是咱提升毒物的代谢80%，咱提升咱的防护力60%的恢复速度，再来就是提升咱的呼吸的顺畅度50%，这个效果非常的棒，而且3岁以上的人都能喝。怀孕跟哺乳期，请你去咨询医生。喝很简单，日常保养3天1包，那是有状况就是1天1包，这样子的一个保养的状况是非常简单的。记住一个大原则，就是固定时间，不管你是早起康巴，也是讲睡前喝，拢会塞。然后喝完之后呢，30分钟内不要喝水。 让它在我们的整个呼吸道形成一个防护膜，去做到一个提升保护的一个效果。如果你有老痰的，像吃薰的人、煮食的人啊，或者是通勤族、跳多巴这样子的话，大概在15分钟到3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就会有感觉有一个老痰吼，安尼给扫出来，扫出来了，你也拿后就开始放松，就有舒缓的一个效果。
3: 好朋友啊，这得到世界发明金牌奖呢，用得到奖的，你就知道这物件哇厉害，尤其是医学博士拢建议使用的。今仔日这么优惠，一盒内底有10包，每一包20cc，1390元。今仔日电话卡通买2盒，搁送一盒，提3盒回去，只要1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金吉仔的风味哦，连囡仔都爱啉。电话金卡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吼，这食痰、食嗽、食喘拢会当得着啊啦吼。啊，你老你食薰的人吼，拜托你食者哈。有你做道具的，你食者；有你做加工的，包括咱做加油站的、做装潢的，厝内面有你烧香的，啊，个清洁人员，上基本你老你煮饭的人，一组你拢爱食吼。今嘛 PM2.5 对不对 ？PM2.5足恐怖的啦吼。啊 ，PM0.3 吼，已经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是一级的这个哦，肺癌的致癌物啊。所以讲，有滴喘气的人，我拢建议你吃一个啦吼，免济啦，食保养的三天吃一包就好啦，做一个保养啦。啊，你若讲有症状的人，你就逐天拢甲吃一包，吃一包安尼，这就足简单嘞。伊吼，滴个你的嘴的，你干的嘴的，伊就吸收伊啊啦。吼、哦，食烧食痰，这有做豆豆丁泥干啦，侵占的痰吼。头一摆啉的人哦，过15分钟，你即想要扫的哦，伊就是要甲你的老痰吼，甲你清出来，一清二白三小五吼，对内面向外口调理咱的呼吸道，尤其即马秋燥，秋天吼、哦，秋燥啦，秋燥啦吼，嘿，你爱顾气经啦吼，我拢建议你拢甲食，对不对吼？啊，无分饭前饭后，啉了半点钟吼，啊，唔爱啉滚水安尼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啊，我希望你加大两三组啊吼，你看嘛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啦，唔是你滚生笑的啦，哈！厝内面有滴烧香，有滴拜拜，哈！啊，你看即马流感啦、疫情啦，哈，这拢用这组来保养拢就好，哈！清清这个侵占的老痰，哈！来，咱来听看卖用过好朋友是安怎讲。
4: 不，你隔壁一个医生哦，已经染着肺腺癌啊，敢袂使啉的。
6: 来，我跟你说，第一嘞，
4: 我哩注意了呢，我哩注意看，
6: 有一定要那个打化疗药，正规治疗不能断。要相信医生，台湾这个肺腺癌吼很有机会。
4: 有治疗，他每次在家。
6: 可以，你就是跟那个化疗的药哈，隔大概4个小时，会流啊。
4: 化疗是一个月注几盖。
6: 对啊，那个你就打的那一天要隔4个小时，平常时可以帮忙喝。
4: 平常时就应该打当家，
6: 对，因为他会没有你现在这个状况要每天喝，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呼吸一定比较喘，你要帮助他，让他那个弹性恢复。然后呢，你能够呼吸顺了之后，对不对？氧气多了，细胞活氧了，加上化疗，康复的几率会更高。
3: 对，无伊即马拢白条的喘气的艰苦，
4: 再啉就对。
3: 可以，我你电话提了，小姐给你操作。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7: 要
8: 跟你请教一下，
7: 那孩子四岁头
6: 要喝多少？你如果现在没有日常保养，对不对？三天一包。那如果说比较年纪4岁了，对不对？可以加点水。
7: 啊，一天一包。
6: 如果保养的话，三天一包了。
7: 三天一包。做二厘米层的哦。啊，伊啊做痰少少配袂出来，要安怎？
6: 每天一包。一天一包就好了，一天一包就好了。啊，该省料哈，你那是该省料的，三天一包就好啊。
7: 好，好。我叫做大做。
8: 好，来等我一下哦。哎，香香，那就是气更出问题啊。
6: 对啦。
3: 喂，阿、啊、你阿几种？喂，
9: 喂，
3: 你阿几种？
9: 我是六十啦，啊，一个拢敢那有留啊一汤。
3: 对，食这就对啊哈。嘿，食这就对啊哈。啊，你阿几种？
9: 啊，才一，无才一组，
3: 一组吼，来拜三号你收到的礼盒吼，谢谢你哦吼，来
9: 拜三，
3: 嘿嘿对吼、哦，谢谢你。
10: 对，来去我问你吼、
8: 喔，哎，你讲，
10: 我这是照照顾都看袂好啦，
8: 照照顾看袂好，
6: 你就啉这一缸一包，
8: 对。
6: 然后
10: 我一早才可以看你先，哎哎，合着有来吃，敢袂使？
6: 隔两个小时，浪两点钟。
10: 哦，浪两两点。
8: 嘿，浪两点钟，卖做回家，好不好？好、哦，啊，你即马起锁打开，四先一缸啉一包，那较袂少，我则三缸啉一包就好。
6: 对。哦。
10: 啊，加一多多。
8: 好，加一多多，做来等我。哎、欸，即马少的人有够多啦。
6: 真的啦，还无多。
3: 零四零四这边嘛哈，好零四二五五这支嘛哈，好好好，安尼我跟你讲，你爱交给交给贝尔，我来收啦，哈，好下下礼拜二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拜拜哈，拜拜。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0: 我甲你借问一下哈，问
8: 你讲你讲来。
10: 我吼，讲个痰拢配袂了啊，
8: 痰拢配袂了。
6: 你啉这個那个痰就会帮你挤出来。
8: 对，会较好。
10: 我问医生啦。
8: 有，即马咧甲你回答咯。
10: 吼、
8: 哦，嘿，
6: 对哦，你着啉这就对啊啦。
8: 啉这伊咧清的加足好清的哈、
10: 啊。我咧吼，一开始啊开手拄拄的水，我上少只配有四五十刀。
8: 四五十杯安尼哦，
10: 你即马配。
8: 会拢咳都咳啊，拢出去咧。安尼吼，你来啉这，啉这啊，来等我一下。拄则咱一开始咧接电话，真济妈妈都咧讲啊，迄痰配偌济出来呢，有够好用的、啊。
6: 没错。
8: 哦，来，
3: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0: 是
8: 食烧的，食烧、食痰、食喘拢会使。
10: 我拢烧袂好呢。
8: 烧袂好，紧食
6: 这
8: 個，
6: 紧食这個一
8: 包。哦，这破树根我来紧食这個有专利的物件吼来。
6: 哎、欸，这是咱台大跟秀传医院共同研发的。
8: 哇，哎、欸，妈妈，台大呢，偌济人要挂台大挂袂里面呢？
6: 喝了这个不用去看台大。
8: 哎、欸，真的呢，
6: 真的，
8: 因为它的技术转移就在我们这一包里面，
6: 对，
8: 好不好？所以跟妈妈来，我先讲哦，吼，今仔恁爸也无到的，恁若想到买，来，透输因的网站一啊。就是1390，等于千四块，
6: 都卖个欠亏，
8: 欠亏。好，你今嘛买，我那拢
6: 中国。而且各位，我跟大家讲哦、喔，因为被挖泥啊、喔，
8: 是，
6: 嘿，农历年哦、喔，放九天哦、喔，
8: 对，
6: 我们整个产期会延到大概，如果让你收到，要4到5月哦、喔。
8: 而且我跟你讲，阿爸，我过年时啊，你找无医生，过年时啊，当当你那一日无注意感冒，你找不到医生在哪里。妈妈，咱到位近排输入，就是本医生，
6: 對
8: 好不好？就是本医生，所以讲阿爸来，我先讲哦、喔，三阿。在因官网拍摄四五千块走袂去，今仔偌济1980来，最后30组，最后30组了哈，来收。子良姐，
10: 你现在这么黑骨穿少，
8: 黑骨穿少
6: 可以，
8: 可以，可以，可以嘿，好、哦哦，来等我一个黑骨穿少 ，OK 啊。
10: 我要请教老师。你那在是超早爬起吼，直接拍卡墙啊，
8: 贵宾，
6: 迄条贵宾
8: 啊，贵宾啊，
6: 你就啉这個，如果再去买益生菌，个益菊加，我跟你讲、很有效。
10: 两组啦，顶回我嘛是买两组啦，哎、化痰啦，痰真多啦。
6: 哎，你要囤货哦！我平常卖东西很佛系，我都说有买就好。
8: 謝謝
6: 这一次为什么叫你囤货？因为我们的产量
8: 做不出来，
6: 做不出来，
8: 做不出来哈。
10: 我跟你讲吼，我这扫扫足久啊，啊，不过那是感冒着就扫啦，扫扫拢袂好。
6: 一缸一包，该省料，该三缸一包。
10: 我请问你哦、喔，这药剂敢袂加？
6: 袂影响。
3: 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等我继续看哦，你要抢完哦。
10: 我听问那个，那种呢吼，有积水。
6: 如果积水很严重，要看医生。
8: 对，
6: 好、哦，要吃排水的。但是搭配这个，让你的肺部修复呢的效果更好。
10: 哦，哎，也吼，有去抽啊，但是抽
8: 未。抽
6: 会。你喝了这个之后，就比较不会积水。
3: 妈妈在问讲哦，伊烧声这严重的啦。
6: 我跟你讲，那烧声。给我30分钟到一个小时，你一定可以，就是让那个状况变好。但是当然不是一次就会好，而是说它会让你的喉咙舒缓。我顶个新加坡的直播主就是安尼啊，
8: 低
6: 流烧声，啉料，我跟你讲，30分钟开嗓。
3: 对，妈妈，你这阵啊，若讲感冒，声音走袂出来，啊，这组你紧甲啉吼，电话摕来哦。好，来赶紧哦，吼，啊，好朋友，罗姐无继续卡吼，优惠今仔卡拢有，空白空空六六三三。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友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兴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来，谢感谢，明天上班空灵机哇！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立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贝吉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几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
2: 特别三线宣布，
0: 嗨，
2: 跟一帮友破大拢无啊！
3: 我食你个三线宣布哦，今仔暗时，以前拢无起来帮友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啊，
4: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拐啊，今仔较免吐啊，拐啊放煞个。
5: 拢袂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咧。
6: 有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女佣嘛好去。
7: 哎呀，得那个当兵的宝吼，多个困嘞，我改。
0: 哎呀，大家拢真好讲啊！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哟、哦，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到明仔载呢，所以你若还袂加嘛，咱的好朋友呢，经过药房加嘛。那么如果是咱的贵药房的客户习惯的，咱的好朋友呢，先紧甲药房登记呀，紧甲登记哦吼。啊，药房就甲阮公司催会，请药房催会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买两罐，上半罐买愈济，上愈愈济，升愈济。每一单分的当升的万五块，两单分的当升三万块。阿伯官阿伯主文阿伯登记阿伯加码人较紧的哦。以上讲个，等下接问题呢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诶、
0: 欸，嗨，
8: 咱你好是迄个
0: 秀山家，
8: 秀山家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8: 我要个，
0: 嗨，要个加码呢，来接接一线哦，嗨，好，谢谢。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秀爽，你好，
0: 你好，
8: 哎、欸，啊，啊，加加一罐，
0: 好，来，我看看这边，谢谢。
8: 哇，
0: 你的草屯关我这，
8: 一厘户的呀，
0: 啊，一单分哦，
8: 十几个月啦，
0: 哦，拢甲关起来呢，
8: 系啊，
0: 哎，那安尼你也好啦，
8: 啊，要，
0: 安尼你会记啦，哎，加教大家叫伊嘿，无记你先个。先给关起来，不要紧啊，嘿，好，安尼，谢谢哈，谢谢。你讲你，你讲你关十关，哎呦，帮无够会呢。
8: 阿诺，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安尼爱叫，搞阮公司催话啦，谢谢，感谢大家。来哟，阿别关人，阿别车买人较紧的哦，阿那要点关人，即马买单卡里牌哦。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咱要跟咱朋友帮，家人们，咱的感恩对台八八节犹太呢，咱最后两天哈，来，你好，你好，嘿，
9: 这个小姐大夫你好，
1: 你好，
9: 啊，麻烦你帮我报一首《母家乡亲》，
0: 谢谢，拜拜，你好，你好，拿起耳机，拿起耳机，拿起关开啊，
10: 喂，
0: 啊，田妈妈，拿起关无？
10: 啊，去耍你好哈。
0: 要听什么歌？
10: 我点一首《春花望路》。
0: 春花望路，
10: 嘿，啊，我拢总拄啊挂十组啦。
0: 哎呦，好啊！
10: 哎呀，我尾啊，我挂两组，阮囝哥挂两组。
0: 田妈妈，恁囝哥你拢有咧家咧加挂挂，你开心。
10: 起码伊出钱给我。
0: 哎呦，安尼真好真好。
10: 啊，较早拢我甲出钱挂好伊啊，啊，食了有差，摕钱来给我。
0: 好，安尼好，我电话来啊哈。
10: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11: 你好，我在点歌。
0: 难得几位？
11: 钟小姐，
0: 周小姐哦，
11: 钟
0: 金钟钟哦，
11: 金铜钟
0: 哦，金铜钟的钟小姐哦，你住伫底啊？
11: 住板桥。
0: 板桥，你即马听会到呢？好、哦，来，你要听什么歌？
11: 听在雨中。
0: 古语的吗？
11: 古语的。
0: 好，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12: 哎、欸，江西帅呀！
0: 还是你好。
12: 哎、欸，盖过一关。
0: 来，邓姐来，个跳姐，我好，这边来，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 吃嘛无？啊，未吃嘛，得人较紧嘞。哎，咱来经过有房个吃嘛，是来咱线顶哦。来，谢谢你，谢谢。
13: 我三层全部十二罐啊，再过是十二罐。
0: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啊！你哇，你啊，你得省掉啊！你啊，你十多十二组啦哈。好，感谢大姐，谢谢。啊，你讲你哎，够八个房管几罐啊？
13: 十四罐啊，加十二罐的。
0: 哎呀，好棒哦！哎，谢谢大姐，感谢你哦，谢谢来电和你好，嗨。喂喂喂，请讲喂。
14: 我爱再去收银。我小船讲讲，
0: 我小船系你好，你好。
14: 我你再去一个我走去逛去逛嘛去看。
0: 逛啥？逛贵州。
14: 逛迄款迄，迄款讲做。
0: 啊，你逛贵州啊？
14: 都无赚算个，再一定要逛，要逛一摆啊，就去逛
0: 去逛。啊，啥你要听什么歌系来嘿？
14: 我听迄款中出江湖好不好？
0: 啥物歌？
14: 中出江湖啦。
0: 中出江湖，咱贵姓呢？
14: 啊？
0: 咱贵姓？
14: 姓林
0: 啦，姓林，林妈，你好，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5: 喂，新手大夫你好，
0: 你好，要听什么歌
15: 嘿？我听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
0: 请问恁在注意？
15: 我台里的蔡太太，
0: 蔡太太，哎，你暗时唔是有咧店吗？
15: 无，我一个白店是盖盖会使。
0: 好，会当会当，好来，你暗时你唔点哦哈。
15: 啊！
0: 你那点礼拜，暗时也未使点哦哈。
15: 无，我刚刚点礼拜。
0: OK， 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16: 喂，你好。
0: 是嘿，你好，你好。要听什么？要听歌吗？
16: 要点歌。
0: 咱得注意嘿。
16: 我。
0: 啊？
16: 姓。
0: 姓啥？
16: 姓
0: 黄大姐哦。咱到底对呢嘿？
16: 啊，到底当笑。
0: 要听什么歌？
16: 要听暖歌。
0: 好，大南白，再见，拜拜。
16: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这么拜拜的啊。哎，你好，你好，我是小李贺。
17: 你好，我要搞点咩？
0: 啊，搞接接一线哦，搞接接。来，要点歌先听一下，咱的好朋友要跟咱加嘛，人继续卡，继续卡呢。咱真的是难得的机会。为什么要开放好朋友呢？照你讲，我写是唔免犹太，唔免促销，但是咱。咱是想讲哦，因为大家好朋友长期给咱照顾呢，所以当然两单半呢，咱两单半才犹太一拜呢，不是一单犹太三拜我无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借人，当然难得的机会，他趁这拜机会呢，你若讲买着，你就赚着，啊，不是我拢讲恁买着，恁就是省着，因为呢，你若买一组两罐一组，你就会当省1250块，啊，你若买两组，你当省2500。买到省这么好，你个钱100万加银行嘛无，一单分嘛无这么好，所以当然啦、啊，咱的钱行来会当，咱的经济来会当，会使吼，咱就加光挂、加坑挂、加买挂，无你的性格药房登记哦吼，尤其是咱听起来是敢若做者药房吼，拢无习惯的，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过，请药房加阮公司催会啊，所以呢，希望好朋友记哈，经过药房加码，阿伯加码的人甲卡入来，因为咱最后。最后两天啊，来谢谢。伊话陪你去逛两座呢。好，感谢你啊，感谢伊话陪哦。哎，谢谢伊话陪，谢谢。来，我秀爽，你好，
18: 你好，
0: 你好，你好。
18: 啊，是吗？我要叫回，
0: 要叫回来接接号线哦，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那么先跟咱报告的油，汽油呢？讲哦，可无汽无了。来，今嘛先我到公了气象节来，谢谢。
19: 是啊，咱这南部的朋友去水，落雨的落个啊，预计啦哈，后礼拜二、拜三会开始这水气会慢慢减少。啊，这水气为什么有这多？当然是咱附近哈，我们附近有这个热带型低气压，有气流在咱这附近呐。啊，其实啊，个往这个落雨落这久啊，要臭，要都已经快要发霉了啊。啊，不怕多了啊！咱这差不多要落啊拜二啦，啊拜三个会热吗？也是会。啊，这个气流唔是只有咱这个南边家，个东南边迄边哦，我这边，我菲律宾也有哦，也是有。哎呦，阿么的世界拢是有呢，是的，没有错。所以讲，大家可以提醒的是安尼，咱落雨个会热，南部边要加水，山区溪水边先暂时卖安排迄个所在去佚佗，安全最重要哦。
0: 是，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哦，听着咱的话，咱的休呢。咱最后两讲啊，你去听我休两讲的，免休啊？为什么？因为咱最后两讲啊，靠明仔载吼。所以咱的贵宾你老听着人，今年会再有一个卡来给我做文是啥？等我听着哈。 我已经休了一个月，当我听到哦，哎呦呀，真正是哦吼，这个来咱的那边，咱老听到啊，要加嘛，要加嘛的人，哎，也是咱的贵个房间产品无有加嘛无，哎，卡你不要跟人讲者，好来，谢谢。秀传弟兄你好，
20: 哎，小姐，
0: 哎，我秀传弟兄，
20: 三片，
0: 三片，好来接接哦，来接接，我那个背过来，谢谢。

0: 好来，谢谢。在雨中，那么这里刘家唱歌的尤啊，说请问是咱这位钟小姐说的吗？谢谢。啊，
1: 目睭盖金，
0: 好盖金吼。
1: 是哦，阿爸嘛无得食糖花咯。
0: 好，
2: 阿你个盖个真好诶。
0: 安那好呢？
2: 骨头，
0: 安那好
2: 啦。卡头，我们吃好啦嘞。
0: 卡头好啦。
2: 我拢叫，
1: 阿我食你两三瓶金宝。
0: 系。
1: 啊，较袂喘哦，无盖个真吼，食个有食了，行足远诶路。
0: 哦，安尼哦，
1: 放上全部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未真食放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暗时较袂啊够了。
0: 哦，哎呀，真正大家拢食了有够好的啦，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
4: 钙固执。
0: 这两罐，咱若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古来行古来种，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犹太人的果冻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来，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咱的礼拜一，哎，咱礼拜一收听的人呢，最后一届哦，咱礼拜是最后一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哪当啊？当个听到吗？啊，是咱的好朋友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是咱有贵有旁观，咱的好朋友加码人再看起，我跟恁讲一下哈，来。啊，感恩大友台最后两天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4: 大准一讲，
0: 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5: 秀爽，你好。哎，招人大当
0: 哦。啊，冇事阿伯你好。哎，阿伯等一下，我叫听来，稍等一下哈。阿伯感谢你，谢谢你，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秀爽你。
0: 嘿西。
6: 我妈到啦，佮佮寄。
0: 好，我叫人佮要加嘛。好啦，好，谢谢，等一下嘞，谢谢。你讲要叫五组呢？好嘞，等一下来，好来，拄只你刷卡有讲对下，来等一下，佮接者来，嗨，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贵有帮官无？啊，咱老贵有帮官嘞，咱的好朋友才看你要甲咱分享一下，好啊，甲我秀爽
4: 大富，
0: 哎，我两个甲你谢谢一下呢啦吼，哎，感谢感谢吼，所以呢，介一人贵官，成都叫一个大姐哦，我袂做这部戏，伊就卡来讲秀爽，我是你的忠实的呢，对你二十档啊呢哈，啊，你哪拢唔捌咧卡？伊讲阿都。伊个房间无电话啊，不要紧，哎，我拢讲，你若有需要就甲关吼，我伊嘛是关过来十组呢吼，谢谢你哈。所以伊讲哦，秀爽，恁拢足久才犹太一拜啦，所以我都爱加关关你啦，丢，安尼就丢啊，到对不对？
4: 是，
0: 安尼就丢啊啦，
4: 错过等两年了。
0: 行啦，你那是你若错过了，你要等两当半，你知两年半了，不是两年哦吼。啊，我是达到那犹太，咱的好朋友，咱来搞清楚哦，咱的物件这么好。那你物件大家食个这么好，拢是大家卡里要甲咱讲的，你都免怀疑，你嘛免想讲啊，到底是真的假？当然是真的啦。那我哦，甲你报告，我家己摕三十组，到个摕偌济，所以咱的好朋友，
4: 哎，
0: 到食足香的，食比我香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咧家人，啊，咱的家官挂家辈挂哈，像咱的助理，助理呢，至少大家拢是高组至十组。为什么？因为我嘛是爱甲公司呗。我唔是食免钱嘞，我无叫你喝康嘞吼。来，谢谢。
7: 哎，
0: 是你好。
7: 是啥、啊？
0: 哎，是。
7: 我要改变嘞。
0: 我要改变，来接接。哎，谢谢，一线好，谢谢。来呀、啊，咱的好朋友，今天那是礼拜一，是最后一拜。啊，那是咱犹太是最后两天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两张注文哈。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
0: 你好，你好。
7: 出现哦。
0: 我是嘿，你好，我领导电话。
7: 高
0: 州
7: 我今
0: 天
7: 过去
0: 追加
7: 五
0: 组。哎呦，哇！派出所，派出所，哦，
4: 感谢啊，
0: 感谢，我来十四组。
7: 我今麦只计三，我拢加三粒。
0: 不要紧，咱的身体过好就好啊，过好不要紧。
7: 迄个三斤不加，迄个钙过只拢食三粒。
0: 不要紧，我这不是药，不要紧。
7: 不要紧，
0: 我这不是药，是食品的，所以不要紧。你那是化学合成的，加游离合就不可以了哈。
7: 我想上
0: 个岁，我加一只瓜。哎，对嘛，无嘛吃只健康啊，对不对？
7: 我今天就去做一下。
0: 好，感谢，谢谢大姐。
7: 明年嘛，吼。
0: 哎，明年再聊，对，嘿，对，对哦、谢谢你哈。感恩大姐，谢谢你哦，谢谢。
7: 我等几个只。
0: 好，阿伯啊。
7: 我等几拢有咧只。
0: 对啦， 啊，都食好，咱就甲对咧，甲砍咧，登记，甲砍咧，砍咧。
8: 我食诶真好，我脚有好，本来拢会安尼。
0: 有产品了不姐？本来脚头有啥啦？
8: 拢好，拢会安尼，啊，我个家只只只嘛都拢个卖啊。
0: 本来是安尼袂顺客气会听呢。
8: 会听
0: 啊！哦，会听啊！啊，这么卖啊你？
8: 卖啊卖啊！
0: 我
8: 今
0: 晚个
8: 十八了。
0: 好，好 ，OK， 好，感谢大姐。
8: 谢谢。
0: 好，谢谢你哦，感恩哦。来，啊，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长的呢。
4: 哇，准你讲。
0: 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嗨，我谢爽，你好，你好。那种电话啊，啊，不是电话卡起来吗？来，那个电话卡，加两节来，这么好，道先讲一下生活常识节来，谢谢。啊，等下我先个接别来，我是传弟，你好，嗨，谢谢，喂，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啊，你好，
9: 你传到你好，
0: 啊，你好，嗨，
9: 我，甲你报告一个，
0: 哦，不敢当，嘿，请，
9: 哦，我因你心情，我梦也冇靠你啊，
0: 哦，啊那什么代志呢？
9: 我，要甲你报，让你欢喜一个，
0: 我欢喜一个，嘿。
9: 对，三星，
0: 三星的名卖讲，系安娜，
9: 哈，
0: 安娜啦，
9: 拢甲你看十二组
0: 啊，掌声一下，一单分一单分，咱大哥你跳得掉，安尼掉安尼掉，安尼你很现的幸运的三，无三万块啦，
4: 两个三万块呢，
0: 系啊，安尼就三万块，剩三万块呢，就对吗？啊，咱为了食，咱就加干挂，对不对？趁即阵啊，对无哈？
9: 我进行。正经都是，你看你，对啊，你。

0: 希望好朋友不要误会哦，哈！啊，这本来就是啊，无你要一只股放你的项链皮安尼哦。我安尼公司爱替我公司想啦，嘛爱心爱本钱啦吼，所以呢，请您多多包涵哈。来，谢谢。来大户公姐的简单的生活常识，简单的就好了，谢谢。
1: 是啊，咱这啉最近爱啉茶，感觉去油腻，尤其是伫这食饭了后，哈，这敢有效？伫这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的哈。第一节英国的期刊哈，这个 Journal of Nutrition， 经过在将近三个月，啉水加啉茶啊，这两款人哈，到底有啥物差别无？结果研究上后边结果是无差啊无差哦啊，到底有啥物啉来干嘛讲？你啉来是较干嘛讲？较轻松呢？所以讲这营养师啊，个些报告来都有写的，有可能你本身较介一种味。喜欢那个味道啊，所以讲，这个风味和你啉落去了，这个温度啉起咱的胃肠的时阵，你会感受到温暖，所以讲你感觉讲，很棒啊！啊，甚至讲，伊这茶叶内底有这小块咖啡因，食啉了以后吼，你小块去排尿，所以讲你感觉讲较轻松哦，这是短暂所造成的快乐。所以说喝茶解油腻，好像没那么有效哦。
0: 所以吃风味的啦，对不对？红米啦，红米啦，哈。来，咱这边先有道歉了，爱江山更爱美人。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加林妹，那么加毛，最后两公，最后两公，我金卡一百号来，爱刷卡，我给你接电话，谢谢。

0: 谢谢，爱江山更爱美人。哎、欸，朱启文是李丽芬呢、
1: 哦？李丽芬小姐，
0: 哎，杜小西，
1: 大富启文哦。
0: 哎，喜丹姐，蔡太太说对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你买几种？六种。
2: 哎、欸，我是啊，台
0: 好方位，要过医生挂六钟，我见咱过上镜的房挂就好啊。好，好，感谢大嫂，谢谢，感恩啊，谢谢。三片的棉麦讲啊，三片的棉麦讲，你讲你有摕几钟？
2: 买两组大组的。
0: 有摕两组呢，好，好，欸、好，谢谢。阿妈，感谢咱伫线看一个大姐讲的手串，我一早多去挂十四组呢。哎呦，哦，谢谢你哦。阿来，如果是挂十二组的人就行，你得很省心，或者呢15,000块。啊，你那挂两个大组，十二单分呢，你得省30,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咧借吼，咱咧有咧借的人，咱得爱挂有够啦。你有没有到时关了没搞好啊？我跟关一组不要紧啦，我那欢迎，我那感谢。俺们去一组闹搞，根本都不搞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经济来使咱的关，你那关拢省掉，你那加关拢是加省掉，卖讲谈就是省掉安尼哈。来，谢谢。来，我是传你好，你好。哦哟，那就吉利好，你好。
3: 喂。
0: 哎，是你好，你好，请讲起来。
3: 买两罐，买。
0: 哎呦，一种来，听者，嗨，谢谢。来，我们加码的人较紧呀，咱最后两天，咱礼拜是一届，最后一班呀。所以咱的好朋友也袂赶，也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现场看电话呢，
1: 0800469469。
0: 嗨，谢谢，我拢希望你拢健康啦，因为咱健康哦，真正如果那是人啦，无健康呢。什么都免讲，什么都不用讲啊！比如讲哦，咱拢讲过，莫去得着慢性病，得着慢性病啊，真正来引起的并发症，咱真侪并发症拢是头前的慢性病，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范围上宽，包括咱即马侪人上侪人西药剂啦，上侪人中风啦，上侪人目睭视网啊病变，拢是因为即个头前的糖尿病。来，咱即马请到位来讲了糖尿病哦，啊，咱电话咱继续敲，昨日咱个你接来试试。
1: 是啊，咱这慢性病，你有一个观念，慢性病不可能长根，不可能根治。啊，无我透过这医生药啊，我跟我咧控制食食，我感觉我好啊呢。啊，没，那些时候你有控制个真稳定啊。你也讲哦，无食药啊，开始嚼黄，爱食啥食啥，哇，这竞争啊，什么，这报告拢会变红去的。所以讲，糖尿病患者有一个观念啦，哈，就是咱这個慢性病无法度长根啊。但是呢，还好啦，你只要生活习惯开始改变习惯了后，哈、哦，安尼慢慢来这个，习惯啦，也不会那么的讨厌，哈、哦。啊，当然哦，你感觉讲为什么啊？哦，我这种我口水较袂麻呢，哦，这特别注意，糖尿病患者爱去注意，就是咱出门爱穿鞋啊，爱穿袜啊。哎呀，就无方便，就热呢。啊，为着咱脚卖受伤啊，因为这脚咧受伤的时阵，你无发觉啊，你会没有发觉哈、哦。而且这空嘴白巴就是糖尿病上定看为是竞争之长时间血糖拢较悬的偏悬的人，会造成咱这血管吼硬化塌掉，啊个血路循环无好，啊个加上咱这个糖尿病患者吼，通常拢是腰椎歹啦。哦，咱代谢无好啊，咱免疫系统也无好，暗时去搞又无都好困，所以讲咱全身躯的机能拢没有那么的棒哦，所以讲感染的这机会拢较悬啊，人即个一个空嘴有可能一两礼拜就好，咱等个两三个月哇，差得多了，所以咱一般就有数据是安尼哈，一般的空嘴差不多是即、這个差不多30天，吼、哦，啊，但是糖尿病患者差不多爱112天左右，哦，差不多差不多3-4倍、
0: 哦，
1: 是的，所以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给注意，咱洗身躯了后爱顺者，尤其咱两只脚到底有受伤无？另外咧，咱糖尿病的朋友爱给注意想，你我一开始有讲吼、哦，我这控制个真好呢，吼，啊，安尼我应该免食糖尿病药啊？不对啊，咱药啊嘛是爱食。哦，照时间去看医生，因为有你这骨力的检查吼，安尼可以当去追踪，可以知影讲哇，我到底什么时阵食较青草所造成血糖高，也是咱已经有病变啊。因为糖尿病病变吼，全身躯爱个是慢慢来，互你看袂到 哦，所以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抠嘴，定时间去有医生检查，伫厝内底擦血糖。啊，大块朋友爱加爱讲减肥啊，较无啉水人爱加啉水啊，饮料较少的哈。尤其咱已经有年岁的女性朋友，喉咙崩失掉。更加多注意哦，因为咱的糖尿病是心脏代谢病啊。在咱在更年期之后吼，这个欠这个荷尔蒙给咱保护，有最侪问题拢会来。各位提醒哦。
0: 哎呀，如果是糖尿病，咱即马目前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占七成，较侪安尼啦吼。啊、来，稍等。
4: 喂，
0: 还是你好？
4: 就是啊，
0: 还是
4: 哇。第三哦，做两门，
0: 第三要做一人两门哦，去做的对了哈、哦。来接接一千哦，哎谢谢大哥，谢谢。头我听无啊咧，所以呢，如果是咱有糖尿病人，当然呐，上底大问题拢是因为啥？食，吃啥拢跟食食有关系，所以咱食食一定要注意。以外呢，当然你的量袂当过多了哈、哦，啊，比如讲饭嘛，袂当食超过一碗饭咧，这个都不可以的。为了健康。为的我得到病发症，所以我拢讲一句讲，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病发症。
0: 哎呀，即句咱来个记起来。所以你饭前的血糖、甲饭后血糖、甲你啥糖化血色素，尽量保持的话真呢是够那个哦。哪里好？你好。
5: 哎，你秀帅呀？
0: 哎呀，是你好。
5: 电话拿错了。
0: 哈？
5: 那个，我想要问你哦，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哈、哦。
0: 嘿。
5: 哎、欸，8.3，我们
0: 8.3太高了啦！大姐来接接哦，我靠，接接，谢谢。

0: 好来，谢谢不敬情亲。那么这是同什么呀？佟丽薇哦，佟丽薇因合唱的。那么是咱林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丽薇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你好，嘿。
1: 这边。
0: 嘿。
1: 啊，我这个彰化水测试吼。
0: 嘿。
1: 本来是9.8。
0: 9.8。
1: 他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1: 我已经连接连续吃两天啊！
0: 啊，你是吃什么呀？
1: 三星金宝啊，加着这个，
0: 哎，阿伯一罐偌济？2300，今麦又抬呢，最后两天呢，大哥，会记过个房间哈。好，阿伯先个登记，先个登记啊。好，大哥，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嗯，谢谢你。
0: 来，下讲起来。
2: 你我吃三星金宝哈。
0: 嗯。
2: 等我弄较干个啊啊，放着白，放着白白安尼白头白头。
0: 哦，白泡泡的对啦吼。
2: 嗯嗯嗯。
0: 我较在呢。
2: 嘿嘿，我十几年呢。
0: 好，啊，咱今麦有台仔吼，好有桂冠啦吼，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来，请讲下来嘿。
3: 喂，我来讲好无聊嘿。
0: 好，请讲讲重点嘿，来请讲嘿。
3: 诶，讲只三点进步。
0: 嗯。啊，来请讲。
3: 啊，食了袂歹。
0: 安那好嘿，
3: 食了吼。
0: 嘿，
3: 食了都安尼血糖拢降落。
0: 哦，啊你原底血糖偌悬啊？
3: 血糖拢1200。
0: 1200哦，啊即马咧？
3: 即马拢200二。
0: 200二哦，哦，饭前啊，饭后。
3: 饭
0: 后呢？
3: 饭后。
0: 好，安尼大姐继续看咧看咧，啊你食什么爱求求哈？好，感谢你啊，即马咧有台哦。哎、欸，贵有膀胱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请问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
4: 哎、欸，我有吃三星金宝。
0: 好、哦，安那好呢？
4: 哦，我吃了本来有个十一左右啦，啊，你今麦就降啊，
0: 什么降？是什么有十一左右啊？糖化血色素啊？
4: 糖化血色素。
0: 哎呦，十一都伤高，啊，今麦嘞？
4: 啊，今麦刚刚从低的6.8。
0: 哦，安尼有进步呢，安尼阿伯你要继续看呢哦，嘿，袂使放哦哈，爱看到掉哦哈，啊，咱今麦的油台贵有膀胱哈，好，谢谢，
5: 谢谢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讲下来，哎、啊，三片了不记得，
5: 我要
0: 跟你讲，我吃你药啊，吃足济啊，吃这个讲重点，吃什么药？吃安怎讲
5: 重点？三星进步，
0: 啊，吃了安怎好？
5: 我吃沸腾的。
0: 糖分哦，
5: 哎，
0: 啊，今麦是安那好，
5: 刚刚拢正常啊，拢二级啊。
0: 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5: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5: 嗯，你只那悬到，反正悬到爱去大医了，我讲唔变。
0: 悬到大医哦，哇！啊，今麦正常啊？
5: 今麦拢正常咯。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感谢大嫂，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的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噶。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啊，你两组你得当省了2500块呢。虽然最后两天啊，阿伯官人阿伯家嘛，咱的好朋友，咱就较紧了吼。经过药房官，那么我听这些好朋友拢甲我讲，药房无细罐的，请麻烦药房来甲我们公司催货，甲咱。甲公司催哦吼，所以呢，好朋友呢爱记哦，亲戚朋友甲咱道小报，咱的感恩犹太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7: 啊，你好，四川小姐哦。
0: 啊，你好，你好。
7: 啊，我刚听到节目，我今麦是要请问你这
0: 個，
7: 你讲个糖分较悬的。
0: 哦，刚刚听到，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我叫来听阿丹姐，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嘿，我按节目的哦。
0: 嘿，嘿。
7: 你敢是秀爽呀？
0: 是秀爽才对，你好。
7: 啊，我新听友啦。
0: 哦，啥贵书？
7: 哎，啊，我有迄个糖分悬嘛。
0: 哦，你也有呢。来接接哦，电话接接，好先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请讲喂。
8: 喂，
0: 请讲喂。
8: 啊，你等一下，等阿妈一下。
0: 好好好好。
8: 喂
0: 喂，是什么贵叔？
8: 你也敢笑啥？
0: 嘿，是是，你好。
8: 我要甲你叫哟。
0: 好好，我来甲接接上线咯。嗨，好，谢谢。来呀、啊，我来甲唱咱的田妈妈的歌，甲你唱呢。春花望，春花啊，咧望路啊，你啦。我甲你唱，我无请歌星啊。啊，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的姑娘引导，甲你接电话哦，来听我唱歌，谢谢。

0: 来哟，春花的网络呢？春花网络，那么这首歌是咱田妈妈所点的哦。来，多谢咱有一个小姐呢，刚要起来给咱鼓励，真感谢你哈。啊，来麻烦你今麦个点卡，谢谢。来，李慧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刚要讲鼓励吼，来，三片我不接，请讲重点回来，谢谢。
1: 欸、我差不多50岁，20年前呀，哈，就讲到我心力不整啦、啊、嗯、他那个医师说吃药不能停啊，要停，要去给他停。
0: 嗯嗯，
1: 所以我就一直没吃，暗时啊拢在那困来喘个气。
0: 哦，
1: 我最近听你这广播哈，我赶紧去到去到那边有叫什么？
0: 啊，你吃三元金箔呢？
1: 嘿，三元金箔。
0: 啊，吃了那好呢。嘿，
1: 但了今麦都黑都无呀，
0: 嘿，心里不准备啊你，没错啊你，
1: 嘿，啊因为我拢大波浪波走来走去啊，所以无去检查啦。
0: 哦，
1: 啊，好像最近也有那个糖尿病的那个症状。
0: 是，
1: 对，最近好像也没有那个尿会感觉出来嘛。
0: 哇，真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1: 好像都没了这样。
0: 好，阿丽也保重了哈。
1: 好，
0: 我今天有点
1: 目睭啦，所以我
0: 刚刚有感谢你啦，好，谢谢姑娘，好，谢谢你，好，拜拜，谢谢。听到不姐，你讲吃我的阿爷得哪哪好？
2: 足好啊，足好困嘞，起码袂想啊，刚刚你冰鱼啊、煎鱼啊、冰来冰去啊，
0: 都袂冰来冰去呢。吃阿爷得哪呢啦？
2: 是，吃阿爷得哪？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安尼有台仔啦吼。哦，不要紧，贵有帮个官的好啊。好，感谢你，谢谢。
3: 先生你好，
0: 请讲下，请讲下来。
3: 我是哎呀，多纳哦，
0: 嘿，
3: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3: 哎，我三神经保持一下，对、哦、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神经保，哦，
3: 对对，
0: 哦，好，阿叻阿妹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叻那个加码，哎，贵有帮个加码哈，好，谢谢。阿丽你好，
4: 哎，秀爽你好啊，
0: 阿丽儿，
4: 大富你好，
0: 哎、欸，你好，
4: 我有用那个啥呢？爱困的那个是啥？
0: 哎
4: 呀，得那啦，
0: 哦，
4: 哎，我本地拢无好困的，
0: 哦，
4: 等你回话，咱困较高后边
0: 啊，高潮完
4: 嘿，
0: 阿今麦有较好无？
4: 有哦，啊，我着食，我
0: 食了，阿今麦好困无啦？
4: 啊，我今麦着有啦，有算讲，我坐咧看电视，7-8点着咧度啊呢，
0: 啊，度过啊，
4: 阿你先走，
0: 唔，不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安尼啦，
4: 够眠安尼，
0: 安
4: 尼呢，啊，我搁有买着迄手的。
0: 诺诺皮痒啊！
4: 嘿，好，迄指甲拢会乌呢，是啊，开始指甲边拢
0: 会乌。灰指甲，灰指甲，嘿。阿伯了好无？嘿。
4: 阿伯了有唔较白啊呢？
0: 好好，真正好就对了。哦，好，谢谢你，大嫂，谢谢你。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葫芦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你像咱个有回魂，阿个有蛋氨酸钙软磷脂，阿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经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诶买三神经宝个加阿雅德那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那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诶经过有帮关哈，因为加嘛，诶、因为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咱的礼拜去接收听的人呢，礼拜呢就是最后一个礼拜哦，所以呢，你也别加嘛，咱的好朋友两扎注文啊，哎，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的
5: 大准一讲，
0: 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
6: 谢谢啦，
0: 哟，
6: 喂，你好，我是你爱用者，我卡等咧，
0: 谢谢，感谢你，
6: 我
0: 跟
6: 你讲完挂，包括我同事都叫我挂，
0: 谢谢，
6: 刚刚我就有一个问题哈，因为请教你
0: 咧，
6: 我每个月拢困袂使去，
0: 困袂去哦。哎呀，接接嘞，我刚听你讲解，谢谢。王秀爽，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7: 秀爽啊。
0: 哎，是你好，嘿。
7: 我甲你买。
0: 哦，甲买谢谢。哎，谢谢阿伯哦，感谢你好，谢谢二线。来哟，咱的最后两天啊，咱的感恩大舞台最后两天，啊，你呢经过药房关，因为药房呢，如果是无血管的，那么请药房甲阮公司催回哦，哈。咱的好病人最后两天，你先过登记，因为我惊血管的无够，你先过甲药房登记哦，哈。不要忘记了，那两天半只舞台一拜年呢，唔是达当拢有诶，唔是达。一当三拜，我无，我是两当半犹太一拜，所以两扎贵有帮加码。哎，谢谢医生，哎，感恩伯哥。哎呀，这天气热，不要忘记了，也是要吹冷气哦。但是唔要，黑天气哦，甲电风唔要直接吹人。 一定爱这个循环比较好。那么当然喝冰，你呢注意，咱这天气呢热呢，有些咱心脏有那袂堪的，所以你呢一定爱注意那啉有够。以外呢，啊冷气有那开一下，因为心脏那袂堪的。比如说你个性够高，就你得成一大姐安尼哦，心力不整，心力不整是上个容易猝死的，所以咱后边特别注意心脏甲高血压。咱今麦请大卫来讲解啦，谢谢。
7: 是啊，咱这个健康哦啊，绝对唔是凭空哦用想的就有啊。我做者朋友拢想讲哈，啊我的老啊啦哈，无必要开这钱啦啊，听到很多人这样讲哈，袂使呢啊，咱这单程票哈，咱人生就来一届。哦，好啊，够好，还有很多美丽世界你还没看到。但是我都讲了，爱开时间啊，爱开钱，爱买营养品，爱买。啊，咱生活习惯咁好哦，这个心血管这部分啊，直接讲的是食啊，咱的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包括咱睡眠啊、运动啦、甚至讲你伫厝内底吼，是不是拢？久坐不站，一直坐咧，较无咧徛起来，即停水啦，啊，去便所啦，拢坐伫遐，哦，即个是一个生活习惯。所以久时间一久了，你会感觉讲，我哋体力较无好，你走路会喘，甚至讲有人坐落来喘，哦，你开始脚会水肿，胸较闷闷啊，倒无法度倒平平困，哎，这样，咱个枕头要用两粒，哦，倒较悬，较无法度困，即表示讲你已经确定已经有心血管相关的问题。一定会有了啦，哈！啊，赶紧和医生来检查一下。你也知，咱这个高血压会造成咱的器官的损伤。心脏病是咱台湾第二号健康杀手，心脏无力绝对唔是第一工哦。所以讲，你是不是营养无够？是不是有先天遗传？运动无够，也是你呀、啊？哎呀，咱是不是拢无好好歇困啊？这血都循环怪怪哈，你的血更无健康，弄掉斑块，对不对啊？一直食通血都刚好不好，有通但是袂使吼，食迄三四行，
0: 袂用食过多。
7: 通过头，你的血更变薄啦。哦，安尼讲较简单，大概是这样想象哈。所以，咱是不是拢靠饮料来补充水分，用靠茶、靠咖啡也不对哦。所以讲，你无了，隔壁安怎只安怎保养朋友，要赶紧卡起来哦。
0: 哎呀，所以当你喝冰的通胃肉，吃过多个就卖出。你个通个血伤过清啊，有一天你老空嘴还是开刀呢？迄阵啊血都未治，你知影？所以你无动作啊，我的血肉酸完，无我的通胃肉个吃较侪种啊。迄天我前两天有一个大姐跟我讲的时阵，伊食医生的通胃以外，一个另外吃三片内底有三种拢通胃肉的，其中两个是啥？有药字号的哦，所以要小心，不要吃过量哈。那时间的关系，小段节我休算
7: 大富，
0: 爱我两个小段算卡等你哟。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李先生，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5: 洗手换衣服，对吧？
16: 嗯，
1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啊，中出江湖。那么这是圆角笛收起来，是咱这位林啊，林妈妈说店面要来，谢谢。
1: 哇，你好，
0: 还是你好，咱这几位嘿。
1: 我来讲好话。
0: 来，请讲，你有食吗？
1: 我能食。
0: 哦，啊，食了那好。一家说，一家对两三片，一家对，一家对两三片。
1: 三片三片三片三片。
0: 哦，啊，食了那好呢？
1: 一家了心脏病，还不来喘呐、啊。哦、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0: 即马袂喘啊吗？
1: 我较袂遐喘，我本来咧食落会安尼咻咻。
0: 哦，安尼你说，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即马有台最后两工咧，哎、欸，最后两工哦，爱赶爱赶哈。好，谢谢大嫂，感谢你哈。好，个该两顿不要紧啦，好，谢谢你，好，谢谢。
2: 三千斤不？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百五。
2: 哦，降到剩百二哇！
0: 啊，你是食啥物呢？
2: 三星情报。
0: 哦，哎，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阿咱犹太你知吼？好，不要紧，过有旁观哈。感恩哦，谢谢。
3: 啊，十外关啊！
0: 你讲食三星情报，心脏袂喘你啊？
3: 嘿，
0: 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
3: 哎呀、啊，啊，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外关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大嫂。好，阿个干两顿不要紧哦。有阿兰最后能讲的犹太会记得贵的榜单哈。好，好，不要忘记了。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
4: 喂，秀锁你好。
0: 阿六，请讲下来。
4: 啊，我食恁的三瓶金宝。
0: 嗨。
4: 啊，较袂喘哦，无本来对喘金茶杯的都喘的。
0: 哦。
4: 嘛较袂很喘。
0: 哎呦，啊差足侪呢。
4: 有啊，有差差真多。
0: 哦，安尼好呢。
4: 食八罐啦。
0: 好，安尼阿三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
5: 三圣三宝。哦。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安尼无要紧啊，即马即马袂慢啊，嘿啊，嘛是同款好啊。没有啊，继续看咧，啊，咱咧有台咧过有膀胱哈。好，谢谢。
6: 三点半饱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7: 三点半饱啊。
0: 哎。
7: 啊，心常常拢会疼哦，
0: 爱
7: 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种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去啊。
0: 哎呀，大嫂你嘛是食了介好呢吼，好安尼就甲咱斗小宝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8: 我食三种金宝哦。
0: 嘿嘿嘿。
8: 迄糖火咯啊，糖啊头壳很拿好。
0: 好。
8: 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太消化，
0: 安尼好啊，这样子好啊。来哟，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这罐三省金宝你真那个关灯爱吃，因为咱已经袂解固啊，做一人吃好的人真正是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就是因为呢，咱这罐三省金宝是规身躯拢甲你真正有过透透的成分呢，那袂当讲无啊，甲你骗不可以的哈。咱吃一罐，第二个罐呢，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什么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哦，苦苦半个拢赶快来当吃一罐三省金宝。那你八八节感恩大油台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你要经过有帮登记，经过有帮关吼。那么那无咱卡个商店个咱主文，我那是赶快来当。啊，咱个药房那无血管的，请药房哦，紧搞阮公司催回。啊，你爱紧个登记，我惊血管的无搞，所以你爱紧个催回哦，啊，紧个登记哦，哈。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张丹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沈立恒，你好。
9: 你好，你好。
0: 啊，我是沈立恒呢，嘿。
9: 我听到的哈。
0: 好咩，嘿。
9: 有。心脏有问题啊，唔知
0: 道。哦，来接一下，先去听一下，就不爱上看了，谢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10: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
10: 哎，来接问一下哈。
0: 好呗。
10: 吴冠先生哈，伊个心脏哈，啊，差不多，伊个像心脏像加一条梗就对了哈。
0: 啊，加一条梗就较无好呢。我来接接哦，嗨，我刚听二线，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11: 喂，秀山呢？
0: 嘿是，
11: 我嘛到了，去加价。
0: 好，我叫人服务来。要加吗？好，谢谢。 那有那么如果你要收听这部咱个另外拜一个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观音拢听有哈。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基隆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县市甲高雄市的好朋友，你会当转暗时八点到十点的90.5甲91.3哦。欢迎收听，只到我要来甲讲有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我感觉。讲真的啦吼，啊，咱的好朋友有些咱唔捌法律无唔对，唔过你一定爱捌一个常识。这个常识有时会当保护你呀，会当让咱人未迄种困扰的掉，然后咱来个讲有一个好心的哥哥啊。这个哥哥呢，叫弟弟处叫一大哦，一大大我顾好恁了，40栋哈。啊，伊讲有甲摕租金无？伊无甲摕租金无吼？一直到因小弟往生了呢。囡仔拢大汉啦，40栋囡仔嘛拢大汉啦，对不对呢？啊，囡仔大汉了呢，搬出去啊，村里因弟媳妇呢，结果霸占着这间厝呢，唔爱走，嘛不爱行，伊就对啦。啊，怎么办？割啊，就用割的啦吼。你敢知这个因弟媳妇出庭的是讲啥？敢知？伊讲无啦，迄是阮翁买。啊，当时用大伯名去登记的，啊，当然话开始变安尼啦。啊，这个阿伯啊吼，伊伫法院伊就强调，当初是因为因小弟来甲拜托，因兜囡仔较济，所以呢，伊才会甲帮忙，而且拢无甲收半角银的帮助呢。所以呢，这个借厝的理由，囡仔拢大汉拢搬出去啊，所以当然借厝的理由已经无了嘛。啊，而且因家己冇一间厝。哈！啊，家己有一间厝，搁要家敢霸占人的厝哦？喂，人都是贪嘛，都是安尼啊。所以啊，真本性呢，命也占着，命也占着掉了。当然啦，安尼结果什么人？什么人较输命？当然，因这弟媳妇较输命。伊讲安怎念在？伊讲当初时哦，因为是一种用钱去算因老公买不动产，然后。登记的因大伯名，伊也有资料，冇汇款、汇钱的单就对了。可是法官一个对起来就唔对啊，这都唔是汇钱的，伊个发买厝的证明就对啊。所以啊，当然啊，法院就甲判呐，法院爱叫伊爱乖乖交厝，爱行人，一定爱行人无大劲哦。每一个赔偿的伊进前大，每一个爱20000块的租金损失给伊。你们在这？这是什么所在？虽然讲是公务呢，新北市呢，安东阿伟迄厝咪足贵吗？贵啊！所以呢，这种的当然也当上诉，因弟媳妇个也当拖一段时间，这种过了拢差不多1-2栋，甚至2-3栋冇可能啊。但是你无甲过，你厝敢退倒来，退袂倒倒来？伊唔是无厝呢，因已经有厝啊呢，更硬要敢霸占一间厝，所以咱的那边为什么会变安呢？因大伯唔对。咱你好朋友注意听哦，你若是好心，不管是恁兄弟姊妹、你的朋友，要甲你借厝来住，一定爱写一个借条，一定爱写一个借条、借啦、借住的证明，一定爱写明啦，爱写我，比如讲我秀山啊借某一个人，借这个家，我秀山借这个家，互伊住。路段对一个路段对这种写出来，然后，民国115年诶8月30号，要回大告当时，日记顶写个清清楚楚，当时就一段，当时要偷得回来，而且呢，我的条件是无甲收租金哦，比如讲无甲收租金，但是哦，未使甲毁损着我的厝内底状况，无伊也甲我修理，就是讲未当。变数空港塌掉的啦，有诶无诶？你茫讲啊，我好朋友应该是买啦，安尼对朋友也无民主呢？歹势，咱诶好朋友，恁一定爱记一句诶，甘愿即个属性讲个清楚，到后摆无爱你啊破面变无朋友，变歹朋友，对不对？哎，说清楚讲明白啊，一定要的。不管你是借钱、借房地产、借土地来个，比如讲阮庄卡有人吼。啊，我迄块地无咧耕作啊，无你去甲我做啦，你去帮我做，好好。嘛有人安尼啊，做伊唔行，我种了介好啊，我唔行你啊啦，无你变哪，无你也过啊，就安尼变过呢， 割了割了律师费，啊，得个两三单呢。所以一定要写清楚，你借人什么物件，你何人方便，何人方便会变随便呐、啊。所以你一定要写民国几年几月几号，什么时间，一定来当上的是个一个啥见证人。你若是未向下，不要紧，去代书，请代书帮你写，开一个2000块的，和代书帮你写。这种方式一定要做，你若无做，阿伯人讲借钱一面呐，讨钱的一面呢。啊，你讲有人讲，哎，我家庭兄弟应该是唔免哦，兄弟哦，食拢食北来啦，对不对？见台拢台北来啦，就看你吃定你啦，家你食够够啊？那你是我兄弟，你唔干，我就家你食够啊？迄人歹讲呢，无听着你的兄弟呗，伊家里是谁下嘞？对不对？比如讲，拄只咱咧讲迄个兄哥因小弟呗啊。啊，问题因弟媳妇会啊，所以这人歹讲无，歹讲啊。那不是讲哦，那不是惊人，不是啊，是爱保护家己啊。上无至少咱的好意、好心加好意呢，未去将来你失望，或你感觉人个爱去惊法院，加艰苦的。所以甘愿哦，事先想清楚讲，卖讲用讲啊。我讲哦，我拢该讲个足清楚啊。嗯，无白纸黑字你讲也无效啊，对不对啊？即嘛有些白纸黑字都无效啊，哥你用讲诶，所以当然一定爱啥，爱有人上个是代书给你写，上介好哈。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我是陈立慧，你好，喂，你好。
12: 哎，哎呦，我叫是罗。
0: 好，我要讲咩？来，下次见。歌哇，咱即马冇听个袂记个啦，咱即马咧感恩大犹太，最后两天啊，咱的好朋友你爱一定爱经过药房登记，我甲恁建议爱登记，为什么现在？因为我惊血管的无够，啊你无先甲登记，你无先去呢，阿爸那真正无啊，真正那无呢，真的哦，我歹势。哎，你唔要怪我无讲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会记啊，经过药房登记啊，啊，若无咱的经过药房该加嘛，哎，安尼怎样吼？那我们来个唱一首歌，《心连心》，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亲嘛。那么这首歌主唱是张秀清哦，来谢谢。来，我来今天去啉茶，啉有够无？真正啉茶介重要，而且啉茶，咱的咱定甲咱建议，啉茶慢慢啊啉嘛是介重要哦。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啊是咱的好朋友，你有啉温温的茶无？啊，你有做提肛滑无？哎呦，我拢安尼千交代万交代呢，我有到乌鲁塞呢，逐工都甲恁念呢，希望恁拢安那啉茶要慢慢啊啉呐吼。啊来啊啉茶吼，来我。好个，接下来啉茶吼，就是讲哦，对咱介重要，因为讲起来咱人是啥物水做的？当然咯，咱女性的体重内底有70%是水，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当然，咱来啉啥？啉白茶，你敢会当啉饮料？还是啉迄种果菜酱？还是啉茶叶代替白茶可以吗？甲恁报告，不可以的。绝对茫讲啊！我今仔又啉做者咖啡啦，啊！我今仔啉做者茶叶啦，应该是水分有够，拍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饮料界的咖啡，咖啡的是有咖啡因啊。茶叶来这边有啥物茶碱呐、啊？啊，你那比够超生无？有超生啊！吼，所以呢，如果是你啉。你本身有尿酸，啊！你真爱啉高茶，你个真爱啉茶叶。我来讲哦，咱这茶叶咖啡因比咖啡加两倍点在。但是除了是安尼的以外，咱这天气呐，如果流真济汗，你个无甲补充的水分呢，怎变成你尿的浓度会过高啊？浓度呐过高，当然咱的代谢会不得愈高呢。当然你到遐的结晶啊，结晶的啥？我结晶啊，对不对？哦，成一个一个35岁的工程师就是安尼啊！哦，伊是还好意啊，伊是本身是为了虾米减肥？哦，啊，饮料无啉吗？有啦，有哪有啉？过去啉有糖的，即摆啉无糖安尼啦。但是拢啉啥？花泡定的水。伊想讲啊，对，我那赶快水嘛，吼，伊加加迄个花泡定。啊么啊那无就是拢啉啥？茶叶、高茶、红茶，拢喝浓茶的对啊啦。哎呦，这个人哦，结果呢？伊拢感觉奇怪，我那体重拢无减着，我都无啉甜的，个拢同款呢吼。啊，而且吼，外人敢那

0: 三杯以来拢没有关系，对咱点的心血管有帮助。啊，不过你唔是啊，你拢无咧啉白茶代，敢那用迄代替呢？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如果是你本身个咧运动，啊，最近个流汗个流钙济，甚至呢，你个最近个补充无够，你敢知会发生啥问题？嗯，你有得到横纹肌溶解呢？那你腱肌吧，怎么变成比破坏？那你这肌球蛋白浓度相关的时阵，你的油脂的功能的损伤呢，放尿的减少呢，甚至有些严重的无尿呢，迄阵你叫做横纹肌溶解，严重的第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爱啉茶无？要啦，啊啉冰茶唔好，啉白茶就可以了哈。所以呢，好朋友呢，那么咱听个人建议过，你若是本身的油脂功能肾失调、过滤力无达到60的人，卖乱食偏方，卖乱食油草啊，那卖乱食来路不明的油啊。啊，个人如果是你本身点的高油啦，曾经讲新闻都报了一个先生呢，伊最近拢啉无够，你敢知伊尿泡酸增大，增大到比原来加5倍到7倍，所以油放未出来，咩啊的啥开刀啊？所以，那你喝冰呢？咱一定爱加啉茶，一定爱啉有够，爱啉茶爱慢慢啊啉。啉茶更加爱啉温的个较好哦。这种咱定个人建议的。所以呢，想要来当40以上的人去检测啥？提肛滑啊，过来去检测打卡带哦。个人建议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1: 喂，
0: 海西你好，
1: 是啥？
0: 海西，
1: 我被。我要改变呢。
0: 哦，谢，我来接接哦。哎，医生出世，来你好，你好。
2: 哎，你是哪里哦？
0: 嘿，是，我就是你好。
2: 我叫门给
0: 你。你哪就会记？哪就会记？
2: 哪就有
0: 记
2: 啊？
0: 嘿，哪就关起来，刚记着嘿。安尼，我刷卡，你等一下电话麦关下来，谢谢，二线哦，谢谢。

0: 谢谢软瓜。那么这期问好老师说，请问那位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李院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你好，
1: 先生。
0: 嘿。
1: 啊，我这个糖化水测试吼，
0: 嘿，
1: 本来是9.8，
0: 9.8，
1: 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1: 我已经连接连续食两天啊。
0: 啊，你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哦、大哥保重哦，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冇见你要改两等啦哈，好，谢谢。嗨，车工回来，你好。
2: 哎、欸，叔叔你好。
0: 车工回来嘿、
2: 欸。我食三鲜煎饼吼，哎、欸，暗时都放几落改了，拢起码拢好好起啊。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了吼。
2: 嘿嘿。
0: 哦，阿哥有啥物无？
2: 嗨。我那老皮养个快煮饺子好起。
0: 好，安尼才甲阮斗小宝，哎，谢谢，啊，咱犹太最后两天哦哈，好，贵有帮官哈，谢谢。这样的商品了，
3: 我讲。哎，你了当前成本吼，我已经食一罐就三罐哦，
0: 啊，食了吼。重点嘿。
3: 好好，阿英，我顺势照顾你哩，顺势照顾你哩哦，帮助了足济。我
0: 原
3: 底是58，啊，即嘛，我你了前礼拜吼，我有去去抽血吼，啊，报告甲我讲，即嘛已经你了。减到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着，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咱犹太最后两公你知吼？好，阿贵也帮个登记哈。好，谢谢。来，李院你好。
4: 哎，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的，讲产品，讲重点的来。
4: 嘿，
0: 产品姐嘿。
4: 我拢用咱的三鲜煎饼啊，放料的铺拢铺铺铺哦吼。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这么讲过诶。
4: 啊不，诶，但是吼，嘴爱呛啦。
0: 哦、对了，就是而且嘛，朋友婆婆呗，
4: 完美美，甜甜甜啊，嘿，甜甜甜
0: 啊。好，好，安尼大嫂，啊，咱犹太最后两公你知哦。哟，阿贵有帮个光哈。好，感谢大嫂，谢谢，谢谢你。李慧你好。
5: 哎，你怎么呀？
0: 哎，来请公平点哦，三品的不记得嘿。
5: 我有食你那个啥，三品香波，我已经食高管啦。
0: 阿姐的，
5: 哎，我那不食你，我来玩手机啊。
0: 哎呦，是哦。
5: 我都发的你啊，从12万你看了。因为我的高管在这
0: 里。甚至求存12万。
5: 哎，我怎么今天去检查呢？是要爬到15，足困难的了。
0: 啊，现在呢？
5: 现在就剩14万而已。
0: 哦，这样哦。嘿，
5: 都切了2万而已，我吃高管了。
0: 啊，医生，
5: 啊，医生说，我买了10罐。
0: 医生说不用洗，较慢点洗，这样哦。
5: 我就没感觉人了呢。
0: 哦，
5: 啊，我代表嘛，真正常。
0: 哎呦，好好，好，安尼保重哦，大嫂，好，谢谢。
6: 哎，你三鲜煎饼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免惊。
0: 哦，安尼好棒哦，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干木诺，谢谢。
6: 食恁的三鲜煎饼吼，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5-6次，又即马拢剩放1-2次尔呢。
7: 哎，这种尿酸吼，本来7点几哦，食即马是6点几。
0: 哇，安尼进步好，好，感谢你继续看的哦哈，谢谢你，谢谢。
6: 大三上中午食了吼，较袂较够油安尼。
0: 哎呀，好棒哦，来谢谢。没有，你要听嘞，大家讲好了，无敢报应嘞。到底是大家是吃对一罐嘞，当然就是吃咱这罐。规身躯家你过透透的三鲜煎饼，这样大家吃好了，无敢报应。你也听着听着，大家吃好无敢报应嘞。伊能吃一罐，低嘞5罐，你看免吃个吃一罐，遐一罐免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吃咱这罐就好。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贵量，无你吃个贵量，顶多对油脂无好哦吼。所以，发咱心定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油！也接来个吃咱这罐三鲜煎饼。那么呢，感恩有大犹太八八节，感恩的犹太人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我希望好朋友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呢，啊，咱加关挂，经济来使加客挂呢。你绝对会当省到钱，啊！唔捌嫁过新朋友，利用这个有咧犹太，咱来甲广东来嫁，看是唔是真呢？啊，哈尼济人吃个哈尼好吗？啊，咱但是要有耐心哦，吼！所以那经过要帮登记啊，来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呢，大春日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所以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等你很长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469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你好你好。
4: 师傅你好。
0: 嘿，你好。
4: 我该请教一下。
0: 没有，没请教。
4: 这个我还有几拜啦哈。
0: 有几拜哦？哦，来接接一下呢。哎，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去华哦。
0: 哎，是，你好，嘿。
8: 我问你讲，我办个五婆哈，啊，做结婚。
0: 小邓姐，来接接哦，我靠，接接，嗨，谢谢你，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哈，咱来个唱这首较轻松的歌。新买小姐，你用我叫做《思い的上空》，你就啊，让我这李大哥爱听的歌哈，来听我唱哈。啊，咱要给咱注文，咱要给咱，要给咱登记，咱的好朋友，咱要加码，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这首歌台语歌叫《心爱小姐》，日本語叫做思い出さん、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赤ちゃん。看我这首歌有这首歌哦，こんにちは、赤ちゃん，可爱的宝贝。日安，这是おはよう，おはよう主播谢博蔡家属，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那中岛，你是叫做こんにちは。其实归根过暗时拢会当讲こんにちは了哈。那是哦，暗时的こんばんは。那要去困呢，おやすみなさい。不一样哦哈，もう強強ですね。哎哟，你有感觉脚麻、手麻好？你苦苦一直吃通胃咯，一直甲吃，那拢麻袂好是安那啦？你当作麻全部拢是跟血路循环脱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无好会造成手麻、脚麻，搁有一个原因啥？跌到神经？哈？是虾米跌到神经？生骨刺？无就是两骨含烧？去两目，比如讲两目对着一目去对着神经呢，地枢呢，脚麻，有时个唔是干那脚麻哦，个会动作，个会啥，走路安尼飘嘞飘嘞，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阿伯啊，六七十岁，这阿伯呢，你走路吼，干嘛看安尼手啊麻，脚啊麻，这七月哦，那是一般咯，咱这为老大，侬讲我是咪是咪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棍啊，颈椎咱有24磅嘛，两骨24磅，伊颔棍的部位呢，迄颈椎含烧去跌着神经，哎呦喂啊，去跌着呢，怎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够另外一种人是啥？两骨弯曲、歪曲，算两骨的弯曲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迄就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去跌着。咱的上骨长的神经是多一条，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呢，我跌着了开始感觉，哎呦，脚麻，迄脚麻无大紧，麻甲变的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长期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开刀啊！无什么撇步的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为人是一把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你那是哦，生骨刺的开刀啊。那么为人讲，不是麻吃通胃肉的好，靠，伊个大行拢吃通胃肉的啦。嘿，不过有人哦，通胃肉苦苦吃，吃了三四种，乌白吃，吃个变成你讲这血通胃肉吃成这，嘿血跟白变薄呢。你的血变伤过清呢，到时你若有空嘴，真啊袂空嘴袂治，你敢知影？所以唔要开玩笑呢，唔是马拢总全部食通胃咯呢，爱知影这个原因呐、啊。哦，比如讲，你感觉颔棍啊，哦，硬变变，感觉人吼、哦，手个麻个竖肌个无力，走路个袂知，这种情形爱紧去检查去对，去骨科检查看有生骨刺无？生骨刺家己救起呗，袂。那有人跟你讲吼，吃我的骨刺的救起呢？那是骗你的，无可能的代志，无你听我去问医生。怎么办？唯一办法就是做复健。哎呦，手术做复健也无效，你若真无效，你无耐心啦、啊，做一礼拜都唔做啊，要继续做，歹势哦。如果是从种生骨刺，就是一世人的代志。那无你就是开刀啊。不过开刀无代表一定，这个麻会全部好去呢，无一定呢。医生嘛唔敢给你挂保证呢，嘛是有些麻过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唯一办法是做复健，把咱的关节软骨啦，给保护甜，然后呢，过来的啥，爱补充啥，爱补充钙质，和咱的骨头嘛，搁在含烧。你若今年个两骨的含烧呢，咱其他的部位呢，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小姐们。骨质疏松甲退化性关节炎甲同款，无相容无同款。退化性关节炎就是乎你感觉会痛，就是这个部位，你的关节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生着骨刺跌着神经啦，还是痛风，这种啊要紧治疗，所以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的骨质疏松就是咱的骨头206的骨头，所有骨头呢，内底空空骨质的密度无够。这种的是属于的慢性病，我有讲过哦。那慢性病就是爱长期啥， 长期要补充一世人啊，爱达刚叫爱啦，咱家己来补充一天偌济，一天爱补1200米尼古拉姆，加1500。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佮补充200，互咱增加咱的腱子肉，互咱腱子肉袂软落去。以外，你佮减做运动，尤其是我拢佮咱建议爱捏脚位，较袂咱的脚腿的肉软落去呢。到时啊，得着肌少症，到时走路定定跋倒，那就麻烦了。所以呢，补充钙质上个是几岁开始？当然是上个是呢，40岁开始。啊，过来哦，吼！啊，你会为人个感冒？啊，我也无安怎，得去补充，啊，就是无安怎是补充上好，袂去等个安怎呢啦？无定着迄阵啊，到时就袂惊咯啊！所以我拢定甲恁建议，啊，甘愿呢一个月呢开1000块以内来甲骨头顾好，甲骹路顾会惊咯，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个爱变成开了30000块，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
1: 喂，
0: 阿丽，你好，我先生，你好。
1: 先生，你好。
0: 还是？
1: 我请问你一个，烤花生吃哩？
0: 烤花生哦，来个听一个，谢谢，一线好，谢谢。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女人。女人

0: 来，这首歌叫《女人，女人》，我好喜欢这首歌哦，哈。马云恭喜哦，这个唱出有台湾有很多的半夜哭泣的女人的心声呢，哈。女人，女人，谢谢。来，恰公公点点来，三片我不见。
1: 哎，三片经过就吃那个有生痛风哦，吃吃都唔乜嘢，
0: 乜嘢哦。啊，不，你问的有生是外观啊？
1: 哦，有生拢高。
0: 告我哦，啊，今麦有正常无？
1: 今麦拢正常啊！
0: 哎呀，但是安尼后摆食薰嘛是爱注意哦哈。好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三片有一个请讲重点起来。
1: 我两年前吼，伫一公厕管哦，挂落来。
0: 哦。
1: 啊，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1: 同款疼。
0: 嗯。
1: 啊，食了解过一食食吼。
0: 嗯。
1: 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痛，
0: 哎呦，阿袂阿袂痛呢哦，
1: 系啊，阿袂袂酸啊呢，
0: 阿
1: 对嘛吼，食药啊，打药打药膏，真正拢无效。
0: 是哦，阿即马食钙过就好啦吼。
1: 阿钙过就食食落去哦，
0: 即
1: 马真正袂酸袂痛。
0: 哎，好，阿那继续看嘞看嘞，阿咱犹太最后两讲哦。哎、hey, ，经过帮登记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哎、hey, ，秀山哈，
0: 来，请讲下来。
2: 哦、hey ， oh, 我这里的盖骨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2: 骨头，
0: 啊，那好。
2: 脚头，我们脚头好嘞。
0: 脚头好嘞。
2: 我拢去运动啊。
0: 哦，好好好。嘿
2: 啊，
0: 食盖骨真呢。
2: 盖骨是三寸根部，我嘛拢有食。
0: 好，安尼继续看呢，甲看呢看呢哦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嗨。来，车公重点回来，车公重点回来。
3: 嘿，嘿，先生好。
0: 哎、欸，你卖听人，又你听电话。
3: 嘿，
0: 好来，车公嘿。
3: 嘿，我有食钙固质，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公重点。
3: 我食了，我就是我脚啊吼，
0: 嘿，
3: 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钙质我。哇，差不多六七罐子啊呢！
0: 哦，卡头乌即马袂听呢，安尼好好继续看呢哦，好谢谢。
4: 你迄款呢，钙骨质真好呢，
0: 你
4: 有两罐好不？
0: 啊，你食了那好，甲我讲者来嘿。
4: 卡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1: 我嘛卡乌拢袂听，
4: 我真吼，有够好。
0: 哎，
4: 手拢袂，拢会压足罐，拢
0: 诶，算是。安尼好啊，好大姐，谢谢。来哟。你好朋友你走路孙无你哭会落不去你哭会落不去、啊、你手也会管不去咱的那边这些动作哪都没法度表示你一定要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吃爱保养一定要靠咱这个嘴把它吃进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如果没烂你要走路咱就变不自由要靠别人给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越早是越好像是40岁开始呢咱就要保养了吼啊再来再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要有低酸再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要有烂呢将来咱比较不走路没烂比较变成啥会肌少症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吃咱的钙骨质哦那么咱现在在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哎，但鸡肝肝个如何？因为咱只能当半只犹太一拜啊，所以咱你和平你来阿袂加码的人，阿袂加码吼，哎，安那的鸡肝肝，我就讲过那是肝一当分的人，想无你当升的啥？十二组的人你当升的15000，啊，你来肝二四组的人当升的30000呢，所以这个钱也当应袂省起来。哦，咱要去15000，当去日本的坐飞机啊，30000当去兼职兼大呢，拢总给你包裹伫内底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爱加关关哦，看会好哦，无咱趁佚佗嘛好呢。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分留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喂，你好。
0: 喂，你好。
5: 哎、欸，请问，哎、骨头还酸疼，还是要吃什么汤？
0: 哎，接接哦。哎，等一下，谢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6: 哎、欸，我想问你哈、喔，
0: 好呗。
6: 我迄腰脊骨酸啊，脚底吧，迄是啥物？
0: 你两骨都问。哎呀，等一下，阿桑，我叫人来听你，等一下电话卖挂，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问题，咱的好朋友，咱最后两天的犹太哦，来等一下。啊、最后两天呢，经过有帮官，那你好朋友呢，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吼。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这波要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呢。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是咱的好朋友要跟咱做文商品，你也当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00688888。 啊，那边吹完气爽的蛋个卡，高雄的电话是07555463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讲嘛，也真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只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嘿，人古早人咧讲的话，达古拢较有意义滴个吼。人亲情啊，钱性命，讲到钱就硬气。所以呢，人讲哦，爸母那滴个兄弟姊妹是兄弟姊妹，爸母那无滴个变亲情啊。那安呢，真的，尤其是大家拢家庭了呢，真的会变呐、啊。小时候。细汉那细汉呢，大汉就不一样了。然后，所以呢，我定讲过吼，像我对着你讲一个案例啊，要对亲人、对兄弟姊妹好呢，不要连自己的、唔含家己的信用拢怕歹去啊。当然这样不对了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全国新闻，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所药字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药字号10807008号。

好，嗨，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老要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58岁，一日辛苦，住伫婚林吼。即马女主，下种来白少岁安尼，58岁吼，伊家己本身叫做失觉失调症。阿妈，你敢听无？听无？我甲你讲白话吼，简单讲个精神病啦，就是头壳问题吼，精神病吼。个个即马大家就爱讲点名数，个个失血失调症啦、啊。去年7月，给家刀入去房间来吼，看到阿姐，看到妈妈都拢带做伙嘛。伊都两个姊妹的阿姐吼，阿甲妈妈拢带做伙吼，结果就抬安尼，就抬哇，安尼抬吼，大家会使知吼。这个案件政策法官当然严重啊。这是客家刀台人吼，即家己阿姐啊，家己老母啊哈，结果你甲看，安尼大量做过两个拢死呢，颔棍啊对啦吼，有够用的哈。好，即个判金咯，我讲的精神病对啦，真正精神病吼。台阿姐佮台妈妈两个总是即棍头台两个吼，可能讲就是精神病的问题，佮你失血失调症吼，全部两个人个。这个台人罪吼、合并14年啦，台两个14年算轻嘛，真轻吼、但是14年要关进前吼，爱先去精神病院5年啦，就是甲你讲这监护治疗5年吼、精神病院。有人会问法官，法官你哪呢？大家拢假病啊，我的精神病啊，台人无罪啊，啊来无得判金啊，啊一棍头台两个佮上介严重的直系亲属吼，都家己的妈妈、家己阿姐嘛吼，官来讲吼，因为法官真正有叫迄个精神医师啦，人专门咧讲治疗精神病、精神医师吼，写报告给法官，加判决，会当人解释嘛吼。台湾吼，那像这种叫做失觉失调症的，一般人咧讲个精神病吼，实在真正有够侪。我讲有够侪的，为虾米？介无大家拢知，就是。要发现这种问题吼，无简单啦。而且平常看起来好好人，向阳夜光啊那样吼，这拢属于精神病一种啦，就是安尼好。人来个调查头前后边，伊家老母啊，这大作为唔是一工两工呢，大滚了10年，滚了10年啊，拢好事溜溜，现在变做安尼，进前吼乖乖乖，这里详细含这个查囝，58岁这边吼。那按照所有身躯边、亲戚朋友啦、厝边啦，吼，什么人来讲吼，迄真正是乖噶吼，就像一个都免哪讲咧，人讲就心不硬的就对啦吼。啊，这样咧对着人安尼，改成安尼，小面神啦吼，啊，若无看到人就咪啦，别说，敢若讲这个人吼，唔敢甲人安怎样共款，互你看改成讲，足好欺负，这种叫做完全没有攻击性的。精神病的病人吼，形容一棍头客家刀抬死两个人啦。啊，法官唔特别伫判决书去请教人个精神医师嘛吼，精神医师咧讲吼，那这种身心疾病啦，一个都精神病嘛，失血失调症吼，这实在太侪啦。太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唔是简单讲一个精神病尔。精神病，矛盾轻重，矛盾好，好好的心，啊，个歹的心，好好。你甲看下，这个人精神病，头壳无啥拄好，但是看伊的动作，真正常。你也讲伊假病，我咧讲这上通常啦，假啦。你甲看，啊，迄较有精神病呢？你甲看伊咧安尼动作啦，吼，啊，个会当哇，甲人个做，嘿，我唔是安尼讲。人个精神医生讲吼，这种物件叫做太侪这种状况啦，吼。你看起来好好人，但是伊属实真正有精神病诶症状伫头壳这个所在吼，伊形容当时要变什么个性，你唔知啦。所以有人讲，即卖这种叫做失血失调症的精神病吼，哇，这爱相当注意啦。当然啦，人法官判过来呢吼，这个精神医师有甲法官建议嘛吼，照这个案件。判决书公布的时候，就是讲，那如果啦吼，这种有精神病迄个情形啦，就是你知影，而且是身躯边上亲的亲人，你上唔甘啦。你卡袂到，就要甲送去精神病啥？伊讲你唔但唔甘，你若唔甘，连讲，你茫讲，爱得好好呢，对，好好享用三更半夜夜光，台湾个上好讲个叫做
半暝食时怪咧反正啊，这足多啦。伊个头壳内面哦，一条线反正唔掉去啊。好，这个判决书，伊咧写，辛苦58岁，太师妈妈阿姐已经带走，唔知关了十年啊。吼，伫旧年7月14日，暗时9点外10点哦。即差不多两点钟的时间来啦哈，就趁着妈妈阿姐已经困到眠眠吼，骑家倒入去房间内，两个撞好死啦，拄完棍拄好温死的咧丢心脏吼，两个人过程当中虽然有改变，这不是讲一刀就堵死咧哈，有改变，但是哦真有力，你知影讲这种秘书敢那魔鬼附身的这种精神病吼，伊话有力呢，真正有影呢。嘿，那有灯过，人个真讲，哎，真正有影。嘿，人咧牙讲，迄个秘书讲头壳烧烧安尼，吼，迄人我真好咱吼。阿姐甲妈妈虽然改变，但是我那无法度，家刀两个人暗棍啦，心痛吼，都甲老岁老甲鬼面床啦，两个中死嘛，两个中死吼。但是发生以后，警察就到现场啊，咱有报啊嘛，到现场的时候，这个台南乡镇总县这查囝这里吼又走哦。为厝内面走一段呢，森林理论啊，叫做主攻大桥，这个所在吹掉啦，吹掉哈，好，吹掉以后，这个姓柯的女主，就台西人这个小妹这个啊，上细人这个哈，伊甲警察当场第一句话就讲啊哈，我台妈妈甲阿姐无唔对啦哈，但是我的头壳有一个声甲我讲，伊讲妈妈甲阿姐哈是魔鬼附身，警察甲讲什么人甲你讲的啊？伊讲魔教的教主，你别来讲。我跟你讲，讲到这啦，差不多10个有8个啦，卖讲9个吼，10个有8个在讲假的啦。啊，都太死人啊！我唔得跟你讲这有诶无诶吼，什么的魔教教主啦，什么我头壳一个声啦，叫我太人啦吼，安尼后盖较无罪啦吼，咱是唔知啦。但是问题是，按照医生你讲吼，这反正真正属实啦。咱正常人你袂当理解啦，完全袂当理解讲这种人吼。伊是毋是真正讲这个啦？我头壳耳根有一个声啦，讲吼，伊就是魔教教主啦。那么魔教教主甲我讲，讲吼，你就爱甲恁阿姐、甲妈妈抬好死，因为恁阿姐甲妈妈已经叫瞎魔附身，爱甲抬好掉啦吼。好，当然到差不多一年外嘛，判决书法官咧写，姓顾这个查囝抬妈妈、抬阿姐两个东西是叫做失觉失调症啦吼，就是人一般咧讲个精神障碍个精神病啦吼，而且是急性发作，平常好好，平常拢个性无啥物完全大代志，卖讲大代志，迄个看起来就是我正常人感官吼，三更半暝形容反正吼，绝对有。法官讲大家唔当无相信，这是精神医师，人个正专业个精神医师吼来讲好。那么精神医师。公安话，人伊在做间医定话呢，精神病医定话吼，好，这种病人呐，伊在属于急性发作，平常看起来好人吼，这种病人吼，家属绝对认为讲伊真好啦，食饭啊，大家食饭啊，我冇去讲礼貌了啊，看起来较有成效，无成效好，这种病人唔是边个人，家属什么人出面去病，认为讲啊，这无病啦，这应该正常吼，连你家己都感觉家己无病啊。那当然是安尼啊！我靠需要吃药，我靠需要看医生吼、哦。我都照吃照做话无吼。是那这种病人吼，伊这种叫做病感的意识真低呢，伊袂疼嘛，伊无像讲一般的病，脚骨断去啦，哦，腹肚疼哦，我知影讲啊，这我有病啦，我腹肚疼，我胃咧疼啦，我脚骨疼啦，我那伊身躯袂痛疼，是脑筋小破你唔知好。我会讲啊，为什么安尼？迄精神医师一定有在讲嘛？哦，这种叫做失觉失调症急性发作哈，都平常看起来好个人哈，但是为什么像杨波他是三更半暝啦，对啦，像我食西瓜反正感官啦哈，安尼太人离开一棍头太死两个哈，这个都有刺激到的所在啦。啊，那刺激咱唔知啦，比如讲感情，比如讲看一出电影，比如讲伊身躯边。厝边隔壁常常发生介类似的代志，这个都刺激到，刺激到一样吼，你唔知讲这种人吼，什么变化啦？啊，因为头壳已经烧破啊嘛，头壳烧破你才看得出来嘞。我来跟你讲，这个都无感啦，这个人精神医生来讲啊，这个都病情加低吼，所以病情加低唔是讲无病，是因为伊种叫做无感度的精神病。
都甲你讲，连厝边隔壁遮亲戚朋友有诶无，都讲啊，这个正常人啊，你甲看伊逐工嘛真有礼貌，看到厝边吼，虽然毋是讲即、這个拢会味吼，但是有若讲乖乖啊啦吼啥，就是安尼讲，完全过了十年来，毋爱伤过人吼，卖讲伤家己诶老爸，迄、那个妈妈甲阿姐啦吼，连厝边隔壁有当时啊吼，看到伊都袂输敢若猫啊吼咧闪共款安尼啦，人家会讲奇怪。啊，这过了十年，完全没有攻击人的心。你讲是精神病，精神病，大家印象当中，拢会讲乌白怕人啦、啊，吼、哦，啊那出来乌白讲，叫个精神病嘛，吼、哦，好，这一种无唔对，吼、哦，看到人乌白怕，吼、哦，啊乌白讲，撞到台叫做精神病一种，但是有这种情况的啦，伊吼、哦，哦，佮像个足惊吼，啊足型的小女生吼、哦，啊种佮像足小明星吼，啊看到人佮像个安尼味安尼就对了，好。但是你甲看哇，你甲看，安尼真规矩啊，出门都迄较有可能会带人，就是安尼讲啊。这个叫低感度的这个精神病啦，吼。啊，这种人吼，伊叫做急性发作，就是唔在迄讲，伊碰到什么感情啦、电影啦，什么都身躯边有什么个刺激到的物件吼，伊常常就变做安尼啦。啊，这个在这边发现，无法度人发现。法官请教这个精神病院长，哦，精神病院长啦，吼，伊讲这是足歹发现，都卖讲身躯边、厝边隔壁什么较无相干的人，吼，连家己厝内人伊嘛想讲啊，都无病啊咧，就是无病，唔再继续，大家三顿大做伙啦，食饭啊，拢正常嘛，唔是身躯边人，连你家己嘛免食药，伊想讲我都无病，你是要叫我食什么药啊啦？啊，你要叫我看什么医生？其实伊的头壳内面就是有这种精神病，这种脑筋唔知什么变化，咱唔知啦吼。当然这都要有一个长期控制啦，但是免他控制你也唔知啦，熟悉啦。所以讲有人讲啊，什么人唔知，什么人未当预防。啊，既然是安尼，你就讲平常看起来好人，这靠人会甲无代无志，甲一个好好人啦。就是像你讲的，平常时看起来好好人的人吼，无代无志，生个精神病，就是安尼讲啊。就等甲伊代志发生，就像安尼啦。你开始我啊惨啊，这个做低感度的迄个精神病吼，结果一棍头杀死两个人啦。住过了十年，连住基变变到讲真乖一个噪音啦，哦，虽然五十八岁啊啦哈，但是拢讲啊，都过了十年来，大家厝边隔壁那拢真乖，啊，看起来完全没有攻击性的，无像一般大家印象当中笑话讲会讲骂啦，会讲骂啦吼，会讲凊彩被拍人，完全袂啦吼，啊，甲形容无代无是台死妈妈甲阿姐吼，真吼是也足歹办啦，社会上袂少这种真呢哈。那按照这个精神病院长伊咧讲吼，我讲哇，啊这闽南话咧讲吼，当然啦，足歹吼，咱头先讲到遮，大家都听有啦。你看怪好个人，你也唔知讲伊是啥物精神病上，你也无在了防啦吼。但是吼，有当时人来讲啦吼，你无了解这个人，还是讲你感觉讲我这个初次见面安尼样啦吼，还有人则讲话唔当刺激。这种精神毛病就是因脑筋甲别人较无啥共款，讲一个甲大家较空中咧讲，叫做小破啦。脑筋小破吼，好好一件代志会想去边啊去啦。所以讲刺激啦、压力啦、什么物件吼，情感上的变化吼，是这种人的脑筋汹涌、急性发作的上阶段一个要点啦。就是咱唔只讲有当时啊吼，那不是真了解啦，不是真了解吼。你唔当常常讲话，刺激啦吼，啊，讲假啦吼，讲插啦吼，包括什么什么话无吼吼，嘿，我当下因脑筋本身都已经有这个变化，是你唔知尔，结果你安个插，一个压力还是什么这个脾气的变化吼，正常人是发一个脾气，吼，啊那样就好，这种人是常常惹刀抬人的啦。这个叫低感度的精神病啦，哇，我讲吼，啊那安尼讲吼。大家都卖见面丢啦，莫怪你个看，全世界有一个国家的人吼，上保护家己的日本人啦。日本人吼，因的个性就是大家拢互相绝对袂当相交叉。你茫看讲外口边看到，我就不能正好咧，甲你点头啦，吼爱甲爱杀猪啦，吼，迄是外口边众人公共的所在好。你若等于除了吼，你感觉厝边计话，差不多拢你绝对袂当甲交流，这就是安尼呢。你要怎样呢？这个是保护家己，保护家己就是什么呢？当然保护家己用来保护别人啦，吼。有一种人吼，尤其日本这个国家啦，你讲话，你吼
绝对无可能无代无志去教了别人啦。啊，因就是这个国家的个性、社会风气、教育就是安尼。所以我讲日本嘛，足侪只凶杀掉啦。啊，已经过做加这种社会风气的教育的国家嘛，有定定不是这种什么台北母啦，吼啊，有无代志何况啦？何况你个看，较无咧这种保守的国家吼，哇，这吼我算足惊人啦，人家提出来讨论啦。我来精神病当然分做几哪种啦，病病一个巴肚疼嘛分做几哪种啊，对不对哈？啊，精神病分做这个是低感度的精神病，叫做失血失调症哈。那换一句白话叫精神病啦哈。啊，精神病的大院长你出来讲，这哈相当袂当防，当然就是你甲伊带做伙的人爱相当注意，我会讲要哪注意，嘛歹注意啦，咱讲熟悉啦，我坦率讲叫你听哈。我会讲啊，哪你带做伙人嘛唔知啊，对啊，要哪知？伊正常食三顿，那好好诶时，甲你看电视，搁有讲有笑，有诶无诶，有诶讲啊，即个有病，对啊，但嘛无病。人生苦病诶人吼，认为无病无大病，上加重要是连伊家己嘛，感觉伊无病啦。我头病，你当时讲要无我出来创医生，就食药啊咧吼。我是要食虾米药啊啦？啊，你精神病药啊，我讲都假讲啊啦，就安尼啦。所以我咧讲，怎样我食落啦？得婚姻，还有当时法官咧判。这个刑期吼，在咧判刑啦吼，嘿，有人未理解，所以讲即马法官吼，拢特别伫迄个判决书吼，会解说解清楚，互人唔当误会。台湾毋是无法律，台湾法律吼有轻有重，平平代志，这个都公平啦。平平代志像这加判14年，你超过一台人加判4刑吼，你茫讲，嘿，啊，干安尼查这个，这个是真正的公平啦，真正的公平就是你无理由杀人。人这是头壳内，就是讲这有当时啊，法官即嘛，你讲我较早无咧解说这呢，就是愈来愈民主人权的国家吼，伊较特别拢甲你解说这，无甲你解说这，大家唔单讲啊，台湾无法律啦，台人无罪，唔是安尼讲啦，唔是安尼吼，这个是婚姻的电影，我呢有判过一个一棍头杀死两个，家己的亲阿姐，家己的亲，这是拢大条罪，这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啊，了袂歹，阮查某囝是，我是叫伊食，伊头壳疼足久啊。
0: 哎呦，安尼哈。
1: 哎，伊头壳疼过十年个呢。
0: 哎呦，
1: 啊，拢食抗疼灵吼，啊，食抗疼灵，有当时啊，只食一罐，有时啊，只食两罐。
0: 哦。
1: 啊，我着我食精神，食了食好，我着叫伊食。啊，就是伊食了袂歹，啊，就是伊讲伊载我去个。
2: 食你个 QMV 哦，我本来心中小块安尼跳嘛，啊，结果我食你我。吃一罐了，搁灌一罐吼，啊，吃一罐了，就心脏就较袂菜啊，
0: 就较够
2: 呛，用甲你塞一塞一安尼
0: 啊，较够呛安尼就对啦吼。
2: 嘿嘿，啊，嗯，这呛就好啊啦。
0: 好安尼哈。
2: 啊，我就讲吼，我就教遐安尼吃，你甲我讲做伙吃不要紧嘛。
0: 不要紧，不要紧。
2: 啊，我就迄粒药啊，教你遐拢做伙吃安尼。
0: 好安尼吼。
2: 你自己吃一粒尔，啊，你这我是自己吃两粒尔。
0: 嗯。
2: 嘿，啊，我拢做伙吃，啊，你讲不要紧嘛吼。
0: 啊，较袂菜啊啦吼。
2: 哈，
0: 较袂安尼菜啊啦吼，
2: 无菜拢好啊，
0: 好安尼哈，
2: 种个菜拢好啊，
0: 好加载好加载，
2: 哦系啊，啊种个拢好啊，因为食一罐吼，都有差啊，我想讲多灌一罐吼来加食较好
0: 个，好好，叫你加食得好哈，
2: 好，
0: 叫你食得好，
2: 谢，
0: 美国进口这款个的 QMV， 安尼串安尼青安尼菜吼，啊一个心瓜团像石头底底啦，白条条嘞。还有当时啊，那凊彩叮当一个讲，好啊，个甲较早无同款，当然无同款啦。但甲这个火啊吼，上高铁就是上高像个火力下同款，就这个碰布啊吼，伊甲你拍片唔知几个啦，一工上无十万个，你甲算看卖。一工吼，咱个这个碰布上无安尼拍火拍片几十万个，你即马几岁啊？一工十万个呢，唔是一年十万个呢？你看你即马几岁啊？吼！弄阿不个保养啦，无你个毛领骨啦，迄灰安那，无你个阿肥吼，阿乱买虾啦，因另买袂淡啦，就是安尼，甲毛领骨一个沾一个油吼，就阁继续个当用，加十年、十五年都用伊吼，安尼就做价值。到咱美国进口个的 QMV， 人伫美国被点名吼，美国进口个 QMV， 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买我对，唔单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少寡利益啦，得了大条啦。新店吼，一个伫保全公司，人派伫大楼做保全，一个查某保全啦。经济无好，当然啦，做保全吼，薪水也无介悬啦。介绍身边有人甲鼓舞啦，你敢知影？你来银行吼，申请一个考照，爱考照吼，会当卖什么人？我即摆来广告遮，可能真侪，就知讲我知影。啊，就去卖迄个诈骗集团啦，人甲你收35,000着，迄一条钱无唔着，一棍头考照，我申请也免钱啦，我去银行申请考照也免钱吼，但是我来卖诈骗集团吼，一届35,000啦，哇，这算一条钱啦。人吼，就是安尼，伊想讲这啦，无人抓着唔知，那抓着咧，抓着吼，你就惨啊啦。伊真正同你申请咧，去银行申请考照，用30,000块卖诈骗团，这诈骗团伫咧揣无考照，通好入钱。诈骗团足需要这种考照啦，清气的考照吼。好，诈骗集团吼，一个摕到这个考照，就开始骗啦，总共骗一个伫台北大安区。这有够有钱哦！一个有钱人太太吼，一棍头甲骗我，才骗2,400+啦。啊，本来这条钱骗掉，伊无在条落地银行嘛，啊，都无靠做啊，啊，需要清洁的靠做，结果准去买着这个查埔保全，一个新的靠做，有够好，2,400+全部落里面哦。但是我来抓到啦，但是抓到钱已经转走啊啦。开始调查，才发现讲诈骗集团骗到钱以后，伊个钱吼先落伫这个所在，唔只有债头刷出去啊，因为这口罩清洁的口罩嘛，这个查某保全的口罩吼好。你也着，当然查某保全嘛讲有啦，啊都也唔知，啊都干啦，人甲我讲会当袂，人讲伊诈骗的集团吼，啊我也唔是讲诈骗啦，伊是讲要买口罩咧吼，啊你也着，我也不诈骗啦啦，上济我你发，伊讲。无得安尼啦，我口罩内面存10,000块，我阁讲甲真好听，我存10,000块总赔伊好唔好啦？人去用骗2,400+，就是用你个口罩，你讲你个口罩存10,000块，你要总赔人好？等我呢，伫顶礼拜洗钱帮助诈骗团，当然这是理由嘛吼。你吼判4个月关哦，这是无用问哦，4个月袂当罚金，但是。并科罚金是30,000块，吼、哦，30,000块是另外发的哦，吼、哦，啊，性格还乖，无大件，各个加一条，对，人得法院法官特别的啦哈。我讲上尾这条吼，都、哦、爱看诶，别说那公言的啦吼，上尾这条是啥民事赔偿啦，就是法官来判决，这个查埔保全，你无在调查后边迄、那个。诈骗集团的头捡出来嘛，你绝对无在调啦。你也唔知半行，你是去用收伊的嘛？迄、那个口罩，你根本唔知诈骗集团头什么人吼、哦。既然抓不着后边这条，迄按2,400万来赚出来嘛，都为你没有诈骗集团口罩赚出来啊！好，这条你也总赔啦。我讲啊，这盘个咧盘掉啦，但是你嘛看盘个咧盘咧，这个查埔保全这世人吼、哦，你拢免想要买厝啦吼。哦哪有机会赚到钱啦？你的钱我留袂掉，因为这条钱搬落去吼，你需要全部准备2,400+啦。你这世人啦，搁赚较济钱吼，一棍头几百万都全部来赔出来啦。所以你甲看，我抓无后边遐头啊，我绝对丢你啊，丢你这个我了掉的证据啊。那法官你讲，这个案件就是大家真在肯定吼，而且查埔保全。伫新竹银行调工，人家鼓舞你就去办一个考照，然后甲考照所有需要的物件，比如讲吼，申请考照以后，银行簿啊啦、金融卡啦吼，包括伫手机啊、网络会当约定的一挂密码啦、资料全部，甲你买30,000块啦吼。一个广告了，伊真正申请，申请考照以后月底，伊就。这个卖有照片出来30,000块啦，痛价呢？本来开始我呢，一个靠做申请无半价，结果卖有照片出来30,000块吼，结果照片上揢着，这个查某保全靠做吼，哇，怀疑个，都、就是伊讲骗一条，这边的照片出来，伫台北的大安区啦，一个有钱人太太吼，就用啥呢？假警察检查挂卡下啦，你吼、做生意对唔对啦？我无一大堆啦，都像种。
给警察给警察看吼，你吼都爱甲诶不法所得哦。啊，这里、個、有钱太太在讲，我无如强下呀咧，伊就条件准相信。你若要我乖，你得入2400几万，甲我所讲的口子，这个所在那无我要来管啦。伊真正条件，人就是安尼啊。你阁无做歹代志，有当时啊吼，人甲你吓咧吼，哇，你吼会着惊。即、這个有钱太太吼，准一个月来回18遍啦。你比较有伊所讲卖着，即、這个查某波上来靠走啦，2400几万咧吼好。结果想买代志撇空嘛，你啊，但是钱已经赚出来啦，钱就是骗着以后回入来即个靠走，第一时间就赚出来。为什么？你袂例外转来出来，就这个清气的口罩嘛，这个查某保全的口罩，清气的口罩，就是安尼。为什么诈骗集团吼，就爱想尽办法去买害口罩啦？3万、5万，我等下买个10万都买呢。这个口罩清气口罩吼，哇，这吼、個、我需要一个口罩赚钱啦，迄一个赚钱，过了百万，像这几千万都有啦。一个买到这个3万块的查某保全的口罩，痛价，这个诈骗集团总赶紧甲骗掉2400万转入来这个所在吼。水转出来，开始调查了。当然，迄个有钱太太有来报啊嘛，奇怪，2400几万块的拢无用，我甲开始报，开始调查了了，甲查这个所在嘛，结果代志别讲啊，开始抓人，为这个口罩，一日嘛水抓到，这个查某保全，你口罩是诈骗团来使用，你是不是诈骗团？讲我唔是，我唔是，啊，你唔是都无啊。明明你的口罩在诈骗团来使用啊！伊讲讲实在，我是真正卖伊啦。我用3万块对方甲我讲买买，我的口罩我就卖伊吼，安尼绝对袂使啦。人一个调查中真正是安尼无唔对，但是真正是安尼，我明知讲啊，你都我那唔是诈骗团成员啦吼。但是问题是，我无甲你办也袂使啊。你为什么的靠做开？你明知对方诈骗团要甲你买3万块，你嘛卖伊？我用足侪理由嘛？你是甲诈骗团斗空来协助啦？有诶无啦？好好，刑事部分甲判刑，你嘛看嘛知？即若讲真正严重诈骗集团的人吼，伊绝对甲判重啦。伊刑事部分甲判4个月嘛。你若真正是诈骗团内面的干部啦吼，判刑浓重啦，法官绝对甲判重啦。伊甲判4个月，伊嘛知影讲吼，啊，这都安尼讲讲，唔知影人吼，甲你判4个月爱关，阁罚一个3万块，但是民事部分这条就大条啦，刑事部分判轻，民事部分吼认定这个太大的钱，第一手的时间，为什么诈骗团个入袂成啦？就是因为你这个口罩是清气的口罩，你阁调岗表诈骗团，还诈骗团才有在调甲这个钱吼。入这个所在嘛，啊，佮水转出来吼，2400几万咧哈。你既然无在调查后边诈骗集团跟出来吼，就是你全部负责啦。伊嘛跟袂出来，伊佫有心要跟，伊嘛跟袂出来，伊嘛唔知后边啥物人啊。啊哪呢？无啊多，那照法论吼，就是这条钱我找到对，迄、那个证据就到对。啊，即马证据找到对，找到你这口罩尔。既然是安尼，你就爱把这个有钱太太2400几万的钱全部总赔啦。我讲爱讲背出来，背不出来啦。伊然后2400几万，伊就买三万块的口罩。要伊甲你讲，我讲我甲他千古状，我讲存1万块呢，存1万块是要背对，我是要叫你背2400几万呢。免了办，法官判了呀。既然法官判了呀，吼，你即马无钱，无保证后盖无一定有钱啦。啊，你另抓啦，反正你的家族啊，是大人对贵姓的财产吼，迄一个就总扣啊呢，就是安尼。你既然派一条2400几万要共赔偿的钱吼，好，你另抓吼，那比如讲，是大人对贵姓哦，你有一份财产啦吼，迄财产有啦，无可能到你的手呢，就直接甲你扣掉。所以讲，你茫看讲，我即摆都无钱，都无钱，后盖无一定呢。所以你茫派笑，尤其是派这个法院国家甲你判的笑吼，这里走袂去哦。2400几万贵来讲吼，即马我现主持连一角都无啦，背袂出来啦。另讲你若真正有才调，得到是大人说要人个财产了吼，我跟你讲，迄个财产你也得袂到呢。因为你人一个查就知影讲哇，你法官有判官，你同时爱共背一条什么钱吼，所以讲你要注意。我会讲，啊，这法官嘛，知影讲2400几万，唔是这个计无法度。
我就跟你讲，大家嘛知啊，你做车手，你做迄个卖口罩的卖破坏就对啦，吼好。法官嘛知讲，绝对这钱不是你客气，但是问题我对付你啊，唔只好你卖安尼乌白去替诈骗团诶出面客钱做车手啦，那不就卖破坏啦，好也当转销啦吼，就是安尼。所以我能讲吼，哇，这诈骗的吼是真正。就派流落啦，啊，身躯边个头壳啦，较袂健康个吼，拢看眼视上个修理啦。我一个银行口罩，咱们加买3万、5万，甚至10万，我讲后盖背价你都哦，真正靠底落落呢。唔忙为着3万、5万呢，卖口罩呢，人来判你到底去用骗，为你只口罩吼，赚偌济钱，1000万、2000万，你也总赔呢，因为你赌会当掠着啦，掠着后壁迄个头啦。诈骗就来投啦吼，钱找回来，那无吼，钱就是为你家入，为你家赚，你这个靠做的人吼，你得全部准备啦，就像这个安尼啦，可怜，你个看人吼，为着一条3万块来共赔2400几万啦，哇，真咯吼，心疼，我讲，干袂当卖赔，你无钱都无赔啦，啊，你无钱跟你不赔也无啊，你连讲是不是有钱的机会唔知，这都唔知。你既然派一条法院法官，甲你判决的刚赔2400块，连讲吼，你想袂到的讲，哦，原来是阮外公、我外妈、阮什么人吼，有留一块我分的这个财产，我讲你连分都分袂到啦，人一日就该收伊啊啦，就是要甲你赔偿啦，就是安尼啦。所以吼，人吼唔通头壳大心啦，为着干事情的小利啦，去甲人诈骗钱吼。即马步数够多啦，甲你买簿啊啦，甲你买什么货啦，啊，甲你啊，好啊安尼，啊，即有人都想法歹过无唔对，想讲有啊，即当加减吼来卖一个物件吼诈骗吼，啊，我都不讲诈骗啦，啊是咧诈骗啦，啊我是卖上我来讲，后盖就找你啊啦，你相当注意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来听一下广告。
1: 因为我顶回甲你讲，我的脚最近遐哦。
2: 好好。
1: 哦，我只好甲带你迄个体温计加进行哦。
2: 好。
1: 我安尼自己加食六，打断加食六粒咩？
2: 好好啊，安尼好啊。
1: 我脚都消去。
2: 消去啊！好好好，加载，好加载。
1: 你心脏加体温计真正厉害。
2: 体温计，你讲体温计甲进行做伙食安尼哈？
1: 嘿嘿。
2: 哦，好加载。
1: 我以前管哦，我看甲无爱看。
2: 安尼哦。
1: 大家讲哦，啊！你这水晶已经迄落相机拍严，才会水晶。
2: 好安尼吼。
1: 啊，我以前管安尼就拢甲讲，我迄手指甲断掉，讲不要紧。
2: 好安尼吼。
1: 哎、哦，好个。一顿食两粒，我顶回我讲，我一顿食两粒，我自己食两粒安尼尔，保养的尔。
2: 好安尼吼。
1: 我是讲无啥迄落啊，我就是讲，叫我去用比较真灵，我给。
2: 给一块哦，对啦，给一顿啊，嘿。
1: 我总啊，给一块，今麦只花顿吃，
2: 花顿吃，安尼吼。
1: 我今朝最近在消费。
2: 哎呦，好加载，好好好，加载
1: 吼。真正哦，啊无以前管我看古老，拢为了甲讲我家中线啊。
2: 好好好好好，我知。
1: 哦，啊，来你遐讲家中线也好条困。
2: 嗯。
1: 啊，唔正哦，我总啊，个人我好啊，想讲以前看家那样，用个小块吃，今年加几元钱。
2: 哦。
1: 自己吃三麦，吃花生吃，吃拢吃两粒米。
2: 对，嘿。
1: 吃一个一缸面哦，最是少
0: 鱼。那心肺更有竞争的人吼，咱的救援比较加经营，上好是打开始一定要吃三顿，一直治疗吼，佫继续好。好了吼，忙随放掉。你当讲好啊嘛？哎，真正有影，我改善真济吼好。那忙一个全部放掉了，全部放掉。有当时啊吼，放一个伤过紧吼，迄、那个。进前迄个毛病阁扩翻倒转来吼，咱就后壁边甲长时间甲拖一下啦，阁再牵下甲拖一下吼，所以伊进前遐一寡身体有无旧毛病吼，都会继续平顺啦哈，转变变一个生活团做做做，他即个碰不活啦。你去问医生，十个，唔是十个口型尔，是十个拢甲伊讲，绝对是咧碰不活吼，那毋是退化啦吼，人有血啥吼，啊就甲骨头转来。甲顾得顿来哈，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上好顾食，然后经营时间家里食，搿只心肺更得做伙顾，心肺更来做伙顾人上厉害，得百二分啦吼。咱个美国进口的起源比甲经营甲食做伙哈，那无上侪看来问我清楚哦，0800-8688-999啊，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顿来，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0: 稍等，咱再搁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高雄有一间卖鸭肉鸭肉饭吼，鸭肉料理啦吼，勉强得人客啦。最近向迄、那个消保官，消保官就消费吼，若出问题会当过关嘛，啊，这政府会管，什么代志呢？得吃这种这个得。食面单啦吼，啊，是这个叫做这做种阑珊钱啦吼，所以阑珊钱有可能吼，这有个人会开了一块的啦。比如讲，这顿吼食80块，伊可能吼70块啊，出来用一块啦吼。这间阿爸饭啦吼，都被阿爸料理吼，讲人客啊，迄一块我不爱收。我跟你讲，这有。一部分啦，一部分店面吼，真正伊就无爱收一块啦哈。我迄算落去到底吼，你甲看，一块算啊。你不管是这个10块吼，还是5块，或者哇，拢一块算啦吼。但是迄嘛是钱呀，所以人个真不好个。既然国家无禁止讲一块流行，即有个国家有呢。有诶，比如讲东南亚、印尼吼，一寡国家，迄找人赚钱，迄个国家都无即个钱啊吼，啊找迄、那个10块，啊无10块人找啊，就用糖啊互你啊。我咧讲，即可能真侪人参加旅游，捌经过这嘛吼。但是台湾阁也不安尼嘛，台湾一块啊阁算啊阁钱，市民流动嘛吼，伊即嘛得甲过关啦吼。那么高雄市政府诶消保单位消保官，我出来讲，今仔日。我出来讲哈，任何店家袂当讲讲拒绝不爱收一块啦哈，但是我会讲啊，我若不爱收一块，首先有甲人家讲，就是打一个广告啦，讲我这个店不爱收一块哦，啊你敢有犯法无犯法呢？你得首先有打，所以我咧讲吼，伊即马这个广告，那都通知了吼，可能袂少店面。未少像足这种说爱食糟的啦，爱食糟的这种，唔是讲居民就几千块啦吼，拢圆圆拢几千块啦，2000块这种这样吼，伊绝对几十块啊吼，有当时来摕一块的嘛吼，我若甲你事先打广告，我就无办法咯，就是我的店面真正会当唔免收一块的啦吼，但是你若无打，到你的店面完全拢总无这个广告吼，我来食物件食这料，你就。阿伯首先甲我讲，你无要收一块吼，我若摕一块，互你就爱收呢，对安尼。我讲这个故事，其实这个代志我那也发生过那边啦吼。都一个人客在这间高雄，你买迄个阿爸面啦、阿爸饭啦，吼这个店吼，食了吼，伊去讲食偌济呢？食305块啦，就是安尼啦。我讲5块冇一个5块，但是我都冇一个5块，我5块1块呀。300块5块，我今日拄到有这个1块，有5块，我300块，那无我再给7块你走啊呢？你300块冇够啊，你是吃305啊，加一个5块啊，你那无爱收1块，我得变给1000块你走嘛？这有个人就冇会走这呀，对不对？所以，他讲这个人家吼，嘿那咱嘛同款啦，我跟你讲，咱若看着讲咱。都多吃305块，我有3张100的嘛，各有5个1块的，无一个5块的吼。那5块当然咱摕5块而已啦吼。但是你若多5个1块啦吼，我就加摕300，啊个过5个1块的吼。无想到讲迄、那个店家讲，人客啊，这5个1块我不爱收，我收这个300吼。啊，你得找一个5块给我啦吼。那不我就不爱收1块就对啦，非得我的店。都不要收一块啦，吼、哦，当然人家就当场解火啊啦，就讲我食到这么大吼，从来冇听过讲对一间店无咧收1块，1块目前即马是台湾啊个合法的货币嘛，嘛是算台湾的钱啊，咱政府单位包括足侪店家，并冇讲1块就冇用啊，既然1块够咧用，你才会使甲拒绝啦，气噶。好、哦，去到阵都开始火嘛吼，啊火当然是伊用啦，做不落吼，准甲各个小保官嘛，小保官出来解说，就是专门针对消费人家甲头家部分吼，做一个解说啦吼。如果讲啦吼、哦，你今仔日食305块，你305块全部拢算一块，算300几个人，这真够超过。咱讲事实，做人照起讲。人绝对得道理，你这变刁工啊啦，要甲刁人，
你吃300.05块，你全部拢算一个月，这就较刁难。卖讲300.05块，全部算一个月啦吼。你今仔日吼，那300.05块，你摕200块，其他100.05块全部算一个月，这嘛有够刁难呢。平常就是安尼，你安那找买当找着10块5块嘛吼，你拢算一个月啦吼，就是安尼啦。啊，唔只这个人家甲头家遐会甲批批面嘛。都两个已经拍挂面了吼，当然到尾安那收出来，唔知啦，到底是唔是另外个客1000块走，或者咱也唔知吼。但只是人客当然想起伊诶，得个过嘛。因咱即马消费者啊，那里台湾算一个我那足济官德吼，都一个消基会啦吼，那无就政府的消保官啦吼好。那这个公司市政府的主任啦，消保官我出来解说吼。咱店家那如果首先讲个。你不爱收一块，咱个法律内面吼是真正无法。有讲哦，你唔爱收一块，迄个店家如果我有讲过，讲过讲我的店唔爱收一块啊吼，法律上并无空隙，就是讲咱无规定啦，无规定讲，甲你规定店家你袂当无收一块，你会当，但是你事先讲过，讲过就讲打伫你的店啦，你的店我人家行入来，完全无任何讲过。今仔日食物件食了，我摕一个1块1块的。比如讲，哦，有一个5块嘛，你会想讲5块，你我摕一个5块啊，我身骨都无5块呀，我身骨有5块呀，啊，要安那办？无，我若无收1块，你再摕1块我走啦，对呢？我讲人客安尼就变，头家恁正好办的哈。我今仔300块，佮过一个5块，1块嘛吼，我摕300.05块多好。你唔爱甲收这个钱，你要叫我摕1块互你走吼，除非今仔这间店啦。你早就讲过，搭伫店面嘛，礼拜我人家有看到，哦，原来这间店，伊本来就讲，伊不爱收1块啦，吼，这真正无法，就是讲店家会当安尼做啦，会当安尼做吼，但是如果你若无搭吼，店家你得人收啦。如果计算吼，伫法律上叫做啥呢？叫做你不爱收。讲一个白话，法律上的话你听无啦，叫做受人辞言，你听无这句话，这个就法律人咧用的名词。就变作有读册人咧讲的话就对啦吼，法律上店家叫做受人言辞，你绝对听无。我甲伊解说白话，就是讲你人客无爱收这个5块啦，什么意思呢？好，人法律界人士嘛来讲，如果到时阵那除了消保单位吼告未成功，那要告官啦，这变作会当用法律来告，就是讲伊甲我食300.05块，伊摕300块尔吼，我无爱甲收迄个5块1块啦吼，伊准无我吼，都大家收过，得有人硬拼啊，那抗硬气就收过啊啦，为着5块吼，食物件伊钱也无清气，但是如果我今仔日闹摕300.05块，迄个5块是5块1块，你的店面并无事先讲过讲，我无爱收1块吼，你若无爱收，就你无爱收的哦。大家听好这意思，法律上就是安尼。你事后店家袂当讲，食物件减一个5块无我，我要甲客伊无，我就甲你过袂使。我有要付你啊，但是我是客5块1块呀，啊5块1块要付你，你无爱收，是你家己无爱收的啦，是安尼啦。啊，唔只人咧讲话，这有一个这个差价吼，所以我咧讲啦，这有当时啊，其实这没人讲啦。这呢，大家讲解什么法律啦？吼，各什么什么当政府单位、消保官有无？其实人吼，本来就是有一个互相，叫做互相啦。好，头家，我拄拄啊无，啊，我得有5块1块啦，好嘛？好，那无头家咧讲，啊，无免那5块，免你得真得你足买1块嘛？那如果你做生意这头家人，你真正看到1块足压杂，你啊无摕300就对，本来就是安尼。你袂当讲，我硬要甲你摕300.05块，但是我身躯得我得300.05块，拄好5块1块呀，免啦，你无爱收，好啊，卖收卖收啊，就变成安尼。那么，摊大讲迄个话，你国家规定，互大家听，这个手面摊家在开店的人吼，面单啦吼，啊一个都做大家简单食饭这种这吼，这种较难赚钱嘛，你绝对当个就这啦，你爱规定爱听好，咱国家即嘛吼，并无规定讲你。会当共卖收1块吼，嘛你袂当无爱共收1块啦。国家即马规定是，因为1块即马市面上，咱即马目前全社会全国家啊，佮你流通嘛1块吼好。你若无爱收，你咧事先讲过，事先讲过意思就是你搭伫店面有一张纸，歹势吼人客，我的店内无收1块的银南山的啦，安尼啦吼。你今仔7块、5块、6块不管。
你袂当全部拢摕一块给我吼，迄、叫做一块的硬币吼。上侪拢是即马来咧食物件吼，若是五块就十块啦，介少讲就七八块啦，介少安尼啦吼，拢差不多五块，那无就十块，安尼较好食走都。五块有一个五块呀，十块一个十块呀吼，你若通五块通十块，就变作有一块人赚咧好。咱的国家无规定，那么无规定，你若无爱收吼，我若无办法。比如讲，我今仔日即间卖肉丸的店啦，我比一下来予大家听。阮屏东卖肉丸的吼，当然不足起价啦，起价啦。肉丸一条十三块，我甲你讲，绝对有一块的啦。你吼，足侪人都食到有咧一块的嘛。我食四粒，偌侪十二，一绝对拢有一块的啦吼。好，卖你就共收，无你就卖共收。我今日店面，那如果真正头家，我无打，我拄拄啊无打迄、迄个广告讲啊，我的店吼，无爱共收迄个一块的南山的迄种硬币啦吼。好，你得首先打广告，那无今日人客来食些了吼，哦啊，像安尼啦，三百块五块，我有三张一百块的，剩的五块的并无一个五块的，我得五个一块嘛吼，好哩，你那无爱收吼，是头家你无爱收的哦，事后你袂当有。尻川后的呢？你别当讲食物件食食的吼，三百块五块，讲给三百五块，我你别当安尼讲，我是要给三百块五块你呢，是不爱改收五块。你若不爱共收，那法律上照规矩，咱的法律的迄个规定就讲，是你头家不爱改收这个钱，你事后别当个甲人家讨这个钱是安尼啦。这样呢，为着五块一块吼，会当回家高雄市政府小报看出，想无讲也好啦，无讲也无人知啦。讲讲好啦，好啦，讲讲的吼，吼大家在做生意啊，甲人家之间哦，我那互相有一个那个，你想讲有人去超商大卖场嘛，我呢啦，摕几百迄个一块的，迄、那个条件要糟蹋，用一个纸袋啊、布袋啊袋咧吼，刚买千二块，全部拢算迄个五块一块，互人迄个真正糟蹋啦，真正是糟蹋，本来就是安尼啦。你今仔食早的是食迄个五块、十块咧食早的，我身躯拄啊十个一块的，我身躯拄啊五一块的。你本来就系共收，那唔是要调羹要甲调呢？我身躯拄拄啊有吃，安尼拄啊好迄个南山钱嘛吼，我当然摕一千块互你收啊。就是安，这并无刁难，而且是最应该，而且咱个国家即马目前一块的即个硬币嘛，搁咧流通嘛吼，除非啦，这嘛会使。当然，咱头头讲过啊吼，咱店家如果呐。我甲你大抓，讲我店面无要收一块，安尼讲话无还原呢。店家会当安尼做呢，但是你首先爱打，我讲啊，开不爱打呢，我会讲伊惊生理受到牵连啦。你打呢，人迄有人家看到会假笑，哎呦好啊，这大班卖食对。所以我讲做生理有当时啊吼两难啦，唔是讲你要安尼就一定安尼好啦。我今日买咱大班，落去打工吼，我的店吼，绝对有食早的，食到了五块、十块的啦吼。啊，你我买一块的吼，你若打安尼出来，会使，人后盖就袂加一块，因为我都有打嘛。我的店无要共收一块的南山的硬币吼，好。但是你人生理是袂变歹，绝对有可能会差寡。因此有个人看到安尼，会看讲哦，这老客这头家哦，真大班，那就无得你改吃吼。所以人讲做生意咩咩格格啦，有当时啊。有哪里啊？过路遐过路侪啦吼！啊，前几工啊，就是像那只歌用前阿爸卖阿妈面啊、阿爸饭的啦吼。伊这就是做滴弄一寡，你消费较低嘛。食这来了，讲食三百块，加五块一块，讲五点五加，安尼烧烟啦，有无啊？人家吼，到尾到底是哪收出来？唔知啦。人家总个过嘛，向高雄市政府这边，甲要求解释讲吼，店家敢袂当安尼啦？那么这个消保讲出来，讲店家袂当安尼。那要给五个一个的，你一定爱收。这是目前咱的一个爱个咧流通吼，除非你这间店早都已经有大市场纸伫你的店面讲广告，所有的人家讲来我的店食物件，我不爱收一个吼。那安尼就会使，啊那安尼你家己来承受这个代价，就是讲可能人家会乎你这个奇怪个性吼，无爱入去家己吃，影响生意，你就要家己代价啦，对安尼。咩咩格格点点吼，哇，真正有影吼。但是规定就规定啦。咱上个主要就要大家知影讲，未去卡着法律的范围啦，卡着法律就歹办嘛。安尼啦，安尼大家母会刷火会刷，都拢无代志，讲我清楚就好啦吼。首先，咱不卡着法律吼，就是安尼。咱个上尾甲你具体恢复一下啦吼。如果啦，你今仔日去这间店吃物件，就像那个比例，三百块五块，你给三百五，另外五块给五个一块的，头家讲我不爱五个一块，讲我都无啊。
我就剩五个一块，大哥讲安尼我无爱收，无爱收是你无爱收，后壁平你干来等甲收三百，但你别等甲收三百块，我要五块，互你你无爱啦，对安尼。过嘴过嘴啦吼，哦，大家参考参考啦，这嘛无讲吼，大家嘛唔知影讲这有一挂，这算规定的呢，哦，咱的国家对的钱货币的规定吼，有哪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规定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最近我唔就食 QMB 甲真兴。
1: 嘿嘿。
0: 啊，即马食了有消瑞。
1: 好。
0: 啊，消瑞我即马算讲要去门诊。
1: 好。
0: 啊，门诊来讲，因为我先顶边去门诊的时阵提药啊，转来无消啦，啊无食药啊吼，因早暗咧利用的，因早暗拢各食一粒。
1: 好。
0: 啊，各食一粒吼，我无消，我转来买恁的。QMB 甲进行来食，
1: 好
0: 啊！我即马过两工啊，要过门诊，啊去，敢会使甲医生讲，我着食你食 QMB 甲进行。
1: 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
0: 好啊，
1: 当然会使，当然会使，不要紧哈。
0: 嘿，
1: 会使啊！你即马有消落来？
0: 有消落啊啦！
1: 好，好加载。
0: 有消落。
2: 身躯吼，也咧汗汗，尤其是脚啦。愈会病的所在，那心肺愈无好的人吼，会做个那汗啊，个挂水挂水的哈。第一个一定爱美国进口的 QMB， 是安那呢？咱这个泵浦啊、莫台的所在吼，一定要有够力。迄水咧上的压力较有够。我咧讲，这大家常知，比如讲厝内莫台就好吼，迄个上水，你莫台无够用，吼，水咧爬出来无够大力啦。啊，你无够大力，压力无够吼，做个积滴会病啦。啊，这种人吼有一个特殊情形，就是那标准。真正是心血管受引起一个莫大较无咱吼，咱这个碰破啊吼。当然你洗头时间人咧叮当啦坐咧吼，脚当拢硬硬，暗时啊一困就消炎啦，伊就当作无代志啊呢。人啊倒病病啊，暗时消炎，迄最消炎对呢，迄最消炎有自己所在。所以讲，那这种早时你洗头啦吼，会小寡会心会病的所在吼，脚当啦对硬硬的人吼，暗时啊继续搞药啦，因为你水分会准散去伫个油脂膀胱的所在吼，就是安尼，甲食好好顿来啦。迄慢甲放完咧吼，阿公阿妈阿伯阿姆人到这个岁吼，这个都退化。唔是真正严重，那严重心血管的代志，就一个就很好生去病院啦。那心血管严重无通好咧啦吼，平常在讲人有血吼，这个所在上高体，规身躯上高体，第一关就心血管嘛。为啥先高咧？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那身躯边有进行这个加力做伙才是上好吼。美国进口的 QMB 加加进行吼。那不像地卡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1: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花莲呐、啊，有一台小花车，伊这都载地人的七八个吼，顶管真正载七个啦，四个大人三个囡仔，伫对呢，伫个花莲的光复乡高雄乡吼，这个所在路，这算郊外嘛，算郊外路吼，郊外路吼，啊个足好撞到这啦，都一只鸟啊，多位路中村撞出来啦，以前较侪，今麦较少啦，咱讲事实。我都捌登过啊，较早少年时开车，嘛捌伫高速公路呢，唔是普通路呢，高速公路嘛有狗仔撞出来呢，哦，弄一个无对好加载呢吼，好，迄狗仔鸟仔撞出来吼，结果一只鸟仔撞出来，这个驾驶惊到，绝对惊到的啦。但是这训练呢，就是平常爱家家己提醒，你真正开车开开伫路中，车一定一个速度，真正袂有啥得个教过啊，无法度。但是通常大家拢会闪较济啦，那狗仔猫仔在汹涌围边啊撞出来，哦，一个物件，哦，迄驾驶绝对硬闪，结果闪一个慢一个伤大，咧规台车撞病呢。顶悬七个三个大人，无四个大人三个囡仔，全部拢送病院啊！你甲看，这是好加载呢，人送去病院开始落去甲处理膏药啊吼，是拢受伤尔啦吼。像这个代志，足侪拢规台车死了了啦，规家伙啊啦吼，那无就性命问题啦，就狗仔猫仔撞出来啦。接到报案了，人警察出动报救护车吼，啊，一边个讲吼，救护车不止一台尔，派出所讲是几个人，总共七个人啦，哇，哈哈全部落去个支援出动吼，这个兵车的所在，警察到位发现讲，这个车倒伫路中，而且是差不多两米四零翘九天啦，都兵车嘛，兵车吼，啊，玻璃也破啦吼，有诶无诶啦。车顶真正袂少人呢，四个大人三个囡仔吼，全部拢甲送到这个营庄吼，分院吼，送干一间是因为无大院啦，无需要大治疗啦，甲看吼现场，后日一空诶啦吼，爱天啦吼，啊那无得膏药就好啦吼，无大力啦，好加载，好加载，啊，这个派出所当然处理在问啊，啊这个。开车就姓张啦，姓张这个司机，你甲警方讲吼，伊讲伊驶车驶到这个所在吼，伊这算有那算较大条路，虽然郊外路吼，有的所在有一站也较大条路，伊这中午过一个分界道啦，那中午分界道吼，像郊外分界道这个所在吼，足够密这狗仔猫啦吼，密伫这个中分界道所在，你车到伊就惊啦，四边拢无车嘛。这算足高挂嘛？这个花莲的这个这个凤林吼，这个所在吼，结果你甲看啊，光复乡啦吼，好，你驶到这一只鸟都为安全都相当重在，你绝对着惊啦。迄着惊吼，伊为着要闪鸟啊，唔爱甲搞着嘛，人绝对是安尼啊。你狗仔猫仔撞出来，你绝对会闪开。你闪一下伤大，那规台车佫大台啦，这种较悬吼，小花车都变啊咧。哦，真系啊，警察。一个听讲安尼吼，就知讲哇，真吼，都人诶，这个自然反应啦吼。不过这是安那样呢？这有当时爱训练啦，真正当训练呢，你蛮看讲袂使，因为吼，你第一时间查零点几秒，咱诶头壳是也袂使，你绝对袂当闪。你若闪落去到底吼，或者规台车规家伙拢死都有可能咧。足侪这个代志发生啊，结果外国嘛同款啦，嘛定定发生这个为特别闪动物。开车开到一个速度吼，迄动不撞出来吼，你无加撞为着要闪，都换做规家伙啊啦，那无着驾驶啦，啊那样啦，哇，拢出问题啦吼。唔只讲哇，这吼实在我那伊相当一个心理训练啦吼。那开车佫讲一遍，真正无法度啊！我知影讲你自卑心，大家都少想唔是干你吼。你看到猫仔狗啊吼，围对对对路边啦吼，对吼，哦，树当中撞出来吼，你唔忙闪啦。还有当只车为着要闪几只鸟啊，一只狗啊吼，车顶规家伙死了都有可能嘞。发生过这啊，发生过过那边这种，就是为着要闪狗啊鸟啊，吼，从规台车呢，闪一个吼，哇，撞去对啦，撞去对啦吼，啊，规家伙全部从发生问题啦吼，所以讲要注意，迄开车啦，真正开伫路中吼，又去较高挂吼，有当时啊，狗啊鸟啊咧撞吼，你千万唔通，一定要打档架吼，啊，硬闪吼。那当然，速度较慢的时阵有可能啦吼。你速度真正有一个速度紧啦，你高有当时路大条时速度紧哦，六七十、七八走的时，迄若慢了，可能规台车就变啊啦。啊，车顶边啊发
发生问题你都唔知啦，爱注意哈。伫华人为着要闪一只鸟啊啦，车顶七个人全部中掉上病院啊，真正有影注意这呢吼。好，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李敏淑
0: 哦，好，李敏淑
1: 哦，食两工尔，
0: 安尼哦，
1: 放两盖，
0: 安尼哦。
1: 哦，我安尼，我安尼安尼欢喜啊。
0: 哦，无本来足歹排，足歹排。
1: 嗯，足歹排。
0: 哦，
1: 我安尼，三工就通一盖，三工就通一盖，通到迄落迄落迄落，不是咧通的哦，通未通未出来呢。
0: 安尼哦。
1: 哦，啊，医生。医生啊，这啥配合？比如伊个两边的，安尼给我吃，我吃过啊，我多谢多谢。
0: 哎呦，火力火火力民宿哈，火力民宿哈，
1: 嗯嗯嗯。哎，啊，今嘛，今嘛，安尼有帮到，
0: 吃一顿得，哎，吃一顿得，那较好啊，咱就该改就吃一顿得安尼，哈，好不好？
1: 哦，安尼哦，
0: 对对对，哈，
1: 好，好，多谢多谢。
0: 啊，较严重的吼，这种叫做较歹排啦吼，你开始慢慢开始排啊吼。会顺啊吼，你茫随甲减量，爱甲拖一阵嘛。我来讲这大家听哦，不管任何镜头啦，不管任何镜头吼，拍拍片啦，还是串串串啦，还是得你身躯顶有已经有症状出来，但是你食好啊，你吼茫随赶紧要甲你量吼，随减排那无得啥呢？有个人吼，一个随好了哦，下摆啊吼，准全部甲放掉吼，这吼唔当啦。咱介绍的产品完全无半滴西药，咱介绍这部中所有介绍的物件无半滴西药，绝对袂造成抗癌啦、残留啦，什么物件哦，佮害着其他这边副作用，基本绝对无可能。咱这完全无任何西药哈，啊你大家吃登记。咱的产品其实谈到有一个阿伯啊吼，伊讲伊今年80外啦哈，阿伯，我跟你讲，咱的产品其实好好人拢会当吃，唔是讲都要等到有竞争。哦，我就做个串啦吼，一个心肝头宝宝清啊，较来吃唔是安尼吼，那无就排排加迄个排便吼，唔是，咱这个产品吼，就是要好人，首先加吃个来预防是上好啦。我好人都有保养的观念，保养身体的观念，后盖较袂滴到这个镜头是安尼吼，所以讲哪一档保养的物件是足熟的物件啦。唔是南西药啦，连只足来迄个咩物件吼，就是安尼吼。这个的活力民宿，若要食这个歹排便，一定爱食活力民宿上主人。伊是摕着全世界八个国家证书认证的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内面的益生菌，益生菌不足低啦，太多低啦，我知影。但是若要食一个真正有效，伫体内会当帮助生大胃病的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先外外。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吼，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房，大家指名。那不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啊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有一对拢平平，差不多八十通话，人公婆啊吼，新妇啦，新妇倒来厝边看看，结果发现讲双双尸体厝内面，哇，可怜吼、哦，唔知死偌久啊，可能几啊天啊已经翻乌啦吼。地检署检察官上严两个人吼，应该照这新妇讲也无唔对啦，就是厝内。无少年伫身躯边，我若无请人工去做外头看咯吼，啊两个人工包啊吼，准身体拢歹啊咧哈，啊准一个死就两个死呢，就安尼咧。啊，唔请这可能到尾爱安排解剖尸体吼，死亡原因若无问题就无问题啦吼。好，这人工包啊，家己大，拢差不多八十通位啊，都新妇为大中嘛。都后生新妇都住台中，无住座位吼，差不多四点外回来要甲看过来吼，结果伫外口就偏掉啦，哦，臭毛毛吼，准再去叫亲戚朋友，到附近的亲戚朋友，大家斗三工入去，门锁咧咧，站入去了吼，我见讲，这条人公婆啊，阿公啊是二楼房间啦，啊太太吼是死伫客厅啦，两个死无共所在，但是。拢死伫厝内边，通报警察，两个尸体已经翻落，甲看起吼，已经过两工啊，无再有送病。好，经过警初步了解，除了现场，到迄个窗仔门吼，这就是门啦，就是外口人对因新妇嘛，叫亲戚朋友站入了吼，破坏并无其他被破坏，就是等于无外口人来杀人啦，唔是安尼吼。好啊。就自然死亡啦，应该是安尼，不，这个检察官事后做上尾解剖尸体证实嘛吼。好，那么船长出面，这个所在六家乡叫做黄米川啦，黄米川吼，迄、那个船长伊在讲，伊讲八十通话，这些人讲话，两个差不多平齐话啦吼，好，两个个敌人吼，就相依为命，长期就是拢住这个所在。那么这个阿伯啊吼。头壳较好，就是咧照顾这个太太。这个太太吼、哦、是完全失智，就是脑筋无好啊，未记哩人啦，什么话啦，话无知道滴。啊，这个阿伯啊吼，就长期照顾太太，但是这个阿伯啊本身有老严重的心脏病啦，就是安尼。后生新妇拢住伫台中，因为工作的关系啦，拢住台中吼、哦，就不管是啊，反正礼拜时间一两礼拜等来看一遍啦、啊。身躯边并无安排迄个看咯，有人讲开会想要做会到。这代做会到呢？你上班的人吼，你个两个阿婆上班吼，你若要有在台，搁请一个外头看咯，这哪几哪万呢？嘿嘿，这各位吼，熟悉就是安尼，唔代做会到熟悉啦吼。好，啊两个人公婆啊，听讲啦，进前有要该送去就送都无爱，绝对无爱，两个个低嘞嘛。你若两个拢个低嘞吼，虽然身躯有病，安那拖伊就要带做会啦。你要甲送一对，我无爱啦，就是安尼。而且两个人公婆啊吼，两个带做伙伫迄个庄卡这所在啦，卡嘛吼。啊，这个阿伯啊，家己本身就严重的心脏病，有可能啦。这个船长咧讲啦，就讲了真正有较拄好，就是讲这个阿公啊吼，伊家己严重心脏病发作，伫房间压起来，人惊袂出来吼，准死俩。心脏病发作，准死伫房间吼，差不多边门口迄所在坐人嘛吼，挖迄个所在吼，太太就是阿公啊死掉，完全无人照顾，我那死啦，爷爷无人照顾，就是安尼。有可能那照这个传统讲吼，都比较较实在，就讲、是、阿公啊，可能心脏病家己先发作，佮佮从过身，过身了这个太太，婆婆都阿公啊照顾，啊无人照顾，我那太太我那死嘛，就安尼啦。所以讲可怜啦，对有当时样吼。老大人后边阿讲，即讲今年时势，有当时啊，嘛都爱有一个多强啦，就是讲啊，就真正无阿多啊吼，实在袂啊，嘛袂当互恁两个人拢一个遐重病啦，吼，那又要来照顾吼。但是讲是讲安尼讲啦，我若无好办呢，你茫看呢，你讲两个拢低咧吼，老爸老母虽然八十多，你个讲要甲你送一堆送一堆啊，我来讲，伊若无爱你就。足歹办啦，你嘛不忍心嘛，属实啊，你阁做袂到啊，无你讲我另外开钱一个月两三万块，要来请一个看护我的吼，我那无在条，所以讲这我也算一个现象啦，属实啦，唔是干那一家伙啦，做袂到做袂到就是安尼啦，属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你今麦所主持的幸福向前行，这个节目呢，咱做快闪的吼，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快闪的组合，拢是为着咱阿爸母啊设想的吼，互恁十分、十分的满意，互恁十分的满意来听歌哈，十分满意。啊，唔知你有满意无呢？来电话，老师要俾我好不卡电话哈，来0800-71。

啊，你对比今晚有几分的满意？十分的满意哈，安尼十分的满意个算一百分啊嘞。后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进直播话是比今晚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不可能做个一百分的啦，任何的节目拢同款啦吼，总是有人介意，有人无介意，啊无介意就转台啊啦吼。千万唔通哦，你若转台吼，好康啊你就买袂到。但你办安尼快闪吼，阿爸母啊吼拢真有压力呢。你甲我讲呢，讲毕竟嘛，我安尼一礼拜啦，无甲你买足歹势，讲买啦。你若看你要爱啥物物件吼，你就甲买啦。啊你啊，刚刚这礼拜你无需要，我嘛无勉强啊，是不是？啊，无，逐礼拜安尼你买啊，有法度。你叫我逐礼拜拢买，无法度，无法度吼。啊，所以爱看看啊，你若讲有需要，啊，这个物件对你有帮助，有需要啊，多好。当然，咱的快闪家里面怀疑，这是市面上上俗的啦。好，就算讲，就算讲你伫外口买，嘛无法度买到这个组合啦。哦，而且有些又是独卖的，我们来独卖就是讲，敢那阮叫你买尔。哦，所以这产品是安尼，然后就是你比如讲，你去百货公司也好，你伫网站也好，吼、哦、买一寡物件，拢总是这个概念嘛。大概为要变俗啊，啊变俗，你爱看品质无品质啦、啊。哦，啊，即马诈骗都哈尔啊侪，有当时啊伫网络乌白买吼，因为恁遐少年啊乌白买物件，有当时啊伊无甲恁讲咧，你敢知？搞不好伊嘛去用骗足侪。嘿啦，就我家己嘛是啊，有当时伫网络顶管买吼，还是即马较巧啊，去用骗甲拢吼总成精啊，你敢知？嘿啊，所以我讲咱公司吼安尼推出这个快闪，我是感觉对咱阿爸母足好一个所在伫个对咧，你唔免出门。哦，即马拢唔免出门啊啦！你个一通电话卡入来，你个会使宅配到家。嘿呀、啊，而且咱的物件拢是精挑细选。阮每一项物件拢爱开会开过，拢安尼开会过呢。拢爱讲想讲，这项产品阿爸母啊，敢有需要？啊，对恁有啥物帮助？嘿呐、啊，阮拢爱开会啊，所以吼、哦、推出的每一项产品拢是正一百分的产品，就像咱十多只小瓜咁快。十分的满意啦吼，好啦，啊你若讲对着咱的快闪吼、哦，要抢买吼、哦，一定爱一项物件，就是记定位、背定位吼、哦，这足要紧的吼、哦。啊，尤其手机啊吼，直接输入吼、哦，现在就可以输入了，拿手机出来，把手机啊刻出来吼，空八空空啊，赶紧拍，跟咱的手机啊号码赶紧个设定哦，好势哈、哦，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讲到古早人吼，你唔知安怎保养咱的面？古早人啊，我顶礼拜是不是买迄个修复霜吼？阿爸母啊做娱乐讲吼，收掉吼来，你若收掉迄个修复霜，你个爱甲骨下用吼按摩一下。啊，修复霜进前爱用一个物件叫做化妆水。化妆水为什么就爱用化妆水呢？你若干啊，这个修复霜你抹吼，油质的物件吼，你不用水吼，去个按摩吼，会较干。吼，你一定要靠化妆水去个按摩，安尼了解无吼？所以恁到下头无化妆水啦，较早古早时代老爱化妆水无啦。较早阿妈迄个年代会记得无？阿爸母啊，恁迄个年代少年的时阵，到用过个菜瓜水。有吼，菜瓜水就是较早的化妆水啦。较早阮阿嬷嘛是用菜瓜水，还佮家己去，还自己去接呢，接那个菜瓜水。毋过迄个时阵用接的，迄是要摕来啉的啦，摕来啉的啦。啊，若真正要用咧面的吼，毋是安尼哦，毋是讲爱恁菜瓜吼，安尼甲新个滴滴一滴一滴一滴安尼，滴滴滴滴滴甲新起来抹咧面的哦，毋是安尼啦。你哪里？迄个保养是对买迄个菜瓜水，迄拢人咧蒸馏过的啦，人迄拢蒸馏过，迄拢处理过，毋是讲直接滴落来。啊，所以较早古早时代是用迄个菜瓜水做迄个化妆水有无？嘿呐，哇，菜瓜水你嘛知影讲有镇定啊。啊，譬如讲较早做事啊，做事啊，啊了，拍个面吼，青呀吼，迄落一点一点嘛，红红啦，啊是摇的浆啦，会打啦，啊拍个红光光啦吼，这种也在镇定咱的皮肤。那么你更加古早吼，伫皇帝
皇帝啦，哈、哦，即、这个皇后啦，哦，即、这个后宫嫔妃啦，你有看过迄个宫廷剧无？有吼，那个叫迄个宫女，透早五点，天还袂光的时阵，就爱去花园采花露水，有无？有吼，迄露水。雕在迄个玫瑰花顶冠，啥物花拢会使啦，牡丹花也好啊，玫瑰花也好。迄个即马迄个露水吼，露水当露水嘛，花当露水，然后呢采集那个露水，嘿，讲这叫做纯露啦。啊，当然较早无迄个技术，迄是即马吼，即马包括一寡较先进的国家，因吼，比如讲欧美国家啦，还是讲上有名澳洲和澳洲的这个玫瑰纯露很有名。因呢，就是较早吼，咱咧看宫廷剧迄无共啦，毋是讲安尼神的吼，迄个赶快滴滴滴滴滴啊，神迄露水，神迄露水，神迄个花的露水，毋是安尼简单，迄拢爱经过重重的这个把关，制作过程非常的费气。较早都纯露啊啦，还是今嘛吼？今嘛这个年代，咱唔捌听过什么叫纯露啊？你哪安尼讲起来就有想到讲哦，纯露是啥物？纯露就敢那化妆水同款哦，就是讲较早的年代是好雅人咧用的，皇宫的贵族、皇宫贵族在用的，确实它很贵，确实是无俗吼，高档的化妆水，高级的化妆水。今天比今天要、请来宾、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这个纯露，然后纯露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这非常好，因为、你们说给你们了解才会知道、买这个产品的价值性在哪位啦、好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需要比今天好不看的电话0800715715、咱等一下、马上要请我们的佳丽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纯露啦、来听可爱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来听歌的同时找米金马卡0800715715。

可爱的玫瑰花，几粒玫瑰花，好，你想象不到，一的蒸馏出来，黑的玫瑰水哈，就是讲讲的纯露哈，吼，有够香，有够好用嘞，等下慢慢来讲给恁听哈。

0: 你今麦你个爱唱歌会啦，今今麦海两句啊，然后啊，无你来看这个天，这个天外口个哩落雨，你来看，哎呀，无听种歌吼，你个心情拢安尼啦，无好吼，悠悠闷闷吼，好啦，等下互恁鼻胖胖诶。品胖胖的迄个纯露啦吼，好来，感谢咱空天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进，限定的专线0800715715。好，在咱今日节目当中吼，咱要来介绍这个纯露吼，要来熟悉这个纯露啦吼。哎呦，阿爸母来问我讲，什么是纯露哦？可能嘛有人听过啦吼，但是唔知影讲到底纯露伊对咱的好处伫个倒位啊？对纯露嘛无了解，所以今日要邀请到咱的美容达人佳丽，要甲咱分享吼，到底这个纯露对咱的人体，还是讲对咱本身有啥物款的好处？那尤其咱的长辈时代更加需要来使用哦，吼。来，咱来邀请佳丽，佳丽你好，
1: 美金姐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今天你好，真正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在我在澳洲旅游的过程当中自己亲身去体验到的一个东西，叫玫瑰精油纯露，
0: 是
1: 这个东西它真的很特别这个东西我自己也使用一段时间刚刚说这个东西对我的帮助性真的很大很多人都会问说什么是精油纯露哈
0: 对
1: 精油纯露对温暖有什么帮助来我先跟大家讲吼，这个东西吼，它非常的特殊，也就特殊诶。啊，伊不是讲恰恰拢有哦，伊是有季节性的哦，就是讲吼，它需要吼一 cc 吼，伊都要用300蕊的玫瑰花来去做萃取。好，300蕊的玫瑰花开，当去萃取几 cc 的纯露出来而已哦。啊，底下吼，伊这个纯露吼。伊就特别的，就是讲它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摘采，伊有特别花期，伊可以当去采取这个所谓的这类玫瑰花，啊，伊采取还有限定时间哦，伊爱第每天的摘去的5点，伊刚也当去做采取，为什么伊敢知？因为5点的时阵吼，伊有所谓的那个露水，伊迄个露水，嘿，伊迄露水加伊迄个玫瑰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哈，你去萃取它的时候哈，它才会大量的分泌出它的那个精油跟它的那个水分，所以它等于是油加水加在一起，好，而且我跟你讲，我们一采收下来之后。我们要马上放在-4°C的那个冰存的里面的那个特殊的凹槽里面去做保存，保存它一定要在-4°C 啊，而且我们在摘采的过程当中吼，我弄起用蓝缸，你敢摘？
0: 是
1: 啊，我那蓝缸吼，就用来去泡黑冰水。当我们的手有热度的时候去采花的话，那个花就比较容易怎么样 linky， 所以讲也活性跟它萃取出来的那个成分就不会这么的纯，
0: 好、
1: 哦，所以说它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0: 哦，
1: 啊，为什么讲吼，我诶讲就想要介绍这个敏感吼，大概的是讲吼，因为吼我们去到别的国家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皮肤可能因为季节跟气候比较不稳定的关系，我们比较容易过敏。
0: 嗯，
1: 好、哦，所以讲现在我的皮肤就是讲，哎呦，弄就痒诶，啊弄会安尼红红安尼吼，啊就想要去家己咬诶，啊结果吼。当地的人都跟他讲哦，导游都跟他讲讲哦，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们这个玫瑰纯露？我讲这是什么名件啊？这刚是就普通的化妆水不是吗？伊讲不是哦，这个不一样哦。伊讲我讲安尼哦，好啊，伊都很，伊都提一罐哦，把我大概递归底下，我的手诶，你敢知？啊，我只是这样子轻拍在我脸上而已哦。你敢知一两分钟以内哈、外面没痒啊呢？
0: 哎呦！
1: 本来吼是那样红肿痛痒，你知道吗？哦，安尼刚刚就无松快，刚刚规个面安尼要烧起来安尼，你敢知？结果吼，我咧家己安尼拍，用手拍而已哦，只是这样轻轻的用手拍而已哦。诶，我的脸好像那个发炎反应就降下来了呢。我就觉得说，哦啊，这个东西很神奇呢，原来这个就是玫瑰纯露哦，这样子。爱德公吼，嘿，这个物件吼，在他们这个。澳洲这个国家其实很盛行啊，
0: 是
1: 哦，所以说哈、哦，就嘴狼哈都会拿来做直接就是做保养这样子。
0: 嗯，
1: 澳德港门啊，我讲啊保养都是怎么样的保养？伊都搞，伊都搞改，伊讲哈，其实哈、哦、 它这个保养很简单，因为它是从有机的玫瑰花里面去做萃取的，所以你是那种敏感性的肤质都可以来做使用。所以为什么你现在在发炎啊，我敢给你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双有机的认证。我说哦这么厉害哦，他就说对，他有拿到澳洲的 ACO 的有机认证，加上28国的欧盟的有机认证。我说哦那很厉害呢，因为以我在卖保养品那么多年齁，我们光单有机认证的保养品就不便宜了。
0: 对
1: 啊，你这个纯露可以拿到双有机认证哦，他就说对。所以说为什么齁，在他们这个欧洲国家里面，其实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比较高档的人在用的这样子。
0: 是是是，
1: 我说哦啊那今天名字形象就好诶嘿。爱的嘎嘎哈，一共哦，你如果日常保养的话哈，你可以用那个喷瓶啊，喷在你的脸上，这样喷一喷，然后轻拍就好了。
0: 是，
1: 或者是说你倒个2-3滴在你的手上，然后轻拍，就像你现在这样子，正在发炎的时候，赶快把它轻拍、轻拍、轻拍，好，让这个玫瑰花的这个纯露的这个水去帮你降低你的发炎反应。
0: 哦，
1: 啊，降低你的发炎反应之后，你的脸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干干的，然后不会留下疤痕，因为你去抓啊，或者是说
0: 对。
1: 让它发炎之后哈，脸就会长斑，就会长黑色素。我说对对对，没有错，因为你有时候晒伤之后脸就会这样子红红的，有没有？红红的之后就会变成咖啡色的，咖啡色之后就开始生斑啊。
0: 对啊，黑色素沉淀啊。
1: 欸，對對對，嗯，嘿嘿嘿，丢丢丢，我就跟他说哦，对对对，你这样讲没错。那你就说哈，啊，你这哈，你想讲哈，如果你要急救型的哈，你被哈，就是一个礼拜真的做深度保养的哈，你可以用那个压缩性的那个面膜，哦，还是说我们那个卸妆棉啊，
0: 嗯，
1: 哦，给他这样湿敷在你很过敏或者是你要去除黑斑的地方。他说哦，只要短短的10到15分钟里面哦，它的保湿效果进去，因为哦，精油它是走血路的，你知道吗？哦，一起加会喽诶，所以讲哦，也搞温这个水分哈，哦。炸灯气温呢，这个皮肤的深层里面呐，就是讲你袂讲吼，好像说像一般的化妆水，你刚刚抹抹来，伊就是规个的蒸发起啊呢。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就是说它比我们一般来说哈，第一个化妆水大部分都是你擦下去之后，你很容易就挥发掉了。
0: 没错，
1: 但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擦霜或者是乳液，你会觉得就是
0: 太黏，
1: 啊，嘿，或者是你早上要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都融化掉了。你如果在上妆，嘿，在上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那个妆都糊掉了这样子。
0: 是，
1: 可是因为这个精油纯露哈，它就是油加水，它所以说它可以把那个油呢，精油呢，因为分子很细小的关系，把这个纯露。这个水带进去我们的皮肤的底层，然后让我们的那个皮肤能够咬住这个水，不要让它流失掉。所以说它可以浸润到我们皮肤里面很深层的部分，所以你不会觉得说你的皮肤好像很容易就干了。
0: 嗯哼哼，所以啊，搁出来买进一条秋冬的季节，吼，阿爸母啊，恁这罐吼，甲买顿来用，哦，买顿来用，你的面霜、面油进前，你用咱的纯露，哦，当作化妆水，不管你买是买湿敷在哪吼，就是敷脸，啊是呢，你个当作化妆水，那个拍拍吼，安尼呢保水，因为一般性含有小块油脂。它含有精油的成分，所以比一般的化妆水更加甘水，更加甘水，可以维持那个湿润感，这样了解哦。而且呢，你敢知道这罐纯露的厉害的地方，因为它是食品级的，你敢知道它是食品级的，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说，哈，原来纯露可以喝吗？哦，讲到恁的，这真正吼，就有智慧的啦。迄较早人吼，就是发明这种物件吼，会使你买保养品，你敢知？纯露它是可以喝的哦，吼。而且因为是食品级的，上天然的花萃取出来的水，

那你若讲胃肠无好，腹内火较大，你会使加啉寡吼，这对咱身体拢介好哦吼。那么呢，你嘛使直接滴咧嘴腔吼。啊，滴的是一滴两滴个好啊，吼，你像滴管吼，那这也较费气，你我是建议拢用啉茶啦，吼，像我拢用啉的啦，吼，就准备一杯水这样子喝就可以了哦，吼。今仔日咱们介绍给你的是叫做大马士革玫瑰所萃取出来这个奥图玫瑰纯露，等你公格的时间会甲恁报告介绍吼，吼，非常的优惠，这里包括公司买吼，一罐拢爱几啊千块的吼，来，今仔日咱的直播要给恁破盘价、快闪价吼。来，锁定咱等下公告的时间。来，有任何问题要吩咐笔记马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哦，笔记马，你今日讲这纯度，敢那像做高级的呢？有啦，啊，就是安尼，唔只特别要推荐给恁吼，给恁用较好的物件哈。来，那所有笔记马好不卡电话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啊，等下吼，咱马上给恁。报告今天的快闪价哦

0: 啦，自然水哦，好哩，自然水的玫瑰纯露哦。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咱的信号，向真件话是别个吗？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互恁，好，这个大品牌，进前那个 Bonnie House 的迄个护唇膏，阿爸母拢用较足欢喜，好，今仔日赶快邀请佳丽来甲咱介绍，今仔日要介绍就是 Bonnie House 这个品牌。因出一支纯露，这个纯露会使食食品级的，然后呢，它有得到双有机认证的玫瑰精油纯露。来，咱来邀请佳丽，佳丽你好，
1: 美玲姐好，全国的朋友大家好。今天你这 Bonnie House 这个玫瑰双有机的精油纯露哈，金价也好够，可以说是真的很多元化啦哈。我想对皮肤开始讲的好啊啦哈，你的皮肤呢是讲较打手诶，你若讲讲皮肤就大诶，这支玫瑰精油纯露你也用看卖啊，因为伊是精油加上伊的纯露啊，精油因为我拢知影讲精油的分子就少，伊会当吼搞。炸力去温的，系安尼皮肤的底层来对起，所以讲它是水跟油的融合在一起，然后它可以把水分干咩温的皮肤来对，所以讲你较袂感觉讲吼，你的皮肤安尼干就呆，很容易就干燥了。包括我们不是只有在太阳底下会干呐、啊，我们在冷气房里面也很容易干呐、啊，吼、哦。所以讲，所以你的皮肤那是讲有打湿的啦，吼、哦，也是讲已经有暗沉的、蜡黄的，因为都是紫外线吼、哦，搞阮照干呢，阮的皮肤已经生了纹呢，也是讲吼、哦，阮那流汗啊，伫外口无湿，啊，讲流汗在内底，这个汗内底有菌呢、嗯，造成我们有一些，譬如说酒糟鼻啦，吼、哦，然后那个皮肤炎呐、啊，
0: 对，
1: 哦，然后毛孔粗大啦，或者是粉刺痘。痘啦，闭锁性粉刺啦、啊，或者是一些疮毒啊，我们都可以来做使用哈、啊。包括就是讲，你已经吼，迄皮肤已经安尼打手加讲，你刚刚讲会痒，会想要咬的，不是讲你的面哦、喔，是你的身躯你嘛，刚刚会痒的一款的哦、喔，你都会当提来使用啦哈、
0: 所以哈，今天给他们介绍好哩，叫做玫瑰精油纯露，找到家里有人讲，对着咱皮肤盖好，买使用里面，好里面就是咱毛讲过啊，讲贵咱贵身躯的，包括你白内障啦，包括你的贵身躯的。五脏六腑拢甲你照顾着啊！咱比较想要了解个，讲这个玫瑰精油纯露，伫你讲有得到这个双有机认证，而且是食品级的，听起来足高级诶！你毋知阿爸母啊，听到这就知影讲，哎呦，敢会介贵？好，会不会很贵？来，外面市面上我知影有做者纯露，但是品质不一样，品质拢无同款，有诶品质足好，有诶品质足歹。我知影品质好诶纯露一罐拢要几啊千块。
1: 嘿，所以我讲吼，这款吼，伫阮百货公司吼，其实是阮的镇店之宝。
0: 是，
1: 阮足侪消费者是买完了吼，感受到它的神奇度之后吼，等来拢是两罐、三罐、四罐、五罐安尼滴买啦。
0: 啊，那那一罐安尼伫外口你卖偌济？我知影这一罐是100cc 嘛，100ml 嘛。
1: 一罐100cc 也是1980块。
0: 哦，你看。真的是有
1: 含1980块啦，2020啦，嘿嘿
0: 嘿，一罐一罐100cc 哦、喔，你个想，所以伊是偌珍贵的。到家里嘛，甲咱讲，它是早上清晨，因就是透早日头拢个未光的时阵对吧？
1: 嘿，去就爱去办呐，
0: 去办呐、
1: 啊！啊，你去办的时阵，你的手都不过爱浸冰水，冰水吼，迄个火诶活，那个活性吼、喔、能够存在。
0: 对哦，
1: 无你的你的手吼、喔，你的温度会甲迄个玫瑰花用干那。
0: 是啊，然后整个都是完整，你规你讲300蕊的玫瑰花哦、喔。
1: 对哦，我甲你讲，你都安尼想象就好啦。有的那果汁哈、喔、爬出来，为什么叫你清甜？那都是用新鲜的果汁去爬。
0: 对对对。
1: 啊，有的人的果汁是用那已经烂去的。水果去拍，拍出来就无遮尼好啉、
0: 哦。
1: 你就安尼去想就对啊。所以讲，为什么讲伊伫萃取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清晨5点，啊，工人的手还要泡浸泡冰水，它就是要封存它的活性，跟它让它萃取出来的纯露哈，能够那个精纯一点，好，能够让它就是比较鲜甜一点。所以
0: 就
1: 是讲哈，为什么讲伊它还要在那个负4度C的冰桶里面封存它，就是这样。
0: 所以你也想哦，你也看听，敢那听这这则规定哦，敢那听这个双有机认证，敢那听这个食品级的，你个知影讲这一罐1980块那有贵？无贵呀，
1: 对啊。所以讲吼，今仔日快闪吼，阮伫百货公司一罐1980，对不？今仔日阮跟他快闪，我先甲大家讲啦，这是就是杯小的计小，嘛是外靠你转一点拢买袂到，
0: 买不到的。
1: 我们买1+3给到大家，拢总是4罐。 四罐嘛是卖你1980，一罐切切无到500块，哦、是澳洲原装原瓶的双有机认证的玫瑰精油纯露。
0: 今天给嘉丽特别 special 的哦，要给我们的哦，哈。
1: 但是我有蛋酥呢，哈，你进去吃啊，我有蛋酥呢。就是讲头前60下就好啦，好不好？我卖卖上济啦，头前60下，我呢和大家 special， 买一罐送三罐安尼啦。
0: 买一罐送三罐，恁无听唔对，阿爸母啊，恁赶紧卡电话，今麦个会使好卡吼。今仔日的优惠组合本来一罐的要1980块啊，今仔日和你四罐，今天让你带回去四罐吼。阿你阿公出来对姊妹要伴较济，还是讲早囝啦吼？恁内底有新妇的啦吼，还是讲恁的厝边隔壁在做人吼？恁那些做会。买几组都不要紧，但是重点是有限量的哦。今天有限量的哈，佳丽说60组嘛哈。
1: 哎，因为快闪，因为我们百货公司真正也抗议啦。百货公司真正人去看哦，美丽华嘛有，一大楼那都是一罐1980哦，是啊，不二价的哦。
0: 李威良公周年庆这边才有小小的打折一下而已啦。
1: 而且我多少讲哦，它这个季节采收是有限定的，所以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哦。
0: 对啊，所以看，因为3-2个有限啊啦。麦克讲，麦克讲，今仔日阁有这个快闪，所以重点是要互恁买到这个优惠。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让你们认识什么叫做玫瑰精油纯露，好、哦，今年好个物件啊！今仔日的咱电台要推广，互恁恁个爱赶紧买。今仔日特别 special 的买一送三哦，总共四瓶哦，才1980哦，所以赶紧卡定位哈，抢到拢恁的哈。今仔日咱买一罐1980块的百货公司安尼买啦，但是咱今仔日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三罐呐吼，你家里也较有哦吼。啊，咱今日限量吼，前60组哦，今仔日的量无法度花到100啦。这个前60组好不好？还来赶紧卡电话个掉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你干嘛？我用迄菜瓜水就好啊，唔免用较济。你啊，你若安尼想吼，迄差天甲地了，你知？哪有同款？我甲你讲吼，迄较早古早时代阿母也用个菜瓜水，唔通阁摕出来用啊？哎，效果无同啦！你将阮这是在里面哦，够有够好诶！吼，来就是不一样吼，来你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哎，你好，你干嘛？
2: 好，拜拜。
0: 来，拜拜吼。
2: 欸，我买一
0: 袋。好，来二线，谢谢。

恁家己爱去买喷瓶哦，恁去小北买啦，爱喷的迄无，迄无加喷瓶啊。你咪讲，毕竟嘛，你有加喷瓶哦，无啦。佮要加喷瓶，佮你俗啊，佮要加喷瓶，你家己去买哈，爱买来喷的，你家己去买哈。今日六十周年啊，大家拢抢速度的吼，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这款玫瑰纯露有啊，顶贵300蕊的玫瑰花，靠花都一丝丝你甲看。啊，这百货公司正百货公司的 Bonnie House 吼，恁去甲查 Bonnie House 是正玫正迄个百货公司的正货哦吼，玫瑰纯露个对吼，啊会使放一年半，哦再放一年半，所以恁啊，逐工你用的吼，这足紧的啦，就用完啦啦。

0: 这个天吼，这个天吼，规身躯拢臭扑鼻吼，哎、欸，有够艰苦的。我有当时要闻到我家己的身躯，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霉味真的是受不了，对不对？来来，你可以再来喷喷的啦，香香的啦，香香的啊！出来店买再喷啦吼，安尼了解吼啊！除了化妆水以外，你买再可以来啉啦吼。有足侪用途的啦，来听看卖咱的家里要甲咱讲啦吼，有什么用途啦吼？好，等下咱的型号向前行，这部我是比基妈，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这段阿爸母阿拢山卡哩忙啦，讲别干嘛别干嘛，阿你讲嘿在啉哦，哈纯露也在啉哦，我遮厉害，为什么也在啉？我甲你讲啊，这是食品级的认证，其实伫咧国外吼，因拢做流行啉这纯露水啦，人讲花水啦吼，来咱来请嘉丽甲咱讲啦吼，到底啉这个纯露水对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帮助？
1: 他说吼，这一个摕到食品级认证，我讲真诶啊，假？伊讲伊这有摕到保加利亚的食品级认证，吼啊，上重要的一项，说又甲我讲，花水能够长保年轻。我说这样子哦，所以他可以喝哦。他说对，他说不然你试试看，你回去把它冰在冰箱里面吼，然后你可以先把它倒5cc 就好，不用多，5cc。啊！你甘要吹耶？甘要吹，你莫水吞落去哦。甘要吹来，你要先甘3到5秒钟里面、先把你口腔里面有的这些细菌，然后这些发炎的反应先降下来，再把它吞下去。然后他说，因为这个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我们口腔在时候因为体热的关系，我们也比较容易有什么口臭。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嘴巴，因为我们每天吃东西呀、你在外面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刷牙、所以我们的嘴巴只要一肝火一旺盛，会起起多料哦，你就容易怎么样？嘴巴里面长那个脓包，
0: 是
1: 有没有？就是有没有 K 花 S A K 包嘛？对不对？
0: 对。
1: 他就说，如果你真的当时真的这个发炎牙龈还是尊，比如说你的牙齿那个牙龈肿痛的时候，还是讲 K 包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子把它当来漱口，你吹点该落落诶这样子。然后他说。哎，你俩是被吞落去的时阵吼，他就说那个刮会啊吼，来带毒素吼，你就会觉得说，哎、欸，真的有效。我说从什么地方里面可以感觉出它有效？我跟你讲，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第一个，你不会有口臭。哎，因为我们一般肝火大的时候，你讲话都有一个味道，所以他就说这个含在嘴里面的时候其实很好，然后你吞进去之后，其实它第一个就会帮我们降肝火。肝火的时候就会第一个就是不会让我们这些什么牙龈肿啊，然后不会让我们生 K 包啦、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口臭不要那么严重啊，这样子。
0: 对，
1: 我就说哦，那这个很厉害。他就说更厉害的是到肠胃道里面去的时候，我说哎，怎么说呢？他说哈。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毒素嘛，
0: 是
1: 好，然后也很容易发炎嘛。因为我们人体到一个体温，像现在以前都是32度、33度，但现在都到人体温度都到40几度呢。我们身体的器官也是会宕机的，里面有很多闲库来对，就嘴动了，安娜会发炎吗？但是你发炎，你退来，你是不要让它处理，你无法都降发炎嘛。所以一讲哈，这个纯露喝下去的时候哈。就很像我们台湾在讲那个甘露水啊，以前我们都觉得山泉水已经很好喝了，对不对？他喝下去就是很像我们那个佛经里面讲的那个甘露水，
0: 哎呦，
1: 哦，他就甜滴耶，你敢知？他就甜滴耶，嘿，阿林都去的时阵吼，有一个副作用啦，就是比较尴尬的副作用，就是讲，你啉完无偌久吼，差不多半点钟以来。你会一直放屁
0: 哦，真的、这么神奇哦！
1: 阿姨在放屁的时候，等不到就吵哎，鼻就当哎
0: 哦，是，
1: 就是说你放屁的时候，自己都会闻到那个臭味，有点尴尬，小尴尬是真的。
0: 不要紧啊，阿姨代表你毒素拢摆出来啊。
1: 对哦，就刚刚讲哦，你那个是2-3天前面你会有这个反应。当你越喝的时候，你喝完之后大概2-3天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到说你的排泄物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排尿，味道比较重。或者是说我们的排便颜色会比较臭。他说这都是对，他就说这都是正常的。
0: 所以一个好的纯露齁，恭喜在这不简单，包括这则过程到你拿到这罐拿到这罐齁，这整个的过程都是每一个步骤都不简单哦齁。来你再想300粒的玫瑰花到发到萃取一丝丝的纯露哦，会使喝 嘛会使外用，外用我讲过啊，化妆水啦，还是头壳皮啦，皮肤痒的啦，还是被撇起来偏胖的啦，哦，拢总会使哦，都可以。出来底吼，你讲便所啦吼，这个个喷一下吼，也可以除臭。嘿，啊，衫裤个喷一下，哎，咱身体个喷一下，拢会使，都 OK 的。嘿，运用范围足快足快吼。来，啊，对着咱的纯露呢，有需要、有问题，还是有需要的好朋友，拢会使看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今仔日这个天吼，就适合听这种歌，嘿，累的小雨来听歌啊，听歌的东西，手指头啊叮当一下，啊，无六十组连咪就唱完啊哈，人大概拢两组两组你拣的哈，两组两组在带的吼。那个玫瑰花不是大家拢有诶，开始季节限定，人诶三两有限诶，澳洲的大玫瑰、澳图玫瑰所纯露吼，萃取出来这个纯露，今仔日买一罐送三罐，买一罐送三罐，你甲看哦，这要去对找你，不然你后日去百货公司买，百货公司买无可能有这个介绍啊啦吼。来，现场专线0800715715。

今天呢，咱来卖两项物件，等下马上甲恁报告，等下要卖这个吼洗衣球吼洗衣球。好，来，咱的专线电话阁报一遍，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 Vicky 吗？现场的免付费专线，咱的快闪专线哈，0800715715，恁若要爱喷好胖胖的正波尼 house 的玫瑰纯露，恁电话继续卡哦吼。好，现场的专线你爱记得个掉，抢麦专线你一定要记哦，调吼，0800吼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好，继续呢，比今麦要讲到来讲到其他的话题啊，然后讲到这个洗衫裤啦，就无简单的吼，哎，面甲足济啦。但比如讲，有那些衫裤啦，你洗好袂记你揢出来啦，个臭咪毛啦，哦，当作吼，你当作有洗有清气无？嘿，咱肉眼看袂出来呢，其实有没有洗干净不知道呢。啊，事实上吼，问题拢出伫洗衫机啦，啊，搁有你洗衫粉啦吼，这洗衫精这类个对啦吼。那其实呢，咱拢知影讲洗衫这件代志，拢阿母啊咧处理吼，阿母啊注意听哦。今仔要邀请着专家来甲咱讲吼，免咯甲衫裤洗好清气吼，这个很重要吼。来，咱来请陈经理来甲咱讲吼，陈经理你好。
1: 嗨，你今仔日好，来咱空中这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吼、
1: 哦，咱公正叫妈妈真辛苦，
0: 对呢，
1: 咱一家伙啊大大细细吼，拢总是妈妈啊伫咧洗洗衫裤，
0: 对啦，
1: 啊因为你个讲，逐工衫裤拢爱洗嘛，
0: 对呢，都逐工要那个讲吼，为人讲这逐工洗是素常的啦，有当时啊吼，唔是安尼念咧，是衫裤洗好袂记得披啊，
1: 哎。
0: 啊，有时候放隔夜啦，吼，
1: 嗯，
0: 啊，真的衣服就会臭臭的。
1: 嘿，
0: 啊，唔过就怎样讲，到底洗有清气，洗无清气，这有当时啊，吼，咱肉眼看袂出来，但是你穿伫个身躯顶，是不是个感受会出来？你就开始有时候皮肤痒、皮肤痒、过敏拢压起来，吼，所以要来请教咱的陈经理，咱衫裤呐洗袂清气，造成的危害有啥物？
1: 这个衫裤你啦，无甲洗好清气哦，
0: 嗯，
1: 哦，这个残留啊，这个细菌啦、啊。啊！在咱的这个衫裤顶头，一流汗了哦，有这个化学的这个泥料，顶后这个甲醛呐，也就是这个洗衫精的成分，来接触到咱的这个皮肤啊，哦，也引起到这个皮肤拢会痒啦。啊，你看人穿衫鞋拢会痒，会痒无？还有这个红疹，啊，所谓湿疹，也就是讲，和咱这个敏感的皮肤哦。甲这个呼吸道拢会真无爽快哦，那、是长期落来哦，按对咱人这个健康有这个啊真大哦负面的影响。
0: 其实吼、哦，真的是这样，因为这阵人唔知讲皮肤过敏，甲你的洗衫精有关系呢，拖无清气啊，还是讲化学的，像你讲的化学的东西，对不？哎、呀，啊，过来咱的身体皮肤拢无好吼、哦，对不？哎、
1: 第一就是讲这个皮肤过敏，
0: 哎呐，
1: 啊，甲这个发炎，
0: 哟，
1: 过来呢。这个皮肤哦，会红啊，会肿啊，
0: 哦，
1: 残留的这个垃圾物哦，也就是这个化学物质啦，啊，去啊啊，拄到这个咱的汗水哦，会侵入咱人的皮肤哦，本来引起了这个接触性的这个皮肤炎出来，
0: 是
1: 啊，搁刷了哦，这个细菌就会开始恶化，这个细菌呐、啊，甲这个微菌在咱的衫裤纤维顶啊，伊就会来产生出来。有咱这个皮肤过敏的人，出现这个红疹，或者是这个伤口，会去受到感染。第二呢，对咱这个呼吸道，甲这个黏膜的刺激哦，真侪人透早爬起来吼，
0: 还
1: 是拍卡枪啊，包水饺，
0: 有啦，
1: 包水饺，这个甲咱的衫裤无洗清气，所留落来过敏源呐、啊。哦，甲这个啊霉菌啊，这个孢子啊，靠近咱这个鼻啊，会就来引起到这过敏性的鼻炎，拢有真大的关系哦。
0: 你也看，连这吼，他像讲奇怪啊，我益生菌老食啦吼，保养品冇你食，阿孙啊阿孙啊奇怪，透早到都穿只最好个唱唱叫啦。
1: 对啊，
0: 原来是那
1: 家像包水饺啊，
0: 原来那最好冇洗清气啦。
1: 啊，你个衫裤的问题嘛。
0: 有啦。为本来就气更无好的人，更愈严重哦。
1: 对啊。第三呢，
0: 伊
1: 这个长期健康的温柔啦，哦，尤其是最近哈、你查这个疫情啦，
0: 又、
1: 开始在咧发作了。
0: 对，
1: 哎，今仔日这个卫生署啊，特别发布哦，这个疫情啊，已经变流感啦。 目前哦，已经有20,000+人哦，已经知影讲有治疗这个啊，这个诶，这个流感出来啊。
0: 哦 ，COVID 19搁咧流行啊啦。
1: 丢丢丢丢，又搁开始啊哦。
0: 大家会记得无？你疫情几啊年前打开始的时候，大家拢讲啊，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先把衫裤脱落来。所以就是讲，咱的病毒拢会吸，拢会卡伫咱的衫裤顶管嘛。好，啊，你今麦要洗衫，重点哪？你这病菌，你这歹菌，拢搁。佮夹伫个咱个衫裤顶个，那佮洗无清气个，哇，又佮二次污染啊啦。对吧？吼，这陈经理，你意思是讲，那洗无清气，这菌又佮带转来咱个身体当中啊啦。
1: 对。哦，
0: 所以即嘛洗，安尼听起拢是洗衫精个问题，洗衫这个问题啦，对个吼。所以今日个，吼，咱等个快闪，要来介绍好个洗衫球，伊个发到99.9%。消除坏菌，杀菌的艺术，而且达到72点钟的长效抑菌。哦，什么艺术？就是讲，今天衫裤你穿伫洗好啊，你穿伫咱的身躯顶，会使达到72点钟的长效抑菌。也就是讲，细菌伊袂阁再生，哦，它不会繁殖，袂阁弹出来个掉。好，所以今天衫你洗了个真正有清气啊！哦，而且阁会使保护咱的衫裤的纤维哦。什么了厉害的物件啊？来等下吼，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的快闪吼，要甲您报告上好用的、阁上优惠的洗衫球。来，那要抢买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春风花香味。来，时间的关系，咱那个开选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吼，恁唔通转台，咪去妈妈上，甲恁做功德哦吼。

0: 来，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你那边爱玫瑰纯露的，今嘛赶紧个卡电话哈，咱六十周年哈，今天这个玫瑰纯露只有60组哦哈。好，来，你今嘛来进广告，来进广告，咱今仔日的这个洗衫球哈，你敢知影？这个洗衫球是咱争取足久，甲争取到，因为量有限，你敢知？外口市面上一般就是讲抗菌、抑菌，但是因无添加这个锌离子、甲银离子，这差足多啦，差迄抗脏无同款，就是无同款。你敢知影掺着这个锌离子、甲银离子的计数个无同啊？今仔日咱要互你快闪来，本来吼。因安尼一包是爱卖300块，一包内底有几粒呢？来，一包内底有十五粒。因本来一包爱卖到300块，今仔日咱甲咱的陈经理争取到的介绍来，注意听吼，给你十五包，你无听唔对哦，15包哦，吼，来每一包内底有15粒。所以总共你收到15包内底有225粒的洗衫球，225粒的洗衫球，安尼卖偌济来？1280块，唔免考虑开价呢吼，真正，因为咱洗衫球这个物件足贵的，你唔知？只要1280，一条卡偌济，一条卡5块尔。来，安怎洗？恁洗衫球先弹落，洗衣球先丢下去。然后呢，衫裤佮佮弹落，最后佮漏水，吼，最后一步佮漏水哦，吼，唔是讲你水到了洗衫球佮弹，安尼是唔对的哦，吼。来，洗衫球先弹，要弹几粒？你若一个人几领衫，领衫四领衫，迄一粒够够啊？啊，你若讲十几领衫，两个人要洗有无？中水位就爱两粒吧。啊，你若讲佮较侪人高水位，3颗都没问题，3粒无问题哈，上侪3粒够够啊哈。啊，你若讲要爱旁边的来，为人讲啊，我们家有香香豆，你另外佮加拢袂要紧，但是咱主人芳啊啦，即有檀香主人芳啊来。15包给你，只要128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公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开船广播电台乡亲，第二点钟听袂到哈，电话继续卡。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来，小飞，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第二点钟继续，咱卡电话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要洗衫机会哈，拢爱争取一个哈，这個、速度哈，今仔去一百组尔哈。咱的洗衣球一百组，啊，咱的存入六十组尔哈。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听歌哦，郭庭筠个这个谢嘉玲所演唱的。欢喜甘愿呢，戆安水母哈，这做家来输的，哎呀呢，戆安水母做会做，做会做，洗衫做做轻巧的代志来，用洗衫球就对啦吼。

欢喜感恩呢，讲安水宝哦，哈，这一人阿爸爸讲，哦，你今嘛你今日买这两项，敢那拢袂歹呢，就适合今嘛的天气你用呢，当然啦，你也想。今嘛这个吼梅雨季吼，唔是安尼，连个风台呢，迄雨水拢无停的呢，规身躯个要生菇啊，你唔知？你用咱的洗衫球来洗衫，啊，室内迄臭扑鼻，你用咱的玫瑰精油纯露安尼喷喷的，吼、哦、哎。会使啉啦，阿母啊，你讲问我哈，会使啉无？哎呀，你白滚水退来，你滴归滴啊，个会使啉吗？哦，啊，你比如讲有困的所在，像安全帽上面那个喷，那个喷，嘿，做好了。啊，咱的洗衫球嘞，洗衫球阁如何？你用咱的洗衫球来洗吼，哎、欸，衫裤拢袂臭扑鼻，有够打伤的啦，迄个是有洗清气啦，哦，了解吼。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笔记吗？现场的专线电话，抢位专线，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第一点钟若无听到吼，不要紧，咱第二点钟继续过来加油，好不好？还是讲第一点钟卡袂入来吼，电话卡袂入来，歹势啦吼，电话继续卡。哦，看你要爱什么产品，因为咱逐礼拜快闪的产品拢无同款。那么这礼拜呢，要推荐互你的就是来自这个澳洲一个非常好的玫瑰纯露吼。当然，伊所谓这则贵点拢是纯有机，而且是双有机认证。那么在多咱第一点钟嘛，讲到这个纯露也好处也用法哦，而且这是百货公司大品牌诶正品哦，正品哦，正诶，因诶物件个地啊哈。那么因为这是季节限定哈，季节限定诶，而且呢产量有限，所以咱今仔日的数量嘛有限，限60组尔哈。啊，你若十多无听到，不要紧，等下第二点钟，今麦阁继续甲恁分享这个好诶物件诶介绍。啊，你若想要了解，恁等下第二边今麦讲话时间，你嘛在卡电话来问哈。这个纯露它可以喝的，也可以用在身上齁，你家买在动作化妆水来用，非常非常好的东西齁，对家里较好的啦。那你个种吃到这个回购，不用过什么叫做玫瑰纯露齁，啊，对咱身体嘛该好齁。好，有需要人好不看电话，0800-715-715。搁算来呢，咱要来邀请到这个洗衫的专家啦吼，讲到这个洗衫，咱要来邀请到陈经理哈，陈经理继续甲咱分享，怎么样挑选好的洗衣球啦吼，啊，你电话哪卡哦哈，电话哪卡，0800-715-715。好，继续来邀请到咱的洗衫的专家啦吼，咱陈经理，陈经理你好。
1: 嗨，米奇玛你好。是。来，咱空中这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吼。啊，过去吼，阿母阿姨拢较爱用洗衫粉，啊，今麦怎样？洗衫粉本来就不好溶解，啊，不用洗衫精，啊，今麦开始要流行洗衫球、洗衣球。
1: 嘿，我你讲吼，米奇玛。因为我听了出国吼，伫咧这个欧美先进的国家啦，因已经无人咧用这个洗衫粉跟这个洗衫精啊，
0: 没有，
1: 因就不能够用这个洗衫球啦，因为这分量较好占嘛。
0: 对，像咱讲啊，无说你倒伤济，
1: 对啊，
0: 一几粒几粒固定的量嘛，
1: 几粒固定的量，
0: 未歹哦，啊，除了这以外，佮有甚物好处？
1: 哦，当然了，这个洗衫球啊，这个用量就是得固定嘛，你免惊讲我倒了伤多啊，几粒等于你一摆用量，唔惊讲啊，咱这个阿嬷吼，目睭我咧火火，不过看到菜瓜，啊，一摆倒了还倒几桶，哦，啊，是讲每一摆伫咧洗衫裤呢，啊，你甲倒了伤过老侪残留啊。这些物件化的物件咧，这些衫裤唔好，所以你这几条甲弹落去，一摆洗你衫裤，嘟嘟啊好。第二呢，就是讲伊清气，袂甲你黏手哦。你就直接一条洗衫球，甲弹落洗衫机内底就会杀你啊，无需要接触到这个洗衫剂。第三呢，直接洗衫球哦，啊，比这个大罐的洗衫精啦。佮较省这个空间，吼、哦，啊，你特别提哦，嘛较轻松啦，唔免管佮遐尼重啊，开来来较无人，伊即是讲啊，啊，这个阿嬷年岁较济啊嘛，哦，啊，要管遐大桶，歹管嘛，哦，所以对咱这个啊小家庭的人来用。伊就特别较好用，
0: 一粒一粒嘛，伊会
1: 分开嘛。一次一粒一粒，所以讲第四项就是讲，咱要早出门真方便。
0: 哦，早出门哦，
1: 咱租厝的人，哦，伊就是讲，咱要出差、要旅行的时阵，你用这个夹链带有无？你甲藏几粒啊落，甲早出门啊，啊，你去外口自助洗店哦。你嘛那个啊，个蛋两粒啊落去，啊就衫裤，给你洗个清气淡淡嘛。
0: 起码做这样样自助洗衣
1: 哦，对哦，
0: 这做方便的吼，就这样带一颗出去就好了嘛。
1: 嘿，
0: 哟，门口规管都给炸出门哦，当欢欢。阿哥另外要来问咱的陈经理啦吼，做这阿爸母阿哩问啦，过去吼，伊嘛捌用过洗衫球，啊，拢有一个疑问，吼，拢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为什么洗衫球你洗衫，敢那拢无啥泡啦？你洗衫的过程当中都没什么泡啦，这样洗会清气啦。
1: 你这个洗衫球未起泡，安尼就代表讲啊，这个洗衫球的成分是百分之百用天然的酵素的成分。
0: 嗯，
1: 第二呢，也当抗菌，也当个除这个臭味、除臭、
0: 嗯、哦，
1: 添加哦，这个锌离子。啊，这个银离子会当来压制着这个细菌在你的衫裤顶头来繁殖啦，哈。
0: 哦，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哈，阿爸我个看冇听过呀，哈、
1: 嗯。对。
0: 这么个今麦是上新的，人今麦人外靠较好诶，等级较悬诶，等级比较好的洗衣球，人今麦那种添加银离子够锌离子哦。
1: 我跟你讲吼，阿金嘛，你敢冇听古早皇帝啦？
0: 伊
1: 要食饭的时候，拢叫一个太监伫咧边夹，伊尖落去
0: 刺瓜嘛。银针
1: 叫做银针啦。
0: 银针
1: 对啊，啊，所以讲银伊会排毒哦，
0: 伊会
1: 除臭、会排毒、会抗菌哦。所以这个银离子的物件，你甲摕落洗衫，当你衫裤洗起来，细菌就袂掉咧顶头嘛。
0: 哦，厉害哦。
1: 起码吼，咱这个疫情搁发作啊。你老我都用这个银离子的物件落去洗起，你衫裤都没有这啊细菌嘛？
0: 哎
1: 对，我你洗了足安心咩？
0: 足
1: 安全。第三呢，无这个人工的喷剂，也就是讲无这个荧光剂，这个中性的配方呢。第四呢，就是这个塑胶膜的品质咯，这个溶解度，真济人哦，用这个啊外口的洗衫球洗洗的料哦。伊这个膜也无破，
0: 对啦，
1: 我甲你留伫咧衫裤的顶头，
0: 规个诶，
1: 规个，
0: 对，
1: 你感觉这个衫裤咧穿着啊，啊，遮未爽快，拢黏条咧啦，
0: 对，
1: 哎呦，像安尼吼，你愈洗啊，你衫裤愈穿愈无爽快，
0: 当然，
1: 愈无健康，
0: 对啊，所以爱选择吼，这个膜啊。有法度在短时间来的快速溶解，吼，这也是重点啦。所以你的溶解速度，那如果足紧足紧的拄着水个样子，安尼放心嘛、啊，你根本讲规个底下。
1: 对。
0: 哦，这个是好的洗衣球的标准，恁爱安尼选择哦，吼。
1: 哎，
0: 安尼听起来足方便的呢。第一，咱那边用倒箱子，袂浪费嘛。
1: 嗯。
0: 啊，搁袂残留嘛，吼。恁的恁们的洗衫机啊，大概拢啊。差不多几年都要洗一次啊，都要派人来咱家洗啦，这种这几啊千呢？
1: 哦，这一摆拢爱几落千啊？
0: 对啊，
1: 哎，你若无洗吼，咱长期咧洗衫裤，一寡只垃圾细菌拢卡伫咧洗衫机的顶头。
0: 真的呢？
1: 啊，你的衫裤本来是要洗好清洁啊，
0: 有
1: 啊，愈洗愈洗愈垃圾。
0: 我有当时看迄个洗衫。迄、那个咱是洗衫机吼，边啊唔是弄迄个滤网吗？
1: 嘿，对。
0: 哎，滤网足恐怖，嘿，差不多一礼拜啦，清一下，像我一罐棉絮里来，对啊，哦，对不？唔过我相信吼，这洗衫机的泰哥应该是跟咱的洗衫精、跟咱的洗衣球有冇关系？
1: 当然有关系啊！咱来讲这个洗衫机啦，吼，你家开了无完全跟你扬起。没有溶解嘛，啊，所以这个洗衫粉、这洗衫精，你该放伤济，这个化学物质把你卡在咧内底、到外口这个壁顶头啦，哦，这个衫裤，咱大家拢穿过嘛，啊，穿过就这个汗水嘛，而且个咱人啊，人体这个皮质嘛，啊，这衫裤的时阵呐、啊。伊拢会走入边啊，走去洗衫机内组，甲你卡掉咧，对不对？
0: 对。
1: 哦，啊，这个啊，棉质啦，哦，啊，甲这个啊，纤维的这个啊，这个油啊啦，
0: 对对对。
1: 哦，咱洗衫裤的时阵呢，摩擦落落来，这个真是布料的这个纤维，你用目睭是看袂到的哦。
0: 嗯。
1: 但是年久月深啊，甲你沉伫咧这个啊，洗衫组的内底啊，哦，啊，而且这个啊，洗衫组内底个。这个湿啦，吼、哦，这个湿气哦，真重嘛，伊做垃圾嘛，卡掉一个湿嘛，也产生这微菌出来，吼、哦，洗衫机内部长期拢无打嘛，啊，你挂挂砍掉咧，伊这个所以衫裤啦，经过洗衫机洗洗咧，虽然白打。你感觉个黏黏香香，拢是这个原因、
0: 啊。对啊，而且哈、哦，为人连内衫内裤拢在夹对不哈、
1: 欸？
0: 很多的这个妇科的问题也都来了哦。好、
1: 欸，
0: 都、就是拢安尼。所以阿母啊，你听到这里，咱洗衫机嘛介重要。但是我怎样讲，今嘛，咱就到讲顶级嘛，咱较好的、较好的洗衫球，然后洗衣球、欸、比较好的。 有添加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的这种洗衣球，听讲伊会使洗衫，佮会使甲咱的洗衫机清哦，清清气气，敢有影？
1: 哦，当然咯，当然咯。
0: 哦，遮厉害！
1: 因为这个银离子啊，好，以、哦、这个杀菌的机制，这个啊锌离子呢，伊会协同呢来拄着这个臭味哦，好、哦，臭汗味啊，就是拢靠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做一摆来杀死掉这细菌，吼、哦，咱这锌离子、银离子哦，相好互相啊，修补啊，两项来解样来配起来，吼、哦，在咱这个衫裤纤维顶啊，和这细菌未搁再生出啊，的这个环境啦。
0: 所以这个银离子跟锌离子，因这两项算好兄弟啊啦，
1: 哦，都好
0: 一定爱，一定爱互相互补啦。
1: 哎呦，两项还夹做伙
0: 哦。嘿，那减一个拢袂用一单。
1: 掉做跟那阿摩陀胶掉刷同款啦。
0: 啊，这个银离子最主要你讲啊，伊个是抑制掉咱细菌的成长嘛，
1: 哈，
0: 就是
1: 讲
0: 会杀菌呐。
1: 嗯。
0: 啊，这个锌离子的除臭嘛。
1: 对
0: 哦，啊，这真正爱搭配呢，
1: 吼、哦，爱搭配。两人一定配做伙、哎，不但会清气哦嘿嘿，而且所有细菌啊，我都甲隔离啊。
0: 哦，这厉害，所以今嘛吼，阿母啊，你听到这吼、哦嗯，哎呦，啊，这好的洗衫机唔得足贵，我跟你讲啦，今仔日咱快闪，你等下锁定咱的广告时间吼、哦嗯，今仔咱陈经理来啊吼，就是要甲咱推广吼，让咱有一个好的物件，让咱个衫裤洗哦清气，就是含有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的哦吼、嗯，而且伊的香气是檀香的哦，足香的，啊，这是天然的酵素来提炼出来吼、嗯哦，来，你等下吼，你广告时间一定要锁定哦，你。第一点钟无听到吼，第一点钟无听到，咱的组合价吼，那快闪价好朋友，请你锁定等的吼，咱广告的时间。好，来先听一首歌曲，休困一下，咱现场的专线爱给你哦，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那十多无听到介绍，你会使卡来问不要紧，因为我等下马上甲要公告啊吼。啊，你若要爱纯露的吼，嘛会使继续卡，空吧空空，七一哦，七一。

好，咱来进广告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哈，大家这个洗衫球无简单哈，因为伊添加锌离子、银离子，佮有八倍浓缩的加速哈，八倍高浓度的浓缩酵素哈，有伊是用这个加速来分解掉咱的衫裤的胎膏，伊唔是用甚物起泡的物件，所以你伫洗咱这条洗衫球，哦，你发现哎呐，泡哈尔少，哦，所以咱的滚筒洗衣机也可以使用哦，吼，恁当然是滚筒的，拢会使用，拢会使使用，无问题哈。而且呢，你衫裤洗好了后，你会闻到淡淡的这个檀香味道，咱就加入到这个奇华顿哈，奇华顿伊伫世界有名诶，这个百货公司的香水，足侪拢是奇华顿做诶哈。奇华顿有经过这个国际认证哈，纯有机、纯天然的 IFRA， 伊是国际认证的檀香精油，无添加任何人工的香精，这当作天然的物件哈，所以贵三三的哈。你去百货公司买伊的香水，马上贵。什么什么，啊，咱来个家里边来对，家里边来对，咱洗衫裤洗好吼，都淡淡的一个檀香味，真清香吼。重点是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哈，阿爸母啊，咱去洗衫吼，唔是要洗香的尔，你敢知？咱是要洗好清气，而且佫会使保护咱的腔味，而且呢，上刷佮咱的洗衫机佫洗好清气，你敢知？这个是重点叠加，所以咱的锌离子跟银离子皆得行弄出来啊吼，咱的杀菌率达到99.9%。等于是百分之百啦，吼，等于是百分之百，它保守的讲99.9%啦，吼，会使杀菌，会克啥？克咱的银离子。那么咧，衫裤洗好，咱穿伫个身躯顶，有可能今天衫你无水，隔天无水洗，吼，你可能穿几啊天，吼，比如外套啦，啊是讲吼，一挂衫裤你讲，哎，我就没有脏啊，我想要明天再洗，后天再洗，可以吗？可以。今天衫裤你穿出去外口，按洗一连顿啊，隔天那么困。夹叠咱的衫裤顶管啊，所以这件衫你洗完了后，吼，会使让你达到三天的时间，72点钟，差不多三天嘛，吼，三天的时间，拢这件衫裤顶管的菌拢未夹掉的，它是长效抑菌，吼，长效抑菌，而且那是高浓度的，吼。你每一条刻到这888银银银拢是含有锌离子、银离子，而且够高浓度的酵素和加速拢在里底，所以今麦洗衫球做厉害哈，这是高科技的物件哦。尤其这个天吼，这个天落雨当地啦，你个看衫裤拢未干，是咪拢有臭扑鼻？是啊，有臭扑鼻啊，啊臭扑鼻代表啥？代表有菌呐、啊，吼、哦，你的菌、你的霉菌都在上面呐、啊，你看不到嘛。有这个臭扑鼻，有这个 AB， 就是因为菌嘛。好、哦，所以呢，咱来用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的洗衫球来杀菌嘛。好、哦，了解吼、哦。来，咱今日组合注意听吼、哦，咱有给你15包，好、哦，15包，总共15包了对。每一包有15粒，所以算算的有225粒的哦，225粒。今日15包，好、哦，15包，给你安尼开开心心带回家啦。你开无2000块嘛，开无1500块啦，开偌济？好，你开1280块就好，1280而已哈，平均一粒较5块尔哈。你若人口数较济，你个加放2粒吧。好，啊，你若讲一个人的3块，一粒够够啊？安尼了解哈？啊，你若说两个人、三个人，你个放2-3粒，上济3粒够够啊哈？大桶的3粒够够啊？你先把洗衫球放入边，先放洗衫球，再来放3块。最后再来漏水，安尼了解吼。好，咱今日给你5包啊，今日吼，给你15包哦，总共有225粒的哦，1280块，1280吼，1280来，这样俗吼，你若会使加款几组啊，吼，这使放三档的时间的哈，来，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

恁家若是迄个滚筒的吼，绝对会使用，因为滚筒的上惊就是泡洗袂清气。所以你那里用滚筒洗衣机，绝对要用洗衫机哦，吼！咱这添加银离子跟锌离子，你吼这件衫，你若讲无水洗起来，掉底下拢困哦，哦，对不？尤其内底，恁厝内底有迄幼囡仔，啊个饲狗啊，啊是讲嘞，恁个讲诶，接受到这个较污染的环境诶，恁个衫裤顶管拢做在困吼，拢爱靠这粒洗衫机来个洗哦，吼，可以杀菌、抑菌、除臭吼，做厉害物件。那么呢，恁今仔日呐抢到拢会使。给炖瓜，给炖瓜，吼、哦！我们有总共225颗，225粒哦。吼、哦，你若讲人口数较少一个人尔，哎，再用七个半月呢？啊，你若讲，当然一般来讲拢两三个人啦，你个一天用三差不多三粒吧，两三颗啦，也是用好几个月，噶唔是嘿啦？赶紧打电话来订，因为咱今日限量一百组尔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试音哦。
1: 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比今嘛吼，现场的抢麦专线啊，咱的快闪专线，赶紧卡电话哦，好不抢到咱做对心肝啦，比今嘛达礼拜快闪吼，拢电话做歹卡，啊，咱若讲好的产品你有需要，你个爱卡电话过来卡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啊，咱今日节目当中是咪讲到纯露，一直讲到纯露，啊，作者阿爸母阿你问，到底什么是纯露啦？吼，来啦，简单来讲啦，吼，纯露就是讲为花蕊当中利用这个蒸馏法，甲伊内底花蕊当中的水分，这个纯粹的这个花精，吼，花精内底有精油，吼，啊，内底呢所产生出来这个水蒸气，吼，咱来伊用萃取的方法所收集起来。来的花朵的精华，花蕊的精华，吼、哦，就是包括诶，内底有油毛水，吼、哦，所以有香味，有花的香味啊。好、哦，而且怎样讲啊？这个精油有啥物差别？哦，精油无同款，精油的浓度介高，伊无法度啉，无法度直接使用伫个皮肤顶关。但是纯露呢，伊内底含有精油，但是伊大部分都是水分嘛，吼、哦，水分无需要这个稀释，你直接就是直接可以使用了吼、哦，非常安全，非常安全，而且足方便呢，爱喷开嘛足高诶吼、哦，这是好的纯露，好的纯露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咱今日直播当中呢，要甲恁分享讲。日常当中，咱拢会使用到这个纯露哦。哦，所以你若听美金妈吼讲吼，你也认真听。等下美金妈甲你讲一项一项，甲你讲，咱的日常当中拢做需要纯露的啦。尤其阿爸母啊，咱的皮肤吼、哦、较干涩，吼、哦、皮肤较干涩，尤其咱的面吼、哦，咱的面。你讲呢？有啊，美金妈抹你吼、哦，曾经介绍过一挂面油啦、面霜啦，拢抹嘛吼、哦。我甲你讲，那会使搁加化妆水啊。一般市面上化妆水拢化下较济吼、哦，当然。咱来使用这个上天然的玫瑰精油纯露来当作化妆水，你个洗面洗了直接喷伫个面呢，还是一种大大吼大大安尼吼化妆水，化妆水来当作化妆水，安尼面大大安尼个会使，过来抹你个面霜哦，安尼呢，咱的皮肤对较保湿吼、哦、较保湿。另外呢，你若讲要做面膜，你嘛会使啊，哦，这纯露来做面膜上介好啊，吼、哦，所以你记得保养是对吼，唔、哦、是拢爱买面膜纸无贵。规张诶，迄无嘿啊！你个甲迄个咱诶纯露吼倒伫个顶悬吼，安尼动作迄个面膜，安尼个打起哩，嘿啊，打十几分嘛会使啊吼，安尼个打哇，这非常诶保湿，非常保水吼。那么咧，咱身体当中嘛是咱诶身体有当时吼出门啦，啊，包括囡仔啦，也是咱大人有当时晒日啦，哇，安尼也是讲出外佚佗啦，哇，你刚刚皮肤都打湿，也是讲你开车有无？开到弄到身体会干干的。啊，冬天嘛是身体拢打打，你也是可以来喷点咱身体，啊，当作身体的喷雾，会使呢防止掉咱的身体过敏哦，吼。好，过来呢，透明皮，哦，透明皮，有当下过敏的出油对不？有一些戴安全帽，好、哦，你戴安全帽，哎、啊，安全帽脱落了后呢，你若要去约会啦，要跟人见面啦，吼、哦，哎、啊，哇，真正规个头壳皮还痒，哎痒，还个会臭哦，迄臭味做不做歹片的？你用咱的纯露，哈、哦，用纯露滴归滴。你的头壳皮，啊，你个按摩一下，哇，整个都有玫瑰花的香味，好清爽哦，嘿！而且你也在头壳皮呢，你买在讲有过敏的人买在抹，买在抹吼。来过来，你头毛会搭对不？头毛会搭，你也在用这化妆水，出门进前你个喷你头毛顶管，小块个软软哦。整个都很平很顺，人讲很柔顺，吼、哦，别安尼毛毛躁躁，规个头毛干那长衰嘞，对吧？吼、哦，迄个喷喷嘞，吼，规个头毛安尼吼，哇顺嘞，吼，安尼了解哈、哦？你家看有够侪所在，包括你的衫裤，吼、哦，哦，规工来臭棉毛，迄领外套你不爱洗，你不爱洗，你个调嘛是够一个味对无？来，奥多麦味吼，迄、哦那个油烟味对无？来，你那个喷一个，安尼吼，消除异味。是不是？吼啊，过香卡有狐臭的人，你嘛甲喷嘿啦！啊，有体味，你嘛甲喷吼，咱的身体甲喷一下。啊，你要准备喷头，吼、哦，你要家己去准备喷头，因为咱这款吼，伊无加喷头哩，你家己去买哈、哦，买一罐喷头，安尼个对啦吼，安尼了解吼，嘿，你也看，用这样子所在，拢生活当中拢用得到的啦。 吼、哦，啊，搁刷来要请教家里吼，针对着咱的皮肤的过敏的所在，吼、哦，甲咱做分享。因为我知影工作者阿爸母啊，伊的身体吼、哦，尤其到冬天会摇会痒，啊、哦，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吼、哦，就湿疹。那么呢，咱的这个玫瑰纯露对着这个部分是不是嘛就有效诶？
0: 它那个镇定发，就是镇定消炎的那个效果，速度很快。
1: 哦，
0: 你讲皮肤登地痒，
1: 对对对，
0: 还是说哦，拎到我会又拎那有无？你有去包柳竹啊？哎，我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家有在包那个包大人呐、啊，
1: 是
0: 不？你讲讲哎，屁股里面有那个长疹子啊，有无？你讲他碰碰的，你有刚刚说哎，你那个屁股的那个没有尿布疹也会好哦，
1: 包括比较舒服，
0: 因为它有。嘿，因为它有双有机的认证嘛，所以公斤啊，我幼斤啊，你俩公斤，我会奶嘴口水疹的呀、啊。你也可以拿那个有没有，就是纱布帮他轻轻的拍一拍，你就会发现到说吼、哦，这个劲吼都会消去呢。
1: 哎呀，你个想哦，这罐纯露都会使啉吗？好、哦，你在想哦，这罐纯露是食品级的，伊拢会使啉吗？更何况佮用着咱的私密处啊，好，你讲阿孙啊，伊的嘴唇这边有口水疹，还是因的屁屁哈、嗯哦，他们有尿布疹，哦，包括你家己哈，拢、嗯哦、是同款的，皮肤无问题，你个想对使啉吗？呢，这个都可以喝了哈、哦。那讲到喝，这个佳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讲啉，咱会使直接啉，啊，你若讲规罐的。哦，把它当成玫瑰水这样子喝也可以吗？
0: 我觉得是没有错，因为你知道吗？因为哈，他们在他们那个欧洲那个国家里面哈，他们下午茶就是喝这种所谓的花水。
1: 你看，好，哦、呦但是真的很享受，
0: 对，但是你就是要一定第一个你要认明。第一个，它有有机的认证，
1: 是
0: 好、哦，就是而且我们是拿到双有机的认证，所以是两道把关更安全。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食品级的认证，
1: 一定要食品级、
0: 哦、食品级的认证。
1: 因为我怎样讲，你怕亏，你偏掉黑皮，哇，好清爽！我那一天拿来闻哈，拿来用，我就发现真的，像你讲阿奶奶，它就是口齿留香，然后你会发现身上带有淡淡的香味。
0: 对，而且我跟你讲，因为它是萃取第一道的，好、哦，所以它是100%有机，而且它一萃取完之后，它马上在-4°C下面做冰存，
1: 是
0: 冰封萃取，所以说它的那些活性会全部存在里面。
1: 哇，
0: 那它里面是没有化学香精、没有酒精、没有化学添加物的，所以你不能拿外面的来湿敷哦。如果你拿外面的那个是有酒精的湿敷在你的脸上的话，你的脸是会被侵蚀的哦。
1: 没错，
0: 一定要拿到这种没有酒精、没有化学添加物的，有双有机认证。对你的皮肤不刺激不敏感不会造成有任何添加物的那个刺激的你才可以敷在你的脸上
1: 是是是、
0: 哦、啊包括你就是食品级的认证你要吃进去的你一定要食品级认证才会对你的身体没有害处
1: 没错
0: 它才可以真正帮你做到降发炎跟帮你什么帮你体内做排毒的作用这样、
1: 嗯、所以你如果刚才第一点钟没听到广告你待会一定要设定哦因为待会要跟你说这个今天的快闪价你也是用到很优惠的价钱买到的价钱这百货公司的正品哦，来自澳洲，吼、哦，这类玫瑰花足出名的，叫做奥图玫瑰、大马士革玫瑰，吼、哦，这个花水会使啉，佮会使用，吼、哦，两种功能非常非常侪啦，不是不止两种啦，我意思讲会使啉，嘛会使外用啦，内服外用个对吼、哦，所以呢来。想要买咱的纯露的好朋友，请你锁定咱的广告时间，或者是呢现场的专线电话，马上卡入来，好，我给你报介绍，0800-715-715

这个落雨天吼，足讨厌对无？今仔日比今仔好滴，这两样产品你都爱买啦。因为落雨天，落雨当地你爱靠洗衫球，好的洗衫球来个洗。然后呢，你的穿入，你个准备一个喷瓶，随身携带，随身携带你安全帽脱来有无好？还是讲迄、那个？落雨当地迄个臭扑鼻啊！你甲喷喷的吼，咱规身躯甲喷喷的，吼吼，我清爽的，嘿呀、啊，就是安尼啊！啊，衫裤啊，洗好清气哦，这两项产品拢盖好。有需要咱服务买来买，敲电话0800715715。

0: 好，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日要介绍好你的 Bonnie House 这个玫瑰纯露哈。讲到这个 Bonnie House， 伊是百货公司的产品。哦，咱今仔起来这个电台卖，当然这是 special 较有的啦。所以咱干那六十组尔哈，我们今天走六十组而已，未使讲未伤济啦。迄百货公司吼，嘿，干咱控制啦哦。啊，咱这款纯露哈，可以内服外用哦。内服个上啉的哦，你准备一杯茶，白滚水哈，你个滴几滴啊，大刚爱啉小块，啉小块，安尼未歹哈。定咱的情绪，调节咱的荷尔蒙，哦，哈，咱的青春美嘞，哦，咱帮助咱的循环较好嘞，哦，啊，抵抗力较好嘞，啊，重点阁会使帮助咱的消化，吼，啊，你啊困正正该，大啉一杯啊，吼，会使帮助咱的困眠的品质较好嘞，了解吼，啊，那外用最简单啊，你个大刚化妆动作化妆水利用嘛，哦，啊，那就是会使保湿保水嘛，啊，你化妆水。动作化妆最用，你后你个用咱的比今麦进行介绍好咧，嘛是家里介绍迄款无，咱的修复霜你个甲抹落哦，安尼好，规当安尼水洋洋嘿。啊，你若讲头壳皮较敏感的吼，滴安全帽会摇会上的这吼，你个用头壳皮甲按摩一下，吼头皮按摩，啊是跟你的房间个喷了胖胖，便所个喷了胖胖，你爱准备喷瓶哦，你爱家己去准备一个喷瓶吼，唔免稀释啦，你个直接安尼喷就好啊吼。了解吼，来啊，今咱的这个玫瑰纯露，伊是来自澳洲吼，澳洲诶，即个大玫瑰哦，澳洲玫瑰吼，伊即个玫瑰足大粒诶，但是你要拿只大粒诶玫瑰花嘛，是爱砍用300粒诶玫瑰花，好好的萃出一滴哦，哼，一丝丝啦吼，一丝丝诶，即个玫瑰纯露，你看我珍贵个好，今仔日咱每一罐纯露拢有100cc 吼，100cc 哦吼，来。咱家里吼，今仔日做难得来，甲咱做无来得啦。好，甲咱讲诶，讲买一罐，一罐价着1980块嘛。买一罐，佮送你三罐了，对。今仔日你扎等诶是四罐哦，四罐正Bonnie House诶，即个玫瑰纯露特价只要1980。一罐他偌济，一罐无够500呢，495块尔呢吼。好，专家花拢会使用，小朋友也可以用，这无问题，因为这是食品级的吼，食品级双有机认证呢。而且讲实在啦，这 Bonnie House 这个产品吼，这个品牌吼，你嘛是爱去百货公司甲买对哇，吼对不？
1: 嘿，百货公司一罐是1980，
0: 对不？
1: 而且伊是百年历史品牌，
0: 是。
1: 啊，而且我跟你讲吼。在公布来底，我一定爱再三的强调，就是讲吼，你一定爱摕到双有机认证的，你卡卡会当个买，
0: 是
1: 吼，无你来讲吼，有的人会跟你讲吼，我嘛是花水呢，我嘛是纯露呢，
0: 有啊，市面上都多啊，系啊。
1: 嘿，嘿，有的是袂当拎袂当加呀，啊，有当是不能湿敷的哦，因为它内底那种化学添加剂哦。你爱认明 Bonnie House 双有机的玫瑰精油纯露，好、哦，这开始正杠杠，你也当用在你的面呢，好、哦，你的面不管有下面任何的竞争，唔管是你有头壳皮，你有脂漏性皮肤炎，你会生迄头泡的，还是讲你的头壳头毛直直落，内底拢有迄。深红疹的，人讲迄臭头啊菌哟，臭头啊，迄那个
0: 臭头红菇菌，
1: 嘿，有生顶癌
0: 吼，
1: 还是讲你的面有酒糟鼻的，吼，有角质硬化症呢，吼，有毛囊炎呢，吼，还是讲你就是讲热天一搞，你就是迄粉刺就多啦，粉刺变成痘，变成烂疮的啦，吼，啊，妈妈，你也刚刚讲你的面的迄黑点就多，愈来愈多，你啊日头一来就刚刚讲，迄含那个粉饼都遮不住的吼，嘿，我跟你讲，真正你甲用看卖啊，迄皮肤坚固，甲你也刚刚讲哦，什么叫做皮肤掐得出水来那个感觉，那个感觉好棒哦，你知道吗？那个女生会觉得说，哦，我的皮肤好净白，好亮哦。哦，我唔爱讲我的皮肤叫你水啦，我跟你讲，阿丽雅讲，真正淋美丽的辛苦来对，你会感觉到说我整个人哈，那个我不会形容，你知道吗？那个很像，整个被纯化了，被纯净了，你知道吗？整个人轻盈了，你知道吗？
0: 啊、
1: 你就觉得整个人好像哇，讲话也口吐芬芳，没有口臭，没有体味。然后整个身体香香的，然后整个五脏六腑里面感觉上好像很干净，被洗过一次那种感觉。
0: 所以啊，这个就是、
1: 就拍形容了。
0: 对，因为哈，一般来讲，咱日常我们三餐也好，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太多化学的东西了，咱根本都没有机会接触到纯有机，而且这个玫瑰花，人这个大绿的，这个大马士革玫瑰，这个是大绿的那个玫瑰，你连看都没看过，人。你萃取出来，透早安尼做起来，工人做辛苦，但是帮你 萃取出来这个纯露送到你手上，今天还有特价，你个歪买对不？唔捌买过，唔捌用过，你来买看
1: 下。跟咱六十下人尔，所以免抢，大家即马电话满全部加咧，我都
0: 在讲。在抢抢干咧，那好，因去接吧，系啊，好因去接吼。
1: 因为我跟你讲，真正的百货公司1980是无滴好不二价，
0: 没有，真的没有。
1: 它是量产的，它不是说它不是可以量产的，它就是说少少的。你那五，你那进口里来，你那五价的是跟它加，而且它的花是有产期的，
0: 没错、哦。
1: 所以讲你啊，贝贝丢的，你就是贝贝丢，你就是三美尼啊啦。
0: 对啦，美尼搞不好不见得量，我们拿得到这个量了啦哈。所以今天呢，咱要加点佳丽来给咱，因为佳丽推荐的一定是品质第一名的哈。咱这波当中，贵啊行商品都是佳丽推荐的介绍的，所以佳丽这块扛帮你买在信任哈，包括咱 BB 小。公布完的康邦你马赛信任，赶紧卡电话，今仔日 Bonnie House 玫瑰双有机认证的哦，好纯玫瑰精油纯露哦，会使加食品级的哦，每一罐上三罐，总共1980，阮给个爱1980块啊，每一罐上三罐的意思啦吼。好，来跟今日限量60组呢哈，60组而已哦，电话赶紧抢，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你今晚去甲恁报告，这款纯露啊，真贵，你敢知？300蕊的玫瑰花，靠花朵，甲你滴滴滴滴滴，甲你萃取出一丝丝的纯露啊！啊，纯露内底有含有小块的精油，所以伊会使直接啉。食品级的可以使用，食品级的可以哦。来，用在上面说白，第一，用在咱的化妆水，做化妆水轻拍。第二，你也使敷脸，敷脸，冬天打湿，热天拍湿的，拍到伤的拢总也使敷脸哈。过来，准备一个喷瓶，化妆进前，你个喷一个哈，迄、那个粉较调会调哈，才会。较好调粉啊吼，第二，恁来衫裤臭臭会使喷吼，香香的安全帽也会使喷，盆扫也会使喷，房间也会使喷，你甲当作喷水用个对，安尼了解吼。但是伊个无喷水用压味，它不是压味，伊是清香的玫瑰花喷味吼。重点是会使啉啊，嘿啦，你暗时无好困的，消化无好的，皮肤无好的吼，拢总会使，啊是迄火气较大的、口臭的，拢总会使啉。然后呢，食饭饱，甲恁教，食饭饱呢，你着倒一撮撮啊，免想侪，倒一撮撮啊，迄个咱的纯露来漱口、落嘴，安尼了解无？你来看，哈、啊，好高级哦，用甲纯露来落嘴，你来看，哟，啊，着个好的物件，啊，互恁安尼买一罐，佮送三罐啊，算免款起来，对啊，平常时贵三三，你拢唔敢用，啊，你唔敢用，今仔日比今仔有优惠，你佮唔买，哦，佮唔是嘞，吼、哦，来，看，715715，电话赶紧卡，今仔日买一罐送三罐哈，60罐。60组即要卖完啊！哦，你若买，佮赶紧把握机会吼！来听歌，听歌的东西，敲电话，0800715715。

你那边洗衫球的，家己搁卡里白哦。哦，洗衫球15包给你哈，15包给你哦，唔免1500块，嘛免1300块哦。好、哦，了解吼、哦。来，啊，恁的洗衫球会使放3冬，会使放3冬。啊，恁的迄个玫瑰纯露，因为这部防腐剂哈，放较短，伊放1年半尔吼、哦。但是你有够用啦，1年半你用4罐。用完，去搞我退拢无啊哈！今仔日60周年就要卖完啊，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看要爱洗衫机位，还是要爱纯露拢总会使，搁有吼。

0: 要让你好命啦，要让你好命。来，蔡秋芳所演唱的好命，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阿母，你问啦，啊，存入命啦，用啦，吼，来来来，家里甲咱回答一个人吼。
1: 啊，苏荣的贵点当中哈，我都给他一个讲哈，因为他有双有机的认证，所以他在使用上面有很多元化的方法。我们来讲第一种方法，就是说你可以拿喷瓶喷一喷，好，喷一喷完之后用去个啪啪，就用手拍一拍，拍完了之后，它就会浸润吸收了。好，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再用化妆水了，你就是洗完脸之后就用喷瓶喷一喷，或者是把它倒在手上几滴之后，双手拍一拍，它就会吸进去了。你会觉得说它的保水感很够。啊，第二个就是讲吼，利用你以前冬天在用的那个乳液的一半，或者是冷冻的一半的，好啊，你的用量一半就好了。然后加上我们的三五滴的纯露，好啊，把它融合在一起之后，改去的你的面顶头。哦，我跟你讲，去完了哦，你一暝睏起来，你也跟他讲，哦，你跟他一暝一暝睏起来，跟他做一行面同款。你早起起来跟他讲，我的面那叫更，我的面那叫白，我那个毛细孔好像没有那么粗大哦。这都是讲哈，我们在用的那个方面哈，在皮肤上面，你最直观的就是皮肤很亮。皮肤很保水
0: 哦，
1: 那个皮肤感觉上就是很干净，怎样干那个干净无瑕的那个感觉。
0: 是
1: 啊，重点是它很保水，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说随时好像都很干很痒，你会想要去抓这样子。
0: 尤其今麦天晚上哈，你要困的时候吹冷气，所以你困进前那保养很重要。你个用咱的玫瑰纯露、精油纯露，你给它做化妆水。所以一暝哈，你透早起来刚刚讲，美工因为吹冷气吹到规个面拢大哭哭。
1: 嘿，对，
0: 啊，
1: 上无吼，就是讲吼，就是讲，各有人，就是讲，下暗时有当下你困的时阵啊，因为够寒，
0: 吼，
1: 你以为够寒，对，嘿，有无？有的小朋友有保留之外啊，尿布枕的啊，有口水枕的啊，啊，就是讲，也是讲，你有够寒，你有迄。人工黑是很不一样的吼，黑龙江你用喷喷的，啊，你个大大安呢？
0: 好
1: 哦，你也刚刚规个人吼，很轻，不会痒。啊，个有的是大家人拢翘做摆嘛，你若讲戴黑安全帽诶，
0: 对啊对啊，
1: 头皮拢比较会较翕，对不？有很多人都因为这样产生落发啊。好啊，那个头皮都会有那个脂漏性皮肤炎，有的是皮屑很多啊，有的是这样红红的一片呐、啊。
0: 对对，
1: 你也可以拿来涂在头皮上面这样子。
0: 哦，安尼了解吼，所以你也看用途足济吼，所以咱的玫瑰纯露一定贵的所在就叠加吼，阿比今麦来公格来广告吼。今天给咱的 Bonnie House 正品哦，这百货公司的正品哦，不是迄个正品，小，不是咱大大罐的哦，每一罐拢100ml的，100ml哈。来，这吼、哦、当时咱正澳洲那个玫瑰纯露东西正，咱澳洲所生产出来这个澳图玫瑰、大马士革大玫瑰，这大蕊玫瑰花所萃取出来哈、哦。每一罐送三罐，是安怎讲咧？讲咧，因为英冠价一罐是1980块啦，今仔日阁送三罐给你啦，直接给你四罐了，好不好？1980块，您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咱剩无几组哈，那要爱赶紧卡，会使礼貌，恁准备一杯白滚水，还是一锅水拢会使，你带出去的那个保温瓶都可以哈，滴几滴下去就变成纯露水、玫瑰水、玫瑰花的水个对哈，来买一罐送三罐，1980块，这是咱的 Bonnie House 玫瑰纯露。另外呢，你那边爱洗衫，几位必须嘛跟您报告，咱今仔日的银离子、锌离子添加着这两项物件，足厉害，伊有法度杀菌。99.9%，99.9%的杀菌哈，杀菌克银离子，除臭爱克锌离子。你的衫裤有可能无水洗掉伫个遐，黑拢困哦。即马伊个 COVID-19 病毒也飞，所以你爱克咱的洗衫球来洗好清气。即个好单滴，有当时啊吼湿气带掉，拢有迄个霉菌哈霉菌，所以有些臭扑鼻。你拢爱用咱的锌离子银离子的檀香抑菌洗衣球来洗衫，来第一呢，咱的衫裤呢先慢车扛诶，咱衫机洗衫机来得先蛋，咱的洗衫球落，先丢洗衣球下去，然后呢，搁扛你的泰戈衫。 最后再来漏水，安尼了解无？吼，这三个动作一定要做对哦，吼。洗洗了后，你发现你的衫裤足清香，有淡淡的、淡淡的这个檀香味。今仔日咱的组合注意听，咱总共给你十五包，每一包内底有十五粒，所以总共有225粒哦，吼。快闪价1280块尔，赶紧卡电话1280，会使洗一缸一粒的，讲会使切七个半月啦。啊，你若人口数较侪吼。一天可能两三粒都有可能，来快闪价15包给你1280块，以上公告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吼，咱时间有限吼，时间等下咱来下这波了后吼，你若买无到，我嘛无法度啊，赶紧卡电话来，最后一波冲了吼，0800715715。

今天我们是一球一百组也要卖完了，大家人都两组三组在载，来0800 0800 7155 7155电话继续看。

咱的专线吼，随时拢有人接听啦。但是数量安怎我唔知，易先生接一下，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等下拿到这部了后，恁的电话嘛使继续卡，继续卡。咱今仔日推出的这两项商品拢爱买得到吼，都要买到哦。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哎，你好。

来哟、哦，趁贵月经的时间，饿啦。好好的跟你们说拜拜。哇靠，你就好当地哦，这几天的天气嘛是不稳定哈，所以靠咱的洗衫球来个洗衫哈，啊你特别臭无比啦哈。好的东西就是这样子推荐给大家。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欢迎继续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米奇妈说主持的幸福向前行，我们下个礼拜天见。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定位继续卡，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 Pay 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咧讲啊，现代人啊，现代人咧拢失眠啊，困袂起啊，那些哈，这种的人数，讲有几落百万人。但是咱今日要讲的，唔是失眠、困袂起，咱讲的是咧，已经互你好好啊困啊，啊，互你困咧八点钟、十点钟啊，啊，阿刘咧困无有啊，啊，困起来了呢，嘛是感觉阁真忝呢。哦，啊，明明你困遐久啊，困起来又果是啊，规身躯啦，干那呢，无啥难呢。哦，你是啊呢，精神也袂集中。哦，可能是工作较无闲吧，还是讲啊，啊靠年纪啊吧。哦，卖干那以为是安尼先。长期间那种疲劳，哦，安那困都困袂饱。哦，可能是身体上的一挂原因咯。啊，譬如讲啊，伊较欠费啦，啊是讲有这种啊，困一半呢有呼吸中止症啦，或者是讲心脏的问题，啊是讲是甲状腺的问题，嘛真侪原因，但是拢是感觉哎呀真疲劳呢，啊有困啊困起来呢啊嘛是真疲劳，啊所以医生是咧表示讲呢，咱一般人所讲的哎呀好累哦，真忝。有可能是你生活上造成的，啊，叫做生理性疲累，啊，这种的大多数，咱会当找到较明确的原因，譬如讲啊，哈，你前一暗的熬夜啊，哦，你连续几啊天工课这么多啊，啊，是讲啊，咱的活动量突然间的增加，哦，咱这几天了，好剧烈运动啊，或者是讲啊，长时间困眠不足。啊，那这种原因调整你的生活形态嘛，哦，困了八眠嘛，啊，卖过度消耗啊，几天了呢？哎呦，渐渐你的精神啊，你的体力啊，就恢复了嘛。但是确实讲，那是病理性的疲劳，啊，病理性的相对无同的多呢，就是讲你好好啊调整啊，好好啊休息，好好啊困眠啊，但是。他都阿讲诶，真忝，疲倦，犹原呢未改善。有啊，我调整啊，我呢较早困啊，困了八眠啊，哦，甚至减少我的工作，哦，减少我的压力。但是犹原是规身骨软烧烧，精神歹，无想要叮当。哦，所以这种疲劳啦，哈，甲你本来生活形态。欸，怪怪啊呢，不成比例啊呢，或者是讲这种时间持续愈来愈久，这种状况啊哈，是持续一段时间，安尼心里得注意啊，你的身体是咪出现了一寡呢？咱的身体上生理性的问题，哦，所以你要先看你的状况，有接到其他的信号无？譬如讲，你的时间呢，嘛是点么度过呢？啊，开会也好啦，看电视也好。诶，嘛度孤呢？啊，精神呢未集中，注意力也好，还是记忆也好，哦，拢明显呢愈来愈歹。啊，活动的时候呢，比以前呢会较喘，爬楼梯还是行一段路呢，就感觉有点吃力。哦，过来确实讲，你的体重哦莫名其妙呢，哎呦大哭起来，增加起来，啊较惊寒哦。啊，身体有水肿，或者是讲啊，咱咧困的时候，你咕咕间咧真大声，甚至厝内人会甲你讲，你暗时咧困啊，咧咕啊，伊咕到一半呢，哎，敢那停一下，敢那无咧喘气，呼吸暂停迄个现象，安尼时啊，你都要警觉，尤其是有一挂人合并呢，包括面生呢白顺顺，他家的弦，心中的菜。哦，安尼先呢，就不是讲困无够来解释哦。哦，所以你会当家己自我检查啦，哈，比如你时啊，定定度孤啦，开会啦，看电视啊，啊，买点啊度孤啊，甚至困去哦。哦，啊，精神未集中，记忆歹，走路爬楼梯呢，一开始喘，啊，比较吃力。啊，大家讲心脏的轻，无呼吸，胸闷，胸痛。啊，那体重是莫名其妙的增加体重哦，惊寒便秘，啊，脚手水肿，啊，你困的时候呢，讲了真大声，
啊，甚至人家你讲啊，你来困一半，啊，就敢那哩无喘气安尼，呼吸暂停迄种感觉。虽然即马要甲大家啊，讲几项啊身体状况，就出问题状况啊，来三成讲你安怎困，就困袂饱眠的可能原因。啊，头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咱困的时候产生了呼吸中止、呼吸中止症。哦，所以这种情况就是造成你安怎困的困袂饱，啊，这是上界看到的原因之一。啊，呼吸中止症呢，伊就是安怎呢？困眠的品质真歹，啊，你咧困的时候咧咕嘛，咕咕咕啊，咧过程当中，敢若一阵一阵会停一下，停一下，啊，然后再咕，但你停一下无咧喘气哦。都造成咱身躯啊，产生一种慢性诶，无空气嘛，因为你无咧输啊，哦，慢性缺氧，安尼些情况之下，就算讲哇，你睏十点钟啦，哦，睏的时间看起来是有够，但是你的身体归炎呢，就是不断咧发生缺氧，然后恶个起来，哦，安尼些归炎拢安尼啊。你第二天你感觉说我就睡不饱眠，虽然我多一下睡十点钟啊。哦啊，这种患者往往来说暗时在睡会咕嘛。哦啊，出来人听咕咕咕，尤其啊，比如咱身躯边的太太啦，是先生啦。哦啊，听到你咕咕，突然间会中断哦，突然间停着哦。啊，然后呢，再个跟他舒一口气，然后再个恢复啊，继续安尼咕。啊，再起起来呢，你嘛是够真忝啦。啊，你时啊呢，精神歹啦，就是咱讲的啊，看电视啦，啊，工作啦，开会呢，买度孤，是不是？啊，甚至你坐车的时候呢，嘛不知不觉，哦，就跟那困起啊，同款。哦，像这种啊，啊，够一挂合并的现象，包括什么呢？暗时啊呢，交流，透早呢，头壳疼，哦，精神未集中，啊，记忆一直退。一直推、哦、所以这种、啊、呼吸中止症，不是干那，和咱日时啊真忝了，长期间落来，你的身体会产生负担哦，因为你安尼，欠一个，搁舒开，欠一个搁舒开，反复缺氧嘛，反复缺氧的影响到咱的神经，跟咱的心脏，哦，影响到自律神经，包括咱心肺梗的系统，可能你的血压的控制就变差去啊。所以买三型熬夜的，心律不整，心肺更会疾病，甚至啊有一中风的风险。包括美国的心脏协会嘛讲，伊讲这种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甲高血压、甲中风、甲冠状动脉啊有相关的风险。所以卡叔讲，啊卡叔这状况呢，当然。哦，爱找医生哈！啊，这种状况，什么人才会发生？大块的人，啊，佮有一种人吼，伊颔棍，颔棍较粗，哦，脖围比较粗的，啊，较拱的，啊，佮有就是扁桃腺肥大者，包括呢，咱有高血压、糖尿病、血压较悬的三高的问题嘛，才会发生。啊，卡叔讲吼。本身体重那是较过重，而且佫常常予人讲哦，你那安尼讲啊讲暗时啊讲到我困袂去，啊你时啊定定无精神嘞。上好呢，你袂当要靠讲啊，我啉咖啡，啊是啉甚物物件来提神，唔是安尼先哦。哦，尤其你那日时啊，度孤是较严重的，安尼咪增加你开车，啊是你的工作。发生意外的风险哦，哦，所以这种啊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可能的疾病之一，和你呢困袂饱眠。当然不止这种，哦，咱来讲第二种，欠费，哦，欠费欠费啥？真侪人欠费，但是伊袂感觉讲有啥物严重性啦，哦，就较欠费呢。其实呢，欠费造成的这种疲劳，甲头拄啊讲的。困眠的呼吸中止症无啥共款，欠费的人呢，伊无一定困袂好哦。哦，甚至有人欠费，
但是伊困眠的状况看起来是真正常的。但欠费不是讲我的费比你较少，哦，是我的费昂数无够，所以我无法度炸着空气到规身躯嘛。所以我规身躯会感觉疲劳是安尼来。有当时啊，少年小姐，伊艺术你来啊，量较大，是不是啊？长期间失血嘛会啊，所以产生这种啊欠体质的欠血。好、哦，阿、啊、毛这种是胃肠出血嘛？啊，慢性出血，啊，血流失、流失、流失，安尼是哈。譬如讲，以胃溃疡、胃出血，啊，是痔疮的出血，啊，一点一滴来累积啊。哦，等到长期间感觉身啊疲劳啦、啊，哦，是讲啊，这活动耐受度下降啊，才发觉就讲哦，原来是欠血。哦，所以欠血状况包括什么呢？较身、较懒、较喘。他个戆，他个听，好、哦、心中恶不跳，甚至心中会呛。好、哦，啊那缺铁性的贫血较严重呢，就是卡手的冰冷啊，脸色苍白、胸闷、胸疼，哎呀那是吼，尤其你神神舔舔呢，合并你走路会喘咯、哦，背老腿比以前呢较吃力咯，哦，较无费事。他个戆，哦，心中呛，甚至呢站起来，突然间眼睛就翻乌去啊。啊，你就应该考虑，哎呀，是不是有欠费？要检查咱的费用数，啊，做一个了解，做一个判断。你有欠费呢，都要进一步对查。啊，欠费嘛是造成咱的，哎呀，安尼困几暗，哦、啊，嘛是困起来阁真忝的，可能症状之一。哦、啊，啊，阁有其他几啊种身体状况，会造成你啊困八眠，困真饱。但是跟他无困同款的症状啊，咱两面报告以上。

0: 进攻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行呢。咱遐不教输，那去比赛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温嘛，结果就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喝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而且会敲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过安尼拢会转啊，啊，即个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诶。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些老肥破了，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特别做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请问你是阿亮哦，真心本人。
0: 你好，
10: 我请教你哦。
0: 好啊。
10: 起码讲个，迄个三椒要卖大组的吼。
0: 啊，三椒那是两阿，伊来对个加五十粒，迄是大组的，迄3000块。
10: 迄款三椒是迄个脆皮花啦，咧疼啦，啊脆皮啊加。有效无？
0: 你即马吼起花还是脆皮咧摇啦哈？
10: 啊，对，脆皮花。
0: 咱三椒你就三顿加一顿两粒哈，
10: 啊，
0: 咱即马要困啊，要洗嘴洗洗哈，你就摕一粒甲咬开哈，将这个三椒甲抹咧咱的齿花，唔是抹嘴齿哦，唔是抹嘴齿，是抹齿花。
10: 即个加嘴齿了啦，暗时把嘴齿起来洗啦，抹齿花。
0: 啊对对对，安尼才对哈。
10: 好、哦、各有什么好个？
0: 来，咱的喙齿会较用，啊，咱即马到牙齿，咱的齿花吼，买当较顶，你啊牙齿咧剥较有力哈。过来呢，伊对咱的骨头，咱身骨的骨头怕哈，造成咱的徛袂久，造成咱行袂远，造成咱腰骨无力、脚无力哈。这都是食三椒解火。
10: 哦，
0: 是咱神经咧走，脚无遐尼好，开始产生抽筋啦吼，这嘛是食三椒解好。
10: 我甲你讲，阮住伫南屯啦，南屯遐要去倒买，南屯要倒买，
0: 叫做明星药房，你卡去伊会甲你送来。
10: 哦，好。
0: 你讲我要阿亮啊，介绍的大组的三椒3000块黑。阿姨就给你送来，好不好？
10: 好，
0: 谢谢，好，拜拜，
10: 再见，再见。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11: 喂，阿亮啊，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11: 我特别请教一下哈。
0: 嗯。
11: 我电话有特别叫一座大座的迄惠利翁哈。
0: 是。
11: 啊，就是阮女儿，就是伊个好朋友啦，嘿，安尼干咪食？
0: 食这上对症。
11: 来，我来也会吃，免玩这吃。
0: 未来量较大吼，甚至啊，来的时候来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的主题啊，就是讲咱有充足的睡眠，睡眠的时间呢，八点钟、十点钟安尼先哈。但是咱睡起来了呢，干那安怎困拢困袂饱眠？有倒是生活工作啊熬夜啊，但有倒是身体上的问题。啊，咱有讲到有可能是咱的睡眠。有一种睡眠呼吸中止症，咕咕咕，啊，然后停一下，啊，然后这个咕哦，啊，这种比作是咱困眠的品质真歹，身体呢产生慢性的缺氧诶。好，那么讲到欠费啊，啊，欠费嘛是啊，啊，欠费嘛是啊，好，因为咱肺氧素无够嘛，伊无阿多呢，炸到充足的空气给你嘛，啊，你困十点钟啊，嘛困袂饱眠啊。过来，咱们讲的第三个可能性是甲状腺啊。咱电台讲啊，有一挂人甲状腺亢进，哦，亢进，亢进呢，唔是咱主要要讲的，因为咱主要要讲的是甲状腺低下、甲状腺低下啊，这是咱们讲的，看下都安怎困都困袂饱眠的原因之一哈。啊，甲状腺低下是长期间疲劳真重要的原因。因为甲状腺是咧调整咱的代谢的，爱功能低下不足啊。哦，简单来讲，你身体整体代谢是变慢，哦，上慢，让人感觉呢没有精神。哦，困得起无？哎呦，困真久哦。但困起来了后呢，依然是感觉呢真疲劳。哦，甲状腺问题，女性会较侪啦。伊甲咱呢免疫系统。哦，这方面靠关联性，所以那是讲临床上，女性差不多40岁以后，或者是停经的前后，都有可能咱的免疫，或者是咱荷尔蒙的变化，增加了甲状腺，唔是该正常的现象。哦，所以你那是甲状腺低下的症状，包括呢人的身嘛、疲倦嘛，过来惊寒哦，会便秘。皮肤呢也较大，皮肤干燥嘛，啊，你的体重啊会莫名其妙大颗起来，因为你的代谢糟践起来嘛，哦，啊，你的面、脚、手会产生啊浮肿，讲话烧声哦，啊，肌肉无力，记忆变差，哦，所以甲状腺低下，你若长期间无处理者。除了说你就是这样，这样身，这样痛，这样疲倦，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肺油、肺疼，包括心肺梗的问题，因为代谢嘛。哦，啊，如果说疲劳，又夹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呢？哦，不是只说我要补一个，还是我要休一个，你应该是要抽血检查，检查你甲状腺的状况呢，是不是有问题？啊，这是第三个可能性的疾病。好，你呢困，但是困未饱哈。第四种疾病呢，啊是上界呢，普遍的心脏的问题。啊，除了讲咱困眠呢，呼吸中止症，啊是讲你欠血，啊是甲状腺低下，哦、啊，心脏功能歹，嘛是让咱长期间呢感觉疲倦，心脏确实讲无力啦，你血拍出去。量都无够嘛，所以咱身体嘛是一种慢性的缺氧，咱的身体嘛是欠少空气啊，哦，所以你也开疲劳，哦，啊，较袂叮当，啊，一个活动呢就喘，啊，这些问题嘛是个发生，哦，啊，当然造成心脏功能变差的原因真多，上接看到的就是心肺梗的疾病嘛，譬如讲，哦，你心律不整。有的人是心瓣膜的问题，啊，甚至是病毒感染了引起的心肌炎，啊，是咱讲的颠倒的，哦，这個、心肌病变。卡叔讲哈，那、啊、是心肌梗塞、冠状动脉卡不通，哦，等等这心肺梗的问题，可能会和咱的心脏以收缩的力卡无嘛，所以造成呢胸闷。心疼喘，啊，是咱活动一下，啊，这耐受度呢就变差去啊。
啊，这东西因为心肺梗塞产生的。哦，确实讲是心律不整，心跳呢长期间恶不跳，哎呦跳个紧，啊跳个慢，啊这种会影响到咱心脏将血排出来迄个效率嘛。哦，所以你心脏的轻啊，大概讲甜喘，甚至的昏倒呢。哦，啊那是讲咱瓣膜、心瓣膜较碎掉啦，还是心肺呢逆流啦，时间若久。可能的重心，咱的心脏变大，心脏肥大，进一步你就喘啦，你就水肿啊，脚的水肿，人就较先，甚至呢心脏衰竭，那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炎呢，冇可能和咱的心脏功能突然间就变差去啊嘛，这那少年人嘛是同款的发生哦。所以心脏衰竭的患者，常常出现你的睡眠的品质是不理想的。包括什么呢？暗时啊，较交流，暗时啊，睡到一半感觉喘，倒落来呢，喘气袂顺啊。严重的时候呢，你要坐起来，你才有法度喘气。虽然讲你要坐喘气，就是这状况。有一挂人以为讲我就是睡眠歹啦。较有年纪啦，体力较歹啦，实际上问题咧都咧心脏，心脏功能已经出问题。所以咱特别提醒，包括什么呢？阿公阿妈，是你是三高的患者，你有心肺各方面的病史者，这拢是心脏必经疾病的危险族群啦。另外确实讲你是少年人无唔对。但是你也是心中的轻兴奋喘水肿，就算说你没三高你也没血管的问题但是也请你呢就要注意要留意所以我们说疲劳疲劳我们要判断疲劳是不是需要看医生，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就算说你已经睡饱充分的休困但是依然疲劳同款疲劳，安尼是吼，你当自我检查啦哈。譬如讲，我已经呢，较早困啦，较早休息啊，睡眠的时间有够啊，但是我感觉还是疲劳，还是疲倦。第二原因第二关键是不是讲我嘛无熬夜啊？我规夜嘛咧拍电动咧，咧加班啊无啊？睡眠呢，睡眠嘛是有够啊，但是还是疲倦。第三种就是讲，确实讲，你睡眠的时间八九啊，起床啊，还是好累，这嘛是你一个判断的关键啊。过来，是不是讲你疲劳呢？持续几啊天，但是拢无改善的状况，这嘛是你要注意的一个关键啊。是不是影响到工作啊？你袂晓得专心啊？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你调整生活形态了，并无明显的改善。安尼是一般来讲啦，也是身体上的问题较侪啦。你咧厝内，你买单讲先做一挂简单的自我检查，尿血压啦，尿心跳啦，为人迄个手表顶面拢有当做记录喎。迄个来了解自己的状况也很好，也很好哈。不过咱呢，还是看一下医生吧。看医生，长期间咱的疲倦，医生通常呢会照你的症状来判断到底是安怎。譬如讲心脏科，伊会甲你做检查嘛，包括心电图啦、血压、血糖、血油等等。假使讲啦怀疑是欠血者，伊会甲你抽血，看你的血氧素呢是虾米款的状况。那看医生呢怀疑讲你是甲状腺低下。这样他会给你抽血检查你甲状腺的功能必要的时候安排胸部的X 光看我们心脏是不是颠倒啦细胞是不是积水啦这样是确实说初步的检查发现是心脏可能是问题要当然进一步再来做检查简单来说啦譬如他怀疑说你是心脏衰竭伊可能甲你做呢心脏超音波嘛，了解你心脏收缩的功能甲结构，
啊，若怀疑讲是冠状动脉阻塞，伊嘛可能安排是运动心电图，哦，还是讲啊核子医学心肌灌注的检查嘛，或者是讲其他心脏血管电脑断层。啊，若怀疑你是心律不整，有可能就使用24点钟的这种心电图，看你规天的心跳是不是伤紧啦、伤慢啦、乱跳啦，甚至暂停啊那些。啊，若怀疑是啊，咱困眠的呼吸中止症呢，通常啦哈，会建议讲到胸腔内科啊、耳鼻喉科啊，是困眠医学相关的一挂门诊啊。所以咱呢了解呢到底问题为多以来啊，再来解决问题的症状。才袂讲啊，有啦，啊都安尼，规工安尼嘛有咧困啊，但困起来了，嘛是搁只忝的。咱讲的就是，敢那永远呢，就困袂饱眠同款。啊，这唔是讲，就是虾米状况，对心脏的状况，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咱将来有可能产生这种困袂饱眠的一挂症状啊，拢提供给大家知影。啊，当然你也感觉讲，我感觉我嘛是安尼呢。哦，安怎困就困袂饱眠呢？啊，就做一下检查吧，哈、哦，医生。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门都看我多行呢。三日不搞事，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畅通嘛，解火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我都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这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我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过食你两口会喘啊，啊，这种味，啊，都味，
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要受伤，要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啊，哈。
0: 嗨。
5: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啦。
0: 你请讲啊。
5: 我头家啦，哈。
0: 嗨。
5: 伊进前心脏有龙筋啊啦，吼，有龙筋筋啊啦。
0: 是。
5: 干那会喘安尼啦，
0: 哎。
5: 哎，去检查迄心脏科啊，检查起来，甲检查拢讲无安怎啦。
0: 是。
5: 啊，无安怎，干那会喘啦。
0: 迄心气不足，你买灵果精互伊食三顿食。你早起呀，互伊呀食两包。啊，中昼一包，暗时一包。
5: 啊，对啦。啊吼，嘴唇啦拢会乌乌。
0: 你呀，雪利旺爱加咧互伊食。
5: 啊，我那甲你关迄大组诶雪利旺来了食。
0: 对，啊，雪利旺甲灵果精拢爱食斗阵食。
5: 嘿。
0: 哦。
5: 啊，咧雪利。雪利旺要安怎食？
0: 来，雪利旺内底一块细块藕啊，
5: 嘿嘿，
0: 每一顿啊，迄藕啊，加啊倒半藕的藕啊，雪利旺哈，
5: 嘿，
0: 啊加温温的滚水加冲落哈，
5: 嘿，
0: 啊加灵果精倒进食，
5: 好，
0: 寡阿姨放有料无？
5: 放料有时啊都放有，有时啊都放无。
0: 哦，安尼是水分拄好就好，唔免介多。
5: 嘿，迄、那个喘的迄类啊，
0: 对，伊喘啊，就你甲感，你看会到伊进步啦。
5: 嘿，
0: 哦，灵果精、雪利旺两项拢爱，
5: 都干那这个喘啊，检查拢讲无安怎呢？
0: 咱有去按经啊嘛，
5: 嘿嘿，
0: 哦，所以即马你食灵果精、食雪利旺，较少去工食，爱愈来愈好。
5: 雪利旺我往那里食啦，啊我困未起咧。
0: 哦，食雪利旺加食一针嘛。
5: 好好好，
0: 你雪利旺呢？那啉啉啉以后，困眠会更加好。
5: 都干那困未起哩。
0: 嘿嘿嘿。啊、哦，雪利旺爱啉一针嘛，好吗？
5: 啊，爱加爱加灵果精哦。
0: 上好啊，因为咱已经超过七十岁啊。
5: 嘿。
0: 哦，灵果精加的较好啊。
5: 哦。
0: 啊，不好。
5: 哦，我那加的安尼。
0: 对对对，哈。
5: 哦，好。
0: 谢谢。
5: 好，谢谢。
0: 拜拜，再见。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我是阿亮啊。
0: 嘿，我就是阿亮啊。
6: 哇、哦。
0: 嗨。
6: 我正常开始的。
0: 嘿。
6: 啊，灵果精啊，
0: 是
6: 就开了吼。
0: 哦，是啊，灵果精甲三椒好，过来。
6: 我是我们个要就一撮，包撮诶，包撮甲就一撮。
0: 好，灵果精大撮一撮，三椒大撮一撮，安尼好唔好？
6: 九月初一只食，我无得做。
0: 哦，九月初是收着嘛吼。
6: 嘿嘿。
0: 灵果精4000块，三椒大撮3000块，安尼拢总7000块好吗？
6: 好好
0: 九月初是收到嘛吼？
6: 好，谢谢。
0: 阿叔，等下咱带云林对不对？
6: 不是诶，
0: 阿无倒位。
6: 我家己诶，
0: 家己吼。
6: 诶，
0: 你诶电话我有吼，我找电脑啊，找好甲你寄去哦吼。
6: 哦。
0: 啊，甲你寄灵果粉大组一组，三椒大组一组，拢总7000块，好吗？
6: 好好。
0: 哦，九月初是寄到位哈。好，拜拜，
6: 拜拜，
0: 再见。以上广告。你現在收聽的是阿亮俱樂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由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好、哦，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哦，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即摆来讲就伊啊，52岁林先生的个案哈。啊，林先生呢，伊是一间公司的经理，哦，拍拼加五十几岁啊嘛，52岁。啊，做经理每个月收入呢，有某啦，有囡仔啦，和顶面有爸爸妈妈啦，所以呢，52岁，敢会当讲啊，休困呢，退休呢，不可能，哦，不可能。继续变，啊！伊个公司呢，伊是业务啊，业务哇，业务爱啊，拓展市场啦，爱按来客户啊，哦，所以这林先生呢，伊公关呢是做了真好，啊，做了真好，哦，你林啦、啊、家啦，哈、啊，为少年开始就变个钱嘛，但是后来呢，后来伊发觉到讲家己有一个问题啊，哈，啊，就是讲啊，伊有这个肝炎，佮有带着病毒性的肝炎。哦，甚至呢，乙肝、乙肝呢，哇，已经连拢总有啦。啊，52岁啊，哦，啊，即卖呢，我走业务的，做公关的，所以呢，甲这客户、甲朋友呢，大家斗阵，加减啦，哈、哦，拢会啉两杯啊。即卖是较准则啦，以前少年呢，啉搁较凶。哦，所以有一边嘛是啊，啊，朋友、客户大家斗阵，其实呢，伊嘛无啉介多呢。真的因为知影嘛，在中年啊，佮有乙肝、乙肝，所以伊嘛啉无介多。但是呢，第二天呢，歹啊，代志发生啊，哦，想袂到台边的孙啊，我放乌塞，好、哦、放乌塞，哦，惊着啊，啊惊着啊，哦，然后呢，赶紧啊去病院，啊看看病院看医生啊，哦啊，但是一到病院呢，挂门诊了。无偌久哦，竟然开始吐血，咧病院内底，啊开始吐血，哇！才赶紧的咧病院嘛，所以呢，赶紧的啊，用这内视镜手术来个止血。啊，无啦，唔是咧病院，你看，啊，这代志更加呢更加危险。哦、啊，所以呢，这医生是咧讲，伊讲啊，这肝病啊，一旦讲是骨病啦。哦、啊，所以真侪肝硬化患者呢，诶，并发就叫做呢。啊，肝门静脉高压，好、哦，咱这肝啊，肝有一条呢，叫做肝门静脉。哎呦，你这么肝出问题吧？哦，所以静脉呢，吼、哦、压力特别个大。哦，肝门静脉高压。哦，因为一般来讲是寒天，寒天较易，但是唔是一定是寒天啦。伊讲那寒天时啊呢，咱饮酒啦，啊，食迄种啊，哦较补啦，哦啊补的物件，冒酒啊。啊、哦，或者是讲啊，这火锅啦，其实咧，咱台湾啊，一年四季，你看迄个火锅店，哦，生意拢非常之好，尤其迄个麻辣的，是不是啊？尤其迄种啊咧劲爆的，热天嘛咧食，寒天嘛咧食啊，所以安怎呢？就是安尼咧食，造成了咱呢肝脏周围的这食道啦，啊是有也这静脉曲张，咱嘛称呼叫做呢。大家较捌听到的叫做静脉瘤、静脉瘤，啊，静脉瘤伊安怎呢？开破，啊破起了呢，就出血。啊，你若无适当的止血呢，就使用咱那再见了哦，我性命就无去哦。哦，哎呀，你先好。所以卡叔讲，伊本身呢，咱就会认上一个乙肝，一个乙肝。一般来讲哈，咱那是乙肝、乙肝的代源。差不多呢，20年、30年后，有1/5的几率会去变作呢肝硬化，带着肝癌的机会是非常之大哈。啊，那肝硬化不但讲会造成咱的胃、食道、静脉瘤的破空啊，而且也可能腹肚呢肚水腹水啦，增加感染的机会啊。可是讲咱的肝功能啊差。咱阿摩尼亚代谢就歹，
哦，更高可能产生咱的肝、咱的脑产生病变，造成咱的意识改变。人咧甲你问东吼，你咧讲西哦，会出现这种答非所问，甚至人昏迷。啊，严重的当然就再见啦，会安尼。哦，尤其也确实讲，咱若带着呢较严重的啊，这个失常性的肝硬化，啊，失去代谢功能。哦，所以咱这个胃食道静脉曲张出血的几率呢是也够较悬，所以你大量失血嘛，大量失血了是死亡率呢要个三成，而且呢肝硬化的患者，咱这个静脉血要流回来啊、哦，回流的能力较差，甚至有可能影响到较远的迄个大肠、直肠静脉，所以你带着痔疮的几率也较悬。哦，肝的问题嘛，产生痔疮哦，哦啊，就是安尼先影响到的。哦，所以确实讲，咱肝炎的患者，你看你的手掌，啊、哦，你看你的手掌，哎呦，我的手掌吼、哦，那会较红呢。或者是讲咱的超音波，哦，你检查的时候呢，发觉就讲，咱的肝呢，串串，咱的皮呢，甲肿大，这拢有可能，那、哦、是肝硬化。啊、另外带着肝癌的人呢，你肝脏的压力更加扩加大，所以静脉更加会破，会出血。哦，啊，那是讲有咧食抗凝血药，啊是讲咧哦咧扫，哦出了扫完的时候，会加重你出血哟、哦。哦，过来呢，这几年来哈、啊，这肝病的患者，有这愈来愈少年化的这景象。大多数是安怎呢？大多数是因为饮酒过量，好，这么少年呢嘛是安饮噶。啊，那是讲肝功能无好，工作的压力阁真大。啊，你啊，就像这个啊，林上，我是业务经理啊，业务经理，哦、爱按来客户啊，啊，所以啊，常常爱食。伊讲啊，你啊聚餐的时候呢，头一点，较卖食咸的。哦，所以今麦呢啊，请食这麻辣火锅啊，哦，这唔当唔当啊，啊，较卖食，因为那一当呢酒都卖啉，嗯，免那卖啉，客户呢啊不啉较酒咧，哦，因为你食这个咸的辣的麻辣哈，啊，是酒啉落去会刺激出血哦。哦，咱肝脏是真重要的代谢器官，哦，所以咱建议的就是讲，咱来维持着正常的这个生活的作息。生活较正常诶啦，简单讲，哦，较早起床诶，是不是啊？吼、哦，啊，三顿正常食，啊，运动，压力莫遐大，哦，讲起来真简单，但是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吼、哦，不尽量呢，酒啉较少诶，啊，较卖食一寡呢，即来路不明诶，什么偏方啦、避方啦，哦，那有遐做什么偏方避方，啊、哦，迄就较卖，哦，上好每工会当困八点钟，困了半。啊，那上班族哈，啊是咱这的同学，咱是不是啊？中昼时啊，拢会当休一下嘛。哦，所以把握着中昼时间呢，休息一下午休。哦，过来肝病的患者呢，上盖歹就是安怎呢？熬夜，暗时啊歹困。熬夜呢，对你的肝绝对有影响。哦，啊，较卖食薰哦，食薰嘛是会造成咱的肝的问题哦。食薰啦，啉烧酒。哦啊，罐头的物件，较卖食哩。啊，土豆呢，花生，土豆呢，较惊有这個黄菊毒素，所以呢，肝无理想的人，土豆我看嘛，尽量啊，食较少的。哦，啊，那是讲啊，一般有咧讲什么啊、这辣有无？辣精啊，顶顶黑哈。那以医生来讲吼、哦，这种啊，现精啦、啊，目前是针对动物的试验。啊，讲会改善肝脏发炎，但是咧人体这方面呢，嘛，敢若无这方面的研究报告了哈，即下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所以最后呢，咱来做一个结论啊，针对这临床，即嘛虽然是啊，酒啉真少啊，因为顶边有个吐血啊，放火塞个吐血哦，即嘛是较乖啊。不过呢，咱希望呢，就是讲头一点，较卖食咸的麻辣的。哦，阿麦食薰，啊，麦啉酒，伊即卖呢，酒啉酒啊，嘛戒薰啊，
粉拢无食。好、哦，这麻辣锅即嘛嘛拢无得食。好、哦，第二点呢，生活的作息呢，希望讲生活当然愈正常愈好啊。上盖要紧呢，不要熬夜。尤其呢，你生理做落去啊，好按来客户啊，啊，你不止暗时熬夜无困，你甚至是啉到要天光。哦，这肝骨较用，体下做肝卖出问题哈。第三项提醒的就是讲，有真侪什么偏方啦、秘方啦，啊，来路不明的这咱拢无希望你啊，我别接。啊，第四点，较卖食罐头类的，啊是发酵的物件，啊是靠防腐剂的，啊这种的。哦，咱食天然的、新鲜的青菜、水果，哦，这是上盖好的哈。好啦，阿哥呢，第五点就是讲你卖知影。啊，有这米干、西干啊，你若有米干、西干的代完者，那你一定要定期检查，因为肝呢是无神经的，所以安怎啊，你还阁唔知影哦。哦，所以咱有米干、有西干的代完，固定检查，这也非常要紧啊。以上是就以五十二岁临床身体状况提供给大家啊做参考。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了行呢？三日不解火，输那去比赛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增口水，汤嘛几乎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4: 香菇精，他放伊地里往安尼食，不然家里两公会窜啊，还要弄病，还要病。
5: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6: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药，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药，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7: 我有甲你介绍迄游览车的小姐，伊讲要卡奥利啦，我听讲伊唔到用个卡无，啊你伊讲奥利对有好买啦。
0: 奥利有专行有房啊。
7: 专行哦。
0: 嗯，还有两间诶，拢是专行有房。
7: 两间拢合作专行哦。
0: 嘿，对。伊若住奥利吼。
7: 诶，伊甲讲奥利啦，啊我是甲讲。
0: 嗯。
7: 伊甲讲伊什么角膜炎会疼啦，讲足疼，啊我是甲讲。你要买三椒解火，甲外国来食。
0: 伊叫做，伊叫做足底筋膜炎呐、
7: 啊。啊，我是叫伊甲你问啦。
0: 好，伊安怎你知无？因为伊逐天拢爱骑吼，啊，佮骑在车顶骑袂在吼，啊，佮穿裙搭。
7: 啊，我就爱我咧甲讲，我讲我著食你的三三三咧。
0: 是。
7: 我请问你，我像即卖啦，甲爱心药房订嘛吼？
0: 是。
7: 啊，我按算讲，到月佮要佮退啊搞。定超一万空啊，是迄啦，啊，搁十月搁坐一万空，安尼伊敢会欠我欠？
0: 绝对无问题，
7: 不要紧啦，
0: 嗯，老客户啊，绝对无问题，你放心哈。
7: 嘿，那是我讲嘢人做好诶，
0: 好，无问题，
7: 好，我即马进来甲来，
0: 好 ，OK，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诶，阿亮哥啊，
0: 嗨，
8: 要问你哈，
0: 好，
8: 诶，是你亮诶。
0: 嘿，你叫那个歌留起来。雪莉旺
8: 要留几组？一组就
0: 好。好，无问题，我给你写起来哈。
8: 哦，啊，我等下
0: 要。啊，要提时阵才打电话跟我讲哦，哈。
8: 啊，我个时候唔是啊。
0: 啊，我个给你啊，要提啊，哦，前两三工啊，打电话给我，我才给你发落。
8: 好。电话一排卡呢，我前两日卡卡到即阵呢。
0: 啊，你好。
8: 系啊，啊，我前头向伊讲迄卡吼。
0: 系。诶
8: 诶，假使。会
0: 叫阮
8: 啊，
0: 食袂了，还要食
8: 啥？
0: 嗯，要食三
8: 椒
0: 介好啊。
8: 三
0: 椒啊。三椒伊有咧食，敢毋是？
8: 伊无。
0: 无吼。好啦。
8: 啊，即伊即摆假算只发到，我再问你啊，我唔敢后壁去食，你听有无？
0: 你吼三椒可以三顿食。
8: 伊个假算有安怎？有糖分呢？
0: 糖分是爱食灵果精。
8: 灵果精啊，雪梨旺会使食，我欠肥呢。
0: 诶，伊即摆灵果精、雪梨旺、三椒吼，拢可以三顿食，安尼就对症啊。
8: 啊！伊个减肥啦，
0: 对啊，就是爱雪利旺啊。
8: 哦，雪利旺啊，从我食呢。
0: 我甲你报告哈，伊有糖尿病，即我知哈。
8: 嗯。
0: 啊，伊本身减肥，哦，啊，佫会掉筋，这是神经系统已经受影响啦。哦，所以你即马买回来，连高精雪利旺爱加买三招啦。哦，啊，三项咧斗阵食啦。
8: 哦，安
0: 尼哦。安尼上好。
8: 在之前我咧买迄个食瘦肥旺。
0: 哦。
8: 伊有
0: 体食，
8: 啊，
0: 一粒
8: 感觉
0: 这回转啊，较无
8: 咧
0: 少啊。哦 ，no no 啦，
8: 吼。嘿嘿。
0: 啊，又是食荤吗？
8: 有啦，拢有咧呢。哦，我真老实啊。啊，别吵啊，别吵安
0: 尼。安尼，安尼，甲你解释有了解啊，吼。
8: 我了解安尼。
0: 好 ，OK，OK，、okay, okay, 好。
8: 啊。那后过我再提。
0: 好啦，我知我甲你留，甲你留哈。有啦，我电话我有，我写起来哈。
8: 哦，你写起来好。
0: 好 ，OK， 好。
8: 啊，卡长一个卡。
0: 啊，拍死，拍死。
8: 好安尼。啊！我暗时要卡，我唔敢你卡，你较无用啊。
0: 好，
8: 好啦，拜谢啦，
0: 拜拜，谢谢，拜拜，拜拜，
8: 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 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哈。咱来讲到减肥啊，减肥这个话题啊，好亲像永远啊，就人咧讨论啊，永远就一挂新的教授，但是呢啊，永远干呐删掉拢啊阿尼娘娘啊，永远的删未落来哈。我那咱想要减肥呢，咱就会斤斤计较啦哈，一公斤啊，两公斤啊，咱吃偌济卡路里啦，等等。但即马咧，日本咧有一个减肥的一个概念，甲减肥的方式，好即个代志啊，变了真单纯啦。啊，讲起来真简单，伊的食法就是饮食减半，食物件啊减一半，安尼就会当轻轻松松啊，就瘦落来轻松瘦。但是要安怎饮食减半？那我来食外口咧。好，要安怎饮食减半哈？我来安怎减法啊？这个日本啊，咧流行诶主食减半诶食法啊，这个、半断糖饮食法啊，嘛唔免讲枵巴肚呢，这个、当然上介好啊。但是有效啊，无效呢啊？请教营养师，营养师讲啦，安尼是确确实实有伊效果，所以咱呢提供我听众做参考哈、啊。一般来讲。咱三顿咧食，绝对有咱主要食的这个主食嘛，啊，比如讲饭啦、面啦、面包啦、吐司啦，好等等这，啊，啊，这东西啊，啊，碳水化合物，所以有糖类，啊，有糖类，这糖类啦，咱人体吸收了，会分解变做葡萄糖，啊，葡萄糖和咱的血液吸收。这嘛是和咱呢血糖波动主要原因。啊，血糖甲大颗减肥有啥物关系？即嘛重点就是咧食哈。啊，血糖升高甲咱变大颗有啥物关系吗？因为咱血糖啦升高呢，也刺激到咱呢要求来分泌到胰岛素，因为胰岛素要来降低咱的血糖嘛。但是到咧这个时阵。加出来的葡萄糖呢，伊就会转变做三酸甘油脂，就是咱讲的中性脂肪。所以伊嘛是咱身骨这个、体脂肪啊，以这个方式就存在咧咱的身骨内底啦。所以胰岛素伊除了降低血糖之外，伊嘛刺激到咱脂肪的一个产生哦。所以大多数有这种啊脂肪肝啦、啊。大腹肚痛的啦，还是讲哇，这个腰围呢，真大的人呢，八成以上，拢是糖分呐摄取过量，哦，所以嘛，因为血糖过高，会让咱的细胞呢吸收葡萄糖，转化变作脂肪，然后就累积在咱的身躯的，所以减少糖类的摄取，就变作是你减肥。你要瘦，真重要一个关键哦。哦，所以呢，主食就是饭啦、面啦，这主要的饮食哈，减少呢饮食的主食的摄取，这真重要。但是不是拢卖食啊？有的人啊，拢卖食饭啦，哦，拢卖食面啦，哦，啊，这都唔通食啦。这呢，坦白讲啦，哈，强人所难。饮奶卖食。好、哦，你饮奶到尾啊，挡袂掉啊，嘛是安怎，嘛是减肥失败。因为咱人吼、哦，本来咱就需要葡萄糖啊，去维持咱人的一个能量，尤其是咱的大脑哦。哦，所以确实讲，咱从咱每工食啊，这个主食加减一半。啊，譬如讲啦吼，我呢食一碗饭，我即马食半碗就好。啊、哦，我面包呢食一粒面包，我即马食半粒就好。啊，其他的配菜呢？其他的配菜是同款的哦，你的肉同款安尼食，你的青菜同款安尼食，你的水果同款安尼食。重点是饭啦、面啦，即个主食减半安尼就好。哦，但是感觉讲，哎呦，哎呀，怪怪，哦，敢那咧食无饱，啊，安尼你会当增加你青菜、水果这方面的摄取量，哦，安尼先来做配合啊，因为咱来算给大家听吼，一碗饭，咱一碗饭的热量呢？大约280大卡。哦，啊，你那三顿拢跟他食半碗呢？在理想的情况之下，每一天你会当减少400大卡的热量哦。
哦，另外你也加食一挂青菜水果嘛。哦，所以你换算落来呢，差不多一个月，你会当呢三米挖一公斤哦。哦，所以咱了解就讲，这糖类是予咱大口的主要原因。哦，所以咱建议三顿当中啊，就像这饭啦、面啦、面包啦、红豆、绿豆、番薯、南瓜、芋头、山药啊，就是讲这的全谷根茎类，拢是属于主食。啊，包括国内外研究，咱也会当呢利用这种低糖饮食，是会当控制咱的血糖之外，也会当让咱呢减脂瘦身。啊，以一天来讲，哈、啊，1500大卡来计算，咱呢糖类的摄取大约就占50%至60%呢，啊，就是咧差不多225克左右。哦，这差不多是15分的主食，啊、哦，要到挖四碗饭啊！啊，咱即摆低糖啊、哦，低糖的饮食含这一天这种碳水化合物大约是100克，啊，大约100克。像讲一天啊，会当一碗饭啦、啊，3分至6分的蔬菜啦、啊，2分的水果啦、啊，安尼加上碳水化合物大约是100克，这就是咱比较低的啊低糖。啊，而且饮食啊，不过是安尼哈，卡叔讲你安尼，哦，安尼算啊，啊，几碗啦，啊，什么系啦，哦，这啊心情就歹去啊啦，心情歹去啊，哦，所以因的建议就是讲，你就将你食的啊，这主食方面，你就控制了一半，啊，一碗饭变作半碗，一碗面啊变作半碗，一粒面包啊吃半粒，哦、啊，这就真简单嘛。啊，真简单，但是唔当减唔掉去哦，哦，减唔掉去，颠倒三袂落去。啊，有人讲呢，啊，我一天拢控制了呢，这个热量啊呢，啊，体重呢，跟那差不多。哦，主要原因，甲了解起来，就是蛋白质摄取不足，蛋白质摄取无够。哦，因为咱人的这肌肉，咱人的肉吼、哦，是影响咱人基础代谢。真重要的关键，所以一旦呢，咱的蛋白质食咱也无够呢，咱身躯都无充足的原料来合成咱的肌肉，伊就无法度呢帮助代谢，无法度维持咱身体的机能。好、哦，所以你呐蛋白质的摄取无够食，你就变作是开大块的体质咯。哦，所以就是讲你控制这唔当食，那唔当食，颠倒安怎呢？颠倒三倍落来。哦，所以蛋白质爱食，爱食哈，爱食偌济。啊，咱以正常人来讲，然后咱每一公斤的体重，差不多摄取到呢，要挖一公克的蛋白质，安尼就好。啊，假使讲油脂机能有问题，啊，咱就卖讲啊，加挖一公克，咱差不多0.8公克的蛋白质就好。哦，譬如讲一个人伊50公斤，安尼一天呢，蛋白质的摄取量。差不多是45至50公克安尼是啦，啊，大约是7分的蛋白质。哦，啊，这听起来听不呢吼、哦。其实只要每一天，你若啉一杯至两杯牛奶或者是豆奶，加一粒卵，哦，啊，这个肉呢，差不多呢，咱两手的手掌迄、那个面积的肉类，就会当达到咱即马讲的7分。蛋白质迄个量，哦，一份的蛋白质吼，差不多是240cc 的牛奶还是豆奶啦，差不多是半盒的豆腐，或者是一粒卵，啊、哦，差不多是安尼先吼。过来就是讲呢，咱日常咱食的物件的比例，青菜、蛋白质加糖类，哦，爱3:2:1。蔬菜呢占3分，蛋白质占2分，糖类则占1分安尼是。好、哦，啊，这种比例上大的好处是啥物？就是会当满足咱正常人3大营养素的需求，咱嘛无需要挑工去减少咱食的量。哦，虽然糖类占的比例上低，但是你会当提悬到咱的蔬菜分量嘛，安尼是好、哦。另外，咱要提醒的就是讲，食饭的时候。要安怎吃？
好，这个真要紧哈。咱一旦先吃蔬菜、水果，加蛋白质，然后最后再来吃这个饭啦、啊、面啦、啊，哦，这个、碳水化合物，因为安尼先一旦平稳到咱每一顿的血糖，降低到咱身躯啊脂肪的累积。哦，这当然真要紧哈。另外，生活上啊，有一寡的调整，咱来给大家做一寡建议。因为咱即马呢，要来减肥，要来瘦身，除了咱饮食的习惯改变之外，生活习惯嘛爱做调整。啊，头一点建议，咱早起起床，一杯500cc 温润的滚水，安尼个豆豆啊啉，哦，照到水分的摄取，咱过滤掉呢，累积的咱。腰子的咱肠啊，啊，遐毒素帮助排毒、提悬代谢、预防便秘。第二项建议，适当的运动啊，你配合着呢，固定适当的运动啊，譬如讲快走啦、游泳啦、慢跑啦等等安尼是。当你慢跑你呐，脚头无好啊，你就行路安尼是好。这当帮助咱的代谢，过来配合着呢核心运动。就是训练咱的肌肉啊，训练咱的核心肌群，譬如讲大腿啦、脚脚片啦、啊臀肌啦，因为这会当促进咱的基础代谢，和你胃骨大块回来，嘛和你的体格看起更加水哦。第三点建议，豆豆啊吃，啊吃物件的时候呢，豆豆啊吃，啊吃较慢呢，因为会当增加咱的饱足感。好、啊，第四点建议。咱的暗顿尽量较早食，好、哦，咱讲养生吼，早顿爱食好，敢那皇帝咧食；中昼顿呢，敢那一般人咧食；暗顿呢，敢那乞食呢，无通食。哦，安尼先才是养生。哦，因为咱较早食咧，暗顿食较少咧，咱食物件会当提早消化，来避免呢加出来脂肪的累积，嘛较袂造成。啊，胃肠的一个负担。虽然建议你暗顿吼，上好是睏前3点钟、4点钟，你就吃完啦。啊，就是讲暗时6点半进前，你就吃完啦。啊，上好要超过8点，不会影响到你睏眠，嘛增加你大哭的风险。啊，第五点建议就是讲，咱即马要食什么物件，咱来看一下。啊，咱撇边去选择到一挂加工的。像这个啊，鱼饺、燕饺、丸子、油炸这啊，普通时啊，那么较爱食一挂高热量的点心啊、甜点啊、饮料等等啊那些啊，照着真简单的饮食减半，就当和你轻轻松松就散落来啊那些哈。这是媒体的一个报道，提供我大家参考。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但是不干我事，那去做晒子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放位是你往安底食，不是啊？加你两公味串啊，啊，加两味，啊，都味。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喂，
0: 嘿，你好，我亮啊。
10: 哦，阿亮先生哈、哦。
0: 嗨，
10: 嘿，我请问你哈、
0: 哦。请讲。
10: 你的算讲外骨仔去安尼哈？
0: 是。
10: 食迄做个神经干好。
0: 食三椒，食外骨做福建。
10: 有啊，我拢有咧食。
0: 哦。
10: 嘿，我你老听友你袂记哩。
0: 哎喏，声音真熟悉，那
10: 不。哎呀。
0: 啊，即下
10: 我即马拢会惊呢，
0: 会惊好消息啦。
10: 我之前我无甲你讲，我信子之言。
0: 哦，了解，啊，迄好啊嘛。
10: 啊，我平常拢有啊，驾就好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0: 我即下拢会惊咯，安尼。
0: 哦，
10: 本来拢在坐轮椅啊，吼。
0: 哎。
10: 啊，即马拢爬起来行呢。
0: 好消息。
10: 嘿呀、啊，啊，我唔是想讲咧问你讲，诶，这个神经干会好。
0: 三椒瓦棍哦，你安尼，你若食只好啊嘛，免三顿食呢。
10: 哟，
0: 嘿，你要我是讲，
10: 这个神经受伤的也可以听，还有点味啦。
0: 对，因为伊个神经。
10: 不会，不讲每天拢会听安尼啦。
0: 有道理那是讲啊，
10: 哎，
0: 较无闲啦，
10: 哎，
0: 睡眠较无够啦，哎，买也可以听哦。
10: 好安尼吼。
0: 嗯，所以生活正常，爱跑你跑爱运动哈。
10: 哦，有啊，哦，我今麦真够惊咧。
0: 啊，你安尼哦。
10: 对啊。我自古早就拢食你的物件，
0: 谢谢谢
10: 谢。哎呀，啊不不能小看一少吼，啊买乖喏喏来食。
0: 好啊好啊。
10: 哎呀，
0: 你惊真要紧啊，未惊就未惊就惨啊，未惊。
10: 就安尼，我心中去顶下去照照 X 光吼，
0: 是
10: 嘛讲有较好啊。
0: 好消息，嗯。
10: 啊肝，我嘛就咧食你的什么？
0: 维他肝。
10: 维他肝。
0: 是。
10: 肝人无问题。
0: 安尼好，
10: 我拢有算讲，拢会惊，拢会讲先去检查安尼。
0: 检查拢无红字啦吼。
10: 无红字，是干那检看较检钙尔。
0: 哦，安尼好啊，三九都在补充
10: 啊。我都食食骨来食，就是安尼啊。
0: 即卖大组你知影吼？
10: 即卖还够大组
0: 呀。嘿，咱爸爸节拢有大组哦哈。
10: 啥物会？练高筋啊。
0: 高筋、雪梨旺、三九拢有哦哈。
10: 拢有呀。
0: 今个有板讲哈。
10: 哦好，安尼我知。
0: 哈。
10: 哦，好，
0: 好，拜拜，再见，
10: 谢谢你，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微信号里播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一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
2: 哎，
0: 好好，谢谢啦。哎，个跳起来，嗨，谢谢阿伯，等你哈，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的拜，那么个那么有帮，咖喱呗，弄个卡，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的好不容易
1: 多准你讲，
0: 那你现场的空调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虽然跟你好，不能跟卡里拜哦。来，你好，你好。
3: 玉山，你好。
0: 哎，你好，咱在九一。
3: 大富啊，
1: 你好。
3: 我是台中先生。
0: 草头庄哦。
3: 嘿啦，
0: 你今天先啦，无讲。
3: 嘿，那还无讲。
0: 来，要听什么关系来？
3: 嘿，我听《快乐出房》。
0: 台语嘛，哈。
3: 对。
0: 好，淡蓝白。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你好。
4: 你好，秀山，你好，大富，你好。
1: 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4: 我代理何先生。
0: 代理的何先生。
4: 对。
0: 要听什么歌、啊、嘿。
4: 当酒五百。
0: 好，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啊，你播音该好听。来，咱去订个卡，咱来开个加两一个这个电话，阮这是免钱的呢，免付费的电话呢，叫做0800的呢。虽然要点歌的好朋友，你拢继续个卡不要紧哈。来，你好，你好，
5: 小可好，
0: 好，你好，咱在几位？
5: 我们点你了，
0: 咱在几位啊？
5: 一个小二转，
0: 咱在几位啊？
5: 在庄，
0: 草头
5: 啊，
0: 草头庄吗？
5: 庄小姐，
0: 哦，你的打就会机啊。喂
5: 喂，
0: 嘿，一支小
5: 庄啊，
0: 一支小
5: 庄，
0: 好，带两百，谢谢，
5: 好，谢谢。
0: 小姐，你姓张啊，姓庄啊，搞不清楚，讲就好。来，你好，你好。
6: 喂，就说你要诶，麻烦甲我帮问恁个刘荣个辈交无？
0: 请问咱在几位？
6: 我就是姓，
0: 到底对？
6: 到底北姑大将？
0: 刘荣个辈交。
6: 哎，文明的
0: 哈，大南白，谢谢，再见。来，你好，你好。
7: 哎，秀山，你好。
0: 哎，是你好。
7: 啊，我要点歌迄
0: 落。咱在注意。
7: 我在台北，歌西歌。
0: 台北在一什么区啊？
7: 树林区。
0: 啊？
7: 树林区。
0: 哦，要听什么？
7: 听《万里扎归》。
0: 万里扎归，好，大南白哈。
7: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秀山，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咱在几位？
8: 我是台南的吴家杰，中西区。
0: 中西区哦，
8: 嘿嘿嘿，
0: 要听什么歌、啊？
8: 听那个《鸡哥西施》。
0: 什么呀、
8: 啊？水果西施。
0: 鸡哥西施哦。
8: 哎呀、啊，拢你爱吃鸡哥，我甲听个拢你爱吃鸡哥。
0: 你有什么鸡哥啊？
8: 哦，
0: 你那在你那在我家鸡哥是什么呀、啊？
8: 哎呦，我大刚拢在听你诶，这种我已经过你做十几年啊
0: 你用怎会食三几个呢？
8: 对啦，
0: 食小弟诶几个嘛未使呢？
8: 对啊，啊你领导领导种什么几个我嘛知，
0: 啊
8: 你
0: 吃
8: 你吃做几袋我嘛知。
0: 啊，你有用心听的对不对？
8: 有用心哦。
0: 好，好，谢谢。
8: 我那个连你都听。到
0: 两点嘛，拢
8: 听
0: 咧。安尼哦，哇，爱困啊困，忙工啊，听节目无困袂使哦哈。
8: 谢谢啊，
0: 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9: 啊，你好，谢谢，你好。
0: 哎，咱在几位？
9: 我点歌好不？
0: 咱在几位啊？
9: 我大拿。
0: 咱几岁？
9: 我姓陈。
0: 要听什么歌？
9: 我简单的啦，双簧的比较高头嘿。
0: 哦。
9: 哎，真简单啦！
0: 迄嘛无简单，逐首歌拢同款，然后就简单嘞。双簧阿变高了哈。
9: 哎，
0: 等你吹好，再见，谢谢。你好，你好。
10: 哎，你是啥？
0: 哎，是咱的几位？
10: 哎，我在南区北区。
0: 南区。
10: 谢玲，
0: 小姐，嘿，要听什么？
10: 哎，是多棒透明顶呢？
0: 什么歌？
10: 是多棒透明顶呢？
0: 是多棒透明顶呢？你俩拢知我样唱这个歌
10: 啊？
0: 你俩拢知啊？是多棒透明顶呢？这首歌哦，啊，我可能不想唱，而且歌声。
10: 哦，你不想唱。
0: 嘿，我等你吹哈。
10: 啊，
0: 唔该，我不爱吹哦哈。好，再见，拜拜，谢谢。可能拜拜了啊，来对不起，咱们点光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谢谢。好来，那这位小姐林小姐，许多网托没得呢，这首歌我是给你吹无，无这首歌，阿里马先的是呢。哎，麻烦你起来改歌一下，好来，谢谢。许多网托没得呢，阿里马先的是哟，麻烦改歌，谢谢。好来，今麦请刀哥公姐生活常识，谢谢你。
2: 那来个各位分享。咱这个咱全球哈，我就讲爱饲鸟饲狗啊，饲鸟饲狗啊是做侪人哈，这个心目中哦是感觉上好的代志。安怎讲？伊感觉讲饲狗，
0: 我先啊，我先啊，接好来，你好，你好，
10: 李先生，
0: 无接收歌，
10: 阿伯看看唔是咩？
0: 唔是安尼讲，爱讲印章咯，看看唔是咩？
10: 哪个？
0: 你若甲别人点，你爱头前加一个印子，印子咯，看看无什么哈。好好的，再见，拜拜，谢谢。啊，来，到来，请公姐来，谢谢。
2: 是咱这个这样的是无想要饲囡仔啊，该爱包规世人诶，啊，对不对？什么教育啦，啊，该饲好大汉哦。啊，来讲外口行为唔对，这个爸爸妈妈该负责法律的这部分的责任。哎呀，该准备车，准备厝啊！所以讲，伫真个现代社会人，感觉讲一世人俩，规气过有快乐，卖生囝啦哈，也没有什么错。反正这个以后的代志也无你的代志，人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的哈。对，讲我最常爱饲狗啊，饲猫啊，但是这个狗啊，全球上少有10亿哈，十亿只这个狗啊。哦，宠物狗哦，流浪的不算哈、哦。这流浪的狗啊，像这种家己有可能去撸追，但是你要知哦，这有咧看这网络这影片的人就知，有做者专家拢讲，除了爱定时间，甲狗啊这个注意防虾啊，还有这清洁这部分都要做好，你绝对袂使甲狗啊有可以做几件代志。虽然讲伊家你足亲，第一绝对袂使可以去咧眠床困。因为狗啊，哇，还是狗啊，伊身躯有啥物困、啥物糖，咱唔知。虽然讲你保护掉吼，伊无咧出门嘛是小强啊。但是有些人说我不带出去，不就没事了吧？无咧本身的代志啊，狗啊是甲咱人无共，袂使去即个眠床，袂使甲狗啊吼嘴对嘴啊。
0: 哦，这种事情好像很多人会做呢。
2: 是。绝对袂使去食狗仔即个喙暖，即个烧金的对啊，这是专家说的哈。哎呀，狗，哎，你卖干嘛讲狗啊？哦，伊是你饲只久啊，伊袂甲你咬。哦，有做阵影片伫网络咧讲吼，哦，伊有时阵就性格牙起来时阵，哦，你真的要多注意，尤其你饲的狗仔是种攻击性比较强，什么獒犬啊、比特犬哈、
0: 啊，比特犬，
2: 啊，你来家己加注意。啊，尤其牵去外口的时阵，锁爱牵好条，不然你这狗虽然讲无人去人家，但是给人吓惊着受伤，拢算你的哦。所以讲，有养狗的人，除了植晶片，然后出门要牵绳之外，要多注意刚刚讲的，不要让它上床，不可以亲亲哦。
0: 哎，谢谢。哪里啊？你好。
11: 是爽虾哈。
0: 哎，是嘿。
11: 好，拜拜。
0: 要干咩？啊，来先接接，谢谢。

0: 那么这邓丽君说请问是咱这庄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听你好
1: 哎四川小姐啊、哦、我心内无讲哦感觉对你拍摄老老皮样哦
0: 生病我不是黑
1: 啊你的文章家哦嘿文墨哦血筋都阿红都阿背了阿血的大腿三十几年拢唔敢穿裙啊即摆好去啊抹老老皮样好去啊
0: 抹老老皮样能好去安尼哦
1: 啊去病院病院看不好，诊所看不好，啊，西弄了皮痒比病院的皮肤科甲诊所的皮肤科好。
0: 哦，安尼好、哦，安尼去讲多谢伯大哥，嗨，这么厉害，好，谢谢你，谢谢。
2: 啊，你即卖西公公，你都分享你过哈？
0: 后来后来，请过来生病了不之嘞？
2: 公哦，你老老皮痒妙好呢，我外外指甲槽十年了。
0: 哈、啊，十年哦，啊，这么抹了好无？
2: 啊，就是抹了哦。
0: 好呢，
2: 嘿啦，有好我唔知，要甲你分享。
0: 哦，就讲多谢伯哈。
2: 系啊，
0: 感谢大嫂，好谢谢。
2: 我无无特工抹呢，
0: 抹了。
2: 我一礼拜吼，我炒两间，啊，即马吼，直直咧白咧，无正常咯。哦，我搁去用猫增加。
0: 你应该是爱打工加抹，啊抹好较讲啦，嘿啦。啊，你再无加抹较好，嘿抹好，嘿再停安尼啦哈。好好，感谢大嫂，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3: 就是
0: 哎，拍摄我，我接到电话，
3: 我电话都怎啊无有？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给你接到，我来接到。来，你可不讲过呢吼？我来上。转结大石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欸，要抹到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个哦，哪一些抹不完是个塔夫那些，哎，记哦，抹好就给咱
4: 倒小包，
0: 啊，这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大准的讲，
0: 谢谢。来，咱这把生活到位，过来讲个生活常识哦，谢谢。
4: 是那个可以分享。以后的世界不是在地球、哦、这有可能
0: 有人去太空去投呢说那个啥15分钟就下来呢
4: 嘿这哦真紧哦、嗯、以后这个旅行已经不是在咱们飞出去是射去的哦射上去哦嘿射去这个月球呀但是呢你敢知啊自从咱这个 Armstrong 哦这个阿姆斯壮诶讲这么听讲那岛没有登陆月球我们经常给哦这个阿姆斯壮在1969年时去的月球了后你敢知道说进月球顶端上最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哦
0: 垃圾
4: 是大便
0: 哈
4: 太多人去那啦太多太空人啦
0: 是哦
4: 哦这个美国啦中国啦俄罗斯啊还有这个什么英国啦很多人都走去顶端所以说甚至说啊这个美国太空总署齁、哦、这个你说本身嘛是啦齁、哦、那便便齁、哦、但是不爱民间但你看将近这要100包啦齁、哦、哎该说多不多少不少。所以说美国这个太空总署说齁刚有法度想一个好办法把这个月球顶端的太空民间给清清的悬赏$300万。看我前面喝红花哈啊，静音一
0: 旦现，干什么？丢回大地球？
4: 无咧，人工爱修，有人工修修会较好，有人工这个回收再利用哦，因为做这样是这太空人的噗噗啊，太空人的便便啊，所以讲是不是啊？这个对对压一压哦，滴，因为滴这个外太空哈，你也讲的接收的外你。宇宙的时阵吼，也马上变丁嘛，哦，所以讲也那个对对，很多方式啊，所以讲到底会是怎么样处理外太空人的便便呢？啊、美国太空总署花了$300万悬赏，近期就会有答案了。
0: 这个
4: 很奇怪、哦，
0: 一般的地球人不能想象，
4: 想象不到、
0: 哦。来，各家刀哥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4: 在桃园的朋友都注意哈，汤洪家我有去过哈，汤洪区的这边就锦福宫哈，锦福宫也外靠人行道家有迄种骑一支一支的 哦，汤的边听者哈，一支这防撞为了安全哈，这是人行道嘛，这个、防撞一支总共57支，哈、哦、啊，这个庙公哈，这那、个、因开钱去装的，等下讲弄掉话哈，有可能给你索赔一支，因为原价哦，一支啊26,700块。
0: 啊，无你啦，道路呢，大家都在用的啊。
4: 欸、你若弄掉，也给你球场上少3万到5万，
0: 这样这样，我就这样，这样七公所这样不对，这样不对。
4: 黑标黑标黑标用诶，黑唔七公所。
0: 唔是，我讲七公所应该出来跟他们讲。
4: 这个唔知啊，
0: 马路是大家的，你怎么可以？
4: 诶、欸，唔系因的地，
0: 哦，因的地哦。
4: 诶、欸，不懂。
0: 那因的地啊，那得拍工。
4: 诶、欸欸，所以讲你啊，讲经过景福宫，诶，开车的人，诶、欸，多注意哦。这57防撞杆是千万不要去撞到，撞到很贵的哦。哦
0: 啊，那一般的人无注意，他们的个真爱背景。
4: 进迄一支是乌乌哈，那个看得不太很清楚，要多小心了、啊。
0: 是，哎，谢谢，来，哎，各请大伙来跟我生活常识哦，谢谢。
4: 来，咱这里有咧看新闻的人，咱进看到一个名 ，Donald Trump， 川普。啊，这个、川普哈，伊最近有健康检查呢。
0: 大伙，我跟你讲哈。伊个你听人家讲，我讲一个，有一个叫国家叫墨西哥，你敢知因哦？甲川普的诶，伊个肖像啊，伊面啊，做成什么料？伊个卫生纸，把那肖像用彩色，改用成卫生纸。你看英国混这个川普，你看怎么样？
4: 应该很多人气、哦。
0: 对，来喝的倒继续，谢谢。
4: 哎，伊这吼，咱拢听这名，听就有这人，所以讲伊最近有去健康检查呢。你敢有？伊有呢？美国总统伊检查了后吼，伊有大颗血管。有会有啊，而且有大肠遐有蓝山啦吧，有白内障吼啊，但是伊嘛有咧食药啦，但是呢，基本上伊也是健康，伊78岁吼，基本上78岁人检查出来有三高是不意外，但是哦，你看哦，伊长时间拢食啥，食 hamburger。薯条、可乐，伊讲有，甚至讲伊有甲巴菲特习惯的习惯，就是大家拢啉足侪可乐。伊一讲听讲是啉12罐，蛮真啊假哈。所以讲，
0: 无可能吧？
4: 哪喝得完啊哈、嗯？所以讲那个贵铁器，这个、报道是报道了哈。这个、我相信伊无可能安尼食，也无时间了哈。所以伊看人这个从78岁人有乖乖，嘿，有乖乖食药，有乖乖在检查。所以讲有这个年纪的长辈哦。要抽空去健康检查哦。
0: 不过我刚看今天新闻报出来，伊的血压只有120呢，高的。
4: 这个可能是吃药完之后量，有在吃药。
0: 阿姨三升甘油好像也是只有50几而已呢。
4: 哎、欸，
0: 都蛮标准的呢。
4: 应该有吃药了，
0: 应该有吃药哈。好嘞，今麦来跟我大伙来讲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帕金森氏症。
0: 哇、啊，很可怕的病，
4: 这是一个较恐怖哈、嗯。这台湾每一当增加2000几人帕金森氏症，但目前诊断台湾有登记在案的，差不多有8万人，有8万人左右。早期有可能高病高手，开始卡哈，这个有可能会喘会颤抖啊，这个、关节硬的，较无法多再扭捏。叮当哦，动作会较慢哦，面部哦，脸部这个、表情有较无法多做会出来。阿哥讲话较细声，是，有些人讲话小声，其实要多注意。阿哥有下意弄介细意，啊，平衡感无好。这实际上有2-3个种信号出来，应该就是知影讲甲失智、甲帕金森有关，帕金森氏症有关系啊哈。所以讲这是一种脑部退化性的病。开始发病时间是50到60岁，男性比女性更加高1倍以上、哦、甚至有到2倍以上、哦、通常早期会当控制，但是长辈有一个无好的观念，我就无问题，我就无病，为什么要吃药啊？哦，做对长辈拢安尼讲，我也无代志啊，啊无代无志，吃药要创啥？有些长辈就觉得说他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吃药？实际上爱早期来控制。你无用药来控制话吼，你发展到中期的速度会足紧，所以讲有长辈已经有开始吃药，在这个控制的人，一定要按时吃药，按时回诊啊，不然吼，有的人吼，伊五行就讲五五的人变成一个等等的那种状况，拢惊呢， 拢坐伫遐，其实迄边拢袂叮当。哇、哦，这已经开始严重了哈，其实较严重啦，完全拢定伫遐停在那里了，哦，断电的状况，这是严重的人。哦，所以讲该甲各位已经有年岁人，我们是有已经有症状的啊，一定要配合治疗。
0: 啊，来，咱即马请到来唱一支小雨伞。
4: 好的。
0: 诶，这张小姐说点名，那么咱继续甲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我唱歌嘞，刷卡我该接电话，谢谢。

0: 山，这个那是红英红，主持人杜哲熙，
1: 大副主持。
0: 哎，那么咱这是呢，张小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麦呀，真正是大家吼，讲到这慢性病呢，大家都蛮烦的，为什么？这个就是咱听讲的啊，这慢性病的对咱一世人啊，你要食药啊，食一世人啊，呛嘴呛一世人，这呢麻烦的代志呢，当然啦，讲食物件得个呛嘴，得个惊吃，哎呦，袂当吃，佮袂当吃，爱吃必死的怎么办？我想要吃呢，怎么办呢？这个是那么当然，咱就是爱。

0: 袂使呢？哈？啊，不是感觉比较不要紧吗？细粒的较不要紧吗？歹势，伤过甜也不可以。好细粒，看这水果，咱台湾的农民有够高种，拢种到有够甜啊！这个大家吃水果吃到有真正大颗去兼糖尿病的啊！哎，这要怪什么人？其实爱讲咯，感谢咱的农民啊，但是嘛，爱家己爱扛得着啊哈。那么，说糖尿病我拢讲过，伊是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啦，就是病患症在废弃啦。来，咱今晚请到了，讲这糖尿病哦，谢谢。
1: 是爱甲各位分享啊，咱这糖分的问题爱去注意，尤其最近天气开始变热，很多人已经喜欢吃冰哈。你也知，目前在台湾每八个人内底有一人糖尿病，国健署甲咱提起做些资料。20岁以上的人，已经有这个超过13%，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哦。今年治疗糖分过高的问题，有登记在案超过256万人。所以讲，你开始注意，开始唔是有，你是唔是有这分酒冰冷？是唔是有三高？运动无够，水啉无够，睡眠无饱？啊，这都是需要你去检查哦。你啊，跟我代下已经出问题的人哦，是不是刚刚讲那些都有哦？只要你其他三高大口加做遗传，啊，你跟我这里、个、哎，这样可不咧运动，最啉无够，睡眠不饱的人，你这比正常人得糖尿病机会高6倍以上，赶紧的要改善生活，才可以有效预防。哦，你也知这里、个。今年开始啦，吼哦，实际上国民健康署已经有提供30岁以上的这大人吼，免费这大人这预防保健的服务哦，让希望让较早发现是不是有糖尿病这块，吼啊，所以讲你要去问一下哈，是不是你有符合这个资格，甲安怎来参加未来这个牛啊，这是免费的，啊，咱重点给我上。咱个爱甲各位提起，都要开始有讲着，因为天气咧改变啊，开始咧热啊，开始很多人去吃冰哈，热量，对，咱爱去了解的是这個卡路里，你拢食啥？比如讲啊，你来讲我食清冰也无啥，清冰啊，顶管是南啥？这个就有个乌糖嘛，啊，有人是这个金蔗清冰，啊，有人食较花式比较多哦，这种八宝冰哦，甚至讲什么什么草莓，什么芒果，是电管给我加炼乳，你感觉讲一碗偌济啊？卡路里有可能300-400大卡，一碗饭卡200大卡尔，你一碗冰的2碗饭的量，你讲要无卡路里的问题，真困难。为什么要讲卡路里？咱大口的人。比正常人三三的人吼，这血糖的变化当然嘛较悬。啊，有这个食这甜的物件，啊，佮不爱运动，啊，佮大口，是不是有足悬的机会有三高？是不是在新陈代谢出问题，一定都会有。佮加上咱有年龄啊，慢慢的就会形成糖尿病。哦，这些糖尿病需要其实是慢性病，需要8到15天的时间来形成。所以讲，我做者原因拢会啦，都会有一些原因，唔是讲单多讲吼，什么啊，食冰啦，哦，还是讲我爱食饭，你糖尿病无遐简单，但是一定都有包含哈。比如讲，你是不是睡眠无够？哦，咱有一个资料在底有写着哈，每一工睡无够6点钟的人，得着糖尿病机会较悬。五星的妈妈啊，这个有妊娠糖尿病哈。五星的妈妈，你更加爱注意哈，你把多囡仔爱顾咧，嚼营养哦。但是别使讲你别食啥食啥，你有可能会有妊娠糖尿病哦，这比较麻烦哦。因为五星的时阵，荷尔蒙它变化较大哦，比较容易会有糖尿病哈。啊，也够因为药所造成的糖尿病暂时，但是你若无改变、无发现的时阵嘛是。引起咱身躯控制糖的机能失常，变成你真正有糖尿病哦。因为糖尿病已经是台湾大家十个内底死亡原因之一啦，已经10大死因之一哦。所以讲都要讲点啥物，运动、啉水、睡眠，还佮有精神，实际上都会慢慢引起咱得着糖尿病哦。所以要安怎样，咱来了解病情，标准是100，超过126有问题，饭后标准80。超过200以上有问题，糖化血色素6.5标准， 七以上加强治疗，四到六最好哦。这需要去牛，所以你有脑功，那我去买一个血糖机可以哦。这更加如何哈？因为东北领导爱有贵的哈，比如讲有血氧机啊，我血压的机啊，啊个牛血糖机啊，全部拢爱有啦。哦，这时候你想要量就都有得量，所以说你买个手工五千米哇，我疼两杯五千米洗哇也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以前的生活习惯、食习惯不好，运动习惯也不好啊，那讲个大块够遗传，那你就有更高的机会。所以我赶快提醒，赶紧把这时间来检查哦。
0: 嘿，哎呀，该从啥提醒咱一个哦？恁家的血糖，你有最近有牛血糖啊？是咪感觉数字怪怪？那我你念咪足悬咧，念咪足低安尼咧，怪怪吼。啊，那有这种情形的人咧，那么上个是去校正一下，你的血糖机还可以原来你该买迄个所在咧，去有校正。通常是一当都要校正一摆啊啦哈。啊，你若感觉说你怪怪的，紧去校正，无你会惊死家己哦。喂，最近量了以后吓一跳啊哈。然后过来给咱提醒咱这五星的妈妈，你给恁家的查某囝甲新妇讲者。那如果是五星的时阵咧，尽量做妈妈。的人呢，卖食的有甘草物件，因为甘草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可体松，这个可体松会和咱的肝累积的糖分甜的物件，所以将来出世的囡仔较容易得到糖尿病哦哈。所以呢，反正那是有心的时阵呢，卖食的有甘草物件，包括喉糖啊，包括生的甘啊，这个甘啊蜜啊，反正就是有甘草的拢总不可以哈。顺便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哎，对不起，美女，我是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啊。
0: 嘿，
2: 刚刚听你说到一半，就是说那个糖尿病形成的原因了、
0: 啊。哎呀，那个跳起来先呐、啊。

0: 恰，这是文英所唱的，是咱这黄先生对面来，谢谢。
1: 讲你都分享你陪他。
0: 后来后来，车工来什么都不记得。
1: 讲哦，你老老皮养猫好呢。
0: 哦，安尼你有甲咱讲过对啦，系啊，好，感谢啊，大嫂有讲过就好，好，谢谢，感恩你哦，哈，谢谢，好，感谢。来，大姐，你讲下，你吃了那好来，请讲下来。
2: 哎呦，我，阿妈写错是六年啦，
0: 存六年哦，哇，好棒哦，哎、哇，好棒，好棒哦。
2: 嗯，我七点我就减了，减了七点一，
0: 啊
2: 六点三六点一，
0: 七点二，七点二刚刚这么存档了，哇，好棒好棒！
2: 以前打减了，我等他，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再回去光城回，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
2: 真欢喜的。
0: 王大姐，老朋友老朋友，加油加油！感谢你的鼓励，谢谢。来，弟哥你好。
3: 啊，我要找秀川的。
0: 哎，我的徐立和，你好。
3: 啊，你昨日有打电话我？
0: 哦，拍摄给你交流掉。
3: 喂喂喂，
0: 你给你问好你啦哈。
3: 哎，我吃恁的产品吃了真好啦。
0: 哎，产品你是吃了哪好呢？大哥，
3: 我的那惠成贝霸三那个呀。
0: 哦，贝霸三哦，啊，今麦偌济啊？
3: 啊，今麦拢一百四左右啦。
0: 我看查这这，
3: 啊，已经吃了八个多月了。
0: 哦，有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谢谢，谢谢你。好了，我是小丽，你好。
4: 是小丽。
0: 小丽好，嘿。
4: 我给跟前。
0: 哎，上面的问题，来，大哥讲重点，来，再讲下来。
4: 我爱谈我谈我写手术。两点五安尼，
0: 还可以，还可以，嘿。
4: 七点。七点起你才标准。
0: 七点以下较好，啊，你是六点五嘛，哈。
4: 我拢食三两点五，啊，我有。
0: 啊，你过去我这样。
4: 米干啊，食得较拢无啊，我有有解为他干来吃呢。
0: 先生，你过去糖都会疼，糖化血色素我管呐。
4: 六点五嘞。
0: 啊，今嘛嘞？
4: 啊？你今嘛检查六点五，以下拢合理的啦，拢无啊，干来你糖。
0: 啊，你不要紧啦，还好啦，卖超过七啦哈。好，谢谢。
5: 哎，我是那个检查哦，啊，我有机会哦，哎，
0: 嘿，
5: 因为谈话时是说五点五啦。
0: 哦，我你盖好啊呢，阿尚哥，你盖好呢？
5: 我是过个月啊，五点
0: 是。哦，我你有够好的啦，我你安尼真正有够好啊啦，安尼我你啊免，哎，免烦恼啦，好，安尼好哈，好，阿妈谢谢。爷你好，嘿。
6: 喂，叫啥哟？
0: 哎，是爷你好。
6: 哎，我改见证一下。
0: 哦，来。来，谢谢。
6: 我本来同阮四百啊，人去牛村百五。
0: 哦，差这哦。够好的啦，嘿。
6: 一罐半年呢。
0: 一罐半年啊，哦。
6: 今麦阁叫啊。
0: 哦，还阁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知影无？继续加油，好，谢谢，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喝了，就是咱这罐
7: 三省金宝，
0: 吃咱这罐你没烦恼，因为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哦。虽然你当公是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上个吃人喝了个心甜，但是咱这罐有够好，虽然心甜，但是那无吃个补过来哟、哦，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你安心嘛，个家人不要紧哦，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半个就没去，半个了该药人，也可以吃咱这款
7: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安尼哦。妈咪，今日登记拢我咧购买的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再开下挂，所以留起来哈。吃好，再给咱
7: 道谢吧。
0: 麻烦你，谢谢你。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
7: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8: 我要改杯药啊。
0: 好来，啊，我别过无，系来，来三，来接接哦。哎，谢谢姐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山。
0: 喂。
8: 秀山。
0: 嗨。
8: 嘿，别吃降糖分的，别吃。
0: 哦，就。来，接接先哦。嗨，谢谢。 我先来个唱这首歌是林小姐说的没有？银扎的康康姆斯妹，啊、来这个这首歌的是一个大腿舞的歌，来听我唱歌啊！这首歌盖对哈，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听我唱歌嘞，跳起来舞起来。

0: 康姆斯美，康康舞，康康舞。我来，然后跳大腿舞就是这首歌哈。我来，这期呢，这个林小姐说点没有？继续挂挂名，叫做《银扎诺康康姆斯美》。来，谢谢。老弟，你好。
1: 哎，阿秀帅。
0: 哎呦，我梁大姐哦。
1: 高嘞，我头都有听迄个你讲。
0: 三片我接好来，你讲。
1: 再讲哈。
0: 哎，一张一张。
1: 好。
0: 谢谢谢谢。
1: 甲迄个讲叫伊卖想较济。哦、哎呀，等下这里个食，我食几年呢、嗯？我怎么这痛苦过来呢？
0: 嗯，
1: 我讲你听，我痛苦过来，叫一定哎呀，等下这个食，这个食。
0: 爱有耐心呐、啊，
1: 爱、有耐心。我已经食多少年，你也知影哈。
0: 我知。
1: 我怎么哎，一定要听你的说到困。
0: 好，杨大姐，好，保重哦，谢谢。嗯，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谢谢喂，杨大姐。奶奶你好，
2: 哎，秀啊，
0: 哎，是，
2: 我讲你，小姐姐，我讲这个话，
0: 我三遍都不讲，啊，讲了那好，嘿，来，
2: 我讲一个，
0: 啊，讲了那好
2: 啦，
0: 哦，啊，哎呀，
2: 啊，我讲这个话，
0: 啊，你哎呀，等下讲了好不？
2: 讲这个话，
0: 讲了那好，
2: 几多困，
0: 好困哦，哦，好，
2: 啊，讲，哎，讲我讲了，卡好些，
0: 卡会当行咯，
2: 哎，
0: 哦，讲我是卡好行咯，
2: 哎，对，
0: 哦，卡好些，
2: 啊，刚讲你，刚讲你有病，
0: 阿伯，哎，阿伯，感谢啊，我嘛感谢你哈。好，谢谢你，谢谢，谢谢。李二你好，
3: 秀嫂你好，
0: 哎，李二，加工重点
3: 没啦？我感恩你啦。
0: 我安那讲，嘿。
3: 啊呀，倒那我食啊，起码足顺的啦，无拢爱去煮食呢。
0: 啊，起码好困无啦？
3: 无啊，起码就将食啊了，倒那了就当好，足顺的啦。
0: 都好困就对啦吼。
3: 哦，足好困的。
0: 好啊，免去煮食。好好，安尼好，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名称，名称啊，帮啊，帮天帮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的河边那个吃咱这款。
4: 哎呀，得呢！
0: 咱来到真真正正昆明的食物叫做松果香粉末，这都是正港昆明的食物咯。咱这款来得的有啊吼，来得个天然的葫芦棒、甲银杏果、甲蓬红呢，啊个灰粉。好啦，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哎，当然，咱的血较袂黏贴黏贴，阿你也点咧阿他妈硬讲硬讲啊，记忆愈来愈无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好啦，好困是假。哎呀，得啦！那么呢，当然呢，咱这困眠不是大家边境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啊那较慢的好朋友呢，唔急吼。上个时来当个假，三前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那较慢的好朋友，你也当用三个月小循环，哪个中循环，一年大循环，正好咱那个看的吼。那么咱登记让我感恩的有台北三品以上的点数，伫咱这 K 啊馆水电捞起来，每一馆上一点，每两馆上两点的 K 啊馆哦哈。五点是咱五笑六笑法兰绒的四季毯啊，四季当盖哦。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我你上一罐的点出来，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正好的给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公格，等下就问你们单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秀爽小姐吗？
0: 是，你好。哎，接接线哦。嗨，谢谢。来哟，我听讲咱的人体内底面呢有三个神，哎，这种人的心边关在咱的心中主神，所以人讲哦，哇，你这样心神不宁啊，唔知你想啥货，那妄心妄神，对不对哈？那如果是咱的困眠不好，咱就脑神经衰弱的神，哎，脑神。那如果是身体有问题呢，为目睭看你的眼神不好，所以看目睭嘛，当看出来。哦，所以呢，咱呢，你啊，我都听讲过，咱的这个人身体啦，健康啊，尤其是囡仔健康啊，你啊看，拢是炯炯有神。啊，那是你啊，你会这身体个不好的两眼无神啊、哦，就是会这样子的哈、哦。所以咱目睭介重要呢，要么咱人一定去拄着这啥，不管是有钱噶无钱，都一定拄着一种目睭的问题是啥物，白内障。这是炸到半年哈，所以呢，开到白内障，免紧张哦。这是小手术哦哈。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4: 是咱这个五年回了哈，应该拢有大眼睛哦，是看这竞争轻重无同啊。有一个统计数据甲各位分享， 这个大眼睛的人哈，结果呢哈，根据统计，八十几趴哦，八成咱记八成哈，八成破八成，应该拢甲目睭欠油有关系。我所以讲，哎呦，欠油啊！但是我去买回来，我这个目睭水呢，啊，我这敢对欠油有帮助吗？哦，这你也不知道，哈哈，所以讲是不是咱来找时间去和医生检查，然后顺顺问医生你适合倒一种目睭水？哦，因为我这欠水欠油，有的人是两个拢欠啊，都所以你不知道啊，所以大家问哈问一下，因为这个欠油型的这大干净欠油的欠油的这个大干净，大部分拢是用啥脸诶，咱有面吼面颊吼，就睑板腺哈。啊，这发炎哦，它掉哦，这有可能哈、哦，就开始有这种它无啊多分泌有够的这油脂哈、哦，变成那么就可以打打给你目睭多扎眼睛，对你有帮助。但是咱嘛在嚼应用以外，就是爱和医生检查。啊，但是长时间拢无去治疗，无去和医生检查，你这大眼睛会安怎？应该有足高的机会会发炎，应该有足高的机会咱的感冒会无甲破去啊、哦，因为太干了哦。这是一定有很多案例是这样，所以啊，咱来加保养咱的目睭，尤其咱咧看物件时阵，你看看物件时阵那是看伊哦弯弯翘翘哦，哇好弯哦哦，文字的扭曲，目睭凝结，休息一下会好多一点哈、哦，但是也是有呢哦，这是啥？斑驳病变啊，过度近视地处斑驳病变的机会加高。斑驳病变呢，是让你造成你把就看到的物件弯弯呐，直线变弯的，所以是不是要治疗 ？I know， 这个斑驳病变那是无治疗，后来就是会造成催眠啊。啊，过度近视这件代志哦，实际上我就这样已经爱给注意啊。为什么？因为过度近视也数据哦，这个、标准哦就低，500多以上近视，500多以上拢叫做过度近视。所以讲过度近视会增加那么久哦，白内障、大眼睛啊、唔斑驳病变、青光眼、甲视网膜诶病变的这个机会一定都会有哈、哦。所以伫这个时阵，咱是不是要赶紧来处理咱这个、过度近视，过度近视，咱会当予医生定期来检查，甚至讲会当手术。啊，但是你卖感觉讲，哇，手术啦，好啊，我以后将目睭病拢无问题，一百趴袂掉掉，不可能哦，这绝对不可能。所以嘛，是爱加保养咱的目睭，只要应用以外，有这些代志卖做，比如讲，这光线无讲该掉的时阵，啥物叫无讲该掉？比如讲，咱受暗的太暗的环境，环境拢就暗。你边也无电火，也是讲去爬电火是无讲盖光哦，这个流明值不够，瓦数无够啦哈。啊，有的所在是这個，哎呦光线伤强，哎，这嘛无适合你看物件哦。所以讲呢，适合的环境，也个是不是你目睭啊看伤久，无休困过度疲劳，也是讲你这个目睭啊有这个问题，但是你拢用唔对目药水在滴。你想讲应该不要紧，应该安尼凉凉的加好啊，这都是错的观念。爱检查，真的要赶快的检查哦。啊，那是讲个讲的咱这目睭也造成咱青眉，就是爱讲的青光眼、青光眼。这个目睭有可能丢丢哦，有可能看物件乌一点哦，这就是一个信号。但是信上新的资料甲咱讲，你卖单个目睭啊，感觉有压力。胀胀的哦，卖单节信号，咱来定期检查更加如何？因为有足侪青光眼的人已经形成啊，结果伊完全目睭无其他的信号，单个目睭看物件有乌一滴啊，完蛋了，视网膜已经有一块已经萎缩了，那就太慢喽。
0: 所以呢，如果是咱的本身那是不，比如讲你家己怎讲，你有白内障，你唔好惊啦。啊，每日等个病人咧讲哦，啊，袂当开刀，你再要开刀，有时就无法度恢复，你会变看无安尼啦吼。所以咱感觉目睭过，因为咱就先去看眼科一下哦。啊，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两个人算卡等你，谢谢。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好，来，谢谢梦里扎龟。那么这突然分手，请问是咱这柯小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阿弟，我讲，因为我们在讲吃我的三鲜煎包吧，几碗啊？
1: 目睭加吃金啦。
0: 哦，较金嘛吼。哎，安尼好啊，你继续看你
1: 哈。目睭有啊咯。
0: 哦，阿即马较金啦吼。安尼你即马改两种无紧。好，谢谢。来三遍了，不记得你是刚要讲过嘞呢，来讲重点，
2: 来讲重点。哦，吃你三鲜煎包，
0: 嘿，吃了安那
2: 好。吃好。
0: 好安那。
2: 吃了吼。
0: 好。
2: 目睭袂流目油。
0: 好。
2: 阿哩背膀阿肿嘛无去啊！
0: 哦，阿
2: 哩，
0: 好阿哩好，
2: 好啊，好，好，
0: 感谢阿三，谢谢啊，
2: 好，
0: 好阿姐，阿那个这个人多谢不，谢谢。来弟妹你好，
3: 哎，对你好，
0: 哎你好，讲嘿讲重点，
3: 讲正经哈，
0: 哎恰讲，
3: 哎我目睭本来白内障哈，哦，阿食迄个三鲜煎包食了就阿免开刀，
0: 哦，免开刀。
3: 嘿，我食了人拢较有刺激，较有力。
0: 啊，我去检查无，你也知影免开刀。
3: 嘿，啊，都讲唔免啦，啊，无去啊。
0: 哦，医生讲唔免啊。哦，我呢，我呢，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来，小邓，你好，你好。
4: 喂，喂，有啥呀？
0: 有，是嘿。
4: 我迄个啦，等于讲，甲恁叫冠三成。
0: 哦，来三片好不值嘞，感谢你，嘿，谢谢，阿娜，嘿。
4: 啊，食了未歹啊。
0: 哦，食了阿娜好阿桑。
4: 把酒收看呢，点点啊，即马较味啊啦。
0: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哎，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个了，就是咱这罐三省煎包。因为咱这罐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套套，所以你也听了大概吃好拢无敢为，无敢保卫，就是安尼哦。所以呢，咱这罐是安尼哦，一般要食来食咱这种诶，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这人个了个心丁，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丁但是也无食个剥过来，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甲潮鲜剂哦，所以啊，嘟嘟搞有苦苦半个钟，买去半过来解药呢。会记讲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安尼哦。那么咱登记拢个咧，刚买的鱼台被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开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哈，吃好。再给咱道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们那里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我先说，你好，喂。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嘿，哎，是啥哈？
0: 喂，嘿，
5: 哎哎，你好，
0: 好，你好，你好，安娜。
5: 哎，嗯，我来请教哈，我去红手术目睭了后哈，阿龙目睭安尼模糊。
0: 阿龙也问医生啊。哎，阿东，问医生来接接哦。哦，医生啊，谢谢。哎，我先说，你好，哎，对，等一下来，来，你好，你好。
6: 是啥？
0: 哎，是嘿。
6: 挺好的哈。
0: 好呗。
6: 喂，目睭哈，视神经，视神经有问题啊。
0: 目睭呢？
6: 视神经，视神经啊。
0: 视神经有问题啊。啊，那你要去看医生啊。好了，先来接接。嗨，谢谢。我想说，咱个咖喱麦，咱要跟咱朋友帮咖喱麦，这句我想爱听，嘿嘿。我总爱听这句咖喱麦哦吼。啊，那我拢无咧背药房哦，歹势啦，因为咱咧背药房嘛是算功课呢。所以麻烦咱咧那边的咖喱麦，跟咱问哦，你呐，新朋友不知道的，再开个门哈。因为咱的药房太济，经销药房哦，比个五百间的款吼。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哟，第几个 N 的改 N 公是常青树的，是哪一个人？哦，这有够久啊吼！诶，这家己英雄啊，叫做张小燕。那么我今天要来讲关于张小燕的感慨，伊感受的，对，因为吼，有一寡话要奉劝的，咱家拿就变中老年人呢，肾功哦，和大家呢，一旦心理上有一个寄托，或者心理上有一个准则安尼啦。那张小燕呢，伊哦，哎呀，这个得过八次的金钟奖，伫这个音乐界的电视圈呢，横跨了纵横了一甲子。一家记得60年嘛，哦，应该60几年的。但是伊把曾经拄着啥， 伊的事业的低潮，啊，拄到啥老公走了，然后当然嘛就拄到真济困难的时阵，尤其是伊最近哦拄到啥，这个伊的爱豆啊出问题，那么呢，即马目前电视拢插个吵吵，这个沸沸扬扬的，这对来讲嘛是一种的打击，因为他是他带起来的哈。但是伊主要的是要甲大家讲哦。养儿防老的观念，大家拢嘛知影讲时代无同啊，所以呢，古早过去呢，真侪阿公阿妈食老了，拢会帮人带孙呐，哦，感觉真幸福，一代一家三代同堂的啊，真好哈。但是啊，张小燕的意思，伊要甲咱建议好朋友，莫甲幸福的老年的生活呢，寄托伫后生查某囝的身上，因为呢。安尼对恁的囡仔来讲，伊嘛无定定有种心理的压力呀、啊。所以呢，讲你爱家己本身呢，啊，爱家家己条件，这个准备好。比如讲，爱有钱，可能辛苦，你要有能力，和家己安排家己老年的生活。不管你有老伴甲无老伴呢，拢爱安排家己的生活。所以呢，张小燕呢，其实有一个查某囝，哇，当时细汉的时阵呢，因为张小燕吼、太有名了。名气太大了，哦、所以这查某囝十来岁就去加拿大读册，了后一直拢住伫加拿大。那么呢，张小燕当然无可能哦，去甲查某囝住嘛，有讲啊，伊要做，一直做，做到人再见为止嘛。所以呢，伊讲哦，唔自作多情去，这个认为别人很足需要的你啦，吼、啊嘛唔要增加的领导囡仔的负担，但是啊，伊讲哦，注重的健康。唔忙乎你的身躯边的人，还是伫外国的后生查某囝为你烦恼。反正吼，卖乎后生查某囝添麻烦的是贡献，嘿，就是一个贴心的对啦哈。所以呢，伊讲哦，咱人因为这咱即马人的边境的寿命拢介长嘛，尤其是女性呐哈，这个女性的寿命比男性较长嘛。所以当然啦，讲年岁啦有啊吼，伊建议大家好朋友呢，及时行乐，把握的把握的现在，要佚佗就甲佚佗啦，要食好食的去甲食啦，看水的风景就甲看啦吼，尽量甲家己生活活起来，活好起来，活快乐起来。所以伊讲哦，伊讲活的就是胜利呀，赚钱只不过是一个游戏呢，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的，才是真的。所以啊，唔免看家己哦，去看别人，欣赏别人，唔免，你得欣赏家己就好，把家己过好，和家己呢拥有是快乐，是上界幸福的人。所以呢，讲不只是安尼呢，人啊，食老啊，爱有一寡，爱有几啊老朋友啊，有知心的朋友啊，三不五时啊，小酒，大家聚个餐呐、好好珍惜，爱珍惜的你的身躯边所有对你好的人。尤其是张小燕伊讲哦，那每一伊讲也真有理，然后伊讲，那每一项做的代志呢，不一定会当好每一人满意，但是咱嘛无必要去讨好别人呐、卖讲为着讨好别人吼，结果失去了家己的本性啊。那么唔忙想着讲哦，不要真侪人拢介意你、欢喜你，其实都不用。那么你得做你欢喜的代志，那么咱也无愧对良心就好了。所以伊讲哦。把家己的代志呢管理好，家己的代志管理好，唔忙去管别人的代志，唔忙操心的天公伯的代志，所以呢，讲建议大家吼，卖想伤济，随遇而安的好啊，活了轻松，理顺自由，理顺福，爱偶像掌握的你目前的你现在你所拥有的物件，好啊，珍惜你身边的人对你好的人，好啊，珍惜的你身边的物件，生活简单，安尼都会当自由自在。最后一句话，希望大家活得胜利，活了胜利，活得快乐，安尼才是真的哦，哈。这位是张小燕一共的啦，伊嘛有感触啦哈，总是他也年龄也不小了，应该七十几了吧。那么当然啦，伊嘛谈的嘛，该谈的谈足济啊啦哈，只是伊嘛是安尼过生活，演艺公司界演艺界大姐， 大指头啊，应该是安尼讲啦哈。大家嘛拢该尊敬伊呢，所以呢，伊的感触，我是觉得蛮实在的。伊的人嘛是过了该实在安尼啦哈。来，希望大家，大家若当过了天空，我呢，我是为家己，唔免得为别人活哦。来呢，我来个唱一个国语的，人生来潇洒走一回，咱来把咱的人生来快乐行一拜安尼吼，咱国语叫做潇洒走一回，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潇洒走一回，哎、欸，这奇怪，今天这团的伴奏那样，那可能无讲带有冲劲啊，那可能好像那一个呢，太斯文了。哎，他有两个伴奏，这我跟了唔对，这伴奏跟他无啥讲。潇洒走一回啦，林先爱耳机修瓜，潇洒走一回，有时候人难得糊涂哦，潇洒走一回哈。但是对咱的家己的健康呢，张小燕嘛讲啊，健康最重要啊，对不对？啊，我咧听讲过啊吼，咱人一生卖去拄着啥中风哦，啊，如果你是中风呢，真的就很麻烦的。哎呦，今仔日阿三卡来跟我讲哦，有伊真正有轻微的中风，好个仔，好个仔呢，伊即卖已经恢复的正常，只是有一点点啊，你若无伊讲若无真足看看袂出来，迄、那个。嘴小夸呢，小夸歪一边一点点啊，你啦。但是伊讲的我听不出来，嘿，真的哦。所以讲伊甲我讲啦吼，就算你要甲人家讲福建介重要，我讲有啊，我有咧讲啊。不过一个先生靠我呢，伊讲伊福建一当拢无好，我讲无，唔是无好。你若无福建呢，可能更愈严重。你即马个会当小夸惊咯，你若无福建，可能也总倒伫眠床。所以呢，咱无小看着病后的复健哦，尤其是中风的人的复健介重要哦，包括开着骨头复健的人嘛是介重要哈、哦。当然啦、啊，那些当想的是卖去中风，那么怎么办？而就是你血压控制好啊，咱中风跟啥有关系？跟血压有关系啊，跟心脏有关系啊，所以你就是爱检查，爱抽血检查。上好是安尼啦吼，这个你家己当牛的上盖好，免得讲一点体温检查，当体温检查咱看出的血油或血袋呢，看有管无安尼吼。其实咱喏，那么呢，这是我过去吼，阿伯做公部人员无想到的问题，因阮家哦一向拢是足甜的水果，阮家的水果哦，即马咧等咧开始咧伊个，比如讲翁来，翁来啦，绝对甜的啦。免无甜免钱安尼啦吼，讲死袂疼安尼。啊，过来荔枝，啊过来的盐盐，啊过我够种酸呀。那么这拢是阮家的水果，我自细汉就是拢食阮家的荔枝大汉的。所以呢，过去我拢感觉讲啊，食水果可能不要紧。以往过去啦，我袂做公部人员的时候，我拢感觉讲啊，食水果不要紧啦，水果甜不要紧啦吼，卖食饮料甜就好啊。错了。好朋友爱改个爱改个，唔对，这个讲话是错误的。甲恁报告，食水果甜，有奈甲一般的饮料甜同款，会得到三酸甘油酸。然后三酸甘油会透过的肝呢，甲你制造胆固醇的酸，嘛是得到啥？大颗，嘛得到糖尿病。所以你唔要小看水果甜呢，有些阿哥包括了什么种的甜，比如讲啊，我拢无咧啉饮料，唔过你做食蛋糕。做一只精致的，更加拢食一做精致的啥布丁啦、啊，迄种小蛋糕啦、啊，啊，我拢食一个尔啦，一工食一，下再是一盖，下到顿食一盖。就是啊，为什么来糖尿病啊？你拢食一精致的，当然呢，迄种物件来对上有代糖嘛，你甲想得好啊，啊，无代糖，伊无甜的物件，伊变哪好食？对不对？两鸡两个呢？对不？啊，我变哪叫做鸡两个？鸡两个不是恁所想的，拢是做大客啊，嘿呢？无啦，迄毛小蛋糕，人即马拢做流行的小蛋糕，为什么？因为大蛋糕是生意咧用的嘛。啊，咱一般拢嘛小蛋糕一盖一摆呢，都食一粒多好。但是这种的物件得食，那是食了去了呢，真的你们要注意哦吼。这种物件买造成了啥？咱拄则讲的糖尿病的牙关。而且哦，你哪拢敢来靠食水果做，伊来做晚餐呐、啊？食水果餐呢，歹势。你买得到三会有会贷款，买得到高险，买大颗，买得到糖尿病，买得到啥心肌梗塞啊？食水果啊，哎哟，还对，食水果代餐哦，哈。所以呢，我要讲个是讲，咱食不要紧，水果哦，咱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厉害啦。迄种的水果哦，大概拢出甜的啦，无一个袂甜的啦，真的有够厉害啊。但是。那你喝冰滴，你等下搭配着吃，熊的是暗时等卖食熊丁的这个。你哪无希望讲你的胆固醇高呢？还是你无希望的高血压呢？咱这个哦，熊的是什么时间食较好？下早时啊食。 啊，那无就是中昼食，暗顿迄顿卖食，吼、哦，因为呢，啊无你暗顿你食较无甜的，比如讲甘麦米，哎、欸，甘麦米嘛足甜呢，我今仔食甘麦米有够甜哦，吼、哦，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咱的胃道。无一得到糖尿病加的高血压，也是引起的中风呢。那么咱一定要先为咱自己吹口吹，一定要注意的啥？食食，除了是食，爱注意我当然你要运动，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你就是爱牛爱牛血压哦，咱的血压要保持60到80以内。啊，那无就是3升甘油一定要保持在105以内。啊，咱的胆固醇要保持在200以内。如果是有咧注意呢，当然啦。那呢？有咧牛血压的关系呢，咱就比较较袂中风。无到时呢，中风呢，看要叫谁来照顾，迄阵啊就麻烦的哈。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哎、喂，你好。
1: 啊，姓爽呀。
0: 嘿。
1: 我想咧问你啊。
0: 嘿，来，你讲起来。
1: 我见啊，牛血压140的相关嘛。
0: 相关。140相关呐，来接一下呢。欢迎谢谢。

0: 谢谢啊，给我记得瓜。好了，这是一林跟那个叫慧贤哦，收起来哈。好，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吴小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气喘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喂，气喘你好，
0: 哎，气你好，嘿，
1: 哎，我要搞一些产品鉴定。
0: 哦，来，生命的我记得，恰工程量，谢谢你，嘿嘿。
1: 我是这个姓谢。
0: 哦，你好，你好，嘿。
1: 哎，我有跟你吃肝14罐的。
0: 啊！你讲重点，你
1: 心情不
0: 好，你食
1: 了吼，本来心脏无介好吼，啊，佮透早拢会咳咳、咳痰嘛，啊，即嘛食食拢袂啊啦。
0: 哦，好棒哦！
1: 啊，阮头，啊，阮头家有管，我有管一管弄弄皮痒，阮头家管，伊个脚拢皮肤拢无好，我几遍来就好去啊。
0: 哎呦，好棒啊！安尼只管到小宝，谢谢。大姐，你好，你好，你讲要讲过年呢？
2: 哎，
0: 来要讲过年啊嘿。
2: 我伫食安尼都第3罐，
0: 食啥物？
2: 三正鸡煲。
0: 哦，
2: 啊，钙质食2罐。
0: 我食了安那好。
2: 钙质我这算久啊吼，较慢啦。
0: 我跟你讲重点，你
2: 三正鸡煲足好。
0: 啊，食了安那好。
2: 食了我改善，困得起啊。
0: 好，啊个啥？嗯，
2: 啊个迄心脏啦，食迄个就较快活。
0: 哦，较袂艰苦呢。哎，安尼继续看呢，看呢，看呢，好，谢谢。你好，你好
3: ，Hello，Hello，
0: 嘿， hey, 请讲1995的，
3: 哎、hey, ，对，你好，
0: 你讲要讲过来，你来，请讲，
3: 对啦，对啦，啊，你讲前前过真正较好用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3: 哦，嗯，我今麦食了偌久呢，今麦吼，
0: 嗯，
3: 你都靠有精神啊，
0: 得电吗？哎、欸，你也别烦恼东啊，别烦恼西，别烦恼头不见。哎，姑娘啊，1995的三升甘油1895，今麦正常啊，就是咱这个。这个姑娘啊，这个大姐，安尼对不对？对了哈，好啊，保重哈，好，谢谢哦，继续看你看你哦，没事放哦，好，谢谢。过来吗？来，嘿，你好。
4: 那要跟你过来一下啦。
0: 讲重点，
4: 讲重点来。
0: 来，讲重点。
4: 我刚过听恁的。
0: 好来，讲重点啦，你是讲哪哪个讲重点？
4: 嘿，
0: 嘿，
4: 哦，
0: 讲重点
4: 也无用，我是食你的物件哈。
0: 啊，食了哪好？讲重点，嘿来。
4: 我来讲。他靠袂讲，
0: 嗯，
4: 本来会讲啦，
0: 嗯，
4: 哦，
0: 嘿，
4: 啊，到做心脏靠有一类啦，我是有诶，
0: 心脏靠袂菜吗？
4: 对啦，那、嗯、本来有那个什么心、嗯、心力不整啦，
0: 哦、啊，即马靠袂菜的对啦吼，
4: 很难啊，
0: 好，大哥，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马进个该两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哎，四川厦门的哦，
0: 好呗。
5: 我迄个血压哦，
0: 嗯，系
5: 悬呢，133呢。
0: 好啊，安尼好啊，
5: 133。
0: 没啦，无悬无悬，安尼无悬哈。不要紧啦，阿妹，百十以内拢不要紧啦。系安尼 ，OK OK 哈，133不要紧哈。嗨，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管，搁再买着吃咱这罐三省金宝，真正吃这罐，火力没烦恼，好人来个吃嘛，盖好，不是有正常的人在吃呢哦。火咱龟仙姑照顾着，吃一罐，第二罐吃，要吃来吃这种的，龟仙姑照顾着的，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蛋，吃咱这罐有够好，消化嘛好呢，哎，心甜蛋上好，消化好，阿哥来，哎，当然咯，能够调整体质啦，阿哥来。包括咱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们没烦恼，安心啊个吃哦哈。所以啊，嘟嘟搞油，各个棒油姐妹去棒过来，加油，一起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啦，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了，我的干妹呢，有台北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在开下挂水电捞起来，吃好莫放掉呢，看呢看呢。假贺给咱道小伯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的大准力杠，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6: 哎，谢谢你好。
0: 还是嘿，
6: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6: 请我的会员哦。
0: 嗯。
6: 160万元新冠。
0: 他管小管呢？咱正常是百五啦。来就连线哦。来，谢谢。来，我是传力贺，你好。
7: 哎，秀传力贺。
0: 徐力贺，嘿。
7: 我会劝告你，你
0: 讲
7: 去食三山加油煮的是啥物？

唱歌啊，听我唱歌啊，咱好朋友你卡入来，咱才会熟悉呢。你若无卡入来，我变来捌你啦吼。你都爱甲卡入来哈。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我真久无唱啊。这首歌叫做《咪咪乱爱梦》，我试试看呢哦。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

0: 关耐帮，那么继续关注唱人是张荣荣。我真久无唱，我来个试试看啊那样。三个不留，讲是背景唱，真的会这样子呢。那久无唱，我还袂记呢，真的偶尔要客家个溜起来呢，较袂吵声起来呢。好来，谢谢，希望咱个你好，不论个卡里边哈，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的电话号码好记无？来，你今天有运动啊？无，有运动30分钟无？爱运动哦，哈。那我特工去这种骑卡拉车骑30分钟。啊，当然啦，哈。这个有些偶尔超过安尼啦，哈。那么呢，为什么咱来运动？啊，无你唔运动哦？你敢知咱？我听讲过，咱两个第二心脏伫倒？卡啊！咱的第二心脏的变末的底卡呢？你敢知呀？所以呢，人家医生拢讲啥？你敢知？伊讲医生是安尼讲哦，医生无搞，上搞是家己呀，上好医生是家己，上好运动是啥物？行路。为什么？咱必须要行路啊！咱的第二心脏的卡，而且我有讲过嘛，咱这个卡哦，卡底有60几个穴道，啊，咱的行路时阵哦，一定会刺激到。哦，那么的刺激掉了呢？这个经络呢，对这个同咱的五脏六腑、加咱的四肢、加咱的关节，伊就相串通，然后吼，伊就调节咱人体诶所有器官加系统，安尼好无？好唔好？好好啊，好你那运动。所以呢，讲上正确的运动就是走路，上基本的啦。为什么点在啊？因为咱人吼，这个因为。有一款运动不是大家拢适合，譬如讲我顶下讲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观念就是讲，如果是40岁起上个运动是啥？上个运动是走路，超过40岁讲尽量迈去爬山，因咱走路都只讲的咧，咱的这个60个穴道拢会怕痛以外呢，过来咱的腱肌外收缩啊，咱筋络吼会当哦较袂起瓦来啊，啊咱的血路会带动会好啊，较袂血路循环无好啊，心电代谢嘛好啊，而且呢有真济规身躯的血路循环呢，对咧氧气较悬呢，会增加咱脑部的氧气的供给量呢，对咱人卡袂疲劳，而且呢运动20分钟的。当代谢葡萄糖，对有糖分的人个如何？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听见没？你的肌肉是用燃烧还是用放的？当然嘛，用燃烧的，无你要用放的哦，无可能吼。咱啊放油都有问题啊呢，表示你油车出问题呢，你敢知呀？所以讲上好。这个是爱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以外，啊，过来就是要透过啥呢？咱咧运动的时阵吼，会当心情阁如何？相对咱的脑，真正会阁加足好个哦吼。所以讲尽量片面啦，咱咧去边，譬如讲啊，你若伫恁兜边啊，要敲伤啊，要超伤啊，嘿，5分钟的路唔免骑奥多拜啦，用行的就好啊。啊，你要菜市哦，10分钟的路啊，用行的就好啊。啊，唔够有些足重呢，所以呢，但是我是感觉讲哦，咱台湾人哦，因为有奥多拜方便，真变成哦。伊个近的嘛，奥托拜远的嘛，奥托拜大家拢习惯上，这个骑奥托拜惯习啊，这样当然不好。因为咱美国用的35天的时间去针对的，400名的人嘞，20岁到80岁人嘞，去做什么？做研究报告对脑啊，对脑边的研究报告，叫人用伊个叫人啊运动。所以运动的结果是什么？你知？运动脑结束后，较袂戆呆，将来痴呆，这个较袂催你。所以讲哦，咱人有咧运动咧，会当增加心脏的力啦，包括咱的心脏腱肌肉啦，因为咱心脏腱肌肉嘛是需要钙进的。你无动作，干那骨头需要钙进的，咱心脏腱肌肉，甲咱人规身躯的腱肌肉，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是腱肌肉。 女性有36%，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咱平常是一定要养生这习惯，是虾米点在？一定要补充钙质，因为咱人若无够钙质呢，到时你真的袂行路看面啊。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啊，敢问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补充钙质，和咱的卡会行路，咱都无将来袂行路，搁客人甲你照顾，啊，你搁袂行路，一个月搁开你30000几块，所以咱当然爱行路较好哦，吼。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40开始。我你感觉今麦讲新冠减了3公分哦，哎，这是起来脚打拖脚无法度是行路，啊，你屈啊屈袂落，坐伫椅啊嘛爬袂起来，手嘛举袂悬，佮50斤，啊，佮有生了骨刺的人呢，那么你都唔免考虑啊，你得爱量查补充钙质哦。来，我是小林，你好，
1: 你好，
0: 嘿，是，
1: 好，拜拜，
0: 来接电线哦，哎，谢谢。

0: 就是黄连鸡蛙。
1: 黄连鸡蛙。
0: 好了，我今天刚过去吃到没办法。
1: 你吃到哪好呢？
2: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0: 哎好，阿都卡卡卫生啊。
1: 卡卡卫生哦。
0: 阿卡好啦。
1: 卡好啦。哦，阿你好，阿你好。
0: 阿你个这个。
1: 好，继续看你好，谢谢你。哎，阿贝，阿你个多谢马西达。嗨，谢谢，我给你记得哦。好，谢谢。
3: 我上次真好用诶！
1: 哎呦，
3: 骨头骨头诶！
1: 哦，盖过去的吼，盖过去的啊！吃了吃了，安那好呢？吃了安那好？
3: 就是本来拢行路行袂正当，行袂远啦，
1: 行袂远啦吼。
3: 嗯，啊，今麦咧行会行较远啦。
1: 哦，较有力就对啦。
3: 较有力啊，较袂讲啥行袂行安尼啦啊，
1: 较袂胆壳空
3: 吼，较袂酸啦。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姐，加干两顿啦。哎，谢谢。
4: 我今要跟你训练。
1: 好好，来生病了不起嘞，来请讲起来嘿。
4: 我跟你买迄、那个。你用钙没哦？
1: 钙过质，
4: 嘿，
1: 哦
4: 哦，我食足好诶咧，我
1: 即摆
4: 即要搁食了，我即
1: 摆。无啦，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嗯。
4: 哦，我即摆早拢会软脚，食即摆拢袂，即摆足够走诶咧。
1: 哎呦，较早会软脚哦。
4: 哎呀，爬楼梯会软脚，即摆较袂安尼。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看
4: 咧。我即摆走那飞咧，
1: 走那飞。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美，感谢你哈，哦，谢谢你。科长，我是小丽和你好。
5: 喂，
1: 你好，是你好。
5: 啊，是啊，你说啥？你好，
1: 你好，
5: 要跟你鼓励一下啦。
1: 哎呦，来讲重点来。
5: 来讲，我带你吃迄个钙固醇吼，
1: 吼，
5: 吃了足好啦。
1: 哎呦，安那好，安那好，嗯。
5: 我一直拢在开断掉啦，
1: 断掉
5: 疼。
1: 哦。
5: 啊，食这就喘较袂啊。
1: 哎呦，哦，好哦，好哦，嗯。
5: 我爱食四罐啦。
1: 马进，安那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哎，你讲你吃我的上面吃了哪好来？请讲下来。
6: 哎，我跟你讲，我跟你买钙固醇的吼，
1: 好好好，
6: 好吃呀。
1: 好啊，吃了
6: 哪？本来做个救卡金哦，姐姐拢无咧救啊啦。
1: 哎呦，好棒哦，没救卡金。
6: 哎，酸甜嘛，姐姐嘛好吃嘛，没酸啊啦。我跟你买几十罐啊了。
1: 哎呦，感谢感谢大姐，感恩哥嘞。感谢大姐，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7: 没事啥呀？
1: 没事。好啊，你好。
7: 我吃三罐的啊。
1: 好，不要紧。
7: 卡
1: 乌都会跳会惊。三平，我觉得你讲讲，我那盖过去，今麦卡头会弯跳个会惊咯，安尼哦。哦，好棒，好棒，好，继续加油。哎呦，好好好，啊，继续加油哈。哎，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胶嘛，免吃钙能管。讲了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讲这款钙过去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咱关节软骨那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呢。所以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胶嘛，免吃钙能管呢。那么咱内底有和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和咱电解嘛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讲这款钙过去，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相关的矿物质嘛上济哦哈。所以咱每只都要吃上。好的，那个补充钙质，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哦。那么咱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七岁以上的登谷的期间呢，可以吃几粒不哈？吃早午都可以啊。那么呢，黄金派档爱给广东个吃哈，可、就是咱的钙固质个钙三线兼补，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个广东个吃，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钙。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港卡生这个母啊努努皮羊吃好不好这个人到小宝一箱广告等到这部分场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爽来了
1: 哎，我秀爽你好
8: 这个
1: 哈
8: 我家人哈
1: 家人
8: 你都各国用的
1: 哎，这边阿伯等你来一下咯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9: 喂，秀宪小姐你好，
1: 没事你好，
9: 我这龙潭高盐卤了，我要买那个。
1: 这边先咯，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了解不了解，小哥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你也别出来去耍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阿、啊、兰这个电话拜托，下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感受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进入 想起来看给人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只要是人呢心情都有好跟坏的时候，那么呢如果是我们人心情不好，当然啦一般我们都会为这个讲话的口气可以 感受到对方心情不好，阿妈也可以为对方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那你好朋友呢人说哦修养好的人不生气呢，当然啦如果我也生气的时候我也生气，不过我该叫生气呢啊，我那真正生气哦，我个人可能无敢，我比爱恭维，我就不想讲话了。啊，我那点点呢，哦，我昨日的烦恼啊，因就讲我点点，所以咱人哦，难免都有啦。啊，那是讲哦，咱的阿公阿妈年纪侪岁啊吼，啊，你那像我讲的，像拄只迄张小燕讲的，你那找一挂你的老朋友做伴呢啦，啊的。固定时间啊，比如讲你呢一个月哦，甲朋友的烧酒哦，去食一下饭哦吼，啊，免食足贵的啦，食这种轻食就好啊啦，对不对吼？啊，大家欢喜一下安尼，哎，我感觉咧袂歹啦。所以呢，我拢建议好朋友呢，爱护家己快乐。咱人活咧吼，唔好家己痛苦。如果是活了该痛苦呢，安尼做人嘛就辛苦的不好。咱就是爱一样，上好是爱一样学一样啥，安慰家己，护家己呢。真正精神好，安慰家己呢，让家己会当快乐，唔好家己定来悲伤安尼啦吼。啊，你安慰家己无？爱甲家己讲哦，代志过就好啊，莫跟我别乱想啊吼。啊，用一个脚步甲行头前就对啊吼。来，小等，稍等你哦。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穗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0: 女女女，他家里共客花冲成个，成个不冲钱不开，太路唔行粗生石。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2026台湾年终流行音乐大奖哈，那个决赛的扮演人是你好登场。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也出席那个颁奖典礼，伊表示呢，希望未来有更加多的创作者以母语创作感动人心的优秀的作品，把那个音乐成为传承意念、展现文化的重要的媒介。廖副主任也讲到哦，歌曲创作唔单止需要音乐嘅天赋，也需要佢深厚嘅文化嘅素养。从嗰位呢，更加系学习语言，咱们自然要有好嘅嘅方式。那个参加比赛嘅以自身母语来进行词曲嘅创作，更加冇容易，得到鼓励跟支持。廖副主席也有讲到，那个台湾年终流行音乐大奖今年的行业第23年呢，特别感谢文化部哈继续投入来办理，把那个学位会跟圆明会哈有机会共同来参加，加入音乐本台湾多元族群的意念跟文化继续发生交流跟传承，也本更加有多位优秀的母语创作者哈本人看到。2026台湾年终流行音乐大奖哈，学艺组的比赛呢非常的激烈哦，最后有来自杨梅的客家音乐人饶丽华哈，脱颖而出，得到首奖跟最佳表演奖。钟祥瑞、吴佑生哈，得到女奖。罗佩涵、许静纯、吴梦如得到三奖，蔡婉仪跟黄丽仪、王敏英、小猪姐姐、刘荣昌等三组呢，创作者得到最佳佳作奖哈。那边发通哈，那个发通有文化部影视跟那个流行音乐产业局。圆明会跟合议会共同来主办，总共有274件的作品来参加比赛，其中呢，合议组的就有56件，圆明组的哈，有58件，后路组的有160件哈。经过初审、复审以后呢，各组的突出10件的作品来进行决赛，最后先从角逐各组的首奖啊、女奖跟三奖佳作跟最佳表演奖等奖项。那个也合女组的参赛作品比较前一届的哈有增加，从114年的47件提升到115年今年的56件。表示讲咯吼，那个客语流行音乐创作能量咯，继续伫个累积。阿菲菲也讲到吼，语言唔单止系咧沟通嘅工具吼，更加系咧音乐创作承载嘅一个情感、记忆跟文化重要嘅媒介。从那个你有274件咧参加嘅作品地图嘅，可以看到台湾咧以好多客语还有原住民族语哈，经常嘅流行音乐创作嘅丰沛嘅能量，也反映出某种同嘅族群嘅意念，啲那个动态音乐舞台上哈一个创意跟生命力，也希望咯加入那个三种意念嘅创作嘅交流跟比赛哈，本更加优秀嘅客语嘅音乐作品，本人看到也继续咯拓展客语流行音乐嘅创作嘅能量跟舞台。本客语哈，睇下动态流行音乐地图诶，继续创出新时代嘅一个声音出来。 另外呢，客家文化结合智慧科技哈，那个暑假的夏令营。带轮四年的呢，来搞出新的创意，由屏东科技大学主办，携手台中啊，各种高中总共有120个学生的哈，唔单止学习 3D 列印，来体验卡牌游戏，还可以将那个客家话画布哈，客家话画布啊染染，融入创作里头的哈，不然那个学生的哈。非常的欢迎来学客语，
1: 把客家文化跟科技完全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对于科技的好奇，就带到又带进了客语文化的体验。不管是对客家文化的蓝蓝啊，或是它的一些花艺的花布啦、还有一些新板钉都能够用这样来做。
2: 过去我们客语文化学习都比较偏向传统，但因为新时代的这个学子的这个串起，他们希望说能够跟结合这个过去的传统文化，如何有一个新的碰撞，让我们在新的学子在学习上呢，他能够有一个动机以及说喜好。
3: 学客语很好玩，很有趣。动后告
4: 卡牌动后机卡牌买。可以搞卡牌游戏，卡牌动将会当学汉语。
0: 还有就会 video 推广客种饮食文化哈，新竹县北埔乡的魅力商圈发展促进会，提到半夜是百货那举办第五届的水壶宴哈，发表宣传费，今年的水壶宴那个彩色集结了北埔10多家的商家哈，使用在地的那个食材来做出12方客家的盛宴，邀请全台的乡亲哈，底下11月17号空下来品尝咱们好食的那个盛宴。
5: 四天宫呢，给嘟嘟好，给坐像啊，给围啊，嘟嘟是那北部有叫龙穴哈，啊，龙穴虎形穴，是给穴位都改围呢。啊，是因为用因他国家是讲用北部俩诶种搞风水诶菩提，诶那块俩盘俩诶那本人就想深刻诶那水壶这样。台家是伫北部有起病，个台家唔对哦，我起病伫北侧风头。好，表示经验又好，冇强弱，那方言冇强弱的东西，安尼来呈现出来。
6: 就是你来到北部，能够从安尼的金光福，到开始来按各村也有冇强弱的，也你系天见的风光，能够跟大家来聊聊。
7: 那刚刚冲伞过好吗？
8: 好啊。
7: 那你要开始来冲哦。
8: 好啊。
7: 来，刚。

认真本书带来好听的歌曲，我讲唱新歌，系多多来唱新歌哈，唱出安尼客家话那个新歌的那个秘诗哈，也可以呢。从唱歌的角度来学习讲客话，讲到那个西澳台湾客家话的语种张艳华哈，还有台湾新竹县幸福介绍的家长代表，用四首歌来展开外国电子的那个。跨海客运西澳台湾青少年音乐文化交流计划，那个计划呢？吼，提那个8月6号吼，安布特的斯博士市政厅来举行联合的音乐会，由新湖嘅社会高中吼柯信仪担任15名嘅那个指笛团嘅学生诶，去到西澳博斯来演出。那个张艳华非常一讲到哈，加入音乐可以帮澳洲的青少年认识客家文化跟台湾，也为台澳教育合作搭起个重要的桥梁。尤其哈，当那个月升落下，那团跨海情谊也化作归弥后的记忆跟友谊，持续伫那个台澳学子的那个学生的未来的岁月地度的回荡。音乐会的安排吼，先付介绍，跟当地的学生轮流来登台，在那个各有默契下吼，来演绎客家本色、头发高秃、天落水等等个经典的乐曲，也跟台湾客众的音乐之美吼，传递本现场的观众跟当地的桥接。澳洲当地的华裔和台裔呢，演出那个二重奏哈，将西方的乐曲跟台湾民谣《望春风》归巧妙的交融，也展现出跨文化和谐共鸣的一个精神。演出后上个的安布特哈，晚会咪上下也得到颁那个感谢状。来肯定也促进台澳文化交流的一个付出。另外呢，客运费所吸收的那个纸风车剧团哈，打造客家亲子剧《灯怪》，替代有许多新北市哈，在那个板桥435艺文特区后埔的广场演出赏场。哈维菲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也邀请台西朋友来欣赏，向下来讲述客家语言跟文化的魅力。廖副主任也表示哈，伊客下呢接触语言跟文化最好的一个媒介。哈维菲长期跟纸风车那个剧团合作哈，希望台西朋友莫分族群哈，可以替他个欣赏。灯怪的演出来传唱客语歌曲，呱呱歌哈，一个高尚地度的资源，来接触客语，来认识客家文化，帮客家哈可以融入啲啊日常嘅生活地度嘅。廖玉佩主委也讲到哈，新北市客家人口超过有67万人，也系全嘅客家人口最多嘅哦，天一多嘅啦哈。那个岩石其中咯半桥，其系新北市客家人口最多嘅行政区，比较客庄都会去哈，接触客语嘅机会比较较少哈，所以今次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还有相关单位。提供那个演出的一个场地哈，本那个灯怪行业都非常发展哈，也加油呢，那个戏剧可以引领更加多的那个亲子，可以轻松来接触客语，认识客家文化。

花冠仙蕊汤一条后汤的枸杞，汤系由颜志文哈，颜志文所带来的两条后汤的枸杞。接下来呢，我们来安排一下呢，罗思勇所带来的明年。

0: 我的客家人，也得一定优秀的人。
1: 但这样刚台上哈，底下给边边人专访，但愿地多呢。而微信上面有播出的哈呢，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哈所空拍的空间合作101，我们这边二届社会就会哈，可以讲哈呢，台湾基础的商业古迹哈，就会作为我们的天窗，谈过呐。

0: 我们发电厂哈，热天就供给把高雄港的开工的用电来使用啊，所以呢，我们竹竿木发电厂的天呢，对南台湾早期的工商业的发展呢，有一定的贡献。 我们的水入来讲呢，经过压力钢管啊，经过水槽的运转，带动发电机来运转，总共有四部发电机，啊，四部发电机呢，也发电量总有1900kW。啊，也发电厂的水呢，又排于水都会密农的那里灌溉，因为有水灌溉以后，我们的米呢。
1: 啊，你无呢，就可以大量的输送，哦，所以当时呢，就变成闽南的南部的米厂样的。啊，你啊，发电厂的燕尾型的建筑个样的呀，方案的呢，俄罗斯的巴洛克式的建筑，哦，但是由于伊个日本人做个安尼厂房呢，伊还融合变呢，日本的台版式的台制的个建筑，哦，台版式呢，也当过就有个统统的设施。
0: 竹竿木发电厂啊，已经分安尼国家称为国家级的古迹啊。啊，安尼呢，希望结合闽南有客家特色的安尼景点呢，哦，带动地方的工作。所以安尼以当地人的安尼心态来讲，安尼希望大家呢能够来闽南观光，来闽南了。

0: 另外你收听到的那条好听的歌曲呢，由王连勇收带来那条捏工法法，捏工法法颠覆为祖玛，祖玛不是指比中的大老比，头发的那个念谣啦，哎，妈妈狗矮哟，唔知有念错噶冇念错。好，继续呢，好嚟，未上前面有进行嘅系呢最佳时刻来讲合法。阿健 B， 我介绍嚟去合法咯，谈可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来公哈发要介绍的是客家的名菜肉盐肉丸子。肉盐要说客家菜有什么特色，那就是客家菜很单纯的面对原料，却很着重料理的过程。肉丸子肉盐就是把猪肉搅碎，加入香菇、葱、姜、九层塔等等的配料和在一起之后，紧接着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摔肉的过程，将肉丸子摔得扎实，这样吃起来才会弹牙，而不是松松的口感。客家的名菜肉丸子肉丸子。

我当然要趁用通信上所带来的一讲演员的时节哈，跟节目时间又进行到面上的啊，当那条一讲演员的时节哈，帮你面议欧马松哦哈，中秋节又一到位哈，他家当地啊准备从中秋节开始来加月饼啊哈，啊今年年后呀，慢慢的哈，对那个月饼哈都冇按有心意的哈，品尝一下就好诶，可以买其他的那个伴手礼哈，所以大家就开始通路给你哈，看看买嘛个过后哈，中秋节一公演员的世界。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给你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就非常这边有进行到哪了。非常感谢上这边有舒汤，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舒汤。有嘅，虽然听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非常感谢，希望暗自说有限，张来了。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溪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我是黄月虽啊。上次我们特别有幸访问到阳明大学附设医院的胸腔内科主治医师陈秀丹阿丹医师，来跟咱打个工，这个他如何去推动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修正哈？那这一条条例是针对生命末期啦，比如说你已经差不多北啊差不多啊，然后医生认为你一个一年内去世是应该啊差不多是安内诶一个评价的话，那这个就是属于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但是呢，陈秀丹医师呢，他觉得这样不够，所以呢他就积极的要去推动病人自主权利法。那什么是自主病人权利法？还有我们所谓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呢？之后啊，现在那都该推动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咱给他请的陈秀丹陈医师来跟咱讲。秀丹你好，
1: 哎，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嘿嘿，啊，我咱那浪费时间，和你来专业来给大家问问这个解答。
1: 好。啊，咱这个台湾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吼，就是讲一个人吼，如果我这个医生对这个病人真了解，这个病人一年内呐突然间死掉吼，我都不会讶异，这叫做生命末期。啊，那北欧吼比较注重生活品质跟生命尊严的国家，他们是用18个月，我们讲的是平均呐吼。那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是讲咱一般人，
0: 咱台湾是一档啊，啊，那北欧是倒半。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注重生活品质跟生命尊严。啊，有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不过咱台湾嘛是足侪病人，譬如说重度失智啦，永久的昏迷，啊，有的人他们就没有把他界定在生命末期，啊，你请我几个植物人，
0: 嗯，
1: 啊，其实哦，在我的眼里，这些人就是生命末期。为什么？因为拢咱爱咱人去改处理，
0: 对对，那无伊都根本无可能挂落去。
1: 嘿啊，所以咱去推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是讲，把这个善终的这种精神哦，给它分布到更广泛。啊，一个法律哈，要可以成立，其实很困难。
0: 对，
1: 当时病人自主权利法要感谢两个很重要的立法委员，一个是民进党的田秋瑾女士，
0: 嗯嗯，
1: 另外一个是国民党的那个杨玉新。
0: 哦，对对对，
1: 这两位都是，
0: 杨玉新本人坐轮椅，
1: 他是罕见疾病的。嗯嗯，
0: 对对对。
1: 啊，那个田秋瑾委员，他其实以前我们在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法，他也都很认真。
0: 他是我老朋友。
1: 对，因为您田妈妈，我也很喜欢听他的讲话。
0: 阿姨，做田秋瑾打败选举，为因翁，包括因翁选宜兰馆长的时候，我拢给因徛台，所以应该做这个工作来回。
1: 因为田秋瑾女士的爸爸，田爸爸是医生，他也被做气切，气切然后就拖了几年。他说每一次想到爸爸受的苦，他就很痛。所以我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写推荐序，他说：“莫让生死两不安，但愿早点认识阿丹医师。”
0: 嗯，
1: 他常常在想，如果早点认识阿丹医师，他的爸爸是不是可以少受许多的苦？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受到苦，他也不希望人家受苦，所以他们都很认真要推这个法。那病人自主权利法呢，它范围比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还要广。它就是说我们台湾人齁，那已经年满，现在18岁就成年嘛齁。啊，我们就可以去为我们未来有五种临床情境来做一个预立医疗指示。齁，譬如说我不要做维持生命治疗。
0: 嗯
1: 齁。或者是说我不要任何的哦，插鼻胃管啊，打点滴啦，胃食道造口这种情况，我都可以说不。那我也可以说哦，我要试用多久哈，或者是说我要有一个医疗委任代理人来帮我做这些决定。那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哈，它就是说，假设有一天我们碰到五种情境，我可以要求我以前的说明你们要照办。家属不可以说话。
0: 这五种情境现在上网都可以去调得出来吗？
1: 第一个是生命末期嘛。第二个就是永久的昏迷状态。第三个就是永久的植物人状态。第四个就是极重度的失智。第五个就是说一些罕见疾病，然后一些特殊的疾病。这个疾病以当时的医疗水准，我们没有办法来治愈它，但是这个疾病让人家痛苦难耐。所以这样的疾病就会划分在第五种情况。那我们的病人自主权利法要解决就这五种临床情境。那当然我们目前的病人自主权利法比较让人家会觉得比较不好用，就是说 第一吼，伊爱先去医院吼，要做一个预立医疗照护之伤。
0: 嗯，
1: 啊，刷咧，这个法律规定讲要有二亲等家属吼，至少一人要陪。
0: 对，
1: 拜托诶，我诶代志我甲你决定来，着我诶家属来做。
0: 我甲你讲，我去办这个代志诶时阵，我的儿女都在国外。
1: 对，
0: 结果呢，我找的呢还是我的助理，你知道，这是很荒谬。
1: 不过没关系。这个其实我们当时在立法的时候就有想到这个，所以我说有个但书啦。如果咱厝的二亲等人不要多啦，咱就写切结书嘛。
0: 嗯，
1: 啊，譬如讲，阮做足侪的师傅啊，出家师傅的迄个
0: 医疗
1: 照护之商，
0: 伊嘛无亲人。
1: 对啊，咱就叫伊写一个切结书，安尼比较好多处理。
0: 嗯嗯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这结束是啥物时阵下？
2: 咱要来做预立医疗照护之商，伊刚刚先下出来。
1: 哦，
2: 嘿，会下出来。
1: 啊、他说我下次应该先写好切结书，才去办就快了。
2: 对对对，然后就找两个。
1: 因为我上次去办，他们跟我说有，可是我认为说不是还要叫我下一次还要什么二等亲来才算吗？所以那次那这样就说不算嘛，对不对？
2: 没有，老师，你下次就跟那个医生跟那个团队讲说，吼，恁祖妈重大。
1: 我
2: 讲啊，我囡仔在国外啊，我的下切结束，我的孩子远在他方。
1: 嗯，
2: 哎啊，但是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要来写。
1: 嗯，好，
2: 要写，这是你的权利。
1: 啊，可是我上次就刚讲说，这不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来就好了。
2: 啊，老师，这个还要修法，所以哈，病人自主权利法还要再修，
1: 嗯，
2: 修得更人性化。
1: 对呀，
2: 像德国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一起在民法之下哈，伊就讲哈，你只要是我德国人，哈。不以疾病的种类级别为限，
1: 对，
2: 也不会以
1: 说。我差不多你讲一个，就我觉得我就被歧视了，对不对？我不要你严重，但是我想要死啊，我都不爱医啊，安尼那未使
2: 啊。然后这个、哦，
1: 所以你怎样秀？那外公台湾的这个法害我多辛苦了。我现在存钱不为了什么，你怎样？我只能管管主义，都管了基金会。但我即卖自杀当前，我开始存钱了。我即卖讲师费啦，因为我的讲师费也好，录影费我什么都捐嘛，哈，我居然那么，我肯定要被冲上，我被耳赋达人，我要去瑞士。
2: 老师，你唔免啦。
1: 啊，我免啦。
2: 老师，你唔免去瑞士，你唔免开迄个钱。
1: 哦，安怎？
2: 因为傅妈妈因较早嘛找我去演讲，我讲你唔免。咱即卖就是好好啊教育咱家己的医生，教育咱的社会大众，好，咱这个社会大众把善生善终。当成一个主流
1: 啊，但是都还没，伊还没饿了，我到底要翘起啊，都没
2: 付
1: 啊。
2: F，咱那改个 F， 只要阿丹尼斯哪个话的老师你没来，老师你遐好的人，你就说，恁祖妈对外宣誓，我那是有一天上了北京啊，安诺你哪敢乱步，我叫 Gary 啊，叫上给你告。
1: 对，好，我叫你给他割头发，叫你替我割头发。外公，你如果要做这些活动，你要引起全民，所以咱阿伯个动作是运动，
2: 社会运动，社会，
1: 而且这个动作社会运动，我来号召，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咱即摆我即摆拢无咧管台因选举选啥弯哥，啥物人要出，啥物人动算不动算，迄公主我歹听，包括王世坚，伊二十通会出来选。起完，我改填了告金脉，以这里位啊，对我来讲，仁至义尽啊，对不对？所以那不算你，也是一波调啊，拢不要紧啊，跟我拢无关的。但是这是跟全民有关系的物件，
2: 咱都
1: 爱来上，你怎样外说？
2: 老师，我跟你讲，因为咱今麦迄个，虽然咱讲咱今麦病人自主权利法有一些缺陷，按个咱嘛是爱来去写，至少你有一个保障嘛。
1: 对啦，对啦。
2: 啊，因为咱这病人自主权利法哈，它就是。去做预立医疗照护商爱开金啦，通常要至少有的3000啦，好一个人3000，好啊有的医院收2500，
1: 为什么？
2: 因为你要很多人呢，这个是咱这病人自主权利法很啰嗦的地方，他要有医生，要有护理师，要有社工师，三个职类要一起。去跟你家属做会谈，跟病人跟民众做会谈。
1: 外公哦，咱咱今天要收这个款哦。外公秀丹，我们可以去说服财团，要财团们呢共同出来组织一个基金。你公主半天嘞，你的这一个这个一个郭台铭，你都提过了十亿，但你买一个疫苗啊嘛。啊，你的这曹新成，你开30亿，讲要做什么台湾？一个这一个这一个一个台湾国民军啊，什么挖哥？但是呢，敢真正无一个财团愿意成立一个基金会来替全民到处一寡这些补助呢？
2: 啊，其实呢，老师我跟你讲。咱的政府吼，伊也较巧者吼，伊就免费嘛。你来想看嘛，
1: 咱这节，
2: 咱这节预立医疗照护商会替咱的政府省很多钱呢。
1: 对啊，
2: 你一天交白忙，至少一20000块起跳。啊，这個、人伊呐，先讲我呐，安怎我老的是不爱，互人安尼受苦受难，我不爱受苦。咱钱拢省起来。
1: 对啊。
2: 啊，你讲省钱吼也很重要啊，不受苦更重要。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跟你讲，你记得贾博士，伊伫罗马伊写的册内面就讲，伊家己有钱也无路用吼，健康上重要。
2: 对。
1: 啊，但是无健康的时阵，其实唔通住加护病房，浪费那么多资源。伊倒伫病房时，刚逐工听着哔哔哔咧，甲伊测心脏，遐机器啊，到遐尼侪讲，伊家己伊的人生是了无生意啦，真正。你讲一个遐尼出名的人，赚遐尼侪钱的人，要生来，贾博士对世界来讲，其实应该是伟大的一个人物啊。但是伊到最后对生命的无奈，他的呼吁就是讲，唔通浪费资源啦，无路用嘛，哦。
2: 对。
1: 所以你即个哦，小丹，我甲你讲，我甲你加油，啊，你得爱继续做，啊，你若有需要我的时阵，甲我讲，啊，我吼，小丹，我是认为讲这项代志，你爱去继续做。
2: 对啊，咱起码搁一个爱呼吁的是讲吼，咱人呐。老的是甲买溜食物件有困难，咱会使用迄个舒适喂食，或者是物件吼，甲胖胖的胖啊咧，甲流质吼，啊掺一寡迄个高高的物件，譬如说快宁宝啦，还是掺一寡莲藕粉哦，康基的意思，哎豆豆来吃，啊因为水是容易呛到嘛，啊咱就。不要单独喝水，得把这物件拢甲变成哥哥那布丁安尼吼。
1: 听讲哥哥较够味。
2: 哥哥吼有一点点形状啊，骨咧撸落去较袂砸掉。
1: 嗯。
2: 啊，那有一讲，咱若真正拢无法多吞的是，咱就互这個人主人捞。
1: 对。
2: 啊，千万唔当差评讲，有些白人去用差评讲害啊，伊手啊去用拔起来。
1: 对啊，差评馆也太难过嘛。
2: 太难过了啊！吼，咱被
1: 因为他会去抓嘛，他会去抓，所以他的手是被绑着。你说。这个死刑有什么两样？死刑
2: 太受罪了，太受罪了。
1: Gary 就有这个感触啊。哎，陈医师说到这个地方啊，我跟你讲，这个从鼻胃管喂食，然后两手被绑，我跟你讲 ，Gary 那时候癌症的时候在医院就有这种感受。Gary， 你发言，你讲讲你那当初的感受。
3: 老师啊，蓝医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那时候心律不整的时候，就是住到加护病房装叶克膜，啊，等到我昏迷十几天，准备要醒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装了鼻胃管、导尿管，这些什么管都插了，然后两只手、两只脚被绑起来。我那时候就问护士说：“为什么要把我绑起来？”他说：“因为我在昏迷期间，人还是会动，会难受，你有可能会把这些管子把它拔掉，他避免你乱动，所以他又把两只手全部都把你绑住。”对，
1: 你那时候的感受是很不舒服。
3: 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一度就是跟护理师其实就是
1: 起冲突，
3: 因为他就是不愿意帮我解开，他觉得说会解开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困扰。
1: 好啊，所以呢，那就是安内经营，
2: 因为咱 Gary 伊迄是暂时的，
1: 而且他还是年轻人呢。
2: 对，
1: 啊，你讲老伙仔根本都无发声的余地，嘛无有话无地讲，甚至伊讲未出来嘛，
2: 所以讲。如果这个病吼是一直走下坡，无多好的，咱就唔当去讲差评讲。
1: 对，
2: 因为是吼让老人家受苦受难。我之前吼过两年前的时候，我在家有病房，有一个阿公啊，偌趣味的吼，因为阿公啊是暂时被我们插鼻胃管了吼，啊，结果吼我去查房的时候，老伙仔人哭呢，
1: 伊讲
2: 老师啊，伊讲叫老师，医生叫老师。老师啊，我也无做歹那个，我拔起来。你看一个老阿公啊，咧哭，咱嘛做唔甘
1: 咧。你看伊偌惊吓咧，他带有恐惧，你知道吗？
2: 你奈个我拔起，我也无做歹。
1: 对啊 ，Gary 私下也是跟我讲说，他那时候发现他被绑，他认为说我到底是犯了什么罪，或者我的病已经严重到快没有救了吗？为什么要把我绑起来？完全没有尊严，我还可以表达，而且我要求不要绑我，你们又不解放。可是对医生，站在医生的角度，他有医生的考量了。
2: 这个就要考虑到，像我以前去纽西兰奥克兰城市医院哦，那个年代他们的加护病房是一个护理师照顾一个病人，所以他们病人是不约束的。他们病人哦，不管是用升压剂用两种，比方说血压很低哦，他们也不管你哦，你只要用上呼吸器的哈，很痛苦，对不对？我一律用吗啡。所以他们病人也不约束，但是他们一个护理师照顾一个病人，可是在台湾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没有办法，
2: 台湾没办法，
1: 台湾的这个那个健保给付这么低，啊，然后呢，
2: 护理师
1: 这个护理师的工作这么辛苦啊，真的也找不到。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其实曾经跟政府建议过，当然人为言轻啊，这不管是在国民党时代还是在民进党的时代，我都建议过，我就说啊，我们现在外劳的过程中里面

0: 身份或居留的话，那时候就同工同酬了嘛，你懂的意思。他只要是台湾的公民都会同工同酬，但是他如果是外聘的话，那就同工不同酬，我也是要尊重他意愿啊。伊就认为这钱比我的我个爷国家谈的较济，我都甘愿来，咱都安尼就好啊。我们的人数就可以补足了嘛。啊，你怕用中国的会有中共渗透，但是非洲啦、南美洲这些穷国家，很多人愿意来，基本东南亚甚至快要请不到了，你知道吗？因为东南亚，你看现在由中国转投资的啦，哈，美国、日本转投资都到东南亚去了嘛。所以你看那个，不管是菲律宾也好，头一批的是菲律宾，后来是进来的是越南嘛，再来就印尼嘛，那这些国家哈，现在已经根本他们都愿意回到国家，国家都在起飞了嘛，所以他宁可到他的国家去当一个店员，也许比来这边当外劳去照顾人家，他觉得比较有尊严。这有时候钱跟职业的关系嘛，就有相差嘛。所以我是觉得说，应该政府要更长远的去看到这些问题。
1: 对，那我自己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让家里的老人，让家里狗，哦。因为你外面要求的，不见得人家愿意来。那我们现在怎么样让我们的老人可以，就是延缓他的老化，然后老化的过程是比较健康的老化。
0: 你看，根本啊，等于从健康做起，
1: 从健康做起嘛。那你现在从小你就要开始教育这个人，你要有一个好的生命态度，该运动要好好运动。你看咱的囡仔一天干么生手机啊？
0: 啊！你有没讲咱的囡仔？你讲我头好啊！我都不运动，不节食，不保养。我他都啊，叔啊，甲那个这秀丹医生讲啊，我吃好呢，吃害我这哎呀，这胃食道逆流足严重。伊讲老师，我三项代志，你都胃食道逆流就会好啊啦。咖啡甲茶未使啉啦，啊，过来啦，半暝卖食物件啊，这三项拢是我每天咧做的，所以哦，真正完蛋啦，哎，所以你讲你若去拄着我这个不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他都你讲的很重要，但我他都讲的那其实也是可行性的。
1: 对，老师讲的也很有道理。我现在是要呼吁社会大众，每一个人一定要对无常这两个字哦，一定要记在心里。你心内脑无常两个字，你得好好珍惜此刻的美好。
0: 无补偿的，迄无常啦，唔是哦，无常，你要听好哦，唔是无常。
1: 无常，
0: 对，
1: 人生无常，
0: 人生无常，唔是讲悲伤的伤 ，OK。
1: 人生无常，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无常两个字放在心里，你就会更珍惜此刻的美好。譬如讲，咱今有爸爸妈妈伫咧，咱就安尼好啊，甲塞奶一下，吼。啊，药啊，你给妈妈的药啊，好好啊，吃高血压的汤药，别再好好控制。
0: 陪伴跟鼓励。
1: 陪伴跟鼓励。那是有一天老母啊，那困困翘起，咱感谢老天。
0: 对，
1: 无痛苦。
0: 而且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可以跟他谈生死的问题。
1: 对，那迄个安宁法医疗条例，迄个去写哈，不要被插管急救，如果生命末期。那边开钱的，你去甲病院讨一张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预立缓和医疗意愿书，那拢免开钱呀、
0: 啊。啊，咁是讲三千块？
1: 免啦，咱是病人自主权利法迄只
0: 哦，病人自主权利法加
1: 癌。迄只癌，
0: 是安怎？在上面查遍。
1: 病人自主权利法，你要去做预立医疗照护咨商，你要找社工师、护理师、医生齐聚一堂，甲你解释。
0: 头一个去讨，迄是参照我去讨的，就讲我要放弃，
1: 无插管，无插管。嘿，老师，咱唔讲放弃，迄是无应该。咱起码改变，较早讲哦，放弃急救，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放弃，叫做不应该，
0: 就是不应该在急救，不应该在急救我的那一张是免费的，
1: 那一张是免费的、
0: 但是如果说我已经要去进安宁病房，是不是？
1: 不是。预立医疗照护咨商病人自主权利法，那么下预立医疗照护咨商一张纸是爱钱的，那个要大部分是三千啦。像我们医院哈，鼓励大家一起来嘛哈、第一个人三千，如果只有一个人三千，两个人也是三千，
0: 就
1: 是
0: 哎当团购的
1: 对，团购啊，三个人也是三千，反正这一场我就收你三千块啊，四个人以上就一人一千。就是鼓励大家一起来做预立医疗照护咨商，
0: 是哦，
1: 对啊，因为这样才可以号召更多的人来啊。
0: 那个内容跟我刚刚说的那个不应该有什么差别？
1: 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预立缓和意愿是限定在生命末期，
0: 哦，是到生命末期啊！啊，头先迄个是无啦，迄是不管是你都当去偷工，你万一若老，你若安怎时，你无要用汽车，无要用插，无要用插管，迄是免钱就对了。
1: 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咱平常时拢会。

0: 人来去写，迄免钱，迄唔免经过预立医疗照护之上，迄拢免钱，迄个算阳春版，就是说我哪譬如我已经生命末期了，我不要被插管急救。这个我健康的时候就可以去写，好，这是安宁缓的医疗条例，啊，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卡不会乱加成立的法律，涵盖五种临床情境，一个是生命末期，一个是永久植物人状态，一个是永久昏迷状态，极重度失智，然后另外就是一些罕见疾病，有些疾病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这个病人啊，痛苦难耐那一种，好。那时候有五种临床情境，
1: 那像 Parkinson 这个不
0: ？Parkinson 这个就包括在里面，因为后面它会变成帕金森，直到后面也会变成是意识不清啊、
1: 失智啊什么这些都差不多。
0: 对啊，就老化嘛、啊，所以你可以签预立医疗指示，那就是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的那个，那个就是要花钱。那、啊、现在有一些医院也在做特惠啊，不用钱，这都可以去讲。哦，哎、啊，如果低收入户哦。中低收入户政府有补助，不用钱。
1: 嗯，小孩子都不要钱啦、啊。
0: 对对对，最好都不要钱。
1: 都要敲，我都要敲起啊，都要给你新租完了，你去给他抽钱。
0: 哎，今嘛，哎今嘛，就是咱健康的时候，要先拿去洗啊。
1: 对啦对啦对啦，我是写了，哎，阿公，咱们还个二等亲啊，
0: 这二亲等爱的是预立医疗照护之上，病人自主权利法里底下的预立医疗照护之上。
1: 嘿，我刚刚有六钱呢。
0: 嘿，爱六钱呀、
1: 啊。嘿，我记唔来六几千块啊，一千啊，两千块，记我刚刚。
0: 嘿，爱六钱。
1: 哦，还是三千哦，对对对，他收了我钱，应该是通过了吧？
0: 冇啦，老师，你要去看你的健保卡内底有注记无啊？
1: 哦，对啊，若无注记也行我嘞，无一三千要给哦。
0: 冇，老师，你若有预立医疗照护之上吼，哎，以前有登音啊嘛，本有登音啊。啊，你如果当天没有上传，譬如说你那一天没有两个证人帮你作证、嗯，然后你也没有走公证路线，一本册还阁摕登来行你，你连刚资料传好。买晒个可以来北医给你上传啦。
1: 是好，安尼我来查看买。
0: 要去查看买。
1: 好好好，咱今仔日就感谢陈秀丹医师调第一个为宜兰来接受咱的访问吼。啊，阮的车马费是少到不行啦，但是伊讲吼，为台湾人会当做代志，伊足甘心嘞。所以任何不管是迄个上山下海，他都愿意啊。甚至如果你们有亲戚朋友，或者你们有知道你们在单位里面需要有这样的医疗常识，那么的话呢，你们可以啊。直接跟陈秀丹医师联络，陈秀丹医生呢，目前在阳明大学，
0: 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
1: 啊、哦，好啊，一改去讲啊，吼，爱去给这交通大学啦，所以。Gary， 你没有写上交通两个字，所以你吼、哦、爱怕卡车。那谢谢秀丹姐，我们有机会的话，一起来把这个社会运动好好的把它推到成功为止。
0: 谢谢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也谢谢 Gary， 大家一起努力。台湾要更好，
1: 太棒了。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什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除了 Gary 以外，我今天有一个我很喜欢也很疼的一个做美丽小姐，就是张月丽。月丽好。
2: 黄老师好， Gar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也是老师的粉丝，而且我最崇拜老师，每次能够给我这一段时间，不但为听众朋友表达他们的这个想法跟问题，同时我也是在偷偷的学老师，哇，他的真的，你的每一个回答跟每一个处理方式，然后其实我在听你的 podcast 的时候，我自己也都好感动，对，每次还跟 Gary 在那个交流，真的每一个来宾他们的身后的故事，真的是觉得自己好幸福，然后真的是平安健康就要惜福了，
1: 你知道吗？那个月丽，你知道，也有很多人碰到我都跟人家说，黄老师你怎么能够找到张月丽，然后呢他去跟你这样子一问一答的非常配合，我说我们早就很速配了而且呢我也是很感谢月丽，每次一到办公室来，到录音室来，就是给 Gary 满满的祝福跟加油，都跟 Gary 说你好吗，然后带一点饼干给 Gary 吃，然后关心 Gary 有没有被我欺负，有没有安在，这还不错就是了
2: 谢谢老师也都把后康留给我啦，哦，好，那今天呢，我要先为听众朋友要念一封信给老师听。我想这封信也是代表了大家的心声哈。他说：“黄老师你好，我是 Lily， 谢谢黄老师跟 Gary 用心制作的《拎座骂来》的节目，那是我在哥斯大黎加的每日生活的精神食粮哦。黄老师的睿智跟豁达总是给予温暖和实际的建议，我非常喜欢听黄老师的节目。”2021年的赠书，我在2023年回娘家才有机会来慢慢的阅读，我也捐了520元向黄老师和你们的节目说爱你们，谢谢你们把生命当中的光和温暖发挥到极致，期待更多的人能够受到感动和你们的启发，也希望这个节目长长久久持续着，也希望黄老师为我们大家这些粉丝要好好保重身体，才能够继续散发魅力，让我们能够继续聆听然后老师的睿智分享，那 Gary 你也是要继续加油哦，祝福你身体越来越好，跟阿娜达携手共创更多幸福和实现梦想。
1: 莉莉你好，莉莉，我跟你说我喜欢老师，你在 Costa Rica 呢，你要自己要多保重，因为总是在异国嘛，那不像在台湾什么都方便，但是我想这是老天给你的缘分嘛，那就是落地生根嘛，然后要用正面的态度去看你的人生，不管你是不是在异邦，你就是碰到任何幸福的事情，你当然要乐意分享。如果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想到说，哎，还有我在，而且呢，你知道一个传真过来，应该是 email 啦，一个 email， 现在不用传真了，应该一个 email 过来，有什么问题，我就可以帮你分享啊，至少可以跟你分忧啊。谢谢你的520，那带给我们，我爱你啊，我们都知道啊，你自己要保重，再次谢谢你。
2: 好，我们也谢谢老师，谢谢这个 Lily 给我们的祝福。那接下来哦，老师啊，就有一封这个信要请求你来做个回答，这是来自 Miso 的这封信。好，Miso 这么说的，他说黄老师你好，我的身份是媳妇，那我公公近一年来身体发生了异样，医生说啊，他的肾脏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公公三餐不能吃加工食品外，哦，那个饮食必须要很小心很清淡，不能加任何的调味料，就这样子，哦，快一年了，所以公公整个人的性情大变，对于家中的婆婆，我先生跟我及孩子们常常就大小声的发脾气，那大家对公公都非常的忍耐，甚至呢我看到了我婆婆跟我先生诉苦，还边落泪的说啊，他真的非常忍他了，就指他公公了，真的不想跟他住在一起，不如啊我来去嬉戏就好了哈。那先生并不是很贴心的儿子，先生会叫我安静，不要发表任何意见，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整个家庭天天处在低气压之中，好像随时随地一件事情都能够擦出火花，马上就要爆炸。那我嫁来的时候到现在已经20年了，公公不会帮忙做任何事物，是一位非常强势又大男人的人，现在身体不能做主了，他整个人就开始变态起来，请求黄老师的意见，万般感谢。 Miso 敬上。
1: 嗯，好，亲爱的 Miso， 哇，做新妇真正是做辛苦的，尤其做你这款的新妇哈。不过呢，我是觉得这里面大概最委屈的莫过于你的婆婆了哈，因为你的婆婆是她的老婆嘛，所以已经容忍了这么二三十年了，可是又再加上她现在生病，那你身为一个媳妇呢，说来好听是像女儿，如果说不好听的话，再怎么说还是外人
2: 媳妇，
1: 所以还是媳妇。所以呢，你先生会叫你点点不要发表意见，就是认为说已经在这么低压的那个气氛下呢，如果再多一个人的意见呢，只会多一分的这个纷争跟不必要的冲突哈。那对于你来说的话，我是要鼓励你了哈，就是要劝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就是你要用体谅公公是个病人呐。然后原谅家人总是会犯错哦，你要用体谅病人、原谅家人的心情来看公公啊，就是因为如果你跟你公公有什么态度冲突的话，你也吃不完兜着走，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那你他是个病人嘛，病人总是心情不好，我们再怎么分担他，再怎么解忧，但也不能取代他。所以生病的人他的痛苦是外人没有办法领会的哈。所以我是建议你，就是看到你公公，你调整你自己的情绪，不要跟他当作说他已经是跟你你结婚已经跟他住了那么二十年的人，你换一个心情，也许对你也有帮助，而且也带动整个家庭的气氛。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试试看。如果反正不行的话，我给你的意见你不行，你就用你再恢复到你现在的态度也不迟啊。但是既然你写信来，我给你是另外一个比较正面的建议的话，就是你每天起来看到你公公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是要微笑。哦，要带笑容，因为呢，你们家人绝对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脸色看，因为他也没有好脸色给你们，所以你们绝对也没有人想看到他的脸，所以大家不是用逃避的眼神，就是能够不见不见啊，然后不照面不照面为原则，所以我是希望你正面迎接，就看到他的时候就主动跟他说，哦，爸爸搞炸啊，爸爸早，今天看起来不错，就是。带着笑容，然后紧接着就给他鼓励。这个鼓励就说：“哎，气色不错哦，就哎，爸爸你今天胃口不错哦，我爸爸你今天有起来运动哦，都是用一些跟他有关系的比较正面的点到为止的鼓励的话，对他来说，你可能是第一个会有影响他的力量，就在你身上无形中展现，而家人不会看出你的刻意的拍马屁或者矫情的去伪装哈，就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他真的不啊给你脸臭脸看，然后你说什么他也不理你，然后继续在那边发脾气的时候，这时候你把他当空气，不予理会，就不要理会他，你就走开啊，然后也是就是很平静的走开，也不要回应他说，你看你搞得全家人都这样子，要不然你到底要怎样，要把全家人折磨到什么时候，这个是属于他老婆讲的话，甚至他儿子讲的话，都不是媳妇应该讲的话，媳妇应该讲，可是他不领情就变成不应该讲，所以你懂的意思吧？这若是你的爸爸妈妈，你就可以跟他任性，当他情绪化的时候你也跟他情绪化，就是大家你勒索来我勒索去，那有什么关系？可是若是长辈又是媳妇，然后你现在又叫你不要出声，也就是怕说你讲话没好话，讲出来大概也没好话，干脆不要讲算了。但是我是劝你没有关系，为什么呢？你跟你的公公婆婆住了二十年，第一你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很少愿意跟公婆住上二十年。米索，你儿乐是一点啊，但是呢，你住了二十年，你自己一定已经都有子女了。现在刚好是在陪伴你公婆走最后一程的时候，刚好可以让你的儿女去做见证的时候，所以你改个方式来对待你的公公。将来当你生病的时候，或者你先生生病的时候，你的子女也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你的时候，你就是直接真正的受惠者啊。然后最后就是不要跟丈夫诉苦啊，这四个啊，我给你的就是：第一，你要面带笑容；第二，每天都找一些可以鼓励公公病情的、影响他心情的好话；然后第三，就是当他有情绪的时候，或者当他愤怒的时候，你不要 理会，不要让他的情绪勒索而把你牵着走，而让你自己处在不开心的情况下，就是不予理会。第四，就是不要跟丈夫诉苦，你的丈夫已经够苦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对他父亲是亲情，割舍不了的亲情，又有责任在身，他又有公务在外，所以呢，回来又要听妈妈，又舍不得妈妈这样委屈，那也知道说太太呢，跟着他要受爸爸的气不容易，可是终就是我爸爸啊，不然要怎样？所以他也角色很为难。那能够呢，不给丈夫带来任何的麻烦，我们就少增加他的压力。因为妻子的诉苦绝对是造成丈夫压力的元素之一哈。所以对于 Miso， 首先我得给你肯定，你真的很不简单，会当个公婆带二十担，然后呢，还没有偷偷的毒死你的公公或者杀死你老公，这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所以记住哦，我跟你讲。体谅病人，原谅家人，然后那四步骤你做做看，我想应该会有帮助。假如有帮助，记得回信给 Gary 说他一定要等 Miso 的回信，好不好？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 NBA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 Super 还有互联书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我给你讲哦飘不啦
0: 哦龟飘
1: 哎呦你个在内哦飘内
0: 当然了我还蛮喜欢吃的、啊、
1: 哎古早味的哈、
0: 嗯、好吃好吃、嗯、
1: 古早味的
0: 谢谢啊
1: 哦龟飘
0: 吃起来也不会说觉得很负担、哎、因为一谢谢掉谢谢
1: 嘛哎对对 Q 牙 Q 软不弹牙
0: 而且
1: Q 软不粘牙
0: 而且可以让吃掉这个哦啊这个旁边、
1: 哎、对
0: 如果没有太多的添加物的话、哎、有一些那个哦龟飘哦本身就可以尝到那个藕桃哦他们很香的那个原来的味道
1: 没错嗯、哦然后、啊、其实又便宜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你买当当碳水化合物加啦齁。
0: 对对啊对啊就当正餐当细修啊其实都可以啊。
1: 其实齁伊的这个成分啊齁伊这制作的 成分成本也不高齁其实伊的是用糯米齁就用糯米还有加水加盐。哦啊，一点点，一点点味素啊，那当然这是蚵仔嘛，吼、哦，蚵仔，蚵仔伊可能用去串签嘛，哦，这样，诶、嗯，蚵仔，蚵仔贵，蚵贵巧啊，不是蚵仔，蚵仔贵，蚵贵巧，
0: 好吃啊，嗯，好吃好吃、啊，
1: 诶、欸，通常这是客家哈、哦，客家族群哈、哦、拿手的贵哈，人讲这贵的客家人最高想到这贵，蚵贵菜刀贵有没有？蚵贵菜刀贵，上面上面贵哦。真的哦，客家人哦，这个做贵这贵呢，真的实在是哈、哦、没话说哈、哦。节目一开始的那个 OK 哦，龟壳哦，没有，就是突然看到而已哦。

0: 有一个欧洲的国王过世哈，澳洲国家的国王哈，好。这个国家呢，就是
1: 哪一个国家？
0: 挪威哈。
1: 哦，前两天的传出
0: 他病危，
1: 哎，对，就状况不太乐观。
0: 嗯嗯，这个挪威王室呢，的长孙伯，他们的国王哈拉德五世呢，哈啊，这个贵姓？那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三世呢，随后也发表这个这个悼词啦，哈。对这位亲爱的表亲，亲爱的表亲的离世表达了深切的哀痛，并且称赞这个哈拉德五世国王，他称赞他是常年都以谦和稳健的方式带领挪威走过时代的变迁。表亲英国国王哦，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这个时阵哦，我相信他一定是很有感哈，因为查尔斯三世一家的上任啊，这个国王没有多久，自己也因为罹患癌症哈，啊，加上过去哦，那个废次子哈，能够废次子被废掉的次子哈利搞的哈，金价搞的那真的实在是哦，哎，啊，啊，今嘛安尼吼，出去外靠乌龙啊，什么脱离王。是被家己寻求自由哦，经济独立，结果搞了六年，搞到一屁股债哈，底比狗哈活不下去了，这么的哥哈，全部又搬回英国啊，这里搬不过搬到登来英国啊，哦，而且嘞，第一嘞要求了讲，要比照王室重要的人员一样，给我这个安保的哈，这个阵容的丢了哈，啊，反正哦，这那被攻的这哈利王子哈，哎。好，这个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实在是太多了哈，所以呢，英国查尔斯三世国王自己本身因为也是罹癌，这几年一直都在治疗当中，所以他啊，这个挪威啊，这个国王的过世哈，他说啊，他这个表亲啊，是他的表亲，好，他听到这个消息呢，感到无比的悲痛哈，并且呢，向挪威王室啊，各挪威全国民众致哀哈。
1: 简单介绍这个哈，这个刚过世的国王哈，哈拉德哈，哈拉德国王是1937年哈出生在这个哈挪威哈，但是一起挪威1905年以来建立现在君主制度的所谓诞生于挪威王位的继承人哈，但是小时候哈，那个哇，这国王啊，就小时候是皇储的时候，应该过着哈天真无邪，然后富裕哈无忧无虑的日子，结果没有，因为哈小时候因为纳粹，一直那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侵入哈这个挪威，然后呢他辗转逃往美国哈，一是哈第一个。哦，他去美国也没有过着王公贵族的生活，也是第一个哈，读公立学校的挪威王室，他没有念私立学校，跟他一般的平民一样去念公立学校哈，而且是第一个娶平民妻子的挪威王储啊，一尊他还是王储哈，而且为了迎娶平民女子哈，这索尼亚哈，哈拉德不惜与他爸爸父王抗争九年，哇，宁愿要美人不要江山呐，誓言哈娶不到哈索尼亚宁可不婚哦，最后你看哦，有情人终成眷属，第1968年哈，啊，哈拉德国王他就娶了他现在的妻子索尼亚哈，而且。一就得白了哈，拉德以三次以帆船选手的身份代表挪威参加奥运哦，所以他是真的是有实力的。然后呢，在1991年哈继任为王，但是这个这段时间的时阵哦，嘛是段短的时间因为健康问题哦，这个去休养啊，以现在新继任的国王哈康摄政哦，但是没有退位，而且在他表姐。你表姐的是伊丽莎白女皇，英国伊丽莎白女皇二世辞世之后呢，成为澳洲
0: 最年长
1: 而且还在位的君主，直到他过世那一天这样子。所以伊丽莎白女王是表姐啦，
0: 是表亲啦。
1: 所以你看这个查尔斯来说啊，我们表亲。
0: 表亲
1: 表姐，他是算你的表姐，你要叫什么？叫 阿姑吗？阿姑一边吗？
0: 反正的表情呢、啊哦，看人都是看人、啊
1: 哦、所以喽，有关系的啦哈。欧洲的王室哈、嗯
0: 欸，好了，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哈，一在位，其实一在位35年，三十五年。那么查尔斯三世呢？哈，对，英国国王一共哈，他其实他跟这个哈拉德国王之间哈，因的关系啦哈，咱都要讲了，一共那是两国的关系呢，应该是英国跟挪威哦，一直都存在有深厚跟特殊的这历史跟家族的连结啦。好，1905年挪威才宣布独立哦，哈，所以1905年独立，英国是最早承认挪威独立，并且好跟他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哈。两国特殊情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严峻的考验了后呢，好反而更加深厚，也让英国跟挪威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哈。所以说当然啦，所以第一时间内哈，这个查尔斯国王呢哈表示哀悼，而且是用亲手亲笔写的哈这个书信呢表示哀悼致意哈。这个澳洲还有很多都是有那个王室的哈、嗯、，King 哈，还有 King 呢。

0: 今天看到一个咱的国发会哈，伫昨天哦所公布的一个中华民国人口推估哈，就是2026年到2075年哈的人口推估哈，那个条件表报告哈，好，这个听到你一定会觉得啊，真的哦哈，讲台湾人口伫50年了后哈，起码2026嘛，50年之后，2075、2076年哈，台湾的人口会只剩下1215万哈，1200几万，那11年了后，在11年哈，11年就是2037年哈，11年之后呢，台湾的人口将有一半是属于45岁到64岁的中高龄族群哈，那么所以未来劳动供给哈，为劳动供给可能会面临的严重的这个紧缩哈，紧缩。其实咱的国发会哦，每两年拢会根据上新的户籍人口资料，定性个检视的出生、死亡，还有人口迁徙等等的变动的因素，啊，佮有相关的假设，吼，相关的假设，好，就着安尼来将阿的登记人口发展的走向，作为政府跟各界进行政策规划，佮推动社会转型，而且重要参考，哈，佮听众朋友报告，报告你猜猜看。咱台湾今年的新生儿，今年虽然今年还没结束，但是我们的国发会已经有这个推估，已经有做一个推估，咱今年台湾的新生儿人数大概
1: 一个月不到10000人嘛，所以啊，这样跌，可能今年就跌破10万吧，可能10万或跌破10万人左右啊。
0: 没错，哈，没错，今年台湾的新生儿首度哦，第一次哦，首度跌破10万人。好，一年新生儿出生啊，数目不到10万哈，好，甚至呢，哈，都追不上韩国，所以咱台湾的人口出生率今嘛已经较早是韩国哈，韩国是毛尾啊名哈，人口出生啦吼，啊，今嘛咱已经超韩赶日啊，个赶新，好垫底吼，好新加坡、日本吼，这类韩国，特别是韩国本来是垫底，今嘛完蛋啦吼。人韩国今嘛这两年啊，他们也推动一些政策，好像说有提升了吼，出来出生率有提升。所以吼，今年是第一度跌破了哈，新出生的人口跌破10万了，所以我得个往回查哈，往回查，要不然以之前一年多少呢哈？往回查2025年，如果以2025年来讲哈，那时候是也才10万多人哈，好，就是那一年对，去年出生人口新生人口10万7812人。好，去年也是创历史新低，那今年又创历史更低。好，本来是预估讲4年了后啦，哈，去年的时阵是预估讲4年之后，但台湾的新生儿好可能也不到哈这个10万人，没想到提早4年，今年都已经哈实现啦，哈。啊，那个在前一年2024年哈，那你说那2024年的时阵，那一年我们的新生儿还有13万4856人哦，给等你咱都加讲哎，2025年马上就降到剩下10万多人哈，一年就少了3万多人，那今年要更可怕，直接就跌破10万人了哈。

这个国发会哈，这个国发会哈，马武贡啦哈，讲台湾今年哈新生儿的人数哈，已经是提早四年，比预估的提早四年降到10万人以下哈，所以呢，目前咱台湾去年的时阵。平均啦、啊、平均就是一个妇女平均生育率是 0.7 齁、哦、那现在可能更低齁、哦嗯、日本还有 1.14, 新加坡有 0.87, 齁、哦、啊韩国 0.8, 齁、哦、所以今嘛咱已经齁、哦哦、这个齁赢、哦、过韩国齁、哦、韩国还有 0.8, 新加坡也很低 0.87, 日本还 1.14, 但咱台湾今嘛已经在去年就跌到 0.7, 那今年更不用说了，那更低了哈。好来，那根据咱的国发会一个讲啊，当然主要还是这个少子化，就是出生新生儿的人数降低。好，当然这就是年龄结构趋向哈，这个高龄哈，就是讲年龄的结构趋向高龄。啊，再来就是讲这个适婚年龄的人没有结婚的这样。这样的一个结构越来越多齁，就是安呢，就是说啊，该是个生育年龄的这个阶段的人很多都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婚姻齁，没有结婚齁，这样的关系齁，啊跟整体年龄人口年龄结构比较高龄齁，这两个原因齁。

0: 还有就是在台湾的这几年，其实变得比较有钱呐、啊嗯，我就变得比较有钱，其实有差。可是少就是人口出生率的背后的真，国发会想要被调查这个原因哦，那大家啊，无囡仔未来变安怎？其实国发会都要一起统计嘛，这是被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吼，还是讲企业嘛，企业未来可能要投资的方向，比如说金马朗够朗公开啊，我去投资幼稚园，啊，这个可以还好，哎，等于大家判去嘛。现在如果看到这种哦高龄化、老龄化，然后少子化的趋势吼，企业方面如果看到这数据，就是会往所谓的长照啦、银发商机去走，这是在商言商嘛。所以少子化背后的出生率其实背后是两个嘛，劳动力跟消费力嘛。劳动力跟消费力，那消费力，我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是不怕没有消费力的。虽然少子化，当前的消费力其实是够。劳动力的话，我讲到歹听的啦。金甲金马这些哈，少子化的小孩子生出来，宝贝蛋这些宝贝蛋。我们台湾的劳动力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1: 我们也知道政府也现在也陆续有推了很多的政策啦，包括最近赖总统所推的就是说一岁到零岁到十八岁这个每个月5000块。还有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相关政策。
0: 就是这个是表啦里程原因啦。里程原因就是现在有生育率的这个族群除了我让光没有结婚之外他们其实是蛮人间清醒的啦。你就知道说孩子一出世就是对于来说就是负资产。既来你的时候你就会被房贷小孩子然后一些所有东西给绑住。不是政府每个月给你5000块1万块那个不是因为他投入大量的精神时间去教育去投资小孩。现在人清醒了他们觉得说这种东西我倒不如什么四个字嘛不婚啊八个字啊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啊卖个工啊未来老了没跟他们要弄外公今晚5天老了你马上赶快来讲言啦。
1: 所以当然看政府啦，当然政府
0: 他是怕劳动力跟消费力啦。
1: 这个就是关系到国安，政府也是各方面在努力，绝对不是跟咱听到的单一啦单一项目啊。当然这就是讲推出这个政策，为什么国发会每两年爱做这种调查？
0: 给企业做。
1: 然后在这个国家政府的政策要怎么去走向，要怎么去修改，要怎么去推出这类相关的辅导政策所以咱今嘛这个对的咱。那人口持续高龄化，人口高龄化的这个挑战越来是越严重，所以国发会有表示说，现在行政团队已经成立一个人口对策新战略的执行小组，并且在今年五月份也推出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就是说家庭支持篇，对家庭的支持，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教育加嘛，还有友善职场，以居住减压丁丁的面向总共有18项总共有18项的这个措施那么后续呢这个后续呢陆续要个规划什么银发世代篇还有全龄育才篇还有全球揽才篇全球揽才这个都有在做其实政府一直在整合各部会跟这个政策跟资源希望透过系统性的措施来降低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0: 对啊，所以没有那么多人，其实也没有关系啦。因为未来的劳动力就只有你都可以被 AI 给取代了嘛。AI 给取代然后你说，说实在，现在的台湾的这些宝贝蛋，他出众了，他的工作他也不要做嘛，这些就可以请外劳。那只要让台湾继续能够在这个 AI 啦、半导体啊、制造科技制造业这边继续有钱，我跟你讲，咱重点在有钱啦。上惊就是个散。个无钱，个无人啊！直接咱台湾市场有钱有钱，他们国内他们自己不要生的话，那没关系，我们就花钱请国外的劳动力。现在日本有点惨的状况就是这样，日本其实少子化嘛，虽然因为出生率现在比我们台湾高，可是已经嘛度的就严重的问题就是讲。因呢吼，这种劳动力的工课，工厂的啦、掠鱼啊啦、种田的啦吼，啊做工的啦，日本的少年啦嘛不爱做，他们也是富裕的一代长大的嘛。然后国外要请这个寡人来，怎么啦？日币又太便宜，然后呢，现在日本人吼对于这种外籍劳工的政策又开始不友善，所以日本其实是最尴尬。我告诉你，不老是特伦贵这类问题，反正日本现在是这种，虽然他们少子化没有我们严重，可是他们在劳动力短缺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比台湾 严重的很多，因为我们台湾哦，对外劳其实是还蛮 open minded 的，像是算是蛮开放的，所以不一定要自己台湾人生呐、啊。
1: 好，咱过开始讲过了后、我们广告之后再来给听众朋友报道一个吼，发生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吼、这个27号一刚说发生的吼一种叫骇人的意外吼，很令人很感到惊骇的吼意外吼的北海道大学吼，咱广告了再来讲哦。
0: 咱林先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由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Yığlatsa yığlatsa ne gam sen de bahara meni yığlamay dinlegin sözler.
1: 好来，咱的得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五大产品哦，全国北中南都可以买得到哈、哦，靠指定药房购买、
2: 对，
1: 或者是说咱五股业管区有那个宝德旺便利店哈、但是只有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东跟宜兰呐、那你宝德旺便利店不是啊，不是全国各地都有，就这几个县市也可以就近购买。阿伯熊干单电话叫送0800-7755-99。
2: 要问哦，宝德旺便利店，还是要问药房的主机哈，药房的电话，甚至你要直接叫上。其实这个电话0800-7755-99精通本，啊个免费服务专线，卡起来你得要问讲啊，该粉该油舒鹏护理元素，爱要去对买，问一下哈、啊是讲啊，我想要买大组的该粉，大组的舒鹏，大组的护理元素，哪里还有哈、哪里药房还有，可以给我药房的电话嘛？
1: 对啊，听讲比如哈，最近就这样弄在咧问大组的
2: 哈，没有错。
1: 咱的得力该粉该油护理元素。舒鹏虽然咱的前上期结束，但是足多人还是想要买这个大组的哈、那你就要问哈，尤其你去药房买，你若家己去指定药房买，你就问指定药房。有诶听众个啊，一半也去问着讲药房个有啊，欢喜赶紧打电话吼、来咱的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哈、当然，咱一般买产品拢是就近的指定药房购买嘛。如果你若是讲家己去各位时阵，你就问一下哈、如果你若是讲为咱家点讲的时阵，你也讲一下，如果有大组的哦，阿里公阿里边爱大组的，那我们就帮你就近哈，因为咱听众朋友如果叫送温东西，从你们就近的指定药房，好、去做配送服务哈，专人配送服务啊，我呢尽量帮你问看买呀安尼哈，阿里也给你卡电话注文点杠0800-7755-99哦，阿里啊对一间药房哈，你去买啊，怎样讲一个什么产品大组的，你再跟咱分享，
2: 没有错啊。
1: 第二个小时，咱来开用口。
2: 对啊对啊，
1: 买钙粉、买钙油、买护理元素、舒鹏哦，舒鹏护理元素、钙粉、钙油、维他干哦，买咧，逐工咧买咧，食的人足多哦，足多很多哈、来，所以讲咱的产品诶，这消费者还蛮多的。昨天都有一个听众朋友姓曾，曾先生哈、曾詹哈、詹文水口的詹的詹先生，伊讲我头啊，其实是四年前开始食恁的钙粉，迄阵是为了我的嘴齿不好、那时候烂掉一颗牙齿，就医生帮我拔掉，都啊冲啊冲冲几年通天的就对啊，这唔免讲哈，这老冲过。出去的人哈，我换过牙齿的人就知道哈。那时候一家一组那一家给你警觉到说啊，这个牙齿真的哎过后哈。所以讲哦，老贝三四年前以无意中才听到咱的节目的时阵，就开始相信。伊家己曾先生本身原来就有概念的，他也知道说要补钙啊啦，吼，都是爱补钙啊啦。你骨头歹，你喙齿歹，你身体咧怕衰败，拢是甲你钙已经大量流失不久的关系。自开始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甲即马已经将近四年，伊讲伊的喙齿过甲足好诶，即马定期拢有去牙科报道检查，还是清洁。牙科医师拢甲讲，曾先生，你今嘛嘴齿过了真好呢，哦，比较早的时阵更较好呢，吼、伊讲，你啊听到多满意啊，都家己听了偌欢喜。伊讲，医生，我有听你的话，我拢足够的呢，我拢够呢，我拢有咧食钙，有咧补钙呢。医生讲真的哦，你这钙哪有咧补安尼？你这食这个钙食了补了未歹吼？甚至医生冇解问问讲，你医生我那几间弄的迄落啦，探听啦，有当时啊。有当那个环境嘛是互相的分享啊，吼，伊讲你到底食什么款的钙？哦，啊，计无意无意，医生拢无意无意，哦，你拢有食钙啊？你拢食什么钙安尼？诶，大概问，伊讲我拢食迄一罐日本进口的酸乌钙，哦，迄罐足好，诶，足这样咧食的吼。当然他没有讲我们的产品名称啦，伊就讲伊食日本进口的酸乌钙，吼、詹先生，吼、这个昨天呢打电话的时阵分享，伊讲你爱甲听众讲，喙齿歹骨头怕，绝对一定爱食钙，迄、伊个人的经验，你看四年啊，伊的喙齿。连医生都甲俄罗讲比四年前较好哈，得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日本健康得力酸乌钙粉，介绍是2500块，指定的盲位，等位各场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了，日本呢，这个北海道札幌市诶，这个北海道大学吼诶，理学部吼，这个理工理学部的实验室呢，第27号发生一宗吼，这个意外吼，这个意外，就是讲这个大学内底研究生吼，实验室内底有几个研究生啊，因伫咧进行实验的时阵，结果呢吼，有一个放伫咧容器内底一项物件，就是实验用的一种啊，这个原料叫做氢氟酸哈，突然不明的原因，掉落来，落落来哈，放在上面哈，这容器里面的，就这样洒出来哦，就这样洒出来哈，结果呢？有一个研究生就被大量的氢氟酸为塔克安尼淋落来，哦，经过送医救治，哈，还是哈，这个啊没有救回来就不治死亡，哈，不敌死亡。另外，有两个研究生也事发当时的是因为要紧要去甲救，哈，要甲救的时阵自己也去泼，哈，泼及到那个，哦，那个化学药物叫大量，哈，大量的氢氟酸的丢，所以另外两个研究生也受伤，等于造成一死两伤，哈。好，来，这是在北海道大学哈，这个害人的意外，那这个物件到底是哪遐严重？这个物件其实跟听众朋友讲，它的别名、它的俗称呐哈，咱都要讲，也化学名称是哦，叫做氢氟酸哈，其实也俗名就叫做化骨水。
1: 哎呦，恐怖！
0: 听安尼听众朋友知，化骨水哈，骨头拢有法度甲化掉的哈，所以等于的啊。很强的这种化学强酸的物件，大家讲到化骨水会不会想到一件事？好嘞，虽然这件代志是发生在日本的北海道大学里面，但是也造成了三个研究生，你看一死两伤哦。所以说这个东西啊，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哦。用氢氟

0: 这个台湾也曾经发生过这种氢氟酸夺命的案件哈，就是2018年高一大学一个姓林的学生，因为伫练舞的场地咧练跳舞的场地，好，甲一个啊查甫发生纠纷哈，然后呢哈，这个学生伊的假借呢哈，医院的名义向化工行去购买氢氟酸，然后再找到那一个哈，那一个刚刚跟他发生纠纷冲突的那个男子，然后呢，伊就甲破去啊，好，他就买了去化工行买，化工行可以买得到哈，啊，但是迄种的一般哈，他不会乱卖的，所以伊讲伊是医学院的学生嘛，哎，我要做实验的安尼哈，所以买到之后，伊就破去破甲破迄个度假盖冤家冲突的那个姓傅的男子哈，就泼洒哈，造成那个姓傅的男子大面积的灼伤哈，好啊，哇，很痛苦，挣扎不到，就挣扎逃跑不到100公尺哈，都狙击啊，嘿，要走啊，吼，趴掉了，要走啊，走不到100公尺就死掉了，就泼到那个水哈，泼到那个化骨水的人讲的氢氟酸哈。后来这一个姓林的哈，这个高一大学姓林的学生也因为杀人罪被判刑15年，这件代志你敢够印象？好，是高一的学生哦，高一的学生，
1: 我只记得清淡而已，洪小慧。
0: 对，你记得那个洪小慧也许
1: 炸了出狱啊，
0: 丢，他已经出狱了，
1: 就上个世纪末嘛，哎，
0: 对，为了争男朋友嘛，哈，啊，他当然他是就把他杀死掉，然后又用化骨水哈，要把他
1: 李焕甄焕泰嘛，哎，然后
0: 甄焕
1: 泰男主角，
0: 哎呀，甄焕泰啊，是甄焕灿，
1: 甄焕泰，
0: 泰甄焕泰哈，
1: 所以你看那。拿到现在来看，这两个女人在争，就甄焕泰，一个死掉，一个被关。
0: 嗯
1: 哦，当然他关出来了。甄焕泰人在结婚哈，调侃人最轻，我就是很傻。对，你看，
0: 所以
1: 啊，陈庆宇就不要在那边
0: 是。哎，所以这哪伊哪是讲读这理工化工，伊长这样物件实在是很危险，所以用来做
1: 什么都有危险呐，就这个用的这个人的心思存不住，阿西公。人家稍微激怒一下哈，给你激怒一下，不要跟人家发生口角了，逞一时的嘴巴的爽哈，不一定你们在对方之下，对吧？哦，你嘴巴改成美呀就送了，对吧？就关行车纠纷很多都是这样，本来没事，哈，巴姐，你得讲你是在巴啥？会，
0: 为人的就
1: 对啊，
0: 买人那的抓狂
1: 啊，对啊，那就啊就阿巴
0: 很容易抓狂，
1: 那就笑给他笑一下，笑一下就好嘛，啊，过你先滚。对吧？很多事情就没有啊，他可能就是他跳舞的时候，可能就是啊，你为什么占位置？哦，结果你不要得罪到一个闷声的哦，不会跟你吵，也得跟妹妹也跟你抢，有专业知识啊，对啊，对啊，有时候赢当下的赢不是赢啊，很难。
0: 好，所以讲哦，这个是都讲咱讲的是发生在北海道大学，
1: 对啊，对啊，
0: 还是无修心的，
1: 那个是意外，
0: 无修心啊，无修心的，你看到这些，一死两伤啊，
1: 对
0: 啊，
1: 强酸啊，那个是很可怕，化骨，哎，骨头弄那
0: 化骨水的，嘿啊。

0: 爱运动的朋友以及哈爱吃的朋友哦，有一个好消息啦！哈，咱的运动部哈，李阳部长所带领的运动部哈，要推出一个新的活动，叫做“挥汗有礼”哦，全民动起来哈！你若讲完成运动任务的话哈，你就可以换拿健康来换好礼哦，换健康又换好礼啊！这个吼，要鼓励咱全民吼，养成运动的习惯吼，落实让体育成为日常的健康生活概念吼。第运动部将在吼下个月1号，9月1号起到11月30号推出所谓的挥汗有礼的活动。凡是咱国民齁年满16岁以上齁，只要完成指定的任务并上传记录齁，经运动部审核通过之后呢，你得当给着审核通过这一个齁这个见证，然后去前往超商、超市、量贩店齁等合作通路兑换健康的好康齁。鼓励你运动啊！你运动完很辛苦的汗水就可以化成实际的东西，欸，可以去哪一些地方换什么东西呢？其实嘛是一挂细小物啊啦。刚刚讲吼，就是讲你也当去所谓的全联呐、万家福、Seven Eleven、全家便利商店的等等吼，民众完成运动之后呢，啊，你就可以去换，比如说啊，牛奶、豆浆、茶叶蛋，还有一些相关的齁就是食品这样子。所以简单讲不是要叫你去吃这东西，是讲你平常时啊鼓励啊大家当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自己在那边运动动流汗流很多之后，你哪个这东西记录下来，运动部就请你齁吃东西。我刚刚就是别人都约好了说下个月开始大家齁最有没有换到东西倒是其次啊，就是说奔这五节的目的地也让鼓励齁全民齁，还是说有几个三五好友把平时的运动的记录分享出来，如果大家一起做的话，运动起来就比较有个开心，而且对身体健康也好啊。但是运动其实它有分齁，我刚才就别人说你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才能够齁加入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呢？刚才说有分三大类齁，这边的运动类型有分三大类。第一个的时间型齁，你的时间要累积，单次运动齁要超过30分钟以上齁，这是时间型的。第二个步数型，你一天齁运动的累积的步数，我不管走啦还是走啦，要8000步以上，好，这个是所谓的步数型。最后一个的是距离型，齁，你步数没有那么多，没有关系，你得当跑步啊，是健走5公里以上，啊是骑脚踏车超过15公里以上，你就有这个资格。反正就尽量去收集啊，一个礼拜一个人齁上传一次啊，最多也只能够兑换一次。所以在这个期间齁，高尾车一高早一尾上涨。沙枣喝哦，最多最多一个人就可以兑换14次啦，不是说啊我有运动到我就赶快去换，运动到就可以换，没有，还是有一个齁次数的限制。不过这重点是要去换那些东西，
1: 重点是那个要怎么计算的，要用什么标准的，
0: 你只要是
1: 用手机，
0: 你只要是齁运动类型的 APP 有记录的齁，上传自然就他就会给你审核。这个所谓定义的还是在所谓的运动部这边啦。啊，但是你若讲有这个 iPhone 嘛 ，iPhone 来对唔起，国五节运动的 APP， 我相信越普遍的 APP 啦，你审核通过的几率或者累积的方式，其实就是越大家越通俗的越没有争议这样子。哎呀，小东西啦，其实就哇，倒泥啦，是讲这边鸡胸肉啦、茶叶蛋啦，那个买就有。可是重点是动起来，其实才是重点。运动部，我看所以我干嘛理？杨部长真的是年轻人，他的思想就比较活。他这个动这个运动这个挥汗有礼运动活动一推出之后，哇，不管在社群上还是跟我们的朋友之间，大家说那下个月开始大家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这个才是重点。没有动到的话就鼓励嘛，下个礼拜我一定要换到茶叶蛋。
1: 去哪里换啦，
0: 那就刚才讲过啊， Seven 啊，全家啦，万家
1: 福。
0: 对啊，他就有点像一个 QR， 他会给你一个 QR code 啊，你要上传运动部。啊、
1: 哦，好了，
0: 没有说当要当起来，当起来，
1: 好起来。
0: 运动部鼓励大家运动啦，
1: 好。 常常看韩剧的朋友都知道，有当时因为这韩国他们有时候比如说你有朋友在冲啊冲啊安怎比如说你在户外拍片啊，还是说你在户外办活动啊，还是说你很辛苦的在做做啊，这个做一些什么活动工作哈的时阵，有当时朋友哈，人家讲，咱咧讲哦，今嘛拢定来讲一句哦，这应援，好应援哦，人来甲你要朋友来甲你到到支持鼓励安尼的，
0: 偶然啊，
1: 哎，偶然啊，搞应援，好应援。那这韩国哈，他们其实有一种应援的方式呢，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哈。
0: 什么方式？
1: 用那个什么他们的应援，我常常看韩剧里面，他们其实都是用那个什么，咖啡车，
0: 咖啡车是什么？
1: 咖啡车，就是讲用迄落，就敢那像咱的餐车安尼啊，餐车它的
0: 行动咖啡车的，
1: 行动咖啡车，伊就再去现场啊。比如说你在哪里在工作，你今仔底下咧捐血啊，
0: 啊
1: 是对，咖啡车。
0: 然后是现做的，还是讲买好用车载？
1: 没有，就请人嘛，就请人家有那个餐车的。
0: 哦，了解了。
1: 啊，他是卖咖啡的，就直接开到把车子开到现场，
0: 包一台咖啡车，
1: 大家拎嘛咧啊，嘿
0: 啊。没办啊，没办啊！
1: 用安尼给你应援啦，应援的，对啊。因为咖啡车是也比较干净，不用这个底下咧，哦，底下咧住底下咧拉嘛，吼。伊就讲，好，那我就不，哦，比如讲啊，你伫啊都一样，吼，你几月几号啊？明仔下晡吼，伫对一个公园遐，你底下咧办什么捐血活动还是啥？啊，来去给你应援一下安尼，哦，或者是什么？韩国他们就很常用这样子，吼。咖啡车去应援啊，有的人会用那个什么。当然，成本啊也要看成本的、啊。有人是说，哦，哪个汉堡很有名，他就用那个哦皮啊，也是一样，也是行动餐车出去啊，就啊，但是这个餐车提供的不是咖啡，它是某个品牌的汉堡啊呢，哦啊，就直接餐车开到现场，
0: 等于包一车的行动餐车，
1: 然后大家去现场下来啦，
0: 啊，一直加加免费啊，因为一专门包起来嘛，
1: 好，你做民主的对哦，朋友给你应援，应援 ，ON 啦。你 ON 呐吼，所以讲啊，这咱台湾吼，目前来讲比较没有这样啊，
0: 我们比较
1: 我们都会就直接买去安尼啦吼，比如讲，哎呦，我去甲你迄落者啊买一罐物件去请大家，
0: 因为你包一车的话，人对方人也蛮多的，啊不，你来讲两三，你包一车。
1: 不要紧，伊就是我这个车人伊，你要跟那个餐车讲好嘛，我就包你多久的时间啊，卖多少的不管啦、啊，卖多少他是不管啦、啊，我包下来啊，依你平常的营业，我大概就是包你的半天，你大概营业额会多少？反正你去到遐的时阵，人去甲你啉咖啡的人都无够二十人啊，搞不好你家己做生意的时阵都不止卖这样啊，反正他就是包下你这个行动
0: 车，就是送的人要花比。比较多钱、
1: 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啊
0: 啊，那还是自己带过去就好，不用花那么多钱、啊。预算的问题啦，预算的问题，
1: 没错，嘿。

0: 所以其实咱台湾现在餐车吼，那种文化也蛮多吼。那台湾已经有固定有一个一群那种餐车的哦，一个族群哦，北中南不料都要固定的这亚细亚以外哦，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餐车的这个市集，行动餐车的市集哈。
1: 可能哎呀，做的很管齐哦，各管齐哦，嘿，
0: 做的很有质感。然后这些我有看过几类行动餐车的陶给他在这个地方生根很久，他汉堡很有名。嗯，他说我那男的可以很猛攻哇，那你这样是不是在那种政府的这个活动啊，其中有一些市集活动里面，是不是赚最多的？嗯，他说、欸、不是，其实不是，嗯，其实不是，因为市集活动、嗯、因为是不定场嘛，嗯、不定场的东西，你不知道今天来的人、嗯哦、来的族群，还是说天后的关系，你可能备了一天的料啊，你去了那个场子，哇，老好，啊，像今天各种个老好，还是说来这个 TA 他的族群吼啊，可能汉堡啊，来拢比较银发高龄的、嗯，他也不会去买你的东西，
1: 银、哎、发高龄哥我要吃油崩，
0: 啊，所以赢的变这工吼，反而是这种一个餐出去，他们固定的，还是说他们主动出击。熊，因为我感觉熊出名的是讲，他们现在变成主动出击。什么叫主动出击呢？他们经营自己的社群，不管是 IG 啦、脸书啦、Tray 上面去经营自己的社群。然后呢，我们都以为这种啊，就西猫的这种行动餐车赚钱的地方一定是在哪里？嗯，都市。嗯，结果没有，不是。嗯，因为恭喜恭。因有一人叫伊去吼，比如说较装卡的庙店，人要做酒的时阵，阿哥知影这间吼汉堡很有名，因为平常他不太可能会去那个地方嘛。嗯，他这个地、
1: 啊、那个地方的人，可能平常也不容易买到
0: 对、欸、啊，所以伊阵那里的讲吼，有这种庙会活动啊，如果是主办单位请他们去哦。嘿，行李雄鹤，嘿，行李雄鹤，比利奇上面哦，弄得美美的哦，假日花市啦，哦，咖啡市集的生意都还要好，因为他就是专程主办单位邀请他去一趟，啊，就去逛街逛嘛。平常时啊，因底下的人要去看到行动餐车买到这个东西的难度很高，所以伊反而是伊种去这个人咧这边会是真行李雄鹤，这很难想象哦，所以真的是哦，台湾的哈、哦、这个行动餐车也是蛮迷人的啦，哎、嗯，
1: 而且今嘛哦，我就只能干脆就放弃那个店面，然后毕竟店面也要店啊店租的成本哦，所以透过网络的世代，透过网络啊，它可能就是每个礼拜的不定点的哈、哦，就是没有固定定点啊，就是说在透过网络公布大家知道啊，比如你要吃我的、买我的烤鸡啊，买我的什么汉堡
0: 啊，对啊对啊，
1: 哦，我礼拜几在哪里？礼拜几？几点到
0: 幾？伊爱先宣传呐，伊袂当讲我去的去摆，安尼生意点无好。
1: 而且你可以当吼，这个消费价你也当事先伫伊网站改下定，
0: 对啊，先注文
1: 下定，
0: 伊嘛好料料嘛，
1: 也当备料，哎呀，啊有当时啊，你也真爱想济吼，像讲这几年我看有很多那种叫做是汤阿鸡，吼童仔鸡吼，他们就是用这种模式吼，啊你有当时啊有当贵楼人乌鸦鬼看到的时阵的讲，哇你哇去嘛贝贝，伊讲啊你有没有预定？没有预定你到现场你就不好就临时你讲我也要甲买嘛无，除非也甲你讲讲，那等我们时间到了，有人预定的没有来拿这样子哈，他就是有一个固定时间。等于讲你透过网络改预定啊，一到会时间搞一去迄个所在，好啊好，他就约定的地点啊，然后你家己去啊取餐哦，你有预定的人你就去啊取啊。当然有些人会预定的，可能到时候没有去。哦啊，所以你有一寡临时客安尼吼啊，那边矮时阵啊，就这样吼，哎、啊，通常生意都很好，嘿、啊，唔免点租，啊，唔过伊变作伊嘛是爱开车走来走去啦，说实在啦，
0: 对对，变作讲的迄个去红彩虹这个汉堡店的店主，他说其实到后来哈。他就是比较麻烦，多开始拢一起跟尹某在这跑这个餐车嘛。后来他太太怀孕的时候，啊有小孩子的时候，哇，都不怕多嘛，啊都变成一家己一个，跟请人啊，变成跟反正跟家庭的生活就有点聚少离多这样子，所以这有失必有得啦。生意好，你要坚持下去，哎、那个舞台就是你的啊。可是可能家庭方面就比较难兼顾，所以蛮不错的哈。餐车这个在台湾现在进价叫西摩金西价，有很多呢企业活动包场，所以蛮敢 call in 来，那个行李都是稳的，因为几车偌济，伊都是固定啊，不管哦配料啦、啊、份几份，这个企业包场的话，其实就还不错。 你的选来节目是 B 类林强的进攻歌，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未来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吃好来分享哦。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对喙齿好啦。
2: 我只迄个咧讲喙齿咧落叶要慢吼，唔通慢啦，我的嘛，安尼阿卡拄甲阵拄四五冬还要过好呢。
1: 你阵啊，我那叶叶咧叶咧，阿医生医生嘛是要慢，
2: 钙粉安尼啦。嗯，对。阿甲过阿甲阵还过在在啦。哦。啊，无去嘛是伊迄个牙科嘛是甲我讲，甲我慢起来安尼啦。啊，我讲无啊，我无爱，一阵啊看卖啊。啊，我做啊拢。我逐日拢感呢，
1: 我感啊，逐日拢感啊，即马已经过五冬啊，
2: 啊过五冬，
1: 全拢在在，甲即马过五冬，
2: 嘿，在在安尼呢，
1: 规张好好，安尼，
3: 啊，我较早要用连根拔起，
1: 真正，
2: 讲爱搁只拔起呢，哦，
1: 对啊，
3: 对啊，对啊，对
1: 啊，系啊，一起爱用三起啊，对啊，对啊，
0: 没错，好，这里好，咱呢吼，若讲要换喙齿办喙齿吼，好，小坤家唔是讲恁朋友，嘿，喙齿吼，
1: 喙齿拢烂甲医生讲，
0: 无事呀。
1: 应该讲你这等于吹气的，迄个感情不记的。
0: 对啊，对啊，医生当然是也比较，
1: 我也讲严重，
0: 对，
1: 很恐怖。
0: 但是像咱正常就没有一讲的嘛，是讲吼，你看讲这个真鸟我去看了，一讲要用一气吼，
1: 爱挡三气，
0: 爱挡三气啦，不是干那一气呢？临兵呐，左右临兵你拢爱处理啦。啊，尤其吼，你若讲要搁做吹气吼，不是讲你慢掉吼，你吹气暖气慢掉都无代志。你若讲要定要定那个假吹气的时阵，爱看你假做吼。给这滚告可以得机告告宅，很多人我相信有换过假牙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说吼，医生说啊，你这样先补骨粉呐、啊，先爱包好这个给成牙床要先补骨粉三个月到半年，嗯，老痛苦。
1: 本来就是你换个牙齿吼，植牙
0: 吼，这这痛苦。
1: 从开始吼到拔掉啦，到迄落啦吼，这个过程啦吼，做无啊啦啥，哦，前后拢超过几年的时间啦，将近啦，嘿呀，一气哦，我今嘛是讲，哦，安尼啊，较侪气的就不一定啦，
0: 耗时费工折腾花钱，然后呢，最后呢。你最后给做的结果，佮无一定好。
1: 哎、欸、对，
0: 啊你来佮要佮定来，哦佮来一边。
1: 哎、欸、我较早都有一个熟悉人吼，认识的人，伊就是安尼，伊做出一规排。他整排哦，整排拢拍了哦，可能家都拍一支，加拍一支，啊，规个都整，变作讲规排拢爱处理掉吼。哇，迄阵啊，啊，都伫咧过程当中，伊喙齿拢慢掉啊，对不？啊，那个牙科都有先给伊一个，干呐，假牙给伊挂安尼吼。啊，后来到完全哦，我爹拢甲讲，啊，你是当时才喙齿才做会好安尼吼。后来伊做好的时阵吼，我大概看到讲啊，伊那出，伊那喙齿做起来了，那可以继续留诶。所以说你知道有时候假尤其一直是这么这那你怎么面的这样摆这里收窄齁。
0: 一些面的捞了起来。
1: 这变捞起来呢这变捞呢这变捞呢。
0: 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齐秦啦。齐秦好像换、啊、了口牙。
1: 哇整个。
0: 哦老杂回啦。
1: 啊我那个朋友嘛是这样，我那个熟悉的朋友就是这样。
0: 瘦下去。
1: 老差不多一里杂回。
0: 对对对。
1: 我说你最近啊还是怎样呢，迄个喙齿哦，伊主带喙齿伊是消化呢哦，稍微哦，稍微有一点跟他呢，安尼消化往外凸，啊，已经嘛个折好了，才变作内凹，啊，内凹变作嘴在冒冒，跟他存的老阿公啊冒冒，就这样哦，所以讲哦，哦，这也说假牙呢，那这个牙齿如果没弄好哦，反而是变愈老愈歹看哦，所以讲我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所以喙齿爱顾好，喙齿爱顾好哦，那来得力酸。钙粉吼，钙吼，即喙齿若要顾，都是一定爱补钙。
0: 那牙齿吼，牙齿真正要顾好，就是三步骤啦。吃完饭之后吼，刷牙啊，啦，你讲讲用牙线棒，还是讲用冲牙机，把这个屑屑给冲掉，然后呢，好好的漱口。料呢，抹咱的钙粉哦，安尼钙大家保证吼，你这个完整的喙齿会当用到120回。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美国总统川普呢，吼，伫昨宣布，美国已经甲委内瑞拉达成一项足重大的石油协议，吼。这个协议呢，吼，预计吼，和美国的石油的储备量个增加一倍以上，吼。这个川普讲，而且这不花纳税人的资金，会当掌握，会当掌握超过650亿。碳的石油的控制权哦，控制权，而且委内瑞拉啊，所以讲哈，这今嘛有委内瑞拉，而且原油的供应稳定哈，稳定的供应了后呢哈啊，那么这一旦缓解了哈，一旦缓解的美国其中选举的高油价的压力，这是川普的报告。
1: 但是我感觉这就对委内瑞拉的这民众来讲。一起欢迎了。他在因为马杜罗在的时候，哈，这一家这个委内瑞拉国有的石油被这个底，个人私人的小金库嘛，一般民众不根本不都分润到国家的这个好处，而且怎么样？我迄阵那一杯石油哈，他被禁运嘛，委内瑞拉被禁运，他只能卖给谁？中国，俄罗斯，啊，你的市场的这个几个，你点红台给嘛？尤其俄罗斯自己有石油，干嘛会要花高价？他只是帮助一下这个在那个中南美洲的这个小兄弟而已。但是起码美国哈，就可以用比较好的价钱，比较高的价钱去买委内瑞拉的石油。这对委内瑞拉国民来说开心呐、啊。
0: 但对美国来讲，当然了，就如川普讲的啊，伊讲安尼美国家己伊国国内这油价、
1: 对啦，
0: 有这个稳定的供应源呐、
1: 啊，他一定有他的政治算计、没有错。但是我们以在商言商来讲，委内瑞拉人民至少能够在这种油价高涨的时候也分到一点好处啊，不过去马杜罗的时代，马杜罗的时代根本无可能
0: 嘿、所以讲吼，这伊讲起码啦吼，伫其中选举吼，这段时间呢，油价吼就不可能吼，这个油价都不可能迄落起价啊。所以那这样子，伊朗吼，伊朗这边现在目前，我跟你讲吼，各种说法吼，所以讲目前没有一个定案，我们也不说啦吼。但是暂时来讲呢吼，这个先会当稳住美国嘛吼，伊家己美国这方面就有得稳住啊。那川普讲的本来打伊朗都跟美国无关系啊，我美国嘛无咧为遐咧为何姆兹为中东咧吼，在这个运油啊吼，所以就讲我不缺油啊吼，所以好休困一下哦。
1: 休息一下，米勒领先。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Hello， 来，咱几点钟古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产品点讲注文，0800775599。

0: 台湾人真的哦，足有钱嘛，真足够开钱啦。要今年这上半年吼，就第一季加第二季吼，台湾人去日本的消费金额啦，小坤家的二姐，台湾人上光上半年呢，花了在日本花了多少钱？
1: 顶刚不是讲过啊吗？
0: 有吗？
1: 哎呀，哎呦，
0: 那再重复习一下，
1: 7000多亿吧，
0: 对啊，7527亿哦，这是光是上半年，所以今年哦，这个下半年哦，应该才刚开始而已。我相信今年下半年这样加起来，今年咱台湾人日本哦，花一定会超过1兆日币。
1: 吓死人！
0: 吓死人！
1: 台湾人，
0: 吼，吓死人！
1: 真的
0: 吓死人！
1: 哎，来你好，嘿，嘿，
2: 你好，小坤小姐，
1: 哎，是嘿，
2: 哎，恁那个阮北区，你买了得力这一间药房？
0: 来装啊！
1: 台南北区啊，吼，
2: 然
1: 后刷卡跟你讲，嘿，刷卡跟你讲。哎，要问的不清楚、不了解产品的吼，要点讲主文的，假产品分享吼，拢卡0800775599吼，咱这点坚固开用口音，服务电话的专业的咱的播音室现场吼，好，所以直接播速滚甲扑个底只系现场服务，好0800775599，7755599。

0: 好哈，好嘞，谢谢多谢啦哈。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而且日本观光局也公布了最新哈，他们七月份的数据哈，七月份的订购也是暑假，七月份访日的外客哈达到了342,100人哈，这是全日本入境的旅客哈，创下了七月份的历史新高哈。哦，咱台湾呢，340万中，台湾人占了多少？就问一下你，再猜个数字吧。单月就上个月，
0: 上个月、
1: 欸、暑假哈，
0: 七月上个月七月，
1: 344万里面有多少是台湾旅客？
0: 344万的外籍观光客，嗯、台湾一定在暑假嘛哈、
1: 啊。
0: 上个月可能差不多有70-80万哦。
1: 就是什么五分之一啦，
0: 70万人，70万哦，真的。
1: 所以你看台日航线，有日本人的底这类哈、哦，往社群上分享，一看咱台湾虎航就是华航的联航嘛，你讲夸奇怪，啊，夸台湾虎航哦，他们都有那航线图嘛，大家知道航线图的、就是，哎、欸，你这个飞机从哪里飞啊，连到哪个城市啊，那爽。你讲夸台湾虎航哦，日本人的夸台湾虎航航线图讲。这根本就是日本的国内线吧？因为台湾虎航一独立要飞哦，咱大城市之外，什么东京、大阪啊、那个福冈啊、北海道以外，它还飞很多的日本的二线城市哦，像日本的冈山，还有所谓的九州的可能熊本哦，还有九州的北九州机场哦，那个北九州机场大家就比较少去了，它。尤其那个北九州机场，就嘴里本地的哈内陆的，他们自己本土的这个机场都没有飞北九州啊，就我说，虾米台湾虎航、这外国航空公司竟然有飞北九州，
0: 真起来动作家的吼，哎，照卡呢来照呢。
1: 来你好，
0: 好来你好，嘿，嗯，
2: 哎，你看
0: 来
2: 迄路吼。那人一直会听，
1: 噶呢？怎
0: 么来什么物件？
2: 钙粉
0: 哈，来讲个钙粉钙油来哈，钙粉钙油伊多食，你骨头真正歹的人，体真歹，骨头阁歹的人，拄啊开始食会反应无唔对哈，迄正常
2: 哈。
0: 哎、嗯，你唔好一直要个食止疼药啊，地哦，止疼药你尽量唔好去食哈。哎，
2: 袂得咧，哈，食了袂得。
0: 袂得吼，还好啊，伊都要拍出来啊，伊就是咧甲你拍出来，伊开始吼，即、這个钙拢开始咧针对你食钙粉，你还有食钙油？
2: 无啦，我先食真。
0: 先食钙粉哦，伊咧吞你的骨头旁嘛吼，啊你咧吞的时阵吼，伊有一个渗透压吼，一个渗透的压力，所以你较无好的所在，你就会发即、這个啊较有反应。啊，过来就是讲你较早有受伤的吼，啊是捌开刀过的所在，
2: 嘿，
0: 哎对对对，哎免紧张哈，这个是，这一针吼，一针紧万载人，有人几工啊，有人几工啊，有人一两礼拜，有人一个月拢有可能吼。
2: 我意思讲，即卖呐，你听吼，啊即卖拿头一两点钟，我搁甲食一
0: 盖尔。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嘿，不要紧啦，
2: 嘿，
0: 不要紧啦，嘿嘿。哦、加油、哦啊、你这段时间熬会过过渡期，熬过就迄落啊，以后就哇天下太平啊、哦哦哦、这是过渡期啦，吼、哦，拄啊开始较会尔啦，吼、哦，好、哦、加油哦，吼、哦，谢谢，
1: 哦、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要卡电话，伊要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所以。台湾咧飞日本的航线吼，比日本家己国内咧飞的航线搁较侪。
1: 台湾飞北九州机场的感觉是什么？我用一个举例来讲的话，咱听众朋友较了解，就是讲日本假设啦，好日本的假如哈，还是讲 ANA 的航空公司，日本的航空公司哦，飞哪里？飞马祖。飞东引那种感觉啦，你讲这个所在可能我台湾的机场都没有，就花莲没有飞马祖飞东引嘛。但是如果日本有一个航空公司从日本东京飞马祖飞东引，你得干嘛？哦，你得干嘛讲？哎，这想话你不能飞航空公司，要飞去马祖，飞去东引，台湾。虎航飞北九州就是这样的感觉，日本人看到说什么日本很多地方城市都到不了北九州，台湾竟然可以过去。
0: 而且咱台湾人即马去日本已经是去咖，拢已经足侪遍啊，所以讲吼，现在愈算已经是愈算愈偏啊， 哦，就是讲，唔是干那去一几个哈，这个知名的大都市哈，哦，这台湾人真正家己奋动作，家己照卡那咧照哈，所以哦，现在都往偏乡、往乡下、往比较冷门的哈，哦，已经都含黑拢算啊，都是要家己奋专攻哦，拢算到到。
1: 而且是比较体验式的，今晚咱台湾去日本是比较体验式的旅游，
0: 没错。
1: 来第二哈
0: ，Hello， 嘿，
3: 你好，那八点十分你好，
0: 嘿。
3: 啊，想问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哎，你好哈。
3: 开庭的事情啊，他送去送件送到法院去，什么时候才会开庭啊？
0: 什么开庭啊？
3: 哎呀、啊。
0: 哦，这你唔通问我，嘿，这你家己，你要开庭啊？
3: 啊，唔是我开庭，去送到法院去啊，我被人家那个诉查到的、啊。
0: 哦哦，这个我不知道哈，这个请你问律师。哎、啊，对对对哈，好，谢谢，这咱无法度给你回答哦哈。扣印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且简单讲哦，就是讲吼，你即马你就是讲外国人伊拿来咱台湾，哦，通常你去一个国家，第一个到的一定就是首都嘛，这绝对免讲嘛，吼，首都嘛，吼，啊，就干那从来咱台湾啊，台北啊算啊，算完了高雄啊算啊，台中啊算啊，吼，台南嘛算啊，吼，到尾啊来去分林，好无，林中，
1: 二店，
0: 二店，哎嘛，哎，就是安尼啊，咱即马咱台湾人咧算日本的。超是安尼哈，哦、嗯、哦，永春嘿，对吧？
1: 哎，
0: 人有诶感觉真卡个路站呢，嘿，真诶呢，刘你好，
2: 喂，
0: 嘿，
2: 喂，
0: 嘿，你好，
2: 哎，我吼，请问你，我食迄个粉啊吼，安奈郑思球过滤滤，
0: 好来线下线下一线给你哈，来秀粉不给，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哈，断线的重打，咱7533。高雄7533的那个顶卡哈，断线。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Hello，小军，扑克。
2: 嗯。啊，伊即卖是有咧食。

0: 好来，谢谢喽 ，call in 电话哈，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2: 喂。
0: 嗯。挂掉。
2: 嘿。你叔。

0: 再见，嗯，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1: 嗨，你好，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嗨 ，Hello，
2: Pocket，
1: 哎，你好，
2: 哎，请问您嘞，物理原始哦，
1: 是，哎，
0: 来讲个，
2: 是只更年期的，还是只所有？
0: 来，我跟你讲，有只更年期哈，
2: 啊，唔过阮这社会人未困一个，
0: 啊对，啊对，同款都是食这哈，还未困的拢为更年的带来的哈。吃这护理元素就不对啊，哈，
2: 哦，
0: 嗯，护理元素哈，这会人无含几岁哈，嘿，这
2: 有好吗？有是针对更年期的吗？
0: 拢啊，你就是伊的调理荷尔蒙啊，调理内分泌，你未困的今年带来未困的，就是荷尔蒙的指数降低啊，你要吃护理元素啦，
2: 啊。身体无好，
0: 好，好，拢同款，你什么原因造成的荷尔蒙指数？可以，可以，哈，会杀你哦，哈，嘿嘿，迄拢天然的，无要紧，好，谢谢，以上哈。谢谢哈，咱要扣的扣印卡嘅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你好。
1: Hello。
2: 你好，我问一下
1: 吼。嗯，好，你问。
2: 恁头先有迄人家口音就是讲什么伊在？
1: 不是啦，
0: 无啦，你乌白听。
1: 不，伊本来就悬啦。
0: 伊是咧问讲，医生需求较悬，才会使食咱的产品。

南部外关区吼，这几天会个连续继续落大雨吼，南部五县市吼，哦，从嘉义以南南部五县市吼，这三是好，接下来这三天还是会下雨吼，真的是吼，嘿，八月份包班呢。

0: 人诶会更爱保养吼，血管吼，这个会更爱保养吼，啊会更爱保养有当时吼，为咱诶这个啊日常诶食食食物内底吼，其实咱都会当啊加以啊这个好这个达到保养的效果，唔免讲一定都爱追求啥物吼昂贵的吼，诶贵什么什么补品吼，啊来真正能够真正会当长久吼，固定好咱做到诶吼，所谓的保养的是讲你长期可以做到的啊，不会讲啊，没感觉讲困难一天的安尼哈，那就是从每天的食物哈，有十种日常的食物你轮流哈，该轮流，你不可能讲我这几种我都特等拢食这轮流放上餐桌哈，这对血管的保养哈，真的是哦，就把它融入你的饮食三餐来的哈，好，然后呢再少一点油炸的啊，少一点咸太咸的，或者是少一点糖，好，这样都可以达到血管的保养哈。好，来十大哈，十大会更保养的食物，第一名就是大蒜哈。你有看哎，有的人咧食大蒜的人无？哎，尤其青椒安尼吼，但是你要注意啊，吃大蒜吼，哎，有的人胃那不好哈，或者是说，尽量卖空白的时阵，食伤过迄个啊，大迄个伤过刺激的大蒜哈，就是你要吃，你稍微可能哦，肚子里面爱有一寡的东西的时阵才食哈。好，我发现吼，我食青大蒜的人吼。他们的脸色都是很好的哈，所以哈，因为大蒜是会当帮助咱循环的哈，帮助循环。大蒜里面含有这个硫化合物哈，适合你给切落嘴哈，上好是切碎料加入料理哈。啊，但是呢，当那肠胃敏感的人，你卖青椒哈，当阿胃较无好的人，你卖青椒，但煮的无要紧哈，煮的无要紧。第二是海带，海带也当补充的水溶性的纤维啊，所以海带其实含有膳食纤维跟矿物质，诶，当煮汤买当凉拌酸碟的清淡的料理哈，避免这个汤里面又加入大量的盐分哈，所以海带有当下哦，咱那边煮汤控汤的时阵，其实你该淡一挂海带落啊，加迄个汤哈，喝那个汤哈，有那个味道，那你另外你要煮啥不要紧。哦，就是讲你海带作为一个海带汤底安尼吼，第三是番茄，番茄当然大家知影，补充茄红素哈。番茄会当青椒，买当煮熟了后哈，啊料理搭配少量的蚝油哈。那番茄最好是适合做蛋料理或者是汤品哈，番茄哦来煮汤哈，或者是料理意大利面哈。再来是玉米哈，番麦也当增加咱全谷杂粮哈，全谷类的杂粮，玉米含有膳食纤维，会当替代一部分的白饭或者是面食哈。还原型的玉米呢，比奶油玉米跟加工玉米片更好。就是讲你食原型的咱番麦啊，得用筛用吹哈，啊就这样就好，不要再搞奶油哦，不要我们在那烤玉米哦，哇，做这那个哈调味料哈，或者是加工的玉米哈，好就吃啊原形玉米哈，原形原味。再来是胡萝卜，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其实胡萝卜是抗氧化的好帮手，它含有 B 胡萝卜素，可以炸，可以煮汤，可以炖煮，搭配少量的油，这样还可以搭配少量的油来煮出来，胡萝卜更加可以吸收更好。再来是芹菜哈，芹菜是会当补充的钾跟纤维。芹菜呢，芹菜适合的清炒或者是煮汤。尤其你若想要控制血压的人，料理的时阵，你可以呢，减少糖，减少盐跟酱料哈。芹菜，芹菜对于要降血压、控制血压的人来讲也是好的哈。 再来茄子哈，茄子球啊，咱讲的红皮菜球啊，会当补充的植化素哈。紫色的外皮，哦，茄子紫色的外皮含有花青素哈，咱拢知道花青素是好的哈。啊，所以讲你茄子要用清蒸呢，或者是要用烘的、用烤的哈，用少油去拌炒都可以哈。茄子足够吸油的哈，啊，油炸呢，等等是去保养的原意哈，所以。茄子，但是我就这样煮油，茄子的时阵是用油，尤其自助餐有没有？其实也拢用油去个擦解掉吼，啊不呀，这个小花呢，调味料落去拌拌的安尼，所以咱会感觉讲，哎、欸，自助餐内底咧卖茄子拢足好食，啊，咱家己煮的茄子拢无好食吼，所以茄子伊就是过油吼，它已经过油这样炸过，唔是讲炸过啦，过油锅安尼，然后再下锅再去调味料拌炒安尼吼，所以。你也干嘛就好吃，但是茄子你哪安尼吃反而是失去了茄子的好这个原本伊的这个功效，所以茄子是花青素哈。再来苹果，苹果也当兼加水溶性的纤维，好，苹果因为伊含有果胶，你也当直接连皮安尼吃，好，连皮吃，好，你该洗清洁了，规粒吃，哈。比你干那啉不哎，迄个苹果汁呢，佫较好哈。好，所以苹果最好是整颗这样吃哈，最好哈。最后呢，还有再来，还有洋葱，洋葱是护心配菜，护心的配菜哈。洋葱里底含有这种叫做这个结皮素，含硫化合物，它可以炒蛋，可以煮汤，可以加入沙拉，哦，不需要生吞哈，不需要生吞才有效。哦，你要青切为凉拌，或者是你要炒蛋，你要煮汤都可以的哈。洋葱它是护心配菜，哦，叫够咱心哈，我们的心血管的。最后一个的青花菜的青花椰菜，青花椰菜伊的是补充纤维，个多种营养哈。嗯，啊，青花菜伊含有维生素 C 啊，个叶酸个膳食纤维。哦，你该做炊哦，食煮哦，食穿烫之类哈。卖猪肝软起，还是变黄起，安尼就好啊！哈，
1: 所以那个摄取哦，摄取哦，健康营养真正就重要。咱台湾已经现在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咱台湾现在已经一半的人嘛，超高龄化社会，一半人都超过45岁啊！大概吼慢性疾病啊，还是讲咱身体开始退化这些东西，是几乎是一半的台湾人都会遇得到。哦，一定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我看嘛，运动部那个推荐那不错嘛，那大家动起来之后，哎，要吃有动，然后吃正确的东西，还有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啦，我干嘛？其实要持续下去啦。阿伯你运动能刚啊，吃2天这种东西，那个是安慰比较多啦，但是你正确的生活哦，健康的生活心态没有改变的话。就不会有健康的身体啦，这是就跟不懂书，你这个东西是一定不会的啦。

0: 吃对东西又吃饱哦，这个事情是很重要。咱头老公那个东西就是对的东西。嗯，啊你为了我看我人的物件食足济哦，像咱公司我那小姑娘嘛，我打工拢看咱同头，我喜欢看我们同事中午吃什么，因为你吃什么东西会反映出这个人的个性。啊，公司的年轻的这些妹妹，他们就是为了瘦哦，那个吃的东西真的是。太上千上千啊，还上少。以那个年纪来讲，那个真的太少。来，你好。
1: 好来，你好，嘿。
2: 那个小公小姐，我叫哦，哎，你好，我线下。
0: 来刷卡。
1: 我中到时啊吼，因为我录节目了，拢多好十二点嘛，啊，十二点就多好，这个用午餐的时阵
3: 咯。
1: 哦，啊，同事吼都开始十二点嘛，大家拢要食中昼饭啊。有的人家己炸便当，吼，阮同事我刚那个看起来吼，有的人家己会炸便当，啊，一半的就是叫外送，我订便当。所以讲哦，下节目了，那中昼时啊，吼，一到五啦，吼，今天像今天礼拜六就没有，吼，他们这個、办公室的没上班，我最爱去顺看人吃便当。哦，啊，特别啊，可能食便当，我第一句话一定讲，你安尼食会饱吗？你甲福建人同款啊，福建讲安那同事拢食遮少诶，我嘛是啊，啊，当然我会固定看几个人呐、啊，吼，男生就还好啊，男生就还好，女生我甲特别看，我拢讲，你安尼食会饱吗？诶，便当客啊，安尼啦，诶，便当客啊，都啊一粒炒布丁盒安尼娘娘，所以哦，这样、哦、我刚才看我。一直邀起来，我就讲，安尼是食有饱吗？伊讲有哦，哦，会哦，会哦，会哦，会饱，会饱
0: 哦。而且哦，我刚刚吃，你吃什么东西，就反映出你的个性跟你的这个体型啊。哦，那我姐同事她就是常年都吃得很。健康哇，他的体型都啊瘦瘦的，他不几乎都不太吃淀粉。爱看那些同事他吃的菜哦，就是都哦都很简单的用水煮哦，然后简单的这个调味调了、嗯、啊。其他你老公哎呦，吃便当的人的身材都长了，有像有吃便当的身材、
1: 欸、吃便当的身材，
0: 就是有像吃便当的身材。
1: 来你好，
0: 来你
2: 嗯嗯，排骨啊，我的排骨放四十米点，我食开的。嗯。
0: 啊啊啊！无头无尾，
1: 无头无尾。
0: 对对对对。
1: 啊，看扑克来，这都真的是吃牛肉的身材。
0: 我吃饱啊，吃饱啊，吃对东西。
1: 吃牛肉。

吐起来嘛，绑起来嘛，束腰。那其实核心就是你天然的这个束腰。你如果来讲，你那这个核心卡强的，或者你把你身体上半身跟下半身把它撑起来，这样其实你的椎间盘。你有看运动员在椎间盘突出的吗？有就是核心练得很好的运动员在椎间盘突出没有吗？因为他们上半身的挡梁的是腹肌，然后而且核心给撑起来，所以就不会有椎间盘的突出。嗯。

0: 来，你好。
1: 哦，你好，哎，不客气，我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0: 嗯，
1: 我哈，
0: 嗯嗯，
1: 正在吃的抗生素，
0: 对
1: 啊，我是跟你讲，我一个髋骨哈，
0: 是，
1: 做不落去的，拄到的无用的，医生开四五遍，
0: 哦、
1: 我今嘛哈，啊，这个拄到感染，
0: 哦、
1: 啊，感染已经恢复啊，都正常了，
0: 哦、嘿嘿
1: 结果昨天去回诊，他又指数上来了。我变声吼，要甲伊请教的、就是，我是不是咱这个打迄个抗生素？我昨天又开始要用药。
0: 哦，对，医生规定来吃了，哈哈哈。药啊，甲健康营养品本来就袂当做伙吃哈。你给你的药啊，哈，不管西药、汉药，甲咱分开一点吃，好不好？这个得力哈。欸、祝福你啊！你抗生素你要吃了哦，你这抗生素疗程就重要。
1: 对啊，医生那个另外骨科医生
0: 一定要吃了，一定要吃了。
1: 抗生素一定要听话，
0: 一定要吃完嘿。你只是觉得刚刚吼刚刚 OK 啊，无感染没，马上弄嘿，马上吃了哈。祝福你早日康复哈、
1: 哦，加油！还有一点就是抗 U。

0: 韩国现在说有一种那个控肉的方式、喔、竟然是加养乐多。我们控肉我们都知道有时用啤酒有时候用可乐对吧都有嘛、喔、但是用养乐多控肉养乐多蕊然后再加、三罐养乐多、啊、再加用养乐多的瓶子装两罐养乐多瓶子的水然后、再加那个什么酱油一罐养乐多瓶子的酱油然后肠啊蒜头就这样这样控出来说很好吃养乐多是吗
1: 可能就是糖吧、
0: 就是、这样吃起来不会觉得很甜吗养乐、嗯、多
1: 养乐多它、啊、不是让我们控嘛不然都有糖嘛、
0: 啊、它就对啊那种可乐也是甜
1: 对啊其实就是就综合那个咸香甜味啊
0: 三瓶养乐多两瓶的水还有一瓶哦那种以养乐多那个瓶子说一瓶的酱油、嗯、然后蒜头哎蒜头啊加一路肠啊安尼对对控
1: 啊把这先这个煸过了哎
0: 稍微炒哎对对
1: 对对对
0: 讲今麦在韩国哦好蛮流行的
1: 我相信讲每乡这住家人、嗯、这对每乡住家人算是蛮简单的一个做法了
0: 因为
1: 大家都知道讲养乐多要去对买嘛三罐、嗯、而且包括也水啦加

0: 有这个容器都是养乐多，
1: 哎、欸、对对，
0: 阿、啊、不然你讲每样住家的人完全也是讲伊过去吼，妈妈嘛无教，你别讲我别捞一卡吧，捞能一边那里摘，要怎么样？有酱油要放多少，水要放多少，欸、糖要放多少、嗯，完全都没有概念了。而我就反正这样是变一个量化的，讲、嗯、哎、欸，我别三罐养乐多的，
1: 试试看呗，那、欸、条、欸、就别有周末假日你试试看，养乐多以养乐多的那个罐子为基准哦，三罐养乐多。啊，然后再倒下去，然后再用养乐多那个罐子再装两罐的水，两罐的水啊，一罐的酱油哦，安尼
0: 啊，肉要煸过啊，是重
1: 的，把三张吧，三张吧，你先擦过掉，再开始放养乐多，放水，再放酱油、蒜头、肠啊，安尼哦，哦，安尼也可以加卤蛋、加鸽子蛋都可以，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该哈啊打光买打海带也可以的，
1: 哟。我不知道，就别人你看好人哦、喔，奇怪。
0: 因为养乐多其实没有那么甜呐、啊，其实三罐
1: 养乐多，
0: 三罐养乐多可能还没有一罐可乐来的甜呐、啊。哎、欸，啊，你可乐有加沙乳酪也会加沙。
1: 可乐，那你乳酪用可乐，那也不会是整罐加下去啊。哎呀，
0: 啊，可养乐多那么小罐呢、欸
1: 嗯？哦，对啦，
0: 对啦，有可乐一罐375啊，养乐多小罐，
1: 哎、欸，试试看哦、喔，
0: 不到100。

0: 这个啊，
1: 哎，
0: 哦，萝卜哦，因为陈年烧金酒就好食。
2: 哦，赞，这么赞，我会胖的哦。哎，对对对。
0: 陈年烧金酒哦，起码无人爱啉对不？
1: 嗯，还拢在煮煮在料理的，嗯。
0: 诶、欸，我呢早有坑嘛，
1: 嗯、
0: 啊，我坑足多，
1: 嗯，
0: 啊，今麦吼，哦，拢搞阿人搞阿土，哦，迄空嘛用绍兴酒来落，
1: 嗯，啊，你绍兴酒搁加啥物安怎？你唔得爱讲，加偌济少？
0: 先改别别个对无？
1: 嘿嘿嘿，
0: 别个对我打，啊，油坑一锅起来，
1: 嗯嗯，
0: 哦，嗯，油坑一锅起来，
1: 是嘿，
0: 啊，然后，然后。豆油，豆油哈，你爱爱要不是要不是绍兴酒，你就先豆油加，搁加加水回，安尼搁拉拉回，会甲这这泡会烹起来，
1: 嗯嗯嗯嗯，
0: 哦，嗯嗯，烹起来，然后绍兴酒甲倒落去，
1: 倒偌济，
0: 卖倒卖倒伤济，盐盐嘛倒好啊，
1: 嗯嗯，
0: 啊吼，
1: 嗯，
0: 滚滚一滚啊，蒜头甲卡差不多八两粒，两粒。啊，烤了啊，破了啊，唔好掰掉。
1: 嗯，
0: 啊，当下落落落来落，电锅去吹一滚啊。
1: 嗯，
0: 哦，我够好
1: 食。落落个电锅去吹哈。
0: 酱油，酱油，嗯，足重要。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落啊，酱油是，哎，对啦。
0: 哎，
1: 对，豆油啊，食较好。
0: 豆油
1: 食较
0: 好。
1: 啊，你拢食，你豆油拢食啥物嘢？你拢食对一排。
0: 我豆油啊，我是拢豆做，再买我拢大概拢一间，也买一箱送一箱。
1: 哦，买一箱送一箱哦。
0: 一年才一年哦，一前年一年才豆做一次。
1: 哦，是啊。
0: 我们家家内底有些哈。
1: 哦哦，好。

0: 英勇的
1: 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1: 哎、hey, ，你好，
2: 我请问一下，你们的那个胶囊很大颗，
1: 嗯，好、
2: 哦啊，不好吞哈、哦。
1: 不好吞你的，其实你个甘蔗水地甘嘞都软起啊呢，伊个壳，啊你那真正无法度，你得甲加康用个挤出来吃，不过伊它里面是油，所以人迄会做安尼会用胶囊有安尼用意的呀，啊你啊真正是无法度吞，其实你先甘蔗水地啊，你个苏鹏甲下落先甘蔗水啊，伊接触到迄个水，伊就会软起啊嘛。
2: 啊、那个胶囊是有什么作用？是不是
1: 胶囊它的整个包覆作用啊？哦，那个哦，整个那个就是里面的那个来讲个那里那个苏鹏哈，它这就是一个南瓜籽油嘛。好、哦，它这样整个更完整嘛，哦，完整性啊，啊，里边那的胃哈进入到我们的胃里面，它会之啊就一个你的分解啊，哈、哦，一个分解掉，好、哦，这样也不会浪费啊，哦，啊，不你讲油的物件本来都是爱迄、那个，啊，你那真正无法度。啊你不过咱咧看看你那是讲有的是定定的，你要夹夹开吧，不太好那个呢，会浪费掉了哈，哎、哦，会浪费掉了、啊。你嘛不是讲伊也不是软球啊，对不哈？或者胶囊的，哎，啊你先个干一嘴，个干咧嘴，用一嘴嘴个干咧嘴，伊就软去呀。啊你再个大嘴地，安尼个该该灌落去，安尼再该吞落，哈、哦，好不好？
2: 他一天吃几颗？
1: 啊、你一天可以四颗到六颗，好不好？好、哦，多开始的时阵，哈、哦，好、
2: 哦。那我求一下哈、
1: 哦，
2: 你们那个钙优哈，
1: 哎，
2: 钙优一天。一般你们建议说是一点
1: 初期的加哈，初期的加，你哪讲都要开始，你要赶快希望可以得到补充，噶效果反应是就三餐哈，啊那无最起码要两餐安尼啊，一餐两颗哈，嗯。
2: 可是有些医师是说你多吃好像没办法吸收、欸、
1: 啊，对啊，就四颗到六颗初期哈、哦，初期好、哦，慢慢你就可以降低，好不好？哈、哦，初期还是先、哦、假出好个，不先报拐再讲啦，哈、
2: 哦，嘿，
1: 好、哦，在时间不要拖那么长嘛，哈、哦嗯，好，加油，谢谢，嗯，医雄。好来，0932电话的朋友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3: 这文具一号一号啊，
1: 嗯，
3: 伊这号太白黑哦，
1: 嗯，
3: 我有一个看法，人讲的吼，伊得先润喉啊，
1: 嗯，
3: 先啉甘一水啊水，
1: 嗯，
3: 好规然后拢完全拢淡了了有无？
1: 哦，嗯，
3: 以后甲这样，
1: 嗯，
3: 然后吞，
1: 嗯，好，
3: 哦，先润喉啦，先甘一水水了甘有无？
1: 嗯，
3: 啊了水吞的了有无？
1: 先，
3: 然后拢湿润啊，
1: 好，
3: 那个改善啊！
1: 好，好，好，好，多谢你提供哈参考。

0: 这个苹果哈，来来来，苹果新的手机啊哈，特别来啊哈，九月份哈，其中呢哈，有足侪人伫咧哈期待啦哈。就是那个折叠式哈，这苹果第一本出黑了，一档折叠诶，这个手机哈，哇，人讲预估哈，这种折叠式的苹果的手机呢，大概呢哈，一支售价可能要卖到2500块美金哦，和代表差不多8万块，8万块哦，哎呦，所以是很贵，不过人讲哦。如果你真的是果粉，你真的喜欢的话，哈，那个说，这贵还是会买，但是能够这种折叠手机，它哈买的时候的贵还不是最大的负担，哈，这干那存你买厝，尤其买大楼，哈，大楼，厝买落去啊，都解决啦，不是安尼，逐个月爱交管理费。
1: 来，你好、哦，
0: 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2: 你啊，小君子啊，遐吼，
0: 嘿是。
2: 我感觉讲迄吞药啊，吼，问一个方法，吞药啊，爱平平安尼吞。
0: 平平，吼，平平，都他平平。
2: 好好好
0: 好。
2: 安尼啦，我感觉安尼靠吞啦。
0: 好。
2: 很过款的啦。
0: 好。好嘞，吼。啊，这个手机啊，人讲这个未来折叠式的这个 iPhone 的手机哈，它贵的不是在售价哈，售价当然也是贵，已经是破纪录啊哈。贵是讲一颗零一以后的维修会更贵，它的维修，人讲那换一个什么哈，内屏幕还是啥哟？讲哇，一换哈，那维修一换嘞去都要3万几块，哇，这都。驚人啊，所以說你要先有这种心理准备哈。
1: 其实要这个现在所谓的折叠手机，其实的已经很成熟了，在这个安卓的阵营里面，其实它已经包括三星啦，是讲用个什么华为啦，他们已经出了，已经今年已经第六或第七代了。所以包括这类、折叠手机的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嘛，就是也可折可挠式哈，可挠牙一样那个挠哈，可挠式的液晶面板哈。第一个这个是可以折叠的液晶面板，这很重要嘛。但是这个起码跟供应链已经相当的成熟。那第二个的是说，其实哦，苹果为什么一直没有推出那个折叠式萤幕？是苹果没有钱吗？或者他们没有技术吗？都不是，因为苹果想在意的说哦，对消费者来说是完整的所谓的使用的体验。过去哦，这种其他阵营的这种折叠式手机的不太好的使用体验都是在什么呢？一个凹骨啊，咱就刚刚吼一本册凹，折叠式手机就这样一本书要凹骨啊，中哦，中间那个在那个
0: 折叠
1: 的地方折痕就会跑出来。
0: 嗯
1: 啊，虽然吼你屏幕亮的时候吼你看不太到，也对你一般的这个使用情境不太会有影响，但是哦，你按像咱戴手机戴戒指，你得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折痕在
0: 你。就硬硬
1: 啊
0: 呢。
1: 啊，鹏哥的为了要克服这个问题，在等他们的，比如说铰链，用那个折叠的是铰链的供应链，跟可挠式面板，就是那块屏幕哦，已经到成熟到说哦，多上万次、上万次的开合之后，
0: 也不会有折痕，
1: 也不会有折痕，或折痕几乎肉眼不可见。这里苹果迟迟没有推出，所以对啦，这种哈可挠式的液晶屏幕本来成本就很贵了。你讲讲卡破，
0: 那安内西到底苹果的会不会折？
1: 而且哎呦，苹果本来的维修就很贵了啦。一手机啊，要给你赚一手，一维修伊嘛要给你赚一手啦。不然苹果怎么同样在卖手机，为什么大概卖到世界第一嘛？
0: 来你好，Hello。
3: 讲我的钱。那股市啊，大家是用赚钱的方式。以前的股市是不同款，头啊大台来变小台，啊，大家买一堆，拢嘛无用，所以拢嘛惊掉的。

0: 会的新的。真的是吼，横空出世的新产品啊！虽然 iPhone 当年拢咧出新咧，但是讲白天啊，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嘛，多几个镜头啦，然后多几个功能啦。所以今年这个 iPhone 的折叠式手机出来讲，出来的话，对这类吼朋克来讲吼，一定是一个营收的会一个大爆发。为什么呢？因为使用吼，然后有去统计过嘛，使用苹果系列还是讲吼，iPhone 相关的 iOS 系列的这一群的族群。本来的收入就比较高，所以贵啦。你的干嘛 iPhone 贵哈？其实那个不是苹果的问题，那个是你的问题。事实上是如此。的刚黄仁勋那 NVIDIA 的晶片，你觉得贵哦？那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哦。能够这每米干每个家要掰，真的就是只有苹果跟惠达啦。
1: 哎，咱听众有人传讯息给外面，伊讲。都家里是不是要讲日本的偏乡旅游？伊咧伊问我啦吼，伊讲你刚刚是不是有要讲日本的偏乡旅游？后来好像接电话之后，这就没有讲了。没有，我没有讲，我只是说今嘛台湾人去日本生家已经弄咧生意的偏乡啊吼啊，但是我没有要特别讲说偏乡去哪里没有啦吼，哦只是提到这样提到啊那年年吼，好谢谢德夏，咱听众朋友那可能以为说哦我要讲日本。偏乡要去哪里旅游？啊，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再来说也可以啦哈。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

0: 较没有热门，我是蛮推荐的，日本有个比较没有热门的这种旅游地方，其实日本的这个高雄也有，日本也有，日本的冈山县。我等会我的看我问别人，我是没有去过，我是有坐新干线去经过这个冈山县，但是我有朋友去日本的冈山县玩，还不错，机票便宜，然后东西 也便宜，跟大都市比，推荐一下冈山。你不能冈山，我们就歌咏，我们就歌咏冈山。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喂，喂，你好，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那个大社有哪个药？
0: 来，线下
1: 刷卡，跟你讲刷卡哈。好，来，谢谢，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上面这条，
1: 哎，你好，
3: 哦，你好，我先搞你，嘿，我的喙齿拢定噗噗的，这，
1: 哦，喙齿定了噗噗哈，来广告哦，你的喙齿噗噗爱食钙粉，阿不搁钙抹，好不？哦，你个刷牙子啊？一抹紧啊！啊，你甲抹嘛同款啊！你抹你含嘞吼，你就是讲含的，含的嘴，你甲抹的嘴齿换啊含，含含的你抹嘛是食入的啊。所以你用抹抹甲抹嘛是食入的。你另外要搁食当然可以啊，吼！啊，你的抹甲高高甲去高高甲抹抹吞吞的，然后对胃啊较无好，你就该吞较高嘞，安尼吼。
3: 困了无好啊。
1: 对，嘿嘛拢钙好啊，对，困无好你钙伊本身有稳定神经作用嘛，钙好啊。哈，
3: 哎，一罐我的
1: 钙粉算了，钙粉一罐2000个，2500哈。
3: 哎，几多一张？
1: 你多少？你多少？来算卡，跟你讲哈，嘿嘿，好。

0: 人生。
1: 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今天个人要破刀，我大佬今天就要破刀。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真为独之君，真灭一切善，灭尽诸佛障，灭尽皆无忧。人啊，对着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事、想要爱的物件，容易心生贪念。如果得不到，就起了真心。生活当中，真侪人想要发大财，不过贪无钱，怨天尤人。有当时啊，为着男女情爱，生了真恨，甚至生气，产生着各种暴力的事件。佛家讲，一念真心起，百万众门开。真怒就那亲像一把火，会烧掉咱的理智，予咱做出着后悔的代志。真怒之火会烧掉咱的功德，予咱过去所做的功德善行一笑殆尽。咱来想看卖，一时的真恨，将咱一世人的好事拢来打歹，是不是真可惜啊？所以《大智度论》当中讲着，真为独之君，真恨的心啊，那真像毒素同款，慢慢毒害着咱的人生。做人做事，真恨心一起，人情义理顾不着，人格道德我那一失殆尽。真恨的真事，予咱啊，甚至做着无好的代志，确实是人生的毒，人啊袂当无注意。咱来了解，如果生活当中会当控制自己真怒之火，或者立场替人想，咱就会当用慈悲来对待别人，将心中真怒之火来平静。如此，内心的平静，人就自然会当产生智慧。用智慧来判断要如何来做事，化解问题，才袂产生着遗憾，甚至产生着错误。如此，人生就会当减少真济万分艰苦，甚至避免着咱自己人生做了唔好唔对的代志。人生才安康，生活才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咱的活动进入到最后，咱倒数计时的阶段哈。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亚洲要搁碰不掉，爱赶紧啊，直接找助理，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要赶紧卡哈，咱拢咧统计最后数量，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天之大》。刷卡加派人手助理在家里服务当中，电话留得滚滚哦，直接找咱的助理哈，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高雄的东北角，是一个融合着壮丽山林，而且有独特的地形，也有温泉的地名山城，就是咱高雄六龟。高雄六龟有18罗汉山，有彩虹山六龟大佛，有神威天台山，甚至有宝来温泉。哇，来到这里吃梅子料理，甚至可以吃到梅子鸡，甚至野山的 山茶，还可以喝到咖啡和爱玉，是不是很赞？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看，来赶紧的，有咱车坐，对着陈药师出门来吃汤。

伫咱高雄东北角，吼、哦，这个高雄六龟，吼、哦，伊是一个有壮丽山林，也够一个独特的二地地形，吼、哦，因为咧，这二地地形咧，诶，这个草木吼不生，非常的特别，吼、哦，也够温泉文化，宝来温泉，包括着有各种美丽漂亮风景的知名山城。所以来到高雄六龟，有十八罗汉山，有彩虹山六龟大佛，有神威天台山，咱亚洲上大的一贯道场，包括着足地名的宝来温泉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咱的第一站对着丹尼叔来到十八罗汉山哈。十八罗汉山在咱高雄六龟区的老龙溪溪畔，伊是有着四十几座直立圆锥形的山峰所组成的二地地景观，有台湾小桂林的前后。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吼，你也看到火焰山呢。吼、哦，这火焰山哦，看到苗栗的火焰山，看到南投的九九峰，这是咱台湾三大火焰山。啊，像那叫火焰山，因为这种二地地形吼、哦，那真就火烧鬼同款，寸草不生，非常的特别吼、哦，非常的特别。啊，伫高雄就是伫咱十八罗汉山。好、哦，啊，这吼、哦，这个独特的，这个就是六龟热岩，好、哦，砾岩，哈、哦，地形，哈、哦，经过着雨水的冲刷，看到长期的侵蚀，变成着真特别的陡峭峰林，哈、哦，啊，来个这所在，你也发现着讲，伊是自然保护区，内底生态非常的丰富哦，不但呢有丰富的动物、植物，也够蝙蝠的生态，所以找机会哈、哦，来个十八罗汉山哦，你也当参加预约。你也当透过着六龟区公所，吼，也是十八罗汉山自然人文协会来安排着生态导览，非常的特别哦，吼、哦。来第二站吼，揣着大哥大姐来到彩虹山的六龟大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彩虹山哦，欸，这真特别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发现着大佛吼、哦，这哦，这大佛这么大身吼、哦，这气势浑厚吼。哦六龟大佛嘛，称之为六龟彩虹山大佛，伫六龟新开部落，伊接近地名的地点不老温泉，吼、哦、啊，佛吼、哦，诶，佛身有24公尺，167公吨，而且咧头前有秀丽的老龙溪，啊后壁咧有绵延雄伟中央山脉，啊天然的美景衬托着大佛的法相，非常的慈悲庄严，气势非凡哦。大佛吼，就坐伫后壁有靠山，啊，头前有老农溪，是不是真特别？真特别吼！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有看到无？下骹有一个天下第一手，吼、哦！大佛下骹，有一对手啊，一对手啊，伫迄个所在吼，啊，这过去是有一个传说吼，过去大佛的建造期间，结果吼、哦、有一名工人，这个、工人吼、哦、为着大佛的头壳顶落落来呢。啊，因为咱来知影吼，大佛吼真大身啊，所以落落来时阵吼，16公尺，16公尺高，落落来甲大佛的手爪甲伸的啦，手爪甲伸的呢，啊，你看有神奇无？有神奇吼，啊，无这个工人的可能会摔死哦，吼，这个为佛顶落落来多，和大佛的手伸掉的，啊，结果呢，你敢知影？这个工人吼，16公尺高的所在摔落来。结果无几工尔就恢复啊！哦，大家讲安尼真正吼，佛祖保庇吼，佛祖保庇，为16公尺高的佛顶的佛头顶悬摔落来，结果手伸着无打紧，佫真紧就好去。所以咧，事后吼，家己大佛的下骹做一双天下第一手的佛手。哦，大家来吼，拢会安那，即、这个安尼向着即个佛手吼，会解懵懵的，啊，甚至咧祈求着平安，吼、哦，非常非常的特别吼。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个六龟大佛自2000年开始兴建，起15年才完工，过程经过着莫纳克风灾，甚至咧大佛拄啊好吼，莫纳克风灾时阵，后边吼土石流吼，怎崩落来呢？啊，你敢知影？真神奇的代志，迄、那个大佛吼，甲土石流冻掉的，哦，救着下骹的村落。所以你甲看卖吼，这神迹是口耳相传吼，伫这所在吼非常的特别，有机会你拢会当来看卖吼。过来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神威天台山吼，
六龟有节亚洲第一大一贯道道场哦，啊，这占地吼，非常的广阔呢，300多公顷，吼、哦，啊，这神威天台山吼、哦，伊的建筑外观吼、哦，那亲像宫殿咁款呢，伊就金色、白色为基底，吼、哦，采用着这种安尼宫殿式的设计，屋顶全面拢是镀金的琉璃瓦，伫阳光照射之下是神威天台吼、哦，安尼有神威这个光芒四射，吼、哦。啊，内底有三大殿，看到巨型的白玉佛，吼、哦，所以主殿有白羊殿，中殿有祖师殿，后殿有老母殿，吼、哦，啊，殿内供奉着咱全亚洲、全亚洲最大的白玉石雕佛像，吼、哦，下骹吼、哦、摆放沉重的沉重体，吼、哦，是百年的香樟树坛桌，非常的不简单，吼、哦，啊，以这个所在，吼、哦。大门的左侧，吼、哦，你也看到一个五公尺高的青斗石石雕，四面济公活佛，非常特别，吼、哦。春天来这来当看花旗木，吼、哦，啊，这所在依山傍水，吼、哦，也结合着日月湖，景观非常的特别，是不是真特别？真赞吼、哦！过来高雄呢，著名的个有宝来温泉，看到不老温泉，吼、哦。所以大家六龟可以当泡汤哦，哇！啊，这哦老龙溪一带吼、哦，哎，各有这个安那宝来温泉哦，泡了皮肤的咕溜咕溜哦，吼、哦，有宝来花赏温泉公园啊，不老温泉都阿伫老龙溪的边呀，赶快这个看到宝来温泉赶快，吼、哦、啊，最近吼较无讲，最近吼，你看起来清清啊，洗了吼、哦，会感觉骨骨。吼、哦、啊，所以伊是不老温泉吼，洗了会感觉骨骨非常的特别。哇，陈老师，那个六龟吼，很特别呢。那六龟盛产梅子，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六龟时阵吼，你咧会当咧用梅子入菜，吼、哦、啊叫梅子鸡、梅子排骨，吼、哦、真好食，真开胃吼、哦。啊，再当食野生山茶，六龟在地的山茶，吼、哦、滋润非常的滋润，非常的甘醇。这个非常的甘醇，非常的特别吼。啊，这个当吃到手工熬煮黑糖配着软 Q 的爱玉，吼、哦，人气消暑的甜品吼、哦。所以找机会来个六龟铁佗吼，虽然呐、啊、吼，虽然呐、啊，金山拿来吼，路程较远，不过咧，伊咧嘛是有真侪很特别的风景哦哈。但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关键咧，只要是广告节吼，电话老力滚滚，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Q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咱活动进入到最尾波的最尾波，咱的倒数计时通过最后的数量啊！哎呦，陈老师啊，活动要结束啊，你无唔对吼，咱的活动吼已经要结束啊哈！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要阁碰无到的，咱爱把握到尾波的机会啊，因为咧，陈老师的活动要结束啊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阁碰无到的人，赶紧的，你莫过两公阿公，哎呦，陈老师，别来我哩送，真歹势，活动结束啊，电脑锁起来，你都爱关机来关吼。平常时挂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Q的人，你吃了钙好的人，咱平常时一罐一罐叫，甚至要两罐做位叫，又加送一罐小罐的，加量不加价，而且嘞，当中嘞两大送一小，非常的好吼。咱陈老师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善立德酵素平常时一罐就是2200块，供电介绍几年烫天。小五十就一百拢袂动，因为咱公定开发票哩吼。唔过咧，伫即个时阵，咱这个机会，咱只要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嘞。细罐嘞，三里多销售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嘞，加赚550。大哥啊，大姐啊，你咧食三里多销售大三通还是心钙Q？你甲想看卖？平常时一罐一罐叫，真嘞，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细罐嘞，三里多销售吼，你本来咧一个月开2000里。近一个月只开1650，你是一个月1650来吃善立德酵素，还是加开550块2000里？哦，差足济呢！差550呢，有影等于1500，所以大哥大姐也买着拢是赚着，爱赶紧的啊！因为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哈，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10000块你会当加赚2500，1000块你就加赚250，1000块你就加赚250，是不是做得好？1000块就加赚250啊！你个想看卖讲啊有影？安尼我赶紧来来哦，陈老师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Q有咧食的人，趁近一年份甲碰起来，因为你亚洲拢等于是1500，规年冬天你碰到你亚洲等于1500，加省足侪钱，1000块就加赚250，足会好哈！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善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Q一年份4组，错过活动买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冤家来关，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咱全面拢是咧线。电话拢加派人手在甲你服务当中，咱会尽量无多马上合理助理拢爱另外甲你排时间，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两超市，我办一礼拜、办两礼拜较够，有要紧无？不要紧，咱只要拍入去电脑，电脑就照你指定的时间甲你上到。你指定的时间上到的拢是优惠组，拢是活动组哈。大哥啊，大姐啊，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吼，你咧。要办一礼拜，当然问礼拜，赶紧的利用这免付费的专线，卡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唔免付定金，直接甲助理讲到准算啊，助理甲你拍入去电脑到准算啊，错过着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过来关哈。有咧食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Q的人，唔好错过着活动买票时机，电话赶紧卡，直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在在的支持哈、啊！刷卡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电话留咧滚滚，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大家拢趁伫这时阵买票的时阵哦，赶紧的哦，最这个安尼最买票的时阵哦，大家当然啊，吼、哦，袂当错过这难得的时机啊！电话真的刷，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理哦嘿，你唔好抢无到，唔好抢无到哈！赶紧的直接做助理，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啊，感谢您这道活动这里热烈的支持哈。刷卡吼，尽量加派人手，吼，咱拢在家己服务当中，大哥大姐多多包涵，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啊，你莫伫这最尾破时间你抢无着，吼，爱赶紧直接找助理，电话卡未通的是正常的，电话要加卡几通啊。啊，尽量无都马上给你。真的助理拢爱甲你排时间，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啊，唔好错过这买铺的机会哦，吼！特别赶紧卡做助理哈，0800-77-33-55，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哦，吼！特别加强一群啊哈，0800-77-33-55。后来大哥啊、大姐啊，恁特别继续看啊，阿乔师吼，这部进行吼，咱进专台湾吼。近目前有差不多20-30万人因为爱照顾亲人必须爱死掉头路。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无听唔对的吼，永哈只要是有遮尼济人哦，因为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还是你的亲人可能身体艰苦病痛，爱有人照顾啊！啊，照顾你也请人顾，当然费用较上重啊，是不是？啊，虽然有长照的补助，唔过咧，讲实在啦，吼、哦，有真济家庭，吼、哦，有各种各方面的考量，所以全台湾你想未到的，竟然有20-30万人，全台湾有20-30万人中年人吼。因为爱照顾亲人，亲人破病啊，所以爱死掉头路。啊，真正就讲好啦，我都等来照顾几年啊，好、哦，结果一照顾落拢十年，八年、十年走未去。所以老爸老母失智啊、失能啊、中风啊，需要照顾啊，真正就是讲啊，可能两三年过就好啊，吼、哦。无想到一照顾来拢是八年、十年。陈药师来请问你吼，八年、十年了后，你个重新要去找头路，敢有遮尼好找？所以咱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包括着妇女薪资基金会，吼一挂民间团体，最近一直咧倡议着长照。排入到这个啥长照假、长照安排假，啊，进劳动部看到卫福部嘛咧盘点民众的需求，好、哦，啊，当中吼、哦，这咱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吼、哦，咱号称是家总啦吼、哦，家总的秘书长吼，系、哦、啊，陈秘书长，伊感觉讲，这个长照安排假对着一个家庭要照顾到亲人是一个足重要的选择，所谓的长照安排假就是让你可以照顾亲人，你还可以上班，较袂连工为着因为要照顾亲人无法度上班，死掉头路，无收入，甚至咧跟社会脱轨。咱拢知影，你也离开职场哦，三年五年，你阁要回去就真困难。更加何况是八年、十年呀！啊，不过厝内底亲人无人顾，我要安怎上班？无法度啊！我得爱死掉头路啊！我爱等伊顾啊！所以，主计处总处哈、哦，咱最新2025年人力运用调查结果发现了中年的45岁到65岁哈、哦。非劳动力且无就业意愿者中，竟然呢，咱的中年朋友45岁到65岁，45岁到65岁这阶段，有20-30万人，因为照顾亲人，所以爱死掉头咯，好、哦、爱死掉头咯，哈、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你。爱，咱一定爱注意的，讲万一我的身体也倒落，我需要人照顾，中风、失智、失能， 我需要人照顾的时阵，规个家庭受影响哦。唔过，啥人知影讲我系中风七日失灵？其实身体会甲你讲，当你开始你走路细步啊，你记性变歹啊，你反应无好啊，甚至咧，你咧感觉到最近咧头壳咧，那亲像咧昏昏沌沌，常常走路要跌倒，戆车车行袂好，你拢爱小心啊，因为你的大脑咧甲你警告啊，你的大脑咧甲你警告啊，吼，是毋是你最近咱的行动？行路、讲话、记性，因为血路循环出问题，咱的脑底开始产生着变化。那亲像咱的大脑神经，因为循环歹，所以大脑退化愈来愈紧啊，加上搁长期睏袂好，啊，一个人倒落吼，规家伙啊就开始乱去啊。啥人要来顾？我少年讲啊，妈妈，嘿啊。我好爱上班，无你来顾爸爸。妈妈讲：“啊，我七八十岁啊，我抱伊也抱袂赢。啊，甚至咧，我家己咧，佮规身躯病，我要安怎甲顾？”啊，后生讲：“啊，妈妈，我无上班，我无收入。啊，要请看护，得佮开一笔钱。所以，好一个家庭面对着这问题的时阵，实在是真两难。”啊！你用超市啊，我的身体好好的，无代志的。什么时阵身体变歹，你唔知道。要哪有你食到一百岁会出门会惊咯？好、哦，睏会好，食会好，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咱来知影吼，唔好失智失灵，吼、哦，唔好产生着中风失智失灵的问题，因为这会牵涉到照顾，会导致到患者足辛苦，照顾者嘛足辛苦。所以近伫未来的社会，尤其是台湾的社会，咱要避免着自己失灵，这就是你一定爱甲自己血路循环沟通，卖中风，卖心肌梗塞，卖失智，卖失能，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重点。甚至你袂当跌倒，足侪大哥大姊跌倒落，骨头断去，结果咧，你咧都袂惊，是毋是？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了解点吼。啊，众人朋友爱了解，你真嘞顶悬有老爸老母，下口是谁爱抚养？所以你爱担起这个家庭的担当以外，你嘞袂当无头路。啊，唔过要照顾饲大，啊，搁要上班，较有可能。公司嘛无多一条你请假、啊，是不是？大哥大姐啊，台湾真嘞法规。有家庭照顾者，一年几工给你用？一年七工家庭照顾者，敢有够？爸爸妈妈失智失灵啊，需要人照顾啊，甚至两个爸爸妈妈拢爱人照顾啊。有诶，搁拄着你的爸爸妈妈拢爱照顾啊，一年。一年七天啊，所以是安怎咱的家长要推动着长照安排者？因为如果今仔日一个中年人，你食到五十岁啊，五六十岁啊，你因为要照顾你的亲人，你头脑死掉，第一影响着你未来的退休和劳保，第二个影响着你家庭的收入。第三，连工你照顾这个时代，照顾到尾啊，你搁要重新回去上班，无可能啊！你已经跟职场脱轨啊！所以这个长照安排者，其实呢，近目前家长一直咧看着咱政府单位，包括着民间来协调，因为较早过去是头家拢反对，公司拢反对，三年前吼。家总甲劳动部建议，劳动部怎啊决定去做调查？结果七成的头家拢反对，够可怜！我你安排这家照，这个长照安排者，啊，都这个安那，这个拢咧休假啊， 啊上班上无外久，安尼阮请这个人要从啊，是不是？七成拢反对。唔过三年后的进吼，大哥大姐啊，情况改变啊，因为作者头家发现到员工真正有这种的需求。真侪头家发现到员工有这种的需求啊，确实出来第时代你袂当无插伊，所以咧进真侪头家愿意，吼、哦，如果你配套安排好，我公司愿意配合，所以进一挂公司行和头家意愿，吼、哦，发现到咧配合多咧，已经结束好啊，连甚至咧，这个反对的人只剩四成。反对之为七成变成四成，吼、哦，这改变是真大的，就是较早有七成反对，进存四成，吼、哦，啊吼、哦，进就是足侪公司派请人，吼、哦，啊派请人呢，当中的时阵呢，佮加上着呢，这个时代的变化，啊，所以有真侪公司愿意啦，吼、哦，来接受的这种，这个安尼长照的这个安排价。啊，什么是长照安排价吼？陈律师吼，等一下来讲我听，就不用听。近目前，台湾有90万失能的人口，90万，90万。大哥大姐啊，来，我跟你讲哦，台湾有90万人，90万人失能，90万人。哈多阿公，壮年朋友大约20万。爱死掉头咯，所以佫剩70万，90万人嘛。众面朋友死掉头咯20万人，剩咧可能就请人顾，开钱请人顾。你为着要上班，你就开钱请人顾啊，无要你啥物顾，是毋是？所以咧，当中的时阵，近目前90万的私人人口当中，40%是居家服务，吼、哦。利用着咱的残照来配合，吼、哦，啊7%是用日照、日间照护，一时啊，甲爸爸妈妈送去日照中心，暗时啊，起来回来甲接回来，吼、哦，啊12%是用住宿型的机构，吼、哦，大约22%是外籍看护，所以大哥大姐来，但就顺便甲你讲啊，近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咱近台湾目前失灵的状况就是大约20%家己顾。头路死掉，家己顾，好、哦、20%头路死掉，家己顾，20%看开钱车看路来顾，好、哦、20%车看路来顾，啊40%都是配合长照服务，配合长照服务相辅相成，好、哦、啊其他嘞，其他20%嘞，都是用日照还是住宿型机构，所以。每一种方式都有人在配合啦，吼、哦！啊，不过陈老师要跟你讲的，如果你是这两成，你把头颅撕掉，你回来顾你的亲人，连工你搁要回去上班吃饼，因为我要跟你讲，失智的，还是中风的失智失能的，一照顾下拢8年10年，平均拢8年啦，有的甚至照顾10几年。因为台湾的健康寿命72岁，台湾的平均寿命80岁，可见这些卧床的有一半都照顾到要8年以上哦。你说哈，陈老师爱这么久、哦、你要有这个主角哦。所以万一大哥大姐你身体没做主，你需要人照顾、哦、可能呢就要呢8年以上哦，你要辛苦8年。啊，陈老师讲到这个时阵来讲，真要安那哦，这个20%的民众会当照顾，唔免离职，来照顾这20%的中年朋友，当中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啊！哦，陈老师来讲一个案例吼，听众朋友你来思考的吼，系啊，一个少年的吼，系啊，伊本来要去沙特阿拉伯工作，啊，这是伊退伍的第一份工作。退伍了后开始要上班，啊，要去沙特阿拉伯工作。唔过因为爸爸失明，妈妈失智，所以咧， 妈妈失智啊，爸爸失明啊，目睭看无啊。阿边呐，伊咧只好咧放弃这个工作的机会，照顾妈妈。你敢知照顾偌久？照顾二十几年，多退我有二十几岁，照顾到四十几岁。爱本来要去沙特阿拉伯工作，啊爸爸失明，啊妈妈失智，所以照顾到妈妈过身去，照顾二十几年。妈妈失智哦，失智了，照顾二十几年。啊好，现在伊个淡薄仔水电技术，家己开业，伊就讲好啊，我照顾妈妈，无我就开一个小水电人工修理水电啊，对不？好、哦，啊好，包一个小工程啊，开一个小水电行啊，好、哦。啊，这二十几年当中，伊家己开一个小水电行。啊，唔过因为妈妈失智了，哦，做歹过诶。因为妈妈失智了，哦，做歹过诶啦。你时时无经过身躯边吼，真正系做麻烦诶。念伊咧，随时拢需要人，因为顾病人是做辛苦诶代志。所以只好把伊诶水电行收掉。结果你敢知影？逐工吼。就是杀掉妈妈，哦，照顾妈妈。结果真吼、哦，这个少年呢已经六十岁啊，规身躯拢是病啊，换伊规身躯拢是病啊。你家想看卖吼、哦，系啊，家己顾到规身躯病啦、啊，啊，甚至爱开刀，甚至爱开刀吼、哦。所以其实当初妈妈当到失智，妈妈伊照顾妈妈二三十年嘛，妈妈失智伊照顾二三十年，伊二十几岁开始照顾妈妈，可见伊的妈妈真少年的失智啊，真少年的失智啊，吼、哦，啊妈妈失智哦，照顾二三十年，啊妈妈到尾也是严重失智，伊家家总因为严重失智爱送去长照机构嘛，一个月爱七万，爱负担未起呀。负担未起，还要对生七万，所以咧，拜托家总来到三工。家总本来想啊，可怜啊，这少年呢，就退伍要上班，拢无多上班，都拢要照顾时代，人生拢照顾时代，照顾到家己身体拢是病，过来开刀。这少年呢，照顾到家己拢破病啊，家己过来开刀啊。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要帮伊募款，结果咧，阿未募款到的妈妈过身去。啊，不过这个少年这世人呢，已经来到六十岁啊。伊自较早过去啦，二三十岁啊，来到六十岁啊。啊，这个、时阵伊规身躯拢病啊，所以咧，伊愤世嫉俗，啊无收入，啊身体阁全病，所以咧，伊的人生哦，伊感觉非常非常的负面。这家总吼、哦，这个秘书长看到这个案例时，你干嘛讲？这个、少年呢，本来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大好前程的人，结果伊的人生因为照顾这个失智的妈妈，照顾二三十年，照顾到家己规身躯拢是病，搁来开刀无打紧，妈妈过身去，伊啥物拢无。大哥啊，大姐啊！这个少年呢，照顾二三十担，结果搞妈妈过身去，他什么都没有。伊的人生呢，都已经来到六十岁啊，伊什么拢无，搁规身躯病。所以照顾，伫近现代人都是一个课题。今仔乔师不会演，拢讲我听就没有听吼，听就没有大个大机，你来授课。所以人生当中你要怎样把身体顾好，当你开始循环歹，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路走袂大步，长期拢睏袂好，最近头壳记性歹，阿妈关节硬僵，脚手麻痹，循环无好，甚至咧就真容易失智。因为失智有一个症状，有一个竞争，就是你脑的血流循环歹，脑的血流循环歹，脑都排袂出来，暗时也歹睏，氧气无够。头壳退化得真紧，所以在长期歹困的人， 循环不好的人，脚麻手臂的人，脑底愈来愈退化的人，你都要千万小心，避免自己失智失能中风，这是咱未来健康的课题。要怎吃到一百岁，家己会惊咯，家己会洗身躯，家己会出门，家己会照顾家己，这就是咱真现代人的课题。你讲是不是？好，后来赶紧了，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啊！咱这道的活动再一次破纪录。陈律师介绍大三通心爱求善立德孝树，咱这个感恩回馈礼亚洲再一次破纪录哈！因为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律师，你介绍的产品，我真正用了真好。我这的产品吼，我吃了身体真健康。大哥大姐讲，陈律师足感谢你介绍的产品吼，真正品质好，效果好。所以趁你活动的时阵，阮当然呢，趁钱的赶紧碰一两分，赶紧甲款起来。陈律师的大三通，咱大三通已经要抢了呀哈！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要抢了去啊！你爱赶紧啊，吼，直接找助理。一个大姐讲，陈老师，阮翁仔某拢咧食。我本来吼，安尼头壳戆车车，啊，脚麻手臂，啊，顺完一摆，走路愈来愈无力，又要行袂去。伊讲万一吼，我吼身体也袂行吼，阮老翁仔要爱教我顾。结果咧，我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嘞，循环加足好，脚手加足有力，足够行咯。连阮人进都咧食，食了真好。你来听话麦。
1: 进了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1: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
0: 嘿。
1: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
1: 那个脚就会麻掉，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哦，
1: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1: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1: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1: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啊，现在头晕也
1: 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1: 嘿，有
0: 有哈，好，太好了。
1: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1: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我告诉哦，大姐公，陈要是我跟我老公哦，都有在吃你的大三通。真的很好用，因为咧，食老啊，咱无想要老翁老母的拖磨，老翁老母的拢坐会啊，连讲咱也无好，咱身体无好去，老翁老母爱照顾咱，是不是？咱无要用照顾，你都爱走路有力，走路会行，走路大步循环也会通。当你最近感觉你走路愈行愈细步，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麻、头壳常常晕、头壳记性愈来愈歹，甚至脚手拢无力。你就是要把循环沟通，你才有力。那呢，陈律师大三通，咱呢，起来做身体健康的保养。啊，趁钱来赶上俗，因为大三通真紧就听众朋友抢了去啊。大哥大姐啊，你也赶紧啊！大三通一年份十组都够啊，赶紧来找助理。这时阵赶上俗，一千块你就加赚两百五，一千块你就加赚两百五。电话赶紧卡，因为错过活动买票的机会。你咧都爱愿过来看，你爱加开足侪钱，爱赶紧找助理，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加开足侪钱，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真吼拢是满线啊，助理吼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真拢无当马上互你，拢爱甲你排时间，吼，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讲，好无？咱时间先交互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电话拢满线，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波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7: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2: 就在台中百分百
11: FM 一。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感谢恁热烈的支持，真刷卡完全拢卡袂入来阶段吼，唔是咱电话派去，因为大家拢抢抢伫这个时阵，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电话吼拢是闹热滚滚的吼。你电话卡袂通的，请你加卡几通啊！但你苏家你回去拍摄，因为电话太侪机啊吼，电话加讲一群啊，好不？电话加讲一群啊，拜托的哈，甲你接无到的，也是你卡袂入来，加卡几通啊，吼，一定会通。助理拢加派人手在甲你服务当中，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唔好错过咱即个买铺的时间。吼，电话要赶紧卡做助理，因为加省足侪钱啦，省钱都是趁钱啦。但有时感觉讲，大哥大姐，你即个一当省，你就尽量省。吼，你一千块加赚两百五，一千块加赚250，你就加省足侪，好不好？吼，电话加养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后来。今日哦，陈律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探讨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未来照顾的问题。因为照顾问题吼，真的中年人感觉到非常的忧心。爸爸妈妈身体健康，真正是少年人的宝。因为你的老爸老母身体健康，恭喜你，恭喜你，你会当安心做事业，你会当咧，这个生活当中咧，会当咧较轻松、较自在，因为。爸爸妈妈万一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的时阵，讲一句实在话，无人愿意讲啊，我身体歹去。唔过失智、中风、失能，你无法度，你真正伫生活当中，你真正足歹去安生。唔过陈老师甲你讲，你身体会提早甲你讲啦。当你最近走路拢行袂大步，走路拢无力，用袂袂行，循环做歹，脚拢无力啦。当你最近常常头壳记性愈来愈歪，头壳拢戆车车，头壳拢戆戆。你想，这种的头壳，伊要安那改过用过好，就是爱促进伊的脑部循环、血路循环，互脑氧气有够、营养有够、神经有够，伊咧自然的慢慢个恢复回来，是不是？所以当你最近开始睏无好，精神体力歹、循环歹，走路酸软无力，走袂去。走路拢无力，拢走袂去。你啊，赶紧嘞，甲精神体力食好，循环沟通，互你有力的行。因为人只要袂行，走路袂行，身体就容易歹呀。你袂当无注意，吼、哦，莫放了身体歹，因为身体咧甲你警告。吼、哦，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咱就知影。我拄啊讲迄个去沙特阿拉伯迄个少年人，伊到达十岁做万谈的呢，伊做万谈的，伊照顾老母老爸20几年。结果伊啥物拢无，规身躯病，因为伊自退伍开始照顾老爸老母啊。伊退伍是20、30岁啊，啊开始照顾老爸老母，啊结果咧，老母就照顾咧，照顾20、30年啦，照顾20、30年啊。结果到60岁啊，伊咧，即个安尼啥物拢无啊，吼，也无法度做头路啊，也无法度上班呐，啊结果咧，身躯个全病，伊家己个爱开刀。所以家总的秘书长讲吼，讲实在吼，咱啊看到这个少年人，把退休唔甘啊，莫怪这个男士吼，60几岁男士，伊变作足负面呢，他变得很负面呐，怨天怨地，爱感觉足负面的，伊感觉伊人生吼，伊感觉足负面的是安那，因为伊就是因为照顾伊的时段，结果伊人生。所有的时间拢缩伫进来底去，搁在讲起案例，有听众朋友听吼，系啊，这嘛是家总的秘书长吼，伊拄着，这拢是亲身真正发生的代志哦，这拢是真正发生的代志吼，伫咱台湾发生的代志，有一个科技公司的男士，伫科技公司上班的男士，主管。科技公司的主管，伊吼伫科技公司的时阵，伊下骹有管理1000个员工。伊伫科技公司上班的时阵，伊下骹的员工啊，伊做主管啊，伊管理1000个员工。啊，毋过吼，伊老母失智，啊，所以失智了后吼，你敢知安怎？伊吼感觉讲做囝的吼。伊钱也赚有啊啦，讲实在伊会当请人啊。唔过伊感觉讲伊做囝，吼、哦、伊做囝，
伊可能伊咧为着要尽孝，要尽孝啊，要孝孝伊个老母啊，伊家己要亲身来顾啊。所以咧，伊怎甲头颅撕掉？伊这科技公司个主管哦，伊甲头颅撕掉，伊无请人，伊要家己顾，伊要表现出伊孝孝个一面。结果照顾一年尔，被人通报家暴。是安那？因为伊忍袂调，伊甲伊失地的老母拍，伊忍袂调，伊甲伊失地的老母拍。啊，这到底啥物状况？咱唔知。吼、哦，唔过伊被通报家暴。啊，所以通报家暴了嘞，搞尾啊，代志有处理煞啦，吼、哦，有处理煞，伊无法度阁继续顾啊，所以怎啊开钱请人顾，伊最后嘛是阁等伊上班。啊，是安那家总的秘书长会知影，因为这代志就是传去伊遐嘛，所以真正其实万一来照顾病人，唔是遮尔简单的代志。你卖想讲哦，我等下照顾一切都拢会顺利啊！我跟你讲，你等去照顾问题较开始哦。你也不是专业学照顾的，你当拢爱顶二，你当拢爱顶二。卖想讲你做搞，你二都会响。你不但爱二，你搁爱开时间，搁爱把你的人生可能拢爱伫照顾这条路顶关。今仔陈老师不会也拢讲我听众朋友听，这因为这是咱进社会拄着的问题嘛，是中年朋友你拄着的问题，是不是？啊，人生敢无第二条路？进家总得要创造第二条路，要安那和一挂中年朋友会当上班，搁会当照顾厝内底的人。日本有一个配套，我讲我听众朋友听。今天难得的机会啊，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开讲一下吼。日本政府吼，为着要实现零照顾离职，所以推动着借户休业制度，就是照护留职停薪假，吼借户休假制度、休业制度。啊，这种核心制度就是和照顾假。吼、哦，吼、哦、照顾假，吼、哦，你会当做全职的看护，一年予你93天，啊，这爱去申请，申请着长照保险服务，就是借户保险，吼、哦，爱跟各管司面谈，爱找着适合的安养机构，啊，配合着永续的长照体制来建立好，来达到着照顾不离职。就是你会当照顾亲人，唔免离职，和你照顾，即假清了后，你会当阁顺利回到职场，卖和你扛着职场等战哩。所以，即、这个照顾，比如讲，老爸中风，谁要照顾？那呢，即劳工终身、终身可以请93天的照护假。啊，93天无需要一概清完，你会当分三道做使用。三道做使用就是讲，第一次，比如讲老爸中风，那呢需要单位我爱照顾一个月。哦，出院了，我爱看照顾机构磨合，我爱一个月。甚至病情恶化，我搁爱一个月，安尼都要3个月。好、哦。啊，这休假吼、哦，并不是休假期间，并不是无薪假哦。政府阁付予你60%，政府阁你付予你2/3，吼、哦、来减轻着你的负担。所以，这90天请的这90天一世人，吼、哦、会当针对你的老爸，还是你的老母，拢有90天啊。劳工会当请90天的照护假，啊，这个、照护假会当分做3道请。会当分做3道请，结果呢？结果呢？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申请的日本劳工只有一成，无人请，九成都唔敢请。
啊，是怎拢无人请，高城都唔敢请啊，请请会惊人公司怨倒啊，请请会惊人公司即个安那，即个伫日本吼，伫日本，因惊讲哦，啊，我人请汉济假，啊，头家还是公司惊咧，即个安那，歹势啦，所以有诶拢辞职啦，歹势请啊，唔敢请啊。好、哦，有的派些请，有的唔敢请啊，啊，都拢怎家己离职啊？哦，家己离职啊，好、哦、啊，所以进目前咱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的是家长，伊看到日本这个经验了后，伊才讲啊，日本用到这93天，吼、哦，这种这个方式借户休假制度，结果咧，哇！效果无好，只有一成的人请，所以照行到这个日本的经验，正积极要向着劳动部来推动着咱台湾版的长照安排假。啊，咱家总推动的，就是这个方向，就是讲30天的有薪假，搭配津贴，然后政府会给你补贴。啊，有150天，就是5个月弹性无薪假，无薪水的，无薪水的就讲甲公司请，啊，我无付薪，我唔免请薪水，啊，唔过就是这5个月，吼、哦，和我弹性来休假，吼、哦，5个月弹性来休假，所以这原理吼、哦，原理跟日本是差不多同款，唔过就是希望会当提供哦照顾者。你有弹性的时间，有5个月的时间配合着有薪假，1个月时间有半年的时间，和你弹性来接轨。就是大约6个月的时间呐、啊，和照顾者你会当安排弹性的接轨，因为进家总一块的一件事，好、哦，就是讲。要安那配合着政府的长照2.0，要安那配合着民众，你上班搁要照顾两边蜡烛两火烧，你的需求，搁要安那来保护大哥大姐卖失灵，卖变成着未来可能家己也艰苦，亲人也艰苦，因为失灵造成着家庭的问题。像哈多啊，陈律师讲哦，听众朋友听啊，家总秘书长伊拄到，迄、那个去阿拉伯少年人，伊退伍时20-30岁啊，本来有头路，会当安排出国去食头路，结果为着要照顾老母，老母只是伫照顾20-30天，照顾啊全全白，阿麦讲像哈多啊，哈多啊家总讲的科技业。诶，主管好，真友好，头路薪水足好，伊甲死掉。结果咧，倒来专心照顾老母，照顾一年尔，忍袂掉，忍袂掉啊！结果产生着对老母家暴，互人通报，互人通报。到尾啊咧，虽然代志处理了啊，伊家己嘛看破啊，无法度照顾无遮尼简单啊。伊会当科技公司管理几千人，唔过伊无法度照顾一个人啦。可见照顾，这是专业的，唔是一般人你轻轻菜菜就会当胜任的代志，是唔是？今仔超叔讲阿姐吼，我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啦，吼、哦、啊，所以未来到底咱政府啦，吼、哦，看到这个民众你之间。吼，针对着长照，要安那来配合，以后当然会阁慢慢修正，吼，会阁慢慢修正，嘛爱有政府时间呐，吼，啊嘛爱社会家庭配合啊，吼，这些拢是爱磨合的，吼，讲实在话，台湾的福利真正袂歹啊，吼，我讲这是事实话，台湾的福利是真正袂歹啊，当然阁有进步空间，唔过伫社会当中，伫照顾福利当中，阁包括着咱台湾有健保。这健保吼，真正是台湾的保呢。大哥大姐啊，
我每一次话讲到健保吼，我拢感动到要流目屎，我无骗你。大哥大姐，恁会记哩较早台湾无健保是啥物状况无？恁较知影哦，真少年的因无法度感受。大哥大姐啊，恁较早无健保要看医生，破病要看医生，爱开足侪钱呢，是毋是？但就说细汉的时候，阮阁有摕过劳保单看喙齿的，有影无？嘿啊！所以恁若想看卖哦，较早无健保的时阵啊，较早无健保的时阵，迄较早破病艰苦病痛吼，真正的呢，可怜哦，唔知有钱通去看病无？真的呢，有的破病吼，无钱看医生啊，家己乌白医呢。啊，今你也看台湾人偌幸福，台湾有健保。欸，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健保乎你所有的病吼。几乎所有的病，所有的病都有给你一个基本医疗。真的呢，真的呢，包括着医嘞，佮针对着收入歹的，佮有大部分的补助。所以，就算讲艰苦人、辛苦人，甚至嘞，可能嘞，会收入较无好的人，伊拢会当提供着你足大的保障呢，真正有够好的，但有数无便宜。健保吼。尤其是针对着一寡经济收入较无好的人来讲的话，你拢够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障啊。健保卡摕来看医生，欸，这是足侪国家外欣欣的代志呢，真正的呢。所以吼，陈教授感觉讲，少年的恁交迄个健保费是有价值的啦，和你的亲人，和你的家人，足侪人讲啊，教授啊，健保得阁交费用，哎。交医疗费用哦，讲实在啊，你也看卖，你一个人，你可能你交的健保的费用，规家伙啊受用呢，规家伙啊艰苦病痛，要看医生足方便，而且足省钱呢，足省钱呢。今咱的健保看一道病，虽然啦、啊，吼、哦、你爱部分负担啦，不过陈教授来讲啊，足省的啊，迄堪美外国吼看医生吼、哦、省有够济啊，吼、哦。好，这不管啦吼。但有时感觉咱台湾人爱珍惜咱的健保，真正这是咱台湾的真正，咱的台湾的真正的宝贝啦，台湾人的宝贝吼。哎呀、啊，咱台湾有这个健保，和民众破病唔免烦恼，吼，恁破病唔免烦恼吼。不管好也善，吼，你破病，咱有健保，甲咱有一个基本保障、基本保障，吼。你虽然啊部分负担，唔过。部分负担拢是由民众负担会起的范畴啦，互你负担得起的范畴啦，是毋是？啊，所以咧，这当中的时阵，互台湾人辛苦病痛的时阵，有一个挖口，这是咱台湾的宝吼。今仔讲到遮啦，吼、哦，我讲我听众朋友了解一个重点来讲，当然啦、啊，咱台湾的长照服务配合着咱这个就是居家吼、哦、照顾吼。哦哎呀，包括着长照安排者，这社会跟政府跟民众一直在磨合。啊，有拢有人默默在做，有人默默在做。吼、哦，咱民众的党，咱就是针对着台湾这个土地，咱大家尽量往着咱民众的需求跟民众的需要，吼、哦、配合着政府社会，咱共同来磨合，共同来这个促进，共同来促进。吼、哦，就事论事啦，就事论事，因为互咱连工食劳有一个保障，万一咱若辛苦病痛需要人照顾，我万一失灵需要人照顾的时阵，互我的囝儿是谁，因要照顾我较轻松的啦。互我的囝儿是谁，因连工也要照顾我的时阵，万一我失智失灵的时阵，互因吼较轻松的，因为你会记得迄阿拉伯要去阿拉伯迄少年的真正的呢。因为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台湾的健康余命72岁，啊，平均寿命80岁，可见卧床需要照顾的平均拢照顾一半，拢照顾8年呢。真的，我无骗你呢，这统计数据袂骗人啊。所以真侪时代一艰苦病痛失灵了，一倒落倒伫病床了八年十年呢。这八年十年吼，对着少年的来讲。伊要上班，搁要过时段来讲，这是一个足大的考验。所以，少年人
有当时啊，你会记哩，爸爸妈妈身体甲顾养顾好，因为爸爸妈妈身体好，你才有法度专心做事业。你讲是毋是？吼、哦，大哥大姐，你食了话莫跋倒，骨头爱顾养。作者大哥大姐失灵，就是跋倒落骨头断去，关节疼，关节袂行，心脏歹去，结果袂行，袂爬楼梯，袂出门，袂行路，身体需要人照顾。所以大哥大姐食了话，心脏爱会 Q， 骨头关节爱会 Q。骨头很多人骨质疏松的，但老师来说人都会跌倒，什么人不跌倒？少年的都会跌倒，是不是？所以呢，万一跌倒的骨头断去，还是关节不顺去，关节不行，还是心脏坏，心脏呢不好去，都会影响到我们吃老的人生，我们不能没注意，好不好？跟我们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我快点跟老师说过一下，说过一下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但你说再一次还是多谢。咱进吼刷卡助理，阮助理吼，阮助理连要去变数都拢用走的，用枪的，足辛苦的啊。因为咧全国的听众朋友咧卡，啊，但你说活动的尾波，每一次拢是强强滚的啦。吼、哦，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长期用但你说的产品拢知影，只要是介绍产品品质好，配方赞，人人娱乐。价钱公道，只有这个时阵会当上好你。我跟你讲，只有这个时阵会当上俗，保证今年上俗的机会会当上好你。你要买到上俗的机会，但就说的三立德销售大三通心态球，上俗的机会只有这个时阵，错过这个时阵无啊，你就是关起来关。所以你有在吃但就说产品的人，尤其心态球，咱今年卖了非常好。心态球因为伊是一罐足好的 Q 天配方。钙质配方、米群配方、胶原蛋白配方，所以这款心钙球会当讲是人生五十岁过，你骨头要顾健康，心脏收缩要正常，肌肉收缩要有力。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是你五十岁过营养保养调养足好的一款营养品。大哥大姐拢知影，台湾人骨头爱顾养，心脏爱好 Q， 心脏收缩好，肌肉收缩爱有力。要吃老会行，你咧爱会 Q 呢？要行路起哭叫，行路会疼，你要安怎行？跌倒落骨头叫摔歹去，摔断去，你咧都袂行。台湾吼，足侪人吼、哦，骨质拢无好，是毋是？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有影啊，阮吼、哦、骨科拢咧看。大哥啊，大姐啊，你的骨拢歹啊！你阿妈足侪大哥大姐吼、哦，七十几岁、八十几岁啊！去甲医生呀，医生讲大姐啊，卖个手术啦啦！你这骨头灌骨浆、灌骨泥、锁铁呀、架钉啊，拢架袂掉啊啦！是安怎？伊个骨拢歹呀，内底拢空空啊啦！你个骨头内底也无加质啊，也无软骨啊，迄要安怎手术？医生哦，歹势甲你讲啊，歹势甲你讲，你这骨头规组害了了伊啊，迄要安怎手术？你规个骨头啊，拢顾无好。骨质啊、骨质啊、钙质啊，拢流失去，软骨啊，拢无顺利啊，那边啊，手术。阿龙哈，陈老师啊，看安尼，阿你都拢无保养啊。阿龙，陈老师，暗时看医生，食消炎止疼，有手术就好啊，唔是安尼啦吼。大哥大姐要了解，骨头要顾健康，筋骨要顾养健，营养爱有够嘛，是不是？啊，佮加上着台湾人足侪人心脏病。你心中有心脏瓣膜脱垂，你有心率不整，心中心跳紧、心跳慢，甚至你有心中肥大、心中要无力了，包括着你有心肌梗塞。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的吼，心脏病的小看，心脏病的小看哦。当你心中有做过支架，你的心跳、吼、哦、你的心率，包括着你的心肌细胞，包括着你心脏的功能，拢会受影响。当你有心脏瓣膜脱垂，二尖瓣、三尖瓣，你卖想讲不要紧哦，少年不要紧，食老伊的心脏膜啊，伊就愈来愈袂 Q， 伊就愈来愈灵，甚至真侪人心脏瓣膜到尾啊，食老都爱开刀。当你心脏开始跳袂好、跳袂顺、心率不整，有的人甚至严重个爱装电池，你心脏跳袂好、跳袂顺，心脏就愈来愈无力。
啊，龙先生啊，心脏没那个，心脏伊除了看医生用药啊控制，伊需要伊心脏收缩需要的营养爱较高，真正啊，你骨头关节伊需要营养爱较高，所以台湾人人生五十岁过，你需要 Q10， 你需要钙质，你需要 B 群，你需要胶原蛋白，但你是一罐上好的营养补充。咱的心钙 Q， 咱的 Q10 内底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毋是单一的 Q10 尔呢？你要食 Q10， 你要食 Q10， 食上好的 Q10， 配方啥物人像单尿素介绍的心钙 Q 这么完整的，你爱比较？啥物人的 Q10 像单尿素介绍的心钙 Q 配方这么好的？咱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咱的心钙球有优C2胶原蛋白十足的成分，咱的心钙球完整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 伊有女孩子需要维生素 C 胶原蛋白，伊有查甫人需要的锌，够 Q10， 也够 B 群，够大个大只需要的钙质、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较早过去你骨头要顾健康，你爱补钙，这毋是配方爱完整，毋是单单食钙尔。有的人要吃骨头要顾健康，打吃钙，然后又买胶原蛋白，又买 B 群，又买 Q10， 不是这样，人生一罐心钙球一罐搞定，好不好？大哥大姐啊，心钙球一个月开你千多块。

线，大家拢客客伫进买破时段，咱的助理连要去变数都无时间。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心界求咧只人一年分四组，大三通一年分十组，三利得销数一年分五组，买破这个时间你这样啊无对的，到时阵你都爱管过来关，电话赶紧卡，好不？好、哦，电话无好卡，我跟你讲，电话真歹卡，电话无好卡。卡会通的拢有准算，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好不？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人生五十岁过 ，Q 天爱食，胶原蛋白爱食，米群爱食，钙质爱食，食单尿素即罐，锌钙 Q， 有钙、钙镁、锌、铜、锰，佮维生素 D， 补钙一定爱维生素 D， 爱有 Q 天，爱有胶原蛋白，爱有米群，食即罐。心钙 Q， 上好的 Q 天，心钙 Q， 上好的 B 群，心钙 Q， 上好的胶原蛋白，心钙 Q， 上好的钙质，心钙 Q。卡这个电话，甲助理订。这款心钙 Q 品质真好，人人学乐，价钱公道。咱大哥大姐，食个身体真健康。食老，你骨头无够用，像陈老师讲的，跌倒落骨头叫断去啊，你都袂惊，是不是？脚头咧疼，关节无顺去啊，你连工咧都袂出门啊。心脏无好啊，你袂爬楼梯啊，你要佚佗都无法度啊。身体就是安尼，身体你唔加顾，你唔加营养，连讲连医生咧嘛无可莫可奈何。迄大哥去甲医生遐，医生讲大哥啊，你莫过手术啦，你这骨拢破去啊，规支拢骨拢破去啊，规个骨拢空去啊，啊要灌骨酒啊，要灌骨泥啊，要锁铁啊，加钉啊，迄较有法度，规支拢骨拢破去啊，是毋是？莫顾甲家己营养拢无顾。打尾来靠手术，你也真痛苦，好不？刷卡都满刷，做你该服务。大哥大姐啊，活动进入最尾波，错过活动的机会，你得爱关机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哈，爱赶紧爱小唱啊，找咱的助理。电话卡未通，加卡几通啊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来啊，陈药师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拍摄哈，大哥啊，大姐啊，非常时期望恁体谅哈，吼，因为电话真多，恁电话卡会通，恁卡入来直接甲助理讲，吼，啊，因为电话真多，无好卡，吼，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电话卡会通的吼，你电话甲卡会通，直接甲助理讲，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后来台北市中山区陈大姐咧问，本身有小儿麻痹，当期拢爱即个撑着拐杖，肩颈的酸痛，吼、哦，要如何是好？后来陈大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小儿麻痹吼、哦，因为咱较早过去，吼、哦，小儿麻痹讲实在话啦吼，即当期落来时阵会得跌掉，咱两边无平均。两边肌肉没有平均，肌肉没有平均的时阵，就是一边的肌肉出力，一边的肌肉无力。所以，如果小儿麻痹的民众的话，你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来讲，你可能第一会大细脚，吼、哦，大细脚就是讲脚两边无平均，所以要安那帮助你的肌肉放松，因为你长期出力的迄只脚。长期用力的那一只脚，它呢会紧绷，因为拢靠那边出力嘛，半边支撑嘛。啊，长期无出力的那只脚，长期无出力的那只脚，它会容易衰退、老化、退化，对不？所以呢，用超市啊，拿那边如何是好？第一，走路的时阵吼，但有时拢建议你走路运动的时阵上好。会当配合着两支登山杖来运动。你平常时行路无多啦吼，咱行路就无多。啊，不过运动的时阵，吼，伫居家我配合拐杖无问题。吼，啊，有诶，即个小儿麻痹的民众的话，伊本身来讲，伊甚至唔免拐杖嘛无问题。吼，不过就是行路两边未平均，所以第一运动的时阵爱利用运动。来增加着两边的协调性，所以两支登山杖来走路，训练着你无用着迄支脚，吼、哦、来走路，增加着伊的肌肉强度和韧度，这是真重要的。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按摩真重要，就是两边肌肉的放松真重要。所以像是感觉讲，如果会当吼、哦、按摩，逐天把你的肌肉做按摩、做放松，这真重要，吼、哦。啊，来第三，用超市啊，那呢就长期肩颈的容易酸痛，因为一边循环脉，啊，两边肌肉无平均。超市感觉讲，如果肩颈酸痛，吃一挂促进血流循环的，因为两边的血液循环的无同款，啊，肌肉会较紧绷，配合按摩，啊，配合做，吃一挂血流循环的通的，伊会较好，吼、哦，伊会较好，啊，你会较好出力。啊，来第二。伊较袂紧绷，较袂酸痛，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肩颈就是肩颈的所在，咱颈部的所在是因为你走路的时阵两边无平均，所以伫肩颈这所在伊就会硬，就会硬，就无爽快。啊，所以按摩真重要，逐天拢爱甲按摩，甲疗疗伤，每天都要按摩，吼、哦，每天都要按摩。啊，第二促进你的循环，所以食一挂血流循环的通的也较好。好不好？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啊，这长期就是一定就是每天要帮肌肉、筋肉两边协调按摩。所以如果会动的话啦，吼、哦，你会动啊，也一支按摩棒两边弄个对对的，吼、哦，也是有进市面上的筋膜枪，筋膜枪甲你一边，达刚落来了，甲你一边，吼、哦，筋膜棒伤的，那就运动员伊运动了也用筋膜枪甲筋肉棒伤。哦，这就是重点，了解意思吼、哦。放松了会较轻松，较袂遐紧绷。啊，两边就是无叮当着的，较少叮当着，较少活动，较萎缩的迄边，就是爱赶快来按摩，促进你循环。吼、哦，啊，这边运动过头的爱放松，爱放松，筋肉爱揪揪的，好不好？吼、哦，两边的肌肉爱尽量协调，互你走路尽量免压拐啊。吼、哦，按过。走路的时阵，运动家里爱加两支登山杖。运动的时候，两支登山杖训练两边的协调性，好、哦，这是真重要的哦，好不好？甲陈大姐报告一下，好不好？
后来只要是赶紧看一下，哇，我回答不了啊，赶紧的来。哦，只要是看一下，诶、欸，树林哈、哦，我看要等我一下哈。树林的陈太太在讲吼，伊讲只要是我脊椎挡过两道的手术，有肌少症，脚底感觉有一块顶肉，有时阵爱踢一下，较会爽快，吼、哦，较会舒缓啦，吼、哦，较会舒缓，吼、哦。脊椎挡过两道两处的手术啦，结果个肌少症，吼、哦、啊，所以咧，脚底咧感觉硬硬，吼、哦，那就爱踢踢咧较舒服，吼、哦。是安怎来？我甲陈太太报告一下吼、哦。第一，你的两骨吼、哦、手术两道啊，所以咱一定爱甲顾好，吼、哦。你的脊椎无适合坐铁椅，请陈太太要注意，你的脊椎无适合坐铁椅啊，请你爱坐。你尽量爱坐的时阵，尽量卖推嘞，吼、哦，尽量卖推嘞，吼、哦。你愈推嘞，你的脊椎才会肌力就会愈无好，就会愈无力。平常时爱练习半蹲，因为你的脊椎手术两道啊，所以你的核心肌肉一定爱有力，一定爱练半蹲。第二爱练练脚垫脚尖的运动，垫脚尖看半蹲这两项爱做。第三个爱做桥式运动，脚打平层，屁股抬高。请陈太太，你爱足骨力，逐工爱做这三项运动，因为你已经好不容易去手术两道啊，你袂当阁顾甲肌少症呢，所以肌少症先甲小腿练倒转来，手滑边，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来，再写三百个，下晡三百个，会当分处做，了解？即迄、那个垫脚尖做了，爱换练腰，爱练半蹲，暗时要困，爱练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吼。啊，因为你进循环脉，你的肌少症就是你循环脉，你血循环不好，肌肉开始流失，开始生嫩去。所以肌少症的人，你用怎样爱补充蛋白质，爱运动，啊，搁爱促进血流循环。所以你要安那运动，你无带肌少症，无带要安运动，就是先促进你的血流循环，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然后做运动，把你的小腿练到34公分以上。小腿练到34公分以上，配合着做半蹲，把你的大腿嘛练到顶，腰腿练到顶，配合桥式运动，把你的腰骨做好。安尼陈太太你才会恢复。所以你逐天这三个运动一定爱做，配合食寡血流循环有通的，你才会有力。因为你真无力，就是一个会导致着你练功失灵，你练功的失能，你血流循环歹，你无力，你肌少症去啊，你无力，你无重心甲固定来，你练功身体就歹。如果你骨质嘛无好啊，该配合着食钙质、Q10 胶原蛋白、米群，好不好？好，安尼甲陈太太报告的哈。运动爱做，营养爱补充。好，来，只要这个看者来。好、哦，叶大哥咧问哈、哦，桃园的叶大哥，叶大哥有糖尿病，近拢有咧食糖尿病药啊。好、哦，平常时嘛有咧保养。孙阿公，糖尿病袂当食血流循环。啊，钙质 Q10 甘是甘会当食，吼、哦，后来吼，厝内底吼，少年的吼，拢会烦恼讲，大哥大姐，吼、哦，恁食只营养品，食只保养品，对着身体健康有啥物帮助？是不是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但有时拢了解少年人的苦衷。唔过，大哥大姐食了有悔啊！第一，因循环歹，因循环无好，就是讲大哥大姐因的。造血功能较无好，啊循环较歹，所以你有咧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较好诶，循环较好诶，大哥大姐才有体力，吼、哦。啊来第二，因为大哥大姐因食老火，因阁有糖尿病，啊才有糖尿病。如果因钙质无够，吼、哦，因米群无够，因 Q10 无够，即骨头、关节、心脏拢会受到影响。所以咧，那亲像咱少年人，陈老师请问你，吼、哦。做者年轻人，恁会补充钙质未？你钙质无够，你敢会补充钙质？会啊，你嘛是会啊，对不？啊，你米群无够，你敢会食寡米群？会嘛，吼、哦，你嘛食寡米群嘛，对不？你胶原蛋白无够，你敢会食寡胶原蛋白？嘛是会嘛。啊，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因身体营养较无够啊，因为伊三顿营养食无够。啊，食无够，伊用这个保养品来辅助伊三顿食无够的营养和保养。我感觉讲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吼、哦，
互伊弥补着三顿食无够的营养，保养是真好的。咱少年人，咱家己买买保养品来食。少年人，你钙质无够，你买食寡钙质啊，你买食寡胶原蛋白米群啊，是不是？啊那呢，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来食寡营养来补充，陈老师感觉是足好的。好、哦，请你放心。啊，这营养品，伊不但袂影响着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的身体健康，甚至咧，互因咧身体较有营养，吼、哦，因身体因为三顿。大哥大姐因食老火啊，因要食个特种营养，钙质食有够 ，Q 天食有够，米群食有够，营养食有够，无简单。啊，唔过配合着一挂营养品，即营养品就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的保养品、营养品来给因做营养的补充，互因弥补着三顿食无够营养，这样是感觉是真好的，请你放心，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叶大哥的孙阿讲一下哈，系啊，孙阿好，孙阿嘿好，甲孙阿讲一下。后来时间不够，我赶紧讲哈。来，好、哦，张太太在讲，伊讲陈老师，这个碳酸钙对身体无好，唔对，碳酸钙是上好的钙，是安那陈老师甲您报告的，天下天然的钙就是碳酸钙，柠檬酸钙是化学钙，我讲了解哈。啊，碳酸钙就是所有天然的钙内底，咱自古早过去古早，咱到近现在。天然的钙质内底就是碳酸钙，所以真正讲，只要是啥物钙较好，我来讲啥物钙拢会当。不过碳酸钙就是上接近天然的钙质，上天然的钙质。第二，医生若要开钙质给你，医生大部分的嘛是会开碳酸钙，是安那？因为碳酸钙对着咱的人体接受度上好，吼、哦、上好，接受度上好啦，接受度上好。所以只要是要甲你讲。什么钙上好，什么钙拢好，只要食落钙质的吸收拢好。啊，碳酸钙伊是上接近天然的钙质，天然的钙质。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用的碳酸钙，陈老师感觉咧，会当讲是所有钙质内底吼上接近咱人体上好的物件，请你放心哈，哦，放心哦哈。后来，台中大肚的张先生咧问，常常感觉脚底湿气重，要如何改善？湿气重就是爱运动，爱流汗。湿气重，你就是爱互家己流汗。啊，要安怎增进着家己流汗，就是要运动，吼、哦！来，台中张大肚的张大哥，第一湿气重做怎样讲？啊，就是爱食一寡利水的，食寡薏仁啦，吼、哦，食一寡较利水的会重。不过湿气重上重要是你运动。还有你的毛细孔呢，加减啊有小块的流汗，就由流汗帮助身躯的湿气排出来。好、哦，阿贝安娜，把身躯的湿气排出来，就是爱叮当爱活动。只要是感觉湿气重的人去，一礼拜去爬一道山就好呀。一个礼拜去爬一次山就好了，一礼拜去爬一道山，你就好做这样，好不好？好、哦，张大哥放心。啊，第二平常时会当食寡薏仁，好、哦、来排湿气，好、哦，这拢有帮助哈。后来台中的陈姐在问吼，哦，高血压、稳定血压，吼、哦，体重，什么物件会当高血压用？高血压医生药啊，就是咧控制血压。所以第一，高血压你如果大哥大姐血压超过，请你一定爱配合医生吃高血压的药啊，因为一般营养保养要甲你血压完全降落来有困难，因为高血压的病因足复杂，所以。一旦你血压超过着标准80以上，舒张压还是收缩压超过90以上，医生建议要用药，但你说嘛建议要用药，因为高血压伊的病因有真侪种，原因真复杂，所以第一高血压可能你第一爱辅助配合着高血压的药啊，好来甲血压降落，因为血压一降起来，大哥大姐血压会容易发炎，血管会容易发炎，血管会容易阻塞。会容易引起到中风，会容易引起到血管的问题，所以血压一定要先降落来，啊，配合着西药先来甲降落来。真正讲，陈老师啊，我未介意食西药，因为西药伊是辅助来讲，伊会当食开，就是直接甲你的血压血糖降落来，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咧，爱较委屈的先食，吼、哦，因为高血压药有足侪种，吼、哦，啊，配合着你的身体先甲血压降落来，啊，保养品是啥物作用？保养品是保护你的血管较袂发炎，让你的血管循环较好，来缓
解到高血压的负担，吼、哦、来辅助，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食一寡血络循环的通的，还是食一寡 Q 天和心脏较强较用的，拢会让你的血压较负担较少，血压平顺。所以如果陈姐，你问台中的陈姐，你问讲，只要是啊高血压的第一，心脏爱顾 Q， 心脏顾好，血压会较稳定。第二，血络循环顾通，你咧当中咧买较好。啊，体重超过标准，做啥物运动？体重超过标准，先控制你的食，一天卖食过头，食过量，食过多。该食饭的时间食，唔是食饭的时间，莫食四小啊点心、水果、饮料。了解意思吼，啉白滚水吼。一天体重如果超过标准，先控制你的食。如果你食过头，你再来运动，当然拢是这个本末倒置，食爱控制。吼、哦，唔是食饭的时间袂当乌白食物件，食饭的时间食好有够，该食饭爱食饭，唔是食白饭。有人讲啊，食白饭的大苦，唔是，是你食过头才大苦，好不？啊，运动做有氧运动就会动啊。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后来我看下，我够甲你回答不对不？我袂赴啊来，好啦，袂赴啊，吼、哦，只要是时间袂赴啊啦。吼、哦，有机会较搁甲恁回答嘛，歹势哈，今仔问题伤济呀。来，大哥啊，大姐啊，吼、哦，讲过者哈，大哥啊，大姐啊，活动进入最尾波，吼、哦，你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啊，因为电话拢非常热线，你爱赶紧嘞，咱助理拢加派人手咧解服务，你咧落节目继续找助理，莫放弃，莫放弃，靠无动靠无入来继续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哎，大家好，我是丁英，天气管真热啊，地水给你们管哈，一般平日都桥都摆。唔好撞啊！大家诶，保重身体啦，平安吼。你看最近个那天气安尼，连咪落雨，连咪有诶无诶吼。我车祸一大堆啦，啊变啊浪吼，哇、哦，都四百过来吼，实在真唔得吼。车祸开车吼、哦，是真正上唔好发生意外啦，迄种家己无注意啊。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甲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咱再来看这件台北中和达官太师新妇哈。而且达官当然是受啊啦，受啊，这太人多哈，但是今嘛相当唔甘愿哈，就是做囡啊，这个新妇的这边后头住啦，包括家己身躯边一挂正好的朋友哈，来讲，伊讲这个新妇这个太太这个呀，除了已经早就知影，因人出去外口住，啊，家己一个伫外口有小三有查甫，家己在饲这个四岁查囝吼，无大钱住伫都大家官家嘛吼，一段时间这是相当艰苦啦。一个新妇的吼，身躯无安啊，住伫迄个大家官，话讲因人是死啊，因人。因人无死啦，不过因人都外口家己住啦吼，家己上班啦，家己饲查某安尼啦吼。我讲安尼个都单独带这个四岁囡啦吼，啊，袂顺啊，单就妈妈啦吼。因为到去用台死以后嘛无离婚，本来讲要离婚嘛，结果婚也袂离吼，就去用大官台死吼。当然，这大官杀人罪啦吼，这是绝对无问题啦吼。人即马咧研究讲吼，哇，啊，这个查某囡有欠寡钱呀，因为伊知影讲伊无欠钱袂使，伊上两个工过嘛，两个班吼有欠寡钱吼。啊，到尾伊所有这些钱吼，到这个查某囡名下，反正嘛，甲无一定就钱尔咧，反正还佫有一寡这个不动产吼，咱是唔知啦吼。是不是告别银行全部继承？那按照法律是安尼呢？按照法律吼，是安尼吼，就是银行阿公阿婆啊，我两个阿公阿婆啊，我两个阿公阿婆，这是完全无任何理由吼，就是翁哪哪样，某绝对是继承吼，这是一定的迄个法律吼。因两个婚姻个地嘞，所以讲太太是那无任何特殊理由啦。就是因人继承财产啦，就是家某财产全部名下拢是伊的吼。你要请律师嘛，当请律师啦。是安尼，所以讲这无这无好办呢。你茫看大家讲个讲，等我先，我跟你讲这无好办。这吼爱相当找吼，人理由写甲足清楚吼，包括有诶无诶吼，才会当甲这个太太所欠这些钱，当然是无介济啦。咱讲事实，但是我若一笔钱呀吼，上介重要是唔甘愿啦。阮查囝吼，这个林太太，直接糟蹋三位无教会台戏，我后壁平所留的财产，得给你提，就是安尼讲吼。这个太太这个新妇过身了，应该就是因翁啦吼，会甲接受财产无大紧，因翁来申请，你若无任何搁再特殊的理由，伊嘛会当甲查囝带转来，就这个四岁嘛，这个、四岁查囝吼。带回来，带回上河边，因为现在已经把这个四岁祖婴这个吼，交外公外妈，就是妈妈这边的后头住了吼。我就过来讲了，姓张这个新妇的啦，因翁原则上除了会当摕到财产吼，有哪能透过律师申请，我是一个有头脑、正经的人吼，发生这个代志真无奈，我怎么在讲安尼啊？法官绝对会听，发生这个代志。现在真无来，我嘛不来，但是都发生啊！那按照法律吼，都是安尼行啦，除非啦，除非吼，人就讲你爱请迄个会晓真高这个申诉吼，这种律师吼，甲你写个法官，即马接所有代志吼，那按照法律是安尼行，但是有特殊，就是你若写真济理由，因为伊事实发生这代志，就发生伫因人诶厝嘛，安尼才会当。用法官裁决的方式吼，闪开法律啊，另外裁决啦吼。那干脆个认定啊，这个做大官的是相当严重，所以讲收啊，这已经随时收啊吼。但是发生了后，这个做起来家属后头厝，包括进前的真好朋友吼，弄出来讲吼。所有的代志，唔是大家所看，讲什么咧？新妇五日大家官啦，吼，安那样啦，吼，也唔告诉啦，吼，家己嘴头完全唔是安尼啦，是完全带袂落去吼，啊，命运坎坷啦，人讲命运成功啦，吼，嫁到这个翁啦，啊，因人伫外口边吼，
一个开始，这囡仔吼，凡事都要出事啦，到外口有查某啦。这个囡仔搁伫巴肚，伊伫外口讨查某啊吼。甚至囡仔出事以后，等于未输敢那单亲妈妈啦。照顾囡仔所有费用、生活有无吼？包括伊个迄个大家官这边钱啦，拢伊咧应付啦。这个新妇个，到尾佫要大事啦。我讲你个看世间啦，唔代表哪讲吼。原本已经想要离婚，就讲来讲来，阿伯真正离婚嘛？伊个唔知讲阿伯离婚，抓头个名，就叫大官给倒个大事。所以讲法律上两个同款是红阿婆啊。啊，要哪办？啊，都无离婚啦。啊，无离婚无办登记，两个人事实上佫有红阿婆关系吼，所以，就是讲吼，即马所有代志啦吼，讲安尼吼，不能用嘴讲啊，用嘴咧讲啊吼，到底事实无到底安怎吼，都要法官认定啦。啊，这里做案的这里，如果讲外口真正有小三、有查某吼，啊，厝内所有代志完全无咧参吼，连生活费用都无咧扣啦吼。包括这个查囝饲大汉，包括这个厝内都是大家看这边的生活，拢从无吼。你搁安那讲吼，伊共款那法律上啦，我都翁仔某嘛，我共款会当摕到阮太太财产啦，都、就是财产全部伊的。有人讲暗是一半了，我讲大家听，大家会晓算不晓钱吼好。翁仔某财产公家，所以讲那假使任何发生任何代志，翁仔某开始要分财。不是，就是讲其中一个无地的先，摕一半无唔对啊。但是翁仔本来就分一半，大家听好无？本来咱的财产100块，我就有50块的遐啦。阮太太就像这，因太太像安尼无伊吼好，伊50块就搁伊的，就一半嘛。安尼大家听好，所以讲等于就总体啦。等于翁仔某的财产就是一半一半。啊，你一半本来就我的啊。啊，你即马这边阁无伊，伊一半就是我的啊，就安尼，啊，就说总体法官嘛咧讲啊，唔是法官啦，就是有一寡捌法律人士咧讲吼，就是讲所有即马被害这个新妇的，伊的后头厝啦吼，包括朋友啦、公家户口，就什么的，所有代志拢属实，但是法律上就是安尼啦，你免哪办？唔只你讲吼，哇，这吼是台湾啦。世上加生啦，如果那另外一半过身啦，吼，原则上啦，应该就是把所有翁仔某所现有这个财产吼，做一个分配吼。那么分配按照咱的法律，这个翁仔某分配吼，就是翁仔某本来就一半财产来权益吼，就是咱两个现主是加加的财产，加加的哦，唔是讲话，加加的财产一样吼，我一半一半，但是一半，阮太太伊过身了嘛，伊一半阁是我的啦，就是安尼吼。当然我来小可有改啦，就是这个代志法律是安尼嘛，这是有条有文的法律啦，民法啦，100几条啦吼，这是就是阿公婆这边抓头有名，迄个你只要拿我的阿公婆名吼，就是将这个处理吼。但是这个在法律书啦吼，律师吼，我老在讲这吼，会当有一个破口啦，唔是无啦吼。你会当请迄个真够拍官司，即、這个婚姻官司的律师落去写这种册啦吼，都甲伊所有这段时间吼，有诶无诶。当然你写这都有证人啦。你今日讲这段就别人甲我讲，伊这人无伫诶嘛。这个人用台词也好，都在边的人，我因小弟啦，因厝内人啦，包括这个闺蜜啊，吼、哦，公家户口就律师甲这所有台词写报给法官，法官有来调证人嘛？这段你讲的有要熟悉，都写噶吼，会当举证噶相当这个熟悉的吼、哦，啊，即马后壁变得卖官。民法这个法律的直接103条的迄个规定吼，就是法官会当另外落去裁决当这吼，都是因为什么理由，所以你真正丧失继承权啦，都只有到尾都变作法官吼，法官落去裁决啦吼，都无照法律的民法财产分配安尼啦吼，那无人咧讲吼，那目前啦，所有100个。
有99个律师在讲吼，你安那讲来讲去吼，我就跟你讲照法律行啦，你变哪办啦？坐伫顶原的法官也歹，迄腿也歹断嘞。哦，安尼，我明仔都恁太太都和恁老爸抬死，我老爸抬死唔是我抬死呢？我跟你讲，我也做唔完呢，啊变哪办？啊，有法官听听讲话都对。啊，既然是安尼，你嘛袂当丧失的权利呀。这是伊本来的权利呀，啊，法律就是安尼规定啊，所以到尾你若无在调，所有这个理由啦吼，讲甲讲吼，这个人吼，就开始结婚吼，都无三工啦，都无顾家啦吼，啊，生囝拢无咧顾啦，有诶无一大堆啦，放外出去外口吼，另外饲查某啦吼，啊，拢家己一个大啦，根本就无人要行嘛，伊都结婚了，都差不多一年以后，因两个结婚五年，人家查起来伊。两个结婚了的五年，一年后就开始娶查某呢，所以等于有这个囡仔，反正嘛家己巴肚，到咧外口有小三啦吼，你就爱把这手续全部律师这边去写卡真正有够真啦吼，就是迄个举证吼相当真，而且举证呢。讲的人，你都爱当做证人啦。伊到时阵，我法官到时要看你写，一写呢有事实无，也叫证人嘛。这条什么人讲的吼？好，来哦，你当讲到真正事实，好法官的信用啦。那是安尼，可能到尾有可能会当解破的一个破口吼，就是法官另外裁决，无按照民法这边来裁决，那无按照民法，那你法律你安怎解释？就是因人财产拢因人的啦。目前来看是安尼啦吼，当然囡仔这话就讲这个囡仔未成年嘛，所以这个囡仔未成年，我这个爸爸那要交要家囡仔带大，恁大家无理有人懂啦。伊是我后生，伊是我查囡嘛，你天大地大都无比老爸较后生大家会较亲啦，是安尼呀吼。你任何人都无安尼，我若无任何大理由吼，我过一段时间了，我会当甲我查囡带大。阮某的财产，就是我甲阮查囝，啊，查囝就是伫我名下，当然就是安尼啊。唔只讲吼，这是讲有人咧讲，这无讲我就袂使啦，因为太唔甘愿啦。人是咧讲啊，着人打台事吼，台先处理台人案件无唔对，啊，台人案件在咧处理啊，刑法部分，这个大官杀人罪已经叫人收啊起来，这绝对是严重的杀人啦吼。一定安尼判吼，但是问题身躯边有做爱处理的代志啦。迄有当时啊，你若无成功大胜啦吼，迄话讲真唔甘愿啦，就是像安尼啦。我人伫恁兜做有做被糟蹋有诶无一大堆吼，啊无大劲，我已经知影这个案无路用，外口搁在饲查某吼，甚至为着查某开车甲弄弄无死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到尾唔是我走你啊，是到尾我伫恁兜搁咧有人抬死。啊！佮到尾，我所有这几年所欠的两份工课所欠的财产，全部拢佮银行客吼，就是太唔甘愿就是安尼，唔才会先去研究这条吼。大白这件哇，真害吼，所以人讲有一挂家庭事故吼，都像我看地图死啦。车门人就好处理啊，车门人靠甚物歹处理？都杀人罪就杀人罪。哦，啊都无任何这个牵挂的所在吼，伊这是安尼，地都是牵啊呢，一条过一条吼，处理这件得去去变换这有这条地都是两条的啦吼，哇，歹办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今嘛拢爱，再是一个就是拜安尼咁好。我本来是太喘吼，太喘啊，食了那讲喘好去啊。
0: 哦，喘好去啊。
1: 我想讲，咱想讲。看你看你保养安尼安尼好吧？
0: 无嘛，甲只两边啊啦，阿桑啊，一粒伤过少啦。
1: 两粒了？
0: 啊？
1: 我一摆食两粒。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安尼好。
1: 啊，我再是就一摆尔啦。
0: 哎，安尼好，安尼好哈。
1: 我拢只好上十点嘛才食，上十点嘛才食啦。无你，我有滴食是因为我食长期，迄款三个月去啊。
0: 安尼吼。
1: 是三个月啊，无你连想我惊唔好呢。哦，
0: 啊，你即马较袂喘啦吼。
1: 即马袂啦，即马喘袂啦。
0: 哦，无较早介个喘。
1: 阿麦做工过拢袂喘啦。
0: 啊，较早做个喘。
1: 较早吼，再是避开。安尼吼，一房啊，遐呢，吼，咱像早你钓几啊桶安尼，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食两罐得不了啊，我做个各罐一罐。
0: 好，不要紧，咱得好，咱得好，
1: 安尼好哈。
0: 好，
1: 安尼那讲食无够遐个，安尼无要紧呀。
0: 没啦，不要紧啦，
1: 啊。哦，啊都，我感觉
0: 钓啊，
1: 很好，安尼
0: 好啊，你嘿好啊，吼，甲看嘞，甲看嘞，吼，好。
2: 食保养产品就是安尼，那好，咱就一直念念念吼，但是唔忙全部个念掉，拢无食吼。加念迄个次数啦吼，啊数量吼，但是较看嘞吼，长期较固定，因为你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甲这个兴奋的物件全部断掉，后壁边可能会去扩弯道啦吼。咱加减少啊，减少到长期吼，加做一个等于疗养啦吼，加固定吼，到美国进口救援米啦，你看袂安尼平平穿，还有当戳穿个吼。阿妈讲无在后行咧，人就是安尼啊。迄人若真正穿来到底吼，穿到滑冰，穿到吼，人无在后行吼。到美国进口叫做救援米，救援米，甲食一个长期，听咧咧鼓励吼。这不是像个找着仙丹啦，哦啊仙丹食咧，今仔食明仔就随好，唔是安尼啦。世间无这个代志吼。甲食一个长期，你欠过的所在，迄、那个所在，需要磨练骨尖油吼，啊，都爱哦，安尼甲整理一下吼，人吼，都慢慢来恢复，啊，喘平平啦，不是都像个石头底底型，看嘛咧大石头吼，尤其暗时啊，倒面床上有感觉啦吼，啊，平常咱喘吼，楼梯啦、走路爬两层啦，哇、哦，喘到滑冰吼，到美国进口救援米，救援米，指定帮指标有特别做诶，咱即马都特别做诶。正常哈，一年多这边呀，就是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第三罐，一个清洗科的九十粒，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给你家里内面哦。到咱特别组的哈，会给你加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粉哈，清洗科九十粒，给你家里内面，这是要送给你的。但是一年多这个特别组正常价哈，大家把握。那结束就无安尼哦，咱的活力民宿嘛有，活力民宿嘛特别组的买二送半，我来加上一个清洗科的粉。在内面，得力人口精、得力雪梨王吼，嘛有特别做诶。咱会加上一千块分在内面，拢是这个特别做时间，咱正常才有，正常完都无啊。啊，即马当拄拄特别做正常的时间，大家唔当无彩。无上侪卡内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南区吼，行下来，伫透早差不多七点钟啊吼，有就林家厝火烧啦。围队呢，一直走开所在就看下底话吼，嚯，规个烟筒撞出来吼，烟蓬蓬啊，而且烟一个撞出来了吼，就看到火啊啦，就开始烧啊啦。啊，本来要烧过境呢，这吼我那呢烧起真厉害吼，就走开吼。结果大家都走内容啦，哇啊，做危险嘛，而且绝对要爱倒爱先走。住伫厝边无几间吼，有一个拄拄啊训练耍什么款的消防队员啦，炮兵兄弟，伊这算菜鸟，就是打训练了，啊讲打分派要落去消防队吼，伊拄啊当个休假啦，啊伫厝都。厝边两三间尔，就看到火烧啊吼！啊，我家己本身消防员训练了，伊厝内面戴了防毒面具，就消防队员利用防毒面具挂了总里边呢。好家在，好家在都伫身躯边做厝边，总里边确定两个咧伫电管拢无走落来吼。迄火烧甲烟家呢，迄那班一卡铺真正有可能发生问题。你三讲火烧迄个烟吼，上惊啦！迄一个穿起来好厉害吼，哦，你甲看，安尼，昨日在看看吼，好佳哉，伊先甲救啦，救出来啊，等一下消防队甲这个救护车到位嘛吼，才赶紧交救护车啊送去病院啦。真好佳哉呢，好佳哉，有人讲哦，啊菜鸟立大功啦，你唔知哦。少年家就是安尼个吼，伊已经红分发，分发伫这个台南市的消防局嘛哈。打训练中心结束吼，这有够菜鸟，菜鸟就是打训练耍嘛，打落部队就对啦吼。平常做认真啦，伊对一寡这个火烧啦吼，啊一寡常识，包括唔是常识尔啦，伊是专业吧呢，伊这是消防队嘛吼，所以我那算真厉害。结果你个看，多等地休假啊！看了讲，哎呦，啊这多厝边了吼，这绝对有危险。火烧烟吼，就是一秒一秒差。我来讲这大家常知啦，烟咧撞起吼，算秒的啦。嘿，我当下了一秒，后一秒安尼哇，就掉完了吼。结果伊当时，伊讲我也无个想啥呢。我想讲，这烟来烟安尼吼，你个看迄烟，遮大烟嘛吼，迄人啊真正无出伫内面啦，那输掉吼，晕倒的啦，火烧到咧烟上惊啦，哦，伊安尼防毒面具，伊这可能消防队家己本身，要出来休假出内面，伊家己本身我啦准备这防毒面具吼，反正嘛甲人就是讲，因咧消防队拢会买啦吼，就家己买树林买用的这个防毒面具吼，挂了就里边呀啦，哇，好加载。消防队训练就是安尼，这个都本能啦。比如讲，咱今救生员，就是咱去训练过的救生员，唔是钓你值班，你去休假，你是等钓工人底下咧躲水上，你买落去个救呢？就是你是专业嘛，你是训练过这嘛，迄个都本能啦，就是安尼啦。但是话无简单，那讲首先吼，这当咧火烧迄个现场内面吼，你嘛唔敢保证讲你里边吼，迄火。伊咧火咧烧是上不明的啦，你即马看到烟火烧瓜烧，但是迄个烟火是要烧到家属队，病你嘛唔知啊，你真正唔知呢。所以消防队方为虾米救人吼？有当时啊，真侪家己拢，因为你要入去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当咧火烧的现场吼，你伫外口边看，甲内边无同款嘛。哇，真无简单啊！好佳哉，伊嘛第一时间完全无甲计想吼，都撞入去啦，都是安尼真正内面两个啦。拢无出来，迄规个烟吼，为灶卡一楼都撞起来啦。伊若要灌水里面吼，这两个绝对稳掉的啦。迄跟他输掉烟都热啊咧，这种烟啊咧，这就输掉。伊赶紧入去以后，把两个全部救出来吼，甲放伫外口嘛。啊，等救护车到位，赶紧个送去病院吼。我那算判断真厉害啦吼。我能讲无简单，是要得找咧厝边多消防队员咧。那如果一般变啦，真正等到这吼，嘛加少安心啦吼。啊，厝边隔壁都多多一个消防队员吼，偌好嘞。那，我讲啊，这个都安尼啊，人讲这个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啦吼，属实有影吼。台南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人几个进啦吼。
1: 好好。
0: 啊，拢起红挂，拢敢那穿啦吼。
1: 好。
0: 拢规身拢开个扩张计划胶，规一班三日，啊三日食了病就过来啦。
1: 你讲你这个穿安尼？
0: 嘿，啊拢穿甲无，那穿甲无遐大红困啦。
1: 好。
0: 啊，即卖又讲。拢去服病，拢去病，拢提三只个药啊！
1: 好好，
0: 等下食了就爱过去。
1: 好安尼哦。
0: 啊，佮食了即罐 Q 吼，佮即罐拢无得穿啊，所以
1: 伫
0: 咧讲诶，
1: 拢无得穿啊！
0: 不不不，你看前国小三年，佮前
1: 三
0: 四年毕业啊！
1: 哦，就好加载，就好加载。
0: 啊，你啊看安尼几冬啊？
1: 安尼吼。
0: 诶，所以讲做电台，你个伫咧讲即句。
1: QMB 真的
0: 有够好用，
1: 就好用哈。QMB 好好好，好谢谢哈，谢谢哈。进口个的 QMB 好用啊，然后串串哈，我讲唔是串两个大串，爱吃啦。美国进口 QMB 大吃，你叫我讲我好讲啊。我讲公用啊，这不是你特讲讲对啦吼，可能有人吼，伊食了真好吼，足想要讲讲，你赶紧来讲讲，这个物件真正好啦吼，人吼会串。改成北北这个所在吼，拢伫香港嘛，北北啦、杂杂啦，啊，人会串串安尼，改成物件，甲你带掉咧，白掉咧，同款吼，你来去找医生啦，医生会甲你顺这个所在，伊袂先甲你看细胞，咱细胞嘛呀，哦，人串串穿开的细胞唔是，伊会先甲你看者啦，所以为什么咱人身骨吼，有一挂奇怪伫咧。当胸中想不出来什么毛病先啦，医生拢先顺这所在，伊这所在是中暑点啊，规身躯毛病的中暑点哈。美国进口 QMB 上好高价，这条引领啊，这条上大的碰布啊哈，那无电哈，那底下咧拍白都好哈，哦人都转转毛病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那我特别做，恁尽量该别特别做，这个物件加长期，加愈长期哈，你也愈有感受哈。那你美国进口 QMB 哈，啊，该别特别做啦，起码多等咧情商，一年多这边俩，这个时间哈，恁我这里特别做情商哈，你该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道特别做，内面咱会加一个第三罐的九十粒清洗膏，要送给你的，这无要给你客气哦，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家务哈，上完就无啊，这绝对会结束，这结束的时间过了就无了呢哈。大家听下吧哈，一年多一遍的买产品上产品哈，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啦，吼，咱的活力民宿啦，咱的得力联合精、得力雪利旺，这四样产品拢总有特别做的情商，唔当无在。那不想再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望好掉，没有掉，唔当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嘛。

0: 有一个印度的留学生啦，来台湾读册，在文林国去，叫做漳湖吊桥附近吼，伊就有一个瀑布啦，伊就有一个龙凤瀑布吼，哦，我那算，未少人爱到这个所在吼，叫做文林国去嘛吼，结果家己一个边啊无人，扑一下吼，准无伊啦，啊，就是爬落水啊，爬落水人爬，相对开始找人找三空找着。这人无铺面呢，因为瀑布迄个浪吼真大，迄水会竖下边嘛，人沉伫迄个水底啊吼，到咧瀑布下边，我讲四五米哦，唔是十米深啊，你该看偌深就好啦。而且龙凤瀑布下边迄群吼，差不多十外米深啦。这个库拉蒂吼，那这个印度声音啊，家己骑奥托拜到个云南高街，叫做樟湖大桥，各里面吼。我在龙凤瀑布嘛哈，安尼去算吼，下晡两点外，这个敲电话和平平这个印度的同学吼讲，我直接算咧吼，你们来过来吼好。那么同学接了电话就过咧，另外我来印度，这同学过了吼，奇怪咧，就敲电话叫我来，伊人煞无伫遮，但是甲看我。伊个衫裤、手机啊，拢伫石头顶着插嘛啦，着知影。好个在太敏感，迄有个人想讲，可能衫裤放伫遐嘛，走一堆吼，我来做伊走都无伊安尼。结果，即、這个另外一个印度同学来甲看讲，奇怪咧，敲电话讲遮足水足好耍吼，叫我来耍。结果，阮到位啊，讲也无看到人啦，是好个再去看一下，伊衫裤啦、手机啊、有诶无诶啊，全部拢伫石头顶吼，才知影讲唔对啦，总敲电话关报啦。这里东港下晡五点半左右出动消防救护人员吼，到现场吼，差不多下晡时间啊，嘛要暗头啊咧吼，找到差不多八点啦，找无啦，天气暗来阁落大雨啦，哇，这暗下落大雨吼，搜救人员先收队嘛。隔天讲，搁在找一遍，找到暗时呢，找到暗时吼，这样吼实在无太条线啊，歹找你敢知影？因为当时救援人员咧讲吼，这个所在啊变暗吼，就莫去找啊吼，因为这瀑布迄、那个水量上大啦，你搜救人员若无你是头吼，搁小我看有吼，你若暗时啊吼，我迄瀑布呐真正撞落来吼，哇，就当然瀑布是撞几公啦，不过你是头吼，较好看石头边啦，对啦吼，有通去看咧，就是安尼。唔只，这个，找到差不多日头落山就收队啊嘛，搁再出动吼，奇怪，较会，已经有咧找啊吼，较拢，无咧，搁沉较底，甲找，真正有影，伫下边啦，伫这个瀑布撞来迄群吼，水库上下边差不多十米深啦，大家咧想无啦，奇怪咧，这四五米、五六米就真深啊吼，这个所在。瀑布撞来去困哦，讲差不多十米深啦，惊到人你来看，而且人已经死三天啊呢，都死三天，连浮都无浮起来呢，就可见讲，那瀑布这个所在人有甲你加过嘛？瀑布这个物件，你水顶管的冻人，迄个水咧冲来迄段吼，那瀑布的窟啦，迄个窟啦吼，水是拢往右位下边滴，迄位下边竖的就对啦。伊无像一般水，那点点的水吼，人呐，较出讲一工会浮面嘛，吼，人会浮个，唔是，伊这是水是一直位的平数，所以为什么人足多人会发生意外，拢伫迄个瀑布迄群，就是伊唔知水性啦，伊唔知讲人咧讲迄个瀑布咧撞来迄个窟水吼，就是因为有很大的动能，所以讲伊撞来以后，迄个水是往下平数的啦，伊的尸体沉只沉三工啦，拢伫上下平，十米深这个所在啦。唔再来排水啦，所以我来讲吼，这有当时啊，人来讲一寡这个常识啦吼，对啦对啦吼，是来小寡知影，瀑布吼，互你看水，你茫伫迄块遐耍，迄瀑布迄个水咧，你伫迄块遐咧耍吼，拄着真大块，你离较边啊咧吼，那无拄拄啊迄个冻人迄个水的迄个树啊咧落吼，迄唔是人有在来甲伊对抗的咧，迄揪的就落去安尼。迄就像咱咧捞迄个水桶，迄个水洒一下吼，安尼瀑布的水咧落来吼，哎，都输落吼，输落准袂叮当，你完全无在头甲水啦，甲叮当，人就输伫下边啦。唔只，你甲看这印度啊怎啊？同学嘛咧讲啊，真够烧水啊，运动啥拢真够吼，为什么较会伫这所在无得浮起来就好啊，都浮袂起来啦？ 瀑布迄块的水吼，你无在条人诶，下骹扑开一条树啊，树底下边啊。哎，我那可怜你，甲看安尼，甲那生一个水吼，都水无去啦。啊，无怪迄同学甲讲奇怪咧，伊都直接打电话讲，哦，我伫什么所在吼，啊，你赶紧过来吼，我伫遮有够水的水啦吼，啊，拢无人啦吼，无人。唔只惨，一个怪讲无看到人啦，啊！再看来讲奇怪啊，伊个衫裤盖手盖伫石头顶就唔对个啦。迄人啦，鞋啊啦、衫裤、手机啊，什么物件拢放伫石头顶找人，人都飞啊嘛吼、哦。啊，可怜来台湾读册，个个另外生水多多死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啊，啊，咱稍等，这个继续。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家己的地检署啊，有送一个案件，这已经调查清楚，台起诉用杀人罪啦，的妈妈杀死家己的囡啊，吼、哦，叫做杀人罪嘛，吼、哦，生一个查甫囡啊，吼，囡啊那生出来，就是杀人罪啊呢。囡仔若为妈妈的巴肚生出来以后吼，伫外口边，你才好死吼，就等于杀人罪嘛吼，就按照杀死家己的囡仔为起死地吼，好多拢大条罪啦。要证件甲判刑吼，什么代志呢？就家己报地，我来讲较正卡，这个所在一个23岁足少年的妈妈啦，有囡仔吼，结果伊家己知。这个都无安开大巴肚啦，因人咧用乖啦，奇怪我咧用乖，你靠有囡仔，绝对是别人个啊！伊家己有哪知，伊巴肚这个囡仔吼，都唔是因人个啦，因人都咧用乖咧吼，别人囡仔好，伊即马囡仔吼，我那无拆掉，甲处理掉，准生出来嘛。伫当时过年3月底到3月底啦，过年3月底到迄个时阵哦，还佫有寒流啦。各有差不多10桶多的寒流吼，尤其较偏僻啊，郊外所在吼，家己布地嘛吼，伊即马囡仔随生出来，规个囡仔烫光光吼，准甲囡仔吊竿甲放伫外口边啦，房间的外口啊，到迄个室外迄个所在吼，10桶多，迄囡仔当生出来吼，我讲迄我囡仔在伫保温室咧。保温箱啊，吼，伊个放伫10桶多，迄个外口边吼，同时都寒流3.5天吼，个囡仔一定死个啊！囡仔死，伊怎去个看？囡仔真正死啊！伊个这个囡仔吼，甲尸体装伫纸箱啊，啊，总垫伫较边啊吼，迄个无咧大个厝啦，人个厝边隔壁吼，可能较远个所在，再较偏僻吼。已经无咧大人个厝吼，头前吼，可能有那要用修啦，伊可能吼有那么较乌白较长啦吼，伊可能有那带一点光，啊都囡仔生出来吼，啊都死都死，伊都甲囥伫纸箱嘛吼，啊准甲囥伫人个无咧大人个厝个头前嘛吼，迄个所在吼，再叫厝边看到，囥伫遐囥4天啦，这个囡仔甲算起迄个时间囥4天啊吼，厝边看到嘛，伊靠这个物件哦。内面侪囡仔吼，第一检查检查官开始抓人，这一个嘛抓到，找嘛知影因，啊，都迄个太太都真正大巴肚，即马计洗出来，啊，囡仔走一堆，囡仔就即个啦。结果开始那个调查吼，人在咧讲，啊，这个囡仔敢真正伫妈妈巴肚，有娃娃生出来吼，真正有因为人有听到嘛。这个囡仔当时出世生出来时吼，是够听到哭声啊。我讲安尼喂，啊，今日食点心要安怎讲？伊都已经切心都无啊，这唔是阮人啊，这唔是阮人有诶吼。啊，伫外口食头路，伊咧做啥物头路？人迄个卡拉 OK， 外口边咧陪酒啊吼，麦当带出场啦吼，结果手舞杯舞舞就大把多啦，就变做安尼啦哈。啊，阵生吼，伫差不多半暝2点过啦，生即个囡仔了，伫家己诊所阿婆去找医生咧，有够厉害呢。迄位吼，真正足厉害，伫家己个诊所生即个囡仔出来吼，囡仔还佫有听到哭声，就是有人听到啦吼、哦。人家问我伊嘛讲，讲实在啊啦吼，伊真正有听到囡仔有哭啦，囡仔有哭生出来，就是表示哇嘛，就是无问题吼。伊无爱即个囡仔，伫诊所生出来来家己处理，准甲即个囡仔放伫外口边厝外外口边个所在吼。安尼烫光光，准底下放一暝一工吼。当时的温度，过年3月里到差不多10桶多啦，都一波寒流嘛。结果死啊吼，伊甲检察官讲，伊讲这个囡仔唔是阮人个啦，阮人当咧用乖啦。我一个讲讲，我巴肚生一个囡仔吼，大家嘛当讲绝对唔是阮人个啊，阮人咧用乖，我靠，可能大巴肚咧。伊惊因人包括厝人知影，我。甲别人有囡仔吼，不得已，伊只好甲囡仔护士就对啦。伊意思讲吼，检察官你也原谅我，我也使原谅你啦。一个囡仔娃娃生出来，你甲我讲这理由是因为讲你惊人知，你惊人知你唔得要做了代志，啊你惊人知做了代志，佮大巴肚囡仔生出来，你讲调工囡仔唔是讲
出来就无话呢？你那是哭啦吼，啊个诶活动吼，啊你甲吊钢放伫外口，总甲关死嘛，对安尼吼。好，你那空底下四工啦，到这个那个空底下一工啦，隔灯工尔啦，隔灯工就死啊嘛。到暗时八点等于空两工啦，那叫暗时八点去甲关吼，诶都无人知嘛。甲看囡仔真正死，囡仔真正死了，这个妈妈吼，准家囡仔去带登来厝，小瓜甲切切的洗洗了，吼，都囡仔死了嘛吼，伊就甲放伫纸箱吼，过来个秘密信息，到较偏僻吼，这个所在有一个无人住的厝吼，伊知影，甲放伫门口口，伊有来希望讲人甲处理啦，伊都别人看到。内面带一个囡仔，可能会较处理一下，伊可能话不忍心啦吼，是安尼吼。啊，阵会较坑里，中坑，无伊清早白蛋倒，啊无乌头甲台啊，都无人知啊，就是安尼，因为坑抓熊啊吼，吊钢坑里会较高较贵，无人住，会厝的门牙口吼，安尼会发现，结果底下坑四工，再去有厝边发现嘛，看到哇，赶紧处理吼，但是处理袂使安尼啊，人一个报警，这个这袂使代志大条呢。这囡仔到底生出来生也哇吼，还是这他也在讲，发现囡仔尸体吼，就处理了，总开始咧调查，一个嘛对，啊，就这个啊，就这个，这个太太吼好，落去甲调查发现讲，这个太太是甲因翁结婚两年啊啦吼，结婚一年的时，因翁吼都去用关啊啦，啊去用关，伊都已经生一个啦。就生一个查囝嘛，啊生一个查囝，无都因人去用关啊，伊嘛在生活啊，伊准去人小食部咧陪酒，迄个所在吼，唱卡拉 OK 陪酒吼，准上班，上班可怜我咧做戏，啊那样带出站吼，才发现讲哇，惨嘛，甲人客安尼有诶无诶吼，准大把多啦吼，伊嘛知影讲，我去用知影讲够第二个，因人就讲我去用关伫内面，你也够第二个，是袂对生来吼。伊绝对唔敢用知，连厝内嘛唔敢用知吼，伊人嘛拢唔知吼。伊即马囡仔点点生出来以后，伫变数生吼，囡仔佫有哭咧吼，结果唔知讲话啊，惊人知，准想想诶，心肝了瘫痪吼，准甲囡仔吊竿甲揢出外口面关死啦，规身骨痛哦，光光当生出来嘛吼，准关死伫遐寒流内十痛多年咧。差不多两天，伊甲挂囡仔真正死啊啦！啊，囡仔死，伊也得抓伤啊吼！啊，要用刀吼，啊去处理就对啦吼。人要该处理，人得爱抓人啦。有人讲你个看，狂暗地主吼，唔知咩办吼。我能去用关啦，我袂当大巴肚啦。我甲人家老乱出来都袂要紧吼，但是问题是我袂当大巴肚啊！啊，较会无代无事，较会一个无细气吼，准大巴肚吼，啊，真啦。去用这个拍死，准把这个囡仔生出来呢，已经娃娃生出来，佫有哭哦，这个囡仔佫有哭吼，代表是讲囡仔这个完全生出来吼，结果准个杀出外口那个关死，我讲这里的囡仔你阿边阿讲，阿都做点无来啊，都唔是我教阮人个呀，我教阮人有一个查囝，结果生这个查囝来，阮人去用乖，啊，我这个时间嘛都在趁食啊，吼，啊，底下对咧上班啦，哇，准甲人去母甲大巴肚啦，吼，哇，真正要变哪办吼？所以讲，家己的人生，家己安排啦。哎，有当时发生代志，你茫听讲你可怜我啦，吼，啊，我都真袂得过啦，真无奈啦，啥吼？我跟你讲，家己的人生吼，拢家己安排啦。唔茫定定有迄种感觉讲吼，人都应该体谅你啦吼，啊原谅你啦吼，啊即、這个斗三工啦，有无一大堆，真咯吼，人绝对发办，因为检察官已经用两条罪嘛，一条就是大人就是家己的老母害死家己的囡仔，一条是大条啦，这囡仔已经出八道，就是人啊啦，就是杀人罪吼，啊甲危及死地啦，这种大条罪啦。家己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啊，可乐味啊加莲香。
0: 好，比个 QMV 个真真香
1: 啊
0: 呢。
1: 啊，莲香我已经即马食十二罐啦。
0: 好啊呢，好好。啊，你是安那？
1: 无得暗棍啊。
0: 好。
1: 头壳啊。
0: 好啊呢哦。
1: 手啦。
0: 好啊呢哦。
1: 啊，像这个南山马拢好去啊。
0: 安尼哦。
1: 嘿。
0: 好，真好呢。
1: 嘿，啊，就是。就是话吼，话讲讲食几罐啊，特别会我食六罐，看你啊小看尔呢。
0: 好安尼吼，对啦，迄等慢慢啦，慢慢啦吼，一直累积吼，啊，慢慢啦会好起来。
1: 啊，我干那头壳安尼吼，牙还已经三届啊，
0: 安尼，
1: 听三届啊，
0: 好，
1: 啊，即马好啊。
0: 我较早头壳先啦。
1: 有去弄掉啦。
0: 好安尼哈哦，骨伤啦，骨伤，安尼。
1: 啊，有接骨啦，有接骨啦，拢好起啊。
0: 安尼哦，哦好。
1: 我是管咧有接骨管，两骨啦，啊含落去。
0: 好安尼哦，好。
1: 啊，就是阮后生讲叫我来甲伊做见证。
0: 好安尼哈，食了真好哈。
1: 啊，即嘛是阿哥，脚小垮啦。
0: 安尼哈，不要紧啦。
1: 到手小垮啦。
0: 啊，慢慢来吃，这个慢慢来好起来。
1: 系啊，我即嘛主要甲伊。在迄个年轻食阴暗的吼，要困食三粒啦。
0: 哦，不要紧啦，嘛不要紧嘿。
1: 按这东西啊，就一早食迄个 Q 嘛吼。
0: 好，该喝 QMV 嘿。
1: 啊，到阴暗，阴暗食饭饱下个食。
0: 好，好啊，不要紧啦吼，嘿，不要紧。恭喜啊，大姐啊，恭喜哈，谢谢哈。
2: 那你心会更，你顾身体吼，都爱做会上好。到美国进口的 QMV。那当加精炼哈，搿个心血管啦，唔只龟身骨，龙头头啊哈，源头介重要，源头到这个稳定，这个碰破的，一个，别当连咪紧连咪慢啦，啊大细啦啦哈，人得保证啦呢，等哈，那不得穿平平，等咱美国进口的纪元币，那有被精炼的辛苦病的座位哦。到美国进口的 QMV 甲得力的精炼哈，座位保养哈，这啦对身体比较用得来。诶，较早对咧，落啰嗦啦，有诶无就对样。你爱为这个源头，搁咧树头啦，先下固在吼，等咱的心血管。到美国进口的 QMV 甲德力进行做位吼，啊，咱的 QMV 有特别做诶，唔通无菜，一年一遍俩特别做吼。咱的 QMV 吼，一罐2800，你甲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套特别做诶，会摕到第三罐甲你包做位啊。一罐90粒，清洗过公司。电话要送给你的，拢在你家里里面，就特别做，你若要特别做，出两罐钱的，加两罐半啦，咱另外一个90粒清洗膏的，公司在你家里里面，绝对不停单，咱的特别做拢在你包好，包括咱的活力民宿特别做，也拢规组在你包好，绝对不讲拿不到，得力连锅精，得力雪莲，有另外送1000块给你，你出两组钱，4000块，咱的得力连锅精，得力雪莲，你出4000块两组钱，会拿到另外加一个7000块，给你包做个特别做啦吼。咱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做吼，到这个时间等你清算吼，但是咧清算刷就无啊吼，大家都爱把那波上最看的问0800-868-999，0800-868-999。啊，多多使用，帮我清楚。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中华有一对兄妹啊，这种大人啊啦吼。祖师爷就是阿妈加爸爸加这种大汉，啊只阿妈加爸爸吼，拢甲这对姊妹啊讲。兄妹仔啦，兄妹仔讲吼，讲恁老母吼做细汉的诶，帮恁吼，啊拢四脚白走啦，有诶无是到底无责任就对啦哈。好，即对兄妹仔做啥呢？伊甲范姨提出着我毋免抚养老母。好，啥物意思你敢知？就是因老母并无出罪，要叫因抚养哦，就是到即阵啦。到即阵吼，因老母阿未出世，要叫因抚养，但这对兄妹啊，就先向法院法官甲提出讲后壁变啦吼，后盖绝对老母愈老嘛吼，我就会当先申请成年啦吼，我后盖唔爱抚养老母啦吼，结果其实老母唔免出庭个啦，到这个姊妹啊，伊是过关嘛。所以各官就是先申请啦，申请讲吼，法官我免先申请底啦吼，我老母即马是无讲啦，但是后盖绝对会讲啦。啊，伊讲未讲，你该知唔知啦？不过我就先讲先呀，啊，两个兄妹吼想讲，如果老母都入老吼，伊后盖绝对会要叫阮家己抚养嘛吼。阮就先申请讲，后盖阮袂抚养老母啊吼。结果法官甲判啥呢？恁两个兄妹啊，我即马甲看看哦，恁老母敢有即马？有甲你要求讲，要叫你抚养无呢？而且我甲你调查，恁老母即摆阁有工过，虽然妈妈已经有岁啊，但是伊阁有工过，就是伊阁有咧收入啦吼。无大件，恁老母有两间厝啦。那到时阵，恁老母真正百岁年老吼，阁较侪岁吼，反正慢慢你抚养啦吼。啊，你惊大生啊？一般来讲，那像这种四大人。假老来嘛吼，多人多看看啦，那样啦吼，就是四大人先提出希望四世抚养。啊，你若可从较早过去一段，这个家庭经营吼，你会当摕事实来甲法官，法官我歹抚养啊，一般是安尼啦。多老爸老母若先讲，啊囡仔较有回应，伊这件唔是呢，伊这件是老母，啊个人个咧做工课，就是表示身体好好啦。身体阿哥好好，阿哥有咧上班做工过无大劲吼。因老母吼家己本身名下阁有两间厝嘛，虽然是盖好厝啦，但是问题嘛，阁两间厝房地产落底啊吼。这两个兄妹啊吼，后生查囝惊大生啦，准首先先甲法官申请底啦，法官唔只甲说明啦。啊，恁老母今麦甲我甲你讲，以后该要你抚养啊，无啦。啊，但是我咧讲大生。你个看有人讲哦，我来讲，这叫做住下啦，住用下，都是住世人吼，无唔对，拢是迄个阿妈、阿家、爸爸那个抚养。所以讲，这个妈妈甲囡仔吼，这对后生大囝相当成熟啦，就是安尼啦。啊，唔正你讲，这个案件本来妈妈是唔免出庭的啦，就是唔免出面就对啦。都囡仔甲你申请嘛，啊法官等下判了以后，但是妈妈调工出面呢，妈妈调工出面这个来法庭吼，来听吼，啊当然法官既然知讲这是妈妈嘛吼，我来听伊讲啦吼，好，那这对兄妹啊主动申请甲法官讲吼，后盖吼，那妈妈有需要时，我嘛不爱甲抚养到底，就要申请底啦。我会用妈妈吼，伊讲妈妈，那阮知影做细汉时，甲爸爸离婚啦，而且妈妈定定拢甲阿妈相骂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妈妈后来搬出去嘛，都是意思无敢讲吼。那么伊做细汉成长诶过程当中吼，都是印象拢阿妈甲讲吼，你妈妈无责任啦，那样啦吼。你看，甲恁老爸啊那样离开离开以后，嘛拢无甲恁关心两个囡仔啦吼。妈妈就出来讲。甲法官讲，伊讲其实我这毋免出庭嘛，本来就是啊。但是我今日调工要来，就是要甲这对后生大囝讲来。咱真正无甚物感情，就做事拢无咧见面嘛，拢是阿妈、爸爸甲带吼。伊反正嘛，甲一半去用赶出去啦，有可能是安尼啦吼。伊讲伊过去云南这边的时候，当时咧做农嘛。咧，做一块浓浓的代志吼，因吼咧做的代志吼，因大家无一人看下，足侪安尼啦。大家不是嘛看新妇袂啊，吼，你咧做啥货啦？有无吼？定定意见袂合吼，好。那么因翁
就站在妈妈，就站在大家这边啦。后来囡仔出生两个嘛，一个查甫，一个查囡仔，后生查囡吼，开销较大。这个做新妇的，就这个囡仔妈妈啦，伊就跟大家讲啦，包括因人啊，讲我要去找头路，安尼吼，你干做农做新吼，就一年等两季吼，啊，大家也无赚到什么钱，其实这真真正有影呢。这若属于较庄家的农家家庭吼，你真正无一个头路吼，而且钱阁摕袂出来哇，真还好。伊出去食头路，真正有上班，这个就是有收入嘛吼，无大金吼，阁帮助因翁吼，讲买厝嘛。到处嘛，那样啦吼。结果唔知讲因人有那到尾看伊讲，外口这个食头路什么话啦吼，较好投资做生意有钱嘛。你有头路，也是落去做生意，薪水就会出来嘛吼。无像咧做农吼，哇，一年就等等等等一季两季啦吼，就收成的钱啦吼，就是安尼。结果因人有那对伊出去要投资做生意，总失败嘛，被逼伊是假离婚的啦。所以假离婚就是讲。真正离婚，但是两个个做伙是安尼到尾吼，人要找笑啦，什么话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较袂找着你嘛，包括囡仔吼。好，那这个大家就囡仔阿妈定定甲讲，恁已经离婚，假离婚嘛是离婚呢，是人诶观念讲啊，我真正我无要甲你离婚哦，是咱两个文书顶悬离婚吼，但是咱要带做伙安尼吼。好，啊这個、大家。电来甲伊讲，你已经唔是阮的新妇啊吼，你已经离婚啊吼，你唔好当安住，准甲赶出去，伊准搬出去嘛。这个妈妈在附近一间度假村上班，在咧摒扫清洁，但各位人领钱吼，伊绝对个薪水，扣因人因人吼做生意较失败嘛，辛苦较无钱，伊所有大各位薪水全部拢扣因人吼，离婚了，伊嘛赶快去上班，家己靠家己。无欠银行这边诶，这个钱啦，颠倒是银行这边啦。讲银行吼，自从伊离开厝了，女朋友一年外过一个啦。上届有个测心，就是讲因这个大家甲银行吼，拢一直阻挡。你茫看囡仔啦，你咧歹规矩吼，囡仔吼，互你教歹啦，就是安尼，伊甲囡仔完全无咧交叉啦。就是人咧动嘛，大人动囡仔当然无法度，互你看会到啊。伊只好逃到个学校这个所在一半边啊吼，都伊上班有些寡钱吼，都摕零用钱给这囡仔啦。我讲啊，囡仔敢唔知？我咧想是知啦，但是问题你逐工逐工的这个教育，甲你灌输，就是恁老母吼，无甲你甲恁放伫

有用无啦，即卖是无啦吼。诶、欸，我甲看看，恁老母无需要你抚养呢。恁老母即卖家己本身还够你上班，有咧欠钱嘛？好，伊固定欠钱，欠伫家己即个口罩内面。后盖因若真正诶人够有货，无多退休啊，那样辛苦辛苦白搭，家己有钱，然后去即、這个特别讲医疗啦吼，包括要住养老院啦，伊得家己一笔钱嘛，无大劲。即、這个妈妈有即、這个。诶，两间厝啦，虽然唔是盖好厝啦，有啥物白砖过来千万唔是哦，互你正百万啊嘛是厝啊，对不对？伊个有两间啊，啊，甲看看咧吼，恁老母我看吼是无需要恁抚养啦，啊，恁是咧紧张啥啦？所以我咧讲吼，不同只，袂来讲，这都心态歪错去啊啦吼，啊，这家庭就是安尼啦，你茫想讲咱唔是咧讲对一边对甲唔对啦吼。但是有当只教育囡仔吼，迄、那个自细汉开始的观念吼是介重要嘞。伊多咧成长吼，你甲学伊什么物件，就吸收什么物件。伊头壳都白白白啊，我一个头壳白白白的时吼，你学我什么物件，你老母都歹人啦，你老母囡仔敢咪是讲伊绝对想安尼啊。啊，真正要我目睭八斤拢无看到阮老母啊，人别个囡仔老母甲款便当啦啥咯，我拢无啊吼。伊唔知影讲原来这种的美感，就是恁老母要甲你做这代志，伊都无在条做啊，都阿妈甲爸爸冻条条啊。而且我是真正甲恁老爸离婚，本来是讲假离婚，是因为恁老爸欠少，做生意失败，有诶无诶，假离婚。各规个家庭各大做伙，到尾是恁阿妈讲吼，恁是真正离婚啊，啊，既然离婚啊吼。无就假离婚啦，你就处理啦，伊才处理啦。啊，处理了，伊就家己上班吃头路，无但见家己也买厝啦，足够欠嘛。这个妈妈欠上班吃头路，买厝了，有买两间，虽然无好厝嘛是厝啊。吼、哦，这个不动产啦、啊、吼、哦。所以讲这个法官，甲这两个讲吼，恁两个首先是咧申请这吼、個，这当然有这个下当啦。吼、哦，但、就是我首先申请就讲这个妈妈爸爸嘛。是大人绝对总有一天会老嘛，人就是安尼，个你嘛，个你会老，对不对？好，我首先准备起来就是讲，法官有一天，我老母若要转来搞我讲要叫抚养，我要抚养哦，我有先申请啊，哦，就是白纸黑字的法官认证的吼，是安尼。啊，我讲，你先申请这個，但是我给你看恁老母的迄个情形吼，目前无说有无大劲。因老母是唔免出庭啦，伊是两个囡仔关系嘛。这两个后生仔开始事先甲法官要要求安尼吼，老母若无出来，我嘛无代志。但是是因为老母调岗出来啦，这个妈妈调岗出来法院的所在法庭，要讲一波。法官听听来讲哦，哇，那安尼吼，实在真正，这个啥，这个实在是艰苦啦吼。啊，当然啦，所以无要复印，无要改。申请温存，就是讲，那现主席你申请这无意思嘛，一点意思都无。你首先申请这个讲不爱抚养老母，恁老母刚需要你抚养啊，除非恁老爸老母已经提出要需要你抚养，足侪安尼啦，足侪都少年都不要想啦，真正有影放假放放规家伙啦吼，啊一百六六去啦，结果食了啦全病倒怪怪啦，啊唔则讲我要后生大家安那哦啊啊老爸老母啦真正。其中一个提出这个申请的时候，你甲所有事实全部提出来讲，啊，伊都放火放箭啦，有诶无诶啦，吼，啊，阮都不爱回哦，安尼，啊，到恁老母都还未讲，你就先，惊大先，哇，有人讲真正样，即马饲囝哦，大汉哦，实在唔知要安怎讲讲话吼，讲话哇，一个法官甲这个案件吼，伊都已经裁过来嘛，就是不准哦，不准即马先申请啦。等到有一天，恁老母若真正有需要你抚养，又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咱再来讲啦吼。后生查囡吼，会当先做安尼吼，有当时啊，在做老母的吼，实在看中了，足切心啦，事实有影啦吼。当然这个成长过程啦，伊甲妈妈会当讲祖先较大吼，无见过几摆面，都阿妈甲爸爸在里中嘛吼。这个都家庭的问题啦，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拢爬迄台板哦，爬五站腿哦，啊，拢个心脏拢会喘呐。
2: 安尼啊。
1: 有啊，我来改挂迄款迄落 QMB。
2: QMB 对。
1: 啊，迄个较早吼，伊个皮肤吼。
2: 哦。
1: 真歹啊！伊拢粉食介大，小酒也食介大。
2: 哎呦吼！
1: 啊，拢我甲载过迄款迄落林恒哦，皮肤科哦，看三抓迄无健保的呢，一种八百呢。
2: 好安尼哦。
1: 看三种未使。
2: 好。
1: 啊，搁当间来皮肤科看啊，看几一两年啊，拢看未使。
2: 安尼哦，啊，即马食，即马食 Q
1: 软米。啊，恁买迄款迄落维他根。
2: 好。
1: 食落挂 Q 软米，咱食落尔。
2: 好好。
1: 转济嘞，转好，转较好啊！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吼！啊，较好呀，
2: 莫安尼吼，
1: 哦，啊，要真香，
2: 啊，
1: 要连锅蒸，
3: 较对路啦。咱人若皮肤白上了吼，常常咧目屎过开去吼，迄条肝，迄条胃胆肝吼，胃胆肝吼对了吼，啊，安尼喘吼，安尼白白白，你个看，安尼个食一条，哎，未喘啊咧，会感觉白啊吼，器官落去啦吼，迄条即个澎湖啊，即个面顶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味啦，一路对一路吼，甲食好掉哈，那呢产品吼。有效才有报啦，无效咱唔敢甲你报吼。那即部白白杂杂啦，像个石头底底啊，不是叮当当穿平平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啦，这个叫退化，阿爸阿姆大大说免惊，人吼绝对会退化，人来袂退化就活一千岁啊啦。哦，就是人绝对会退化，就迄个零件吼用久，但是咱要甲保养，要甲顾，针对每一个所在肝，在咱的维他干。即个碰布啊，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品吼，身躯对咧暗慢算咧未过啊吼，迄个进行爱个通好过吼，伫咧歹排便啦吼，啊昨暝刚炖个几百道吼，迄个火里面素咧个消掉吼，一路对一路吼，啊个嚼掉哈，指定帮指名啊，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品吼，咱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咱的火里面素食排便。主人家己主动摆迄个摆平，安尼足清幽吼。在咱的火力民宿，嘿，有哪有这个特别组买二送半吼？今嘛拄啊，等特别组的时间唔当无在哈，尽量开要特别组诶，食较久啦吼。啊，得力连锅精、得力雪亮，马拢有迄个特别组吼，加上一千块分好哩哦。咱的特别组吼，指定房子名，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甲送我对啦。若无吼，无采咱一年吼，安尼用心计较计算吼，都是要咱只食长期顾身体、保养身体，只阿伯姆吼，食较长久嘞吼，都特别甲你送产品嘛，买产品送产品吼。啊，咱即马当有咧特别组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啊，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得力连锅蒸，咱的雪梨王龙迄个特别做吼，唔当无彩哈，那不上这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眼镜，转过去嘛。

好，我来讲一件，台南一个差不多40岁哈，姓郭，伊是查拉布啦，很狂言啊！啊，查拉布有啥物好报？啊，这查拉布足古锥，40岁尔吼。其实你若对这个代志照理讲啦，无像老辈只讲这样的性质吼，好，一直台南南区啦，有一间宫庙吼。伊即无介大经啦，但是我那有附近的徛家，拢会来拜拜的添香香嘛吼。伊讲偷客人去添香香的钱吼，我那边只有1000块的呢，唔是咧南山咧几十块尔咧吼。客要甲1000块吼，好，你也着，人报啊嘛，人有报吼啊，当然报。这供庙的人吼，虽然无大经嘛，受庙供啊吼，你雇的人嘛吼，奇怪，佮伊添香香的钱吼，减少。咁足济啦吼，看起来都唔对啊！啊，今日哈济人拜拜啦，啥物事啦？啊，佮添油香吼，结果赶紧调咧监视器吼，就甲看哇，就即个啦哈。好，当然警察经过监视器，甲看这个新闻，小可知影嘛，可能有前科的款啦。这个40岁吼，差不多6点钟就抓到啦。我那足歹抓呢，抓要6点钟的，伊拢骑脚踏车咧做餐呢，嘛真正有可能丢啦。骑脚踏车在做餐哦，好，结果抓到吼，伊第一句话就甲警察讲啥呢？伊讲警察你别当甲抓呢，是安怎？你做餐啦、啊，你做餐共偷鸡庙人添油香的钱，伊讲我有甲神明报备呢，添油香就是这间神明的钱嘛，人拜拜的人。添油香就是要有神明的，好好神明我有甲拜拜吼，拜拜了我有甲讲神明我欠用着吼，啊，互我成就我用者，神明甲我讲好，神明讲安尼甲你讲好，你也无跋杯啦吼，因为现场甲你看监视器，你无，伊讲伊有感应啦，伊有感应讲吼，迄神明甲伊讲好啦，你会当先启用，伊毋则甲启，有诶讲有影无？当然无影啦，一啥了白讲啦吼，啥物咧心灵甲你讲好啊，你有感应啦吼，到内面咧灵源报案嘛，你讲庙内添油的钱吼，甲看起来做咧减少啦哈，准就去甲报警就调监视器嘛，甲看真正翕着啦，骑脚踏车来共偷鸡吼，你以后也袂开钱，就先拜啊啦，拜了吼，啊佫伫心灵的头前佫小块点一下，就是。可能咧感应的款啦吼，伊讲哼，阿你会使。那么过身拜拜了吼，准刷来了，趁人无啥注意嘛，就起啊啦，就为咧电影金的汤啊吼，落去起咧人添油香的钱吼，佮共起1000块啦，吼、起咧吼，准做伊走啦哈。啊，人福建要赶紧报警就抓到嘛，伊真好大胆呢，伊就甲警察讲，警察你袂当甲抓啦。我有甲新明报备啊啦，新明和我感应讲好，你先起用，所以讲这是新明的钱啊。啊，既然新明的钱，新明都要我用，你开啥个的啊？警察讲来卡到就讲，赶快照办吼。你搞怪家，你个安尼真正假想济吼，做这个做出甲人客钱就太多了，佮甲新明客钱，你佮讲到大办吼，真系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良国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到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命一条，哈，大家拢一间的机会，人生无可能搁再重来，哈。所以呢，哈，为什么讲救命之恩，哈，救一个命，诶，温情讲较大听啦，来。这有一阵呢，哈，非常感人的哈，这个救人事件，哈，啊，等一下有一个呢，哈，那我们听起来，哈，听起来，嘎气气筋，哈，哎，恨得牙痒痒的，啊，今嘛呢，哈，咱台湾，哈，因为咱的社会形态，包括着呢，哈，少年人，哈，少年人。啊，无论讲咧吼，什么种原因啦吼，佮再来，就是讲平均咱的这个国家吼，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吼，一寡呢啊阿公啊阿嬷食到几百岁，啊你食到几百岁呢吼，伊的后生查某囝，嘛拢已经咧吼，差不多70、70几，啊你讲70、70几有可能啊？吼，安尼身体。嘛，已经老化到某一个程度啊，所以呢，吼，拢依赖着外看，吼，外国的看护来咧照顾着厝内底也是大人，为人厝内底吼，阁有迄个请两个、请三个，吼，拢总有啊，因为一个外看呢，吼，面对的就是一个啊，这个被照顾者嘛。那伫台中，吼，伫台中后里，后里家内有一间，迄种咱古早厝。第长啊，发生了火灾，38岁，吼、哦，这个印尼籍的看护叫做尼啦，在困的时阵，发觉讲，嘿，好像吼、哦，火烧厝呢，吼、哦，人讲火烧厝是啥？叫做厝味，厝味啦，吼、哦，闻到迄个厝的味啦，哎，赶紧呢，吼、哦，避开呢，拢无考虑，总啊，第97。鬼好一个，这个就是97岁，这个阿公啊，好、哦、阿公啊，将近100岁，啊，请着这个看护来咧顾，吼、哦，这个印尼吼、哦、会看护啊，你呐，唔是讲阿公啊吼，安尼派出去尔嘞，过来厝边头尾吼，讲休休来斗三工，好，这个啊，这个阿公啊吼。哦阿公啊，诶，61岁，查某囝是一个身障人士，及时呢吼用背出去到厝诶外口，脚受了轻伤上病院。那这个印尼诶看护咧，妮娜变成是呢救命诶女英雄。哦，这个阿公啊诶后生就咧讲啦。妮娜呢吼，正来厝内底一个月尔，伊伫啊这个大火来的时阵，就发生火灾，伊要家己走出去，吼、哦，伊感觉讲咧，对着这个妮娜非常非常的感恩。那妮娜就咧讲啦吼，回忆这个火灾的时阵，伊讲当时呀吼，伊伫困。啊！就听到吼，啵啵啵啵啵的声音，伊从阿内吼吼，甲像咧做梦安尼吼，睡梦中吼、哦、来惊醒，这是睡梦中惊醒，是一个形容词。也就讲起来吼，伊咧困啊，困觉内吼足入眠的时阵，啊，就是呢吼，听到安尼啵啵叫吼，无同款的声音，吼、哦，伊从阿避开，一个看，哇，火咧倒啊，吼、哦！会咧倒啊！伊咧吼，拢考虑无考虑，一个咧吼，得个阿公啊，吼阿爷，赶紧咧爱出去。本来咧吼，这个妮娜在咧讲啊，讲啊救人本来就是应该呀、啊，吼未再讲顾家己咧走啊。阿公啊，吼97岁啊，啊行动不方便啊，无要安怎？哎，所以咧吼，原本伊想讲咧吼，要入去。厝内底，佮甲阿公啊，诶，查某囝救出来，伊查某囝已经61岁啊。那本身就是身障人士，但呢吼，这个火是还伤过猛，伊唔敢佮冲入去。好佳哉，好佳哉呢吼，阿公啊，诶，查某囝，家己呢爬出来啦，哦，爬出来。这个李长在咧讲吼，你呐救了呢老家，哦，因爸仔囝。
一派着阿公啊，都哀的安尼哀出来，佮大声嚎、细声叫。好，赶紧嘞！吼，虽然经济袂通，吼，在咧嚎，嚎讲出边头尾，赶紧嘞来帮忙拍火安尼啦。这个时阵，吼，这个阿公啊的后生，听到吼，啊，赶紧嘞，伫方圆遐变个后里，看到呢，吼，阿公啊，佮伊个查某囝，佮即个呢外刊三个人拢会当及时逃生，这样呢吼，哇，喘一个大气。里面呢吼，大家对着即个妮娜呢吼，第一时间无顾咧家己，赶紧走出来，佮会当呢吼，甲阿公啊爱出来啊，即、這个。这个勇气吼、哦，英勇的救人吼、哦、啊，真正大家拢讲吼，妮娜很棒很棒哦吼、哦，咱就知影台湾人呢吼，伫、哦、这个时阵就不吝啬吼、哦，不吝啬，袂当生气讲，安尼娱乐一下。伊个后生在咧讲啊吼，因为伊个小妹自细汉就小篱笆比，所以呢吼、哦、行动无方便。个因爸爸吼、哦，就是这个阿公啊，八十岁的时阵，因就呢吼，捌、哦、请到呢一名这个外籍的看护，过了两年，那因为呢吼、哦、九十七岁啊，最近吼、哦、阿公啊退化的速度有够紧哦，老大人在退化的速度真的太快了，快到呢吼、哦，有阵时啊，狐狸呢吼。会惊到，你也真正吼、哦、来不及。哎呦，从我讲吼、哦，阮这个厝边遐吼，因为在倒垃圾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吼、哦、一个这个七十几岁的这个大哥啊好啦吼啊这个长辈啊好啦，哇，本来呢吼，个拢伫迄个小区遐运动啊变笨手，等到因倒个少年嘞，无咧变嘞，哦啊就。好像是半个月不见啊，坐轮椅，规个人呢吼，怎啊拢安尼，甲像连步去迄一般。所以呢吼，这个阿公啊，后生在咧讲啊，因爸爸呢吼，最近退化的速度足紧足紧，所以呢吼，伊唔只个请到呢，这个看护就是请到妮娜，想袂到呢吼，伊救到爸爸甲着妹妹，真正是全家的救命恩情人。虽然呢吼，讲这个老家，伊有火烧一个呢吼，啊迷迷毛毛，但呢好个在，好个在人呢吼，拢总无伤害到吼、哦，这个阿公爱好生活啊，阿公吼、哦、真的太幸运，太幸运了哦哈。好，来，这是呢吼，印尼这边吼，就是这个哈啊，妮娜，家己呢吼，遇到困难的时阵，啊无得无自己逃生，过来救到呢吼阿公啊。阿姐吼，你请就是安尼啦。有阵时呢，你请到好的，有阵时请到歹。这里是同款印尼籍的吼，现在台湾的外刊，大部分拢总是呢印尼的较侪吼，差不多有八九成，拢总是印尼的。那从这个都加迄个年啦，是呢吼，无像我阿公啊危险的寻救人啊，这个另外这个印尼的这吼、個，就是呢让一个阿嬷吼。陷入到困难啦！啊，这个阿嬷呢已经八十多岁啊，啊有阿兹海默症，就是咱咧讲的老人痴呆症。阿嬷到底呢吼，厝内底的门诊负责照顾一年级的看护，突然间呢吼，对着这个阿嬷吼，安尼塞吼，阿嬷哭甲咩咩叫，赶快大声甲骂吼，安尼吼安尼甲拍啦。那伊的查某囝，伊的查某囝呢吼？啊，到底迄个奥利透过着呢中介公司请来，而且咧看好要照顾着阿嬷。因为呢吼，这个有一天未记哩注胰岛素，吼、哦、未记哩注胰岛素，爱着呢吼看到监视器，哎呦，看到呢吼，这个印尼籍的外佣啊，吼、哦，这个看好呢，又搁对因妈妈骂。啊，拍头啦，拍面啦，断胸感啦，吼，脚啦，腹肚，无一件呢吼，无甲伊拍，吼、哦，那呢吼，这个呢吼，伊就赶紧呢吼，通报着中介公司，吼、哦，通报着中介公司，那等待着回复，你看一样呢吼，请着呢吼，这个看护啦，啊，请着好个甲歹吼，差遮尼啊济。
这个呢吼，是呢吼，无自私，无顾着家己的性命，甲阿公阿救出来。啊，这个呢吼，是呢针对着这种老大人呢吼，又个拍又个骂吼，啊，无一个所在无救。你看，你也想啊，又个头又个面又个胸坎又个脚又个耳朵，啊，你也想对呀，无好拍着，大家嘛拍得焦掉，他才不管你啊，打会不会造成伤害，对不？后来个另外吼，就是这個。我感觉讲吼，以前讲铁饭碗，即马咧吼，讲铁饭碗吼，唔知要安怎讲。足侪人咧吼去考着公家机关，有阵时咧吼压力伤过大，伊嘛不爱做呢。啊，现在大家少子化，对着囡仔咧吼加天性啊，哦，真正加天性。所以咧吼，老师。那对着囡仔，你要骂一个，还是安怎样？哇！那家长呢吼，都要过啊，还是即卖老师呢吼，囡仔被骂一个，囡仔吼，他会呢霸凌老师嘞。这是呢高雄一名姓邱吼国中生，国中生呢吼，这个邱同学伫上课的时阵，伫遐咧耍家刀。那这名姓李的大。代课老师做这个改课程哦啊，不要玩剪刀啊，剪刀收起来呀、啊，什么花呀、啊、哈、哦？结果嘞，要求到哈、哦，这个社区的学生去到教室后边嘞哈，去反省。结果嘞，好、哦，他叫伊去反省尔嘞，也没有哈、哦、体罚。现在的老师不能体罚学生呐、啊，竟然在社区的学生怎啊嘞哈，伫后边。跳起来，老师的脚趾拼。那老师的本领，吼，人跳起来本领是咪安尼？一路按腰落去，造成着这个社区的学生总啊半日受伤。那这个学生诶，是大人控告着老师过肩酸啦，过肩摔啦。目击到的学生，吼，即个看到这社区，就是同班同学，这就是呢，吼，家己跳起来。老师的脚趾片，那本人反应啊弯腰，唔进来嘞吼，重心不稳落落来，所以呢吼，经过着法官审判，一审判着老师无罪啊，检方不服吼、哦，要来上诉。那二审的时阵，佮维持吼无罪啊，社区的这个囡仔呢吼，国中生事后吼。是指控着老师按的涂骹吼，佮佮扭开了后吼，佮佮过肩摔。那这个过程当中吼，同班同学拢看到啊，啊，大家拢嘛替老师作证，唔只系判到呢啊，一审、二审当中是无罪哦。老师在咧讲啊，讲咧吼，伊教课爱伫遐耍夹刀啊，哦，爱伫遐讲啊，讲的讲啊，无你去后边遐反省反省，好、哦，这样子就不行嘞。那法官嘛是黑白判的呢，法官是比对着呢吼，过来学生目击者，因的证书学生拢讲因有看到，但是呢吼，这个邱同学啊，家己跳起哩老师的脚趾片，那老师呢吼怎啊，安尼压落去，好压落去，哎一跳起哩，可能就是那个力道啦吼，佮我压落吼，重心加速度落落来，法官认为讲呢吼，老师。体重大约差不多65公斤，面对着30几公斤的学生，按后边跳起阿妈棍怎啊算嘞？安尼一定嘞本领啦，吼，人的本能啦，一定会向头前，所以呢，吼，造成着这个学生家己呀，哦，就是因为啊重心不稳来滑落，检方无多证明着这个老师是故意哦来。啊，众人嘞吼，安尼摔倒，伤害的犯意吼，驳回着上诉，无罪来定谳。那你敢知影？老师是安那做侪吼，哎，课题讲无爱去做，因为第一即卖囡仔，哎，卖讲吼，袂公职啦，连念一个袂使。像我咱一般嘛知影，你伫课堂上面在耍夹刀，这行为。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啊，老师要不要劝阻？当然要啊！啊，劝阻落去就造成着安尼呀。那这个囡仔吼，也是大人，是咧向着老师
提出着告诉呢，啊，搁爱呢要求着老师赔着72万。啊，老师你敢做？你那老师你敢做？所以呢，吼，日前啊，比了法官驳回哈啊无罪来定验。好，来感谢着咱所有朋友哈啊，咱这班的同学、学姐、学弟、学长、学妹吼，大家拢总好啊。在节目进行当中，多多上山给咱做嘴暖功德，多多上山给咱做嘴暖功德啊！上山开呢讲，财神，我要给你做嘴暖功德，哈、哦，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叫他老好运，哈、哦，你好，我也好，哈、哦，两个通通好啊！咱这班呢，诶，同学啊，这个新同学，好、哦，更加有这个福气，因为呢。做好心做好事绝对有好报、啊、做好功德绝对会出好子孙食老有老好运、哦、来安排这首歌安排这首歌咱是妈祖的囡仔咱是妈祖的囡仔来听歌啊，老师在财政做服务生门高官教会作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跳的够身体阿公的够机会

0: 像这种情形哈，伊即马甲你提高点对不对？哈、哦，阿姨讲伊跋倒，你讲伊无跋倒嘛？有跋倒无？无跋倒，我告诉你，很明确的哈，伊、哦、开嘴要爱要求要赔十二万要和解，迄无遐好。好讲吼，因为这由保险公司去甲你处理，你会当调啊附近店家有那个监视器，你拜托因监视器照你，安尼就会当明确，知影讲伊无跋倒，啊伊严伤，那怎啊？等于伊是啥物伤，哈，对不？嘿，你可以这样子啊，我哩就要来电呼吁一下，哈，好不好？哈，你去甲店家拜托，因为店家拢有监视器，哈。安尼看着知影，伊要跋倒啊，要跋倒是安那有哪来的伤？对啊，我讲你有行车记录器，吼、哦，安、啊、你就是把这个行车记录器，一旦你来提告，你也可以呢，吼、哦、啊，给法官，或者是你的行车记录器，你提供给你的保险公司，他们就会去处理安尼，嘿，因你有报第三责任险就比较好处理，嘿哈，嘿，嗯，嗯，嗯。对啦，无啦，还是讲伊跋倒，伊即马去验伤这部分啦。你吼、哦，证据如齐全吼、哦，对你是如有利啦。好、哦，安尼好不好？好，好，好，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好，谢谢，谢谢，感谢哈、哦。咱这班哈，诶、哦，这里同学哈，讲、哦、希望好有这里哈，这就是咱有一关的哈、哦，真的是法律的常识啦，哈、哦，法律的常识。咱这里同学呢，吼，就是讲，伊开车吼，啊，规工毁掉一只机车，啊，机车毁掉呢，吼，哎，他就是就总啊，安尼骑咧走啊。那咱这里，咱的听众呢，吼，伊讲伫后边叫啊，我都买骑走啊，骑走是讲啊，伊要甲伊问看有安怎样无，结果无，吼，啊就走了，无偌久。就接到咧吼，这个通知，讲对方吼去甲伊个告到咧吼，肇事逃逸啊，肇逃啦，吼、哦。那伊讲，哎，都走去啊，当下伊嘛无去备案，好、哦、像这种情形，拢来备案，吼、哦。你备案咧，警方遐开出着三联单，吼、哦，咱就是有凭有据，包括着咧吼，伊讲无跋倒啊。事后讲伊严伤吼，啊要要求偌济，伊即马未上班。那咱就是呢有行车记录器的话，确定伊无跋倒，无跋倒哪来伤吼、哦？所以呢吼、哦，咱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吼、哦，法治的国家，好人呢吼、哦，咱袂使互冤枉啦，啊歹人吼、哦，咱嘛不放伊过，对无吼、哦？好，反正呢吼、哦，我们就是讲求证据。哦啊，当下你若有交通事故，不管你吼、哦、人有安怎无安怎，一定爱备案，一定要备案。那若有受伤的话，哦，你莫讲啊受伤哦，啊不爱就医，你即马回去呢，像咱这个听众呢吼，大部分拢是呢吼、哦、中老年人比较多，啊，不然呢吼，不要紧啊，咱摕一个三五千啦，摕一个偌济，啊就回去。当下摔落迄个呢吼，唔长听，等于问题就足大。所以讲呢吼，你若万一若有这种交通的事故，一定要去病院，不管安怎样，有就诊记录，有就诊记录呢吼，日后就好讲话啦。啊，你若呢吼超过着今仔日、明仔载后期三工后，讲伊受伤啊，你阁要去家提交，无法度。哦，伊嘛唔知讲咧吼，啊，你到底咧吼是啥物时阵受伤诶，对不对？法治国家有法治的，好、哦、一个约束，好、哦、既定，好、哦、制裁，安尼。0800-7766-99-0800-7766-99，来啊，进攻个。阮夏子姐，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即卖食食是安怎？
1: 我是拢吼，拢个规身骨酸疼呢。嗯，啊，肩胛头像那哩，本来夹袂惯呢。
0: 啊，你迄夹袂惯，就是迄个气血拢塌掉的。啊，即卖一只了，一直甲你拍，一直甲你拍，一直甲你。
1: 我拢无停的呢。
0: 啊，对，哎，袂使停，袂使放。
1: 我食三摆呢，一届拢三粒呢。
0: 哦，对，嘿。
1: 三粒。
0: 会使，嘿。你免烦恼，因为这唔是野外物件。
1: 哎呀，我是讲我骨头无安怎啦，我是讲酸痛，啊夹袂起来，手夹袂惯。
0: 哎，就是拢筋都袂通啊， 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啊！
1: 啊，肩头也蛮疼呢。
0: 啊，对哇！啊，你我讲吼，咱的经络吼，咱的迄个经络啊，伊就是呢吼韧带啊，规身躯吼，你把你用电吼就知影，你电肩胛呢吼，连手尾肩知影吼都揪开。所以讲，为什么吼怕痛气血足重要？为什么海王经全通一定爱食？
1: 我可能迄个家事做伤济啦，
0: 冇遐怎么啦？哎，当过吼，得过且过啦，你回吼不必笑脸啊，啊，唔免遐人家怎么？
1: 啊，规身躯拢酸痛，甲心包嘛，你听哦。哎
0: 呦，因为你迄叫做劳动，劳动甲咱的筋络、甲咱的肌肉拢有关系。
1: 我讲老话。
0: 哎，对，啊，你以后唔好做甲安尼啊，哦哈。
1: 好啦。
0: 好，安尼五组啊，拜三哦嘿。
2: 我两个肩骨头吼，我用太阳来睇20-30磅，啊，我职业病，哦，啊，你困两个肩骨头疼规暝规日，啊，做完拢好去啊，规个拢好去啊，哦，拢未疼，拢未休息啊。
0: 恭喜，所以我讲吼，人吼身体爱过用正法度趁钱。
2: 我规身躯身体拢好去啊啦。
0: 哦，恭喜恭喜。
2: 对啦，我规身躯身体拢好去啊啦。对啦，啊，肩骨头我所解讲无对啦。
0: 好啊嘞。
2: 两个肩骨头上重要吼，你困暗时啊疼规暝规日也未翻身，也未休息。
0: 啊！即马食食也袂酸痛，会翻身啊！去，
2: 拢好去啊！盖头啊，你食迄种哦，甲脚只平啦，啊，干啊，迄手啊，啥哦，腰规眉，腰迄个，腰一针，啊，腰腰这边来啊，换脚啦，开始咧，麻咧，疼咧啊，开始迄个安尼。
0: 做条件，
2: 我拆只久个呢。
0: 对哇、啊，所以讲吼、
2: 哦，辛苦上山哦，我吼，叫咧规半个月呢。
0: 迄个梁武大哥，我同你讲，咱的海王经全通，敢那全球人体导航机，伊会去吹，会去吹。穿你的遐气啊，找你的毛病出来，对不对？
2: 对啊。
0: 你看，你一个海王精，一个青铜，只只安尼，你的自头到尾啊，头毛啦、吼、身躯啦、脚啦、手啦，一世界伊就该调整个只好。
2: 嘿啊，规身躯的身体拢好起啦。
0: 哦，恭喜。
2: 啊，行路足轻松啊。
0: 嘿，好，无开着冤枉钱吧？
2: 哦，好啊，感谢你啊。
0: 好，谢谢你，好，恭喜你，爸爸。你海王精青铜吼，阿未只进行是安那，即卖只只是安
3: 那。我是那个脊髓炎，两只手没。没力啊！
0: 哦，
3: 那现在比较有力了，
0: 比较有力的，
3: 哎，对对对，
0: 你算脊髓炎，你有去检查的对哇？
3: 半身都不能动了，有去住院过了。
0: 哦，
3: 哎，你这个还不错。
0: 你算下半身拢无力啊，有去住院。
3: 上半身啊，
0: 哦，上半身，哦，
3: 哎，真无力啊。
0: 哦，啊，
3: 现在比较有力了，会骑摩托车。
0: 哦。哦，我咋听到你那在讲哦，我都比你们还要开心呢。
3: 不错啦，
0: 哦，真的。
3: 我现在我先生他说眼睛不好，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啊，
3: 眼睛呢？
0: 可以吃。我讲哦，咱的前通哦，会当通过掉咱的血视网膜屏障哈。你是退化的，还是讲的
3: 哈？退化，
0: 好退化，来吃很好很好，这会价哈，好不？
3: 好
0: 好好，啊，这样一万哦哈。
3: 我下个礼拜二再到。
0: 好，谢谢。什么时候到？刚才真欢呼着嘞。哈，咱就增加着咱一定的时间，请着欧娘哥啊、欧娘姐啊，甲咱服务到互相。海王精青铜不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哈，无论讲咧，吼，规身躯，吼，都无爽快啊，职业病啊，啊是退化，啊是咧，吼，开刀过所留的后遗症，你看咯、哦，哎哟，规身躯拢疼，吼啊。包括着呢吼，咱的梁武大哥，这个呢吼，在食食咖呢，饿了咖吼，头毛啊发出来吼，安尼乌心心，搁说来去呢吼，梁武大哥我会记哩，伊讲吼，因为伊拢带着职业病，生骨刺呢，啊，搁有迄个草咖，我食咖拢安尼就饿了，嘴炎。

0: 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Hello， 喂喂，有听到无？喂，你上线咧？喂
1: 喂，
0: hey, 你上线？
1: 嘿，啊，彩珍啊，
0: 嘿，
1: 搁个叫一。一
0: 周五千个啦，好，搁加一周五千个，啊，这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1: 哦，好好好，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好，来这卖人呢，吼，拢想得比较开啦，吼，阿妈比较开放下，拢知影。啊，少年呢，吼，就做甲安尼啊，食老，食老，唔是大行拢爱欠好囡仔，拢爱为着囡仔想，拢爱为着呢，吼，是谁想？嘛是爱为着咱家己想，做济代志，吼，人讲咧世间无迄个后悔药啊啦，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人生没有回头路，行过就行过啊，过就过啊，吼，该放下放下，对着未来，咱明仔载，吼，永远的明天，咱就是咧爱顾好着这个身体，尤其是咧吼进入中老年之后，真正。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还要重要，什么比身体健康较重要？无啊啦，只剩了侪有个人吼，存足侪钱个呢，吼，财产放足侪呢，都伫门城遐，啊嘛无好，对吧？哈，来听歌，人生没有回头路。

人生无回头路哈啊，讲实在哈，有的人真正有一寡呢哈，专家啦，有一家专家呢哈，就讲咱人呢哈，食老哈啊，一定会经过着四个关卡：生老病死哈。啊，都专家讲哈，在做一个调查。人哦，食到老的时阵，当然呢吼，咱要甲这个世界讲再见，吼上界后悔的代志，就是呢吼，感觉讲哦，我向伊呢吼，那安怎样吼啊，我那会当对家己搁较好小看吼，啊，莫留下着遐尼啊侪遗憾，唔知要偌好诶，人生真正不要留下遗憾。好，食老的时阵，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死牛病无人替咱病啦。死牛病无人替咱病啦，哦，恁两个阿伯感情阁安那偌好，伊法度代替你无？无法度啦，哦，啊，你的下一代，你的后生查某囝，阁乎你呢吼，赚偌济钱，伊敢有法度代替你？无法度呢，吼、哦，伊呢吼，成就阁开公司，吼、哦，做董事长，伊敢有法度代替你？嘛是无法度，对不对？所以呢，吼，尤其是身体这一块，身体健康的这一块，拢别人无法度替咱代手的，只有靠自己。0800-77-6699啊，伫拜六的时阵还记得哈，咱的陈阿妈啊，陈阿妈，谢谢谢谢，感谢哈，陈阿妈对着财政的哈，安尼也。娱乐咱唔敢讲啦，吼，就是讲对着财政嘞，吼，非常的认同啊。陈阿妈已经93岁啊，哇，真的，我的脑筋读够够好。那伊的注入，吼，听伊咧讲就知影，迄教育的一代家教真正有够好。陈阿妈吼，哦，甲我讲吼，足济话啦，啊，就讲讲的来讲吼，咱遮个呢吼，老班呢，真的，食老呢吼。爱活家老，爱当家老，啊当唔是咧吼，司机会当尔咧，他康嘛爱当咧，对不对？有啊，爱司机好啊，他康咧唔当，互伊生身，尤其是咱即马吼，整个大环境吼，食也好啦，环境也好啦，种种也好啦，吼、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大家年纪呢吼。这个平均寿命啊，平均寿命呢，咱的生命呢吼，年年拢咧延长。咱的性命呢，年年拢在延长，吼、哦、啊，物件啊，一定会老嘛，啊，咱人嘛是会老啊。得一只车，哦，铁啊做的，会当互你开几档。啊，咱人唔是呢，一个物件，吼、哦，一个人，咱用来用吼、哦，要几百档的。所以呢，什么常用，咱人常用啦。但是吼、哦，有的人，你像阿嬷吼，阿嬷讲吼，93岁啊，佮家己一个人吼，什么通通自己来弄自理哦。阿嬷，我真正吼祝福你吼、哦，我甲讲啊，阿嬷，吼你食到百二暗淡啦，诶，食到几岁拢唔是一个问题，是呢吼，爱健康积极的吼，健康，你佮食到呢吼，像人有的讲吼，安尼120-130岁吼、哦，身体健康嘛就好啊，哦，像迄、那个这一次吼，这一次迄个尼泊尔呢吼，迄个整个呢吼，迄、那个土石流啊，一个阿嬷住伫安养院，哎、欸，有个人就是安尼呢，比他吼、哦、年轻的身体状况比较好诶，有个人呢吼就一场的天灾就这样子走了，哎、欸，阿嬷我昨看吼新闻，伊用迄种人咧。如土机迄种如土的迄吼，互救出来。哎，虽然是年纪很大了吼，唔过你甲看哦，他是好像是有点唔知身体状况，反正伊都伫迄个安养院。啊，你也看到他，哎，其实以他的年纪来说吼，身体状况吼还不错啦。啊，唔只互人救出来吼，好，人讲吼真正。改讲吼赞啊！大家讲哇，真的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啊，我来讲到陈阿嬷吼，陈阿嬷长得有哪底下咧讲，伊讲咧吼，因这个女儿啦吼，女儿本来讲要家己请一个外刊，伊讲无，我家己会当吼，我安尼当足好诶。所以你也看，有个人咧吼是
差不多呢，吼，六七十岁，吼，都已经呢，非常苦哩哩落落啊。咱九十三岁阿嬷，吼，陈阿嬷，伫咱节目内底，拢有哪会听到伊的声音啊？啊，等一下，播阿嬷，吼，诶，这个嘴软讲着，互咱听。阿嬷以前吼，讲啊呐，食海产、甲壳类的拢足够过敏的。哦，当初阿嬷要来啊，食着磷虾油的时候，伊讲，哦。才真，嘿，我哦拢袂堪只食着海产类诶，来食着拢过敏诶。阿嬷，别紧啦，吼，咱这科技催促诶，好的就是好的，吼，甲歹诶咧，吼，气度拢保留着上盖精华，上盖好，对人体上盖有帮助诶一部分俩。阿嬷姐姐，吼，就甲咱讲，买呢，吼，食这个磷虾油嘛袂过敏。哦，等一下，我来找，吼，因为。最爱吹啦，那里迄个啊见证真的太多了哈。好嘞，安排歌曲，麻雀哈，麻雀定律哈，我最近拢在听这個，咱哦卖甲人比较，这个触角鸟啊，吼，即马要播的这首的触角鸟啊，我感觉吼看一寡咱较有智慧的人，也是讲嘞吼，他们就是。对着这个款嘞吼，哲学哲理吼，较有的人吼，咱会改变着咱的思维，改变着咱的思维，得改变着咱的行为，改变着思维行为，吼，对着咱的人生，吼，你真的会转变的。讲麻雀定律，你也看，吼，麻雀伊拢飞格格啊，尔，伊嘛不爱嘞吼，甲迄个飞悬嘞吼，会鸟啊比。吼、哦，啊，伊呢，说个只尔，吼、哦，伊嘛不爱甲迄个大鸟，吼、哦、来比。啊，你看麻雀吼、哦，触角鸟啊，伊无贪心哦，吼、哦，有个人吼、哦、讲啊，这个爱囤积啥物货，麻雀唔是因着食，吼、哦，啊，一群麻雀是群居的，你食我的，我食我的，啊，你食你的，啊，甲迄个呢吼，亲像讲一些呢吼，较。暴力的动物，你看哦，有的人弱肉强食啊，你要去攻击别人啊，麻雀无哦，吼，伊就是做家己尔，做家己尔，过来就是安那，有一些吼，像伊啊，爱用着咧吼土啦吼，啊来咧筑巢，一定爱甲这个厝咧吼，做甲足舒适的。麻雀唔免咧，它就是一个非常低俗，我啦只当食个饱，安尼就好啊，慢慢贪心，啊慢慢甲咧吼，伊的遐、那个。啊，迄、那个同彩吼，底下咧生着食物，过来就是安那麻雀，你看麻雀收，规枝啊草啊吼，啊做个就好啊。啊，所以讲甲咱人同款，麻雀定律，人咧开好车，咱唔免嫌省，对吧？啊，人咧住迄落咧豪宅，咱唔免嫌省。过来，人赚侪钱，伊嘛是食三顿尔，对吧？啊，咱安尼会得过就好啊。啊，麻雀定律，袂歹，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触角鸟》啊。了解吼，天地万物吼，咱都会成长啦吼。每一天了解一点点吼，啊，好，咱的人生观愈来呢吼啊，越来越宽广吼，啊，路愈行愈远。

0: 嗨，来哈，出国吃哇！啊，别人嘞哈啊，吃大餐哈是伊个代志，别人嘞哈住豪宅是伊个代志，别人嘞哈开什么车是伊个代志，只要过好自己就好了。来，进广告哦。金龙大哥，你讲海王健全通，你食安怎样啊？
1: 啊，都食嘞，都是之前是那个心脏啦，心力不整啦，啊，个人精神吼也安尼紧张啦，就会有一种那个情绪吼，可能较袂稳定。那现在血压什么都 OK 了啦，
0: 哦、
1: 啊，迄拢有进步。再来就是说我那个手背唔知啦，哎、欸，哦，两面遐酸，两面遐疼，都慢慢的改善。还有那个脖子吼，那你下骨啦吼，再打下
0: 呀，颈椎。
1: 对，那个让哔哔啪啪哦，现在没有声音呢
0: 啊，真的哈、哦，哦，太开心了，金龙大哥，你像这安尼办宴会哈，你安尼一届吼拢叫价这桌，从今仔日就叫五桌，我们不怕花钱，最怕是买错，然后吃没有效，对不对？
1: 对，
0: 哎，啊，你看你安尼海王健全通，
1: 很多，
0: 哦，改善很多哈、哦嗯，啊，我讲的从人体导航机也慢慢啊顺，慢慢啊调，慢慢啊吹哈。
1: 嗯，
0: 好，恭喜你哦！哦，阿妈，你今年93岁啊，哈、哦。
2: 对。
0: 阿妈，你进前哈，讲要食怪海王精全通进前，你是不是跟我问讲，你对虾啊足过敏，对不对？
2: 对。
0: 啊，我安怎跟你讲？
2: 啊，你跟我讲的不要紧，你讲这是经过恁的科技什么什么什么？
0: 嘿，科技萃取的，啊、对不对？
2: 对 对, 对。
0: 啊，你向伊讲吼，你对虾啊过敏足严重的是无？
2: 是啊。
0: 你都唔敢食，我甲讲吼，不要紧，你甲食。啊，你甲大家讲，啊，你即马吼食海王精加着全通，全通来。这是呢，磷虾油，啊，会过敏未？
2: 未
0: 哈。
2: 啊，伊讲你这另外一种，共有20种。
0: 嘿，20种。
2: 啊，伊个财政甲我讲，讲你这对头骨甲脚，
0: 吼、
2: 哦，呀、哦，阿妈就是讲，完全就是无用。
0: 食啊，食甲最好，阿妈今日去过来对家，对不对？
2: 对，嗯，我个好亲戚食。
0: 哦，对对哦，阿妈93岁啊，讲话足有说服力耶。
2: 啊、阿妈也是很认真的在努力。
0: 好好加油哦，哈、哦，
2: 加油加油。
0: 谢谢阿妈，恭敬无量。在明仔载和你收哦，
2: 好好好，
0: 谢谢，感谢感谢咱的金龙大哥哈，阿哥陈阿妈，陈阿妈哈啊，星期六就是跟我讲讲哦，伊真正呢够幸运呢，过去呢哈，有哪里啦，有一向拢有咧保养身体，啊，拢买一大堆哦，啊，参就即个款呢啊，金马虾啊，吼、哦、海产类的贵宾，啊，我甲伊讲，阿妈讲、哦，我就相信你。啊，这个阿嬷讲，这个食，安尼呢吼，规身躯吼，甲咱高透透，阿妹呢，安尼买一大堆，阿嬷讲啦，讲吼，真的，才真吼，你讲话实在吼，啊，所以讲，逐天哦，拢是咧听咱的节目。感谢着咧吼，所有心机边，我们这班的同学，节目听哈，报人来听。啊，产品吃好，一定要到小伯、到公个介绍人来吃，不人吃好，先过吃三年的青菜，做脆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到老好运哦。来，0800-77-66-99，以上公个，咱产品无伫药房价卖，卡电话伫遮来，咱一通电话，乌鸟哥啊，乌鸟子啊，甲咱服务到互相0800-77-66-99-0800-77-66-9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 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啊，嘿，这样总共对对，有给你写好啊，哈，总共11000，好，好，安尼明仔载给你收哦，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感谢感谢着嘞，哈，我们这班的同学在报歌在转场，财政拢在电话边来咧接电话，需要做服务的，什么高管机会作文，拢总欢迎，0800776699。欢迎收听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要加油，为自己加油，为健康加油，为尊严加油。哎，家老师真有尊严呢！哈，来08007766990800776699666收到机哦，阿未加的人赶紧加哈！嗨，财政你好。喂，你好，嘿，月美姐，嘿，
1: 啊，
0: 小
1: 姐，哟，我要爱，恁遐是咧卖啥？三井清补哦？
0: 唔是啦，我咧卖来三品河，我卖海王井清通呢。
1: 啊，对啊，对不起啊。
0: 好，
1: 你会使甲我讲哦，迄个快闪的一电话哦。
0: 快闪的，快闪的，我开始送快闪的。
1: 就恁公司的
0: 啊。我公司遮济人。来以上广告哦，你甲我讲我的产品，搁讲落，我广告时间就超过啊。你爱看你听什么人的？
1: 啊，好好好，对不起。
0: 哦，好，好，好，好，我讲产品名，这拢记广告时间呢。喂，彩珍你好。喂，
2: 彩珍啊。
0: 喂，
2: 我这个产品来了啦。
0: 啊，等一下啦，啊，你哪里有金牌啊？哈。哈，
2: 有啦，有音乐声音
0: 啊。哦，对啦，啊，甲你问一下啦，来，产品好不？
2: 哎，关嘞，你讲食虾啊吼，会过敏吼。
0: 嗯。
2: 我再甲你讲，就是咱今年酸啊吼。
0: 嗯。
2: 我食你的产品酸啊吼，我拢敢食呢。
0: 无啊，未
2: 少食呢。
0: 无啦，爱。
2: 像呢，啊无食一点两粒，我也要惊死。
0: 无啦，爱讲你啊未食产品之前食酸啊是安怎啦？
2: 好啊未食你产品之前，拢唔敢食酸啊，酸啊食拢会痒，
0: 拢
2: 唔敢食，我家有症，啊拢嘛拢好人，慢慢好人啊，阮的媳妇也唔敢食，拢食拢有内痒啦，
0: 系，
2: 啊有诶敢食就因着食啊呐，啊我食吼今年食拢袂吼，啊然后就是安尼子，我讲我阮阿公，食酸我今年拢我食，拢无要紧，拢袂痒，
0: 你家讲系。海王精全通吼，唔是针对着咱体化，调整体质真正嘛有够好诶啦。
2: 系啊，啊我是讲食酸今年煞拢无感应，反应安怎煞，煞有法多人食，有年拢唔敢食诶。
0: 系啊，啊足侪人啊，
2: 产品拢唔敢食诶。
0: 系啊，有人鼻啊反应诶啦，有人目睭会痒诶啦，吼，啊有人拍较痒诶啦，吼，啊有人鼻啊倒流，这拢属于吼过敏诶啦。
2: 唔敢食呢，真正来食，我会惊呢。我讲啊，食又甜，食要创啊，食要酸啊。啊，正正我唔敢食呢，酸话好食呢，拢唔敢食，今年拢我食。
0: 啊，那你总共偌久唔捌食过酸呀？
2: 介几年啊啦，
0: 介几年啊，
2: 食啥物拢唔敢食啦。
0: 哦，啊，即马海洋健康通食只酸呀，做你甲推袂要紧啦。
2: 今年是规只拢我食，拢我食，拢我配规只，啊，即马用用着啊，食，啊，佮水个。
0: 在边计好，哈，对，嘿，好，一路食一路，搁减磅会出来，
2: 我叫避嫌。
0: 好，啊，即摆姐姐，迄个便秘的症状，那有改善对吧？
2: 对，啊，食你的产品啊，改好，我拢报人食。
0: 系啊，我知啊，你甲我报足济人个呀。
2: 啊，阮姐姐昨昏甲讲，伊去家己叫，讲伊食的拢较爽，伊甲讲，我讲你着食啦，爱食啦。
0: 系，对。
2: 你唔通讲无食啦，那我食着食啊，袂歹。啊，我甲迄便秘迄个吼，昨昏甲讲哦。讲你产品袂歹，我阁讲哦，我肩胛头拢食较好。
0: 哈，
2: 伊讲哦，你甲看你，若要介绍产品啊，我要介绍产品啊，做你个，过来迄产品我着较无啥咧。
0: 以前着买一大堆食足啦康，嘿，啊，即马拢食海王精清通两项着好个。
2: 啊，你这有食咧记忆会好袂？我
0: 有哦，记忆有够好，记忆加足好。
2: 啊，我安尼着免过迄个有记忆个，有咧当迄啥物啊？
0: 嗯，
2: 迄食记忆着新鲜。
0: 唔茫讲讲名，唔好讲名，你着安尼这两项咧食吼，记忆着那就好啊，哈，好
2: 无？要问你啦，看迄记忆安尼会有应用无啊？有吼。我等恁隔壁。
0: 哎啦，好啦，安尼好哈，好，好，谢谢以上功德哈，好，好来，嘿，
2: 山瓜啦，
0: 好，山啊花啦，山啊瓜，哈哈哈哈哈哈，嗯，等你安排哦，嘿，
2: 拜拜，
0: 嗯，再见，拜拜，拜拜，来，彩珍你好，
3: 喂，凯珍你好，
0: 嘿，是，
2: 啊，你去加加一组五千的
0: 嘿。好，再加一组五千啊，啊，这明仔再收哦，哈。
2: 好啊，好啊。好，啊，麻烦你给我放一条歌。
0: 好，好。好
2: 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哈，哎，安尼来，你避开我先说，讲好来，三品头部大姐，你阿未食海王精情通进情是安那，即卖姐姐是安那？
2: 嗯，阿食了都未歹就对啦。
0: 嘿，安那未歹，你阿讲吼，使用前、使用后，红和我听一个啦。
2: 啊，都感觉以前无食的先是跟那遐嘛唔对，遐嘛唔对，啊，即卖姐姐改善真济啦。
0: 哦，改善真济，
2: 是感觉人袂无舒服了，就敢那真舒服一种样。
0: 好好好，精气神方面啦，哈。
2: 系啊系啊。
0: 嘿，啊你啊你遮除了精气神呢，都敢讲一个较具体的安尼。
2: 哦。
0: 嗯。
2: 其他的都敢那无什么竞争啦，都、就是敢那袂歹就对啦。
0: 哦，安尼吼，好啦，都吼无开掉，我拢钱较重要啦。
2: 嘿啦，我嘛甲你食不离久啊咧。
0: 我知呀、啊，啊我都拢唔捌甲你访问过，就是今仔日要叫你讲。
2: 我大概你若像你大组迄，我拢叫两三组咧，拢三组大组的，啊都小组啊，食无够，拢即马拢咧叫小组的啊。
0: 对啦，啊我讲啦，咱哦趁钱就是要开，就要顾身体，唔惊开钱，惊买无效的尔啦。哦、
2: 有啦，这真正真啊真好啦，
0: 真好
2: 哈。别人我是唔知，我家己感觉我是知影真好啊。
0: 哦，好，阿姐甲咱道小白哦。
2: 好啦，好啦，
0: 好，
2: 啦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感谢，再见。来，以上广告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大家吃，大家娱乐哈，娱乐称赞哎，啊，可惜啊，兼分比啊，为什么？因为呢，吼，两行，两行就一旦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你像咱对只，吼、哦、大姐讲的，哎呦，以前诶，山药真正是足好食呢，山药真正是足香的呢，山药真正是足甜的呢。有个人吼、哦，真正食到山药，吼、哦，安尼白上咬，吼、哦，咬干呢，吼、哦，规暝困未起呢，甚至有诶讲吼，较过敏的，就爱过去注射。啊！你像吼、哦，有个人食到迄条甲壳类啦，就芝麻啦、虾啊啦，吼、哦，我讲，迄食药啊，佫袂遐紧吼，迄个食到迄海产类过敏嘞，睡觉、哦、有个人吼、哦，吼、哦，两条迄个嘴唇，像迄个香肠嘴，啊，有个人吼、哦，就是安尼龟仙窟，吼、哦，龟仙窟唔是区域性的哦，是龟仙窟呢，吼、哦，就安尼开始长啊，吼、哦，安尼布一粒一粒一粒红红，迄种爱去呢。看医生，看医生嘞吼，伊就是呢，用着迄种类似哈，这个呢吼，类似的吼，迄条内固醇的物件，吼，迄个只你消得足紧。你像吼，有诶歌星，吼歌星嘞无声，啊要唱歌要安怎去注射，啊嘛拢注内固醇嘞，迄比叫做美国神丹，打很嘛有效，打很嘛好用。那嘞吼，咱怎样？卖食着迄种药啊，是上介好啦。哦，就是非必要，我们不要吃药。建议要到三分钟。啊，纯子都食啊，一位新同学咧问财政，财政，你这是呢？吼、哦，药啊，还是咧食品呢？财政甲咱讲，好、哦，这两行拢总是食品呢。任何体质拢会当来食，男女老幼，无论你几岁，通通可以吃。无论你什么体质，拢会当来食。能力不合的啦。较色性的啦，较冷淡的啦，吼、哦，拢总可以食。尤其是呢，吼、哦，你的身体是呢，迄种元气不足的，精气神无好的，气血未通的，吼、哦，啊，药啊食足济啊，拢食无迄个起心，食无迄个效果啊，保健刀，吼、哦，一下买买安尼一大堆啊，伫食呢，吼、哦。也无讲过足明显的效果，你会当个试看卖一下，试看卖一下，吼、哦，有试有机会，有试有机会。啊，你咧像你刚拜六一下，就咧甲我讲，因为咧吼，连连毛病一大堆啦，啊，年纪阁有啊啦，爱讲咧吼，无我叫一组啊来食看卖一下，财政讲话吼较实在，啊，但是咧吼，实在的话。人就较无介意听啦，我甲伊讲，我讲吼，你唔好讲叫一组啦，伊一组呢吼，你也想讲你的身体已经呢吼，遐尼啊久的毛病啊，无你嘛安尼呢吼，只两三个月啊，互伊做一个呢吼大循环一个，互伊做呢吼一个调整一个，安尼唔正会知影，对不对？啊，甲既然以前都买遐济啊，敢有差一届吼，搁只两三个月啊，大家拢食到遮尼啊久，你就给你家己一个机会。 啊，一个信心，0800776699，0800776699，来。进入到呢吼，我们的秋天啊，这个上个星期才真有咧讲哦，秋天这个搞啊呢吼，一定要注意保暖哈、哦。这个时阵就是咧考验哦，一寡呢吼，这个慢性疾病呐吼，酸痛、关节酸痛，它会越来越明显，会愈来愈明显。第呢吼，咱的人体的脏腑内底。反映到呢，气哈，气是人体生理功能以及着甲气有关的，嘛是呢吼，人讲气主皮毛、皮毛，就是包括着皮肤，包括着呢吼，咱的这个啊，这个毛根腔，气甲皮肤有关系呢。气甲皮肤有关系呢？你看，咱节目内底吼啊，有人讲吼，什么老皮灰、后皮啊倒老的，后呢吼鼻窦炎的，就这个调整了吼，啊拢做好。你若长期咧食着二十味的哦，磷虾油，你有发觉讲你的皮肤吼、哦，你的皮肤啦状态会越来越好。像我就是呢吼，因为我的皮啊吼，19岁我就去开刀啊。刚高中毕业，我皮病带足严重诶，吼皮病带足严重诶。那开也了后，开刀了嘛，后遗症呐、啊，过敏啊，皮下过敏的情形，我只要鼻到昏迷，吼、哦，他马上，敢那亲像咱的迄个电动门同款，我两个鼻腔我都拢未喘气啊。过来就是呢，吼、哦。空气较歹，吼、哦，我鼻下就足够痒，足够痒诶，吼、哦、啊有，我无讲夸张诶哦，吼、哦、啊，真的有一点。有点恶心啦、啊、吼、哦，啊有一点么不雅啦，迄片啊上吼就好艰苦，我不管是了底下咧尿尿尿，我拢乌干嘞吼，内底无物件，啊唔过做尿诶，啊你阁无法度，啊你落啥你用看，吼、哦，就是我拄只咧讲诶，过敏嘞吼，大部分拢用抗组织胺互你食，哎、啊、就是嘞吼、哦，类似吼、哦、类似内固醇的物件，我即马嘞吼乌干嘞，有大家平康内底吼真正嘞拢老火嘞，啊就是无法度停落来，我主要强调空气歹就是安尼，过来就是嘞鼻啊倒人，吼、哦、我就是安尼，信心耐性，你拢卖甲管吼，你咧食安怎样诶，伊咧食。就跟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你身体上有毛病，哦，伊会倒倒调，但是唔是一时间，大行拢调整较好。哦，我以前鼻涕倒流很严重呢，我真正鼻涕倒流吼足严重诶。哦，但是安尼吼，那啊寒天诶时阵吼，那喉头一点痰，安尼咳咳未落出来，啊要吞未落，啊你著足艰苦足艰苦诶。然后我安尼食加芝麻，哦，我的鼻涕倒流完全好了，不夸张。吼、哦，阿无好笑讲诶，真正咧吼，我这鼻涕倒流全部通通好了，哈、哦、啊，你若有这种情形咧，会当咧该食，吼该食，你就是这样子啊，迄落轻轻啊食，顺顺啊食，伊就会一关一关，甲你做调整，调整到底，伊就好到底。0800776699，0800776699，先来安排歌曲。暖暖后山家，听歌啊！咱嘞吼，财政伫电话边来接电话哟、哦。要叫会，今仔日叫，阿拉明仔载好难收。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落雨天，山顶海边，整卡高都市一样，甲咱服务。喂，财政你好。
3: 喂，
0: 你好，我财政。
3: 哦，我讲要叫三品啦、
0: 啊。好，要叫三品，要叫5000还是1万？
3: 叫五千
0: 啦、啊，好叫5000哈、哦，大姐啊，这明仔载早班给你好不？
3: 好啊，
0: 好哈、哦，好，好啊，祝你健康哦。
3: 哦，好，
0: 好，好，再见，好，拜拜，谢谢。

0: 来，抱歉抱歉哈，接不到的，跟咱讲对不起，个电卡哦。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1: 我
0: 五千的是做。好，好，五千啊，明仔载给你收哈。
1: 加班
0: 的吼，好，加班的给你哦，哈，啊，歹势拄只害你跋山，电话收济去啊，哈。
1: OK，
0: 安尼明仔载加班给你哦。
1: 好，谢谢
0: 你哈，祝你健康，再见。来，啊，搁有呢吼，接无到的电话，对不起，对不起，搁点卡开。0800-77-66-99 0800-77-66-99刚才呢也有呢我们的新同学就在问啦，哇才真齁啊那个要按怎吃啊，你就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很简单的呢，你这四粒呢齁先过到你这样吃几枚吃几碰的，这两项先过到来，你那瓶瓶罐罐放到几桌上，放到几桌啊，这样一箱一箱一箱一箱，有人在说十几箱，十几箱呢，就是我们台南的少年阿祖啦，说十几箱，要怎么吃，我们呢，如果开始要吃彩珍介绍的产品，我们手边，我们的这个桌啊刀啊，吼，啊咧烫书内底，啊咧唱一堆个食呀，你就等于甲塌旁食，甲塌旁食，就是呢餐与餐的之间个食，因为呢你个气血流通，你才有法度呢带动到咱规身躯个只气脉、关节、经络、任督二脉，气血若无通，你搁食仙丹拢无用，所以呢吼。你有在吃到二十味的，有在吃到虾油，不论呢吼，你在吃到一挂慢性疾病西药，还是讲呢吼，吃什么种的药啊，吼，吃西药也好，中药也好，甚至讲你在吃一些保健食品，因为呢，二十味的磷虾油，伊就是一个神风肝，就是一个带路鸡，伊就是呢吼要拍头前。气血带动好行，安尼你较袂呢吼，食药干那咧食水。0800-77-66-99啊，你问讲药房有寄卖无？财政介绍的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吼，无伫药房寄卖。但咧吼，咱若讲啊，我到时间上、多合上较袂拄好，要药房代收可以，或者是讲咧吼，到家咱的直营店宝德旺遐，吼，拢有那会使接。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彩
2: 珍，
0: 你好，你好，
2: 我是秋香，我基隆秋香
0: 啊，秋香姐，好久不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2: 我有时候我会打你们那个、啊哦、客服那边、
0: 啊、客服哈、哦，嘿呀、啊，我都足久无听到你的声啊。
2: 那我要叫五千，
0: 好，叫五千哈、哦。
2: 对，
0: 好啊，好啊，迄个卡电的来吼，安尼博一下感情吼，真好呢。
2: 对啊，我听你的声就好嘞。
0: 拄着我卡一下客服，
2: 哈，
0: 迄个秋香姐，
2: 对，
0: 秋香姐拄着我卡客服吼，啊，我那卡一晚吼上线，跟我开讲的呢。
2: 哦，好啦，好啦，好哈，我逐天拢在听。
0: 好啊，好啊，好，啊，明天早班给你哦。
2: 好，谢谢，
0: 好好，祝你健康。
2: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谢谢，拜拜。好，来，阿哥，咱哦，宝玉姐，哈，宝玉姐，好，宝玉姐来啊，吼，这我那拄只播线。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宝玉姐，都要咧讲你呢，拄只播线拍谁呢？
3: 你是彩珍吗？
0: 是呀、啊。
3: 我想请教你哈，因为我是最近才听到你这一台呀、
0: 啊。哈，
3: 我哈最近去。我平常哈那个胆固醇啊跟那个什么低密度都很正常，我一向都很正常，吃也都这样子吃哦。后来我这一次半年以后去抽检，结果他那个胆固醇给我高了，变23级，我本来都在198、195嘛，然后低密度啊、也都在12级哦，突然给我飙到169，那我想说，我问你说，这个是跟我。饮食有关系吗？
0: 当然，当然，当然。
3: 那可是我都是吃跟以前一样的，一路走来都差不多，很清淡。
0: 再来就是说，我们年纪、慢慢一年一年的增长， 然后对我们的代谢，然后内分泌，好、哦、内分泌，因为内分泌的从咱咧讲诶哈，就是我们现在大概都停经了嘛哈、哦，啊内分泌哈、哦，包括情绪、气候哈、哦，各种方面拢总有关系，吃啦。吼、哦、啊睡觉啦吼咱的生活习惯啦吼啊咱的迄个代谢啦吼内分泌拢总有关系。
3: 我想说我都吃都这样啊，医生给我检查，这一次看到我看到这样心就有一点慌了，我说啊那我就说医生要不要吃药，他说不用吃，他说你的食物改善、
0: 对，
3: 那我说改善我也没吃油炸完全没有啊、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对呀、啊，还就是讲吼，年纪大的都是代谢种种吼，机能拢会较退化啊，退化吼，伊像以前那呢，咱嘞吼安怎食拢袂大颗啊？那年纪吼中年了后，漱空气打啉水就大颗，那个也跟吼代谢跟内分泌有关系呀、啊。
3: 我不胖呢、欸，我才40。
0: 没有啦，我举例讲啦，我举例讲啦、哦，嘿，举例讲、哦，嘿，对啊，我们的一些检验报告啊、检查报告什么都是一样啊，
3: 那我像我这样子，我最近手脚有一点麻麻的，才开始，我想说，那你们这个磷虾油，譬如说我吃了以后，跟那个胆固醇跟低密度会
0: 改善，会改善，
3: 会改善吗？
0: 对对对对。
3: 那我自己家里都有很多保健，像我现在有吃那个鱼肝油，那我如果说买你的产品，我这些鱼肝油啊叶黄素还需要吃吗？
0: 你本身现在有的话你就把它旁吃，我都要讲啊，你哪吃啊，如果说齁因为啊那那讲出来咱就怕去得罪人齁啊，你要吃不吃齁，你就吃到拢这两行在吃拢顺顺啊，你要吃不吃你自己去抉择啊，呢
3: 那个我都不是电台买的，我都是从美国澳洲拿进来的，所以我电台的只有买你们
0: 我们公司的，
3: 你们公司的，但是后来就没买。
0: 啊，真的，
3: 你最近不小心听到你这一台呀、啊？
0: 啊，有缘呐，卖讲不小心呐、啊，但有缘听到，没不小心听到。
3: 怎么看你的声音好像还蛮真的，就像你名字一样。不然来试看看、
0: 啊。可以啊，可以啊，欢迎啊，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就知道说、啊、为什么大家哈都这么的耳热哈啊，大家拢叫你要困点瓜啊，那个不是没有原因。的
3: 因为有的人都说那个都不是真正的人抠印进去的，哦，是吗？
0: 哦，我家哦，你会听到很多的产品见证，每一通都是货真价实啊，一个千真万确的产品见证。我都没去打电话给人，我都没去打电话去讲责责，没去讲勤劳，叫您的备开给我做这个商品见证，从来没有一个人接到我的电话。
3: 哎呀，那我想说不然就吃你的产品试看看，因为我最近胆固醇高了一些，我就不心里就有点很那个，还有低密的突然给我飙高。
0: 好的，宝玉姐，好，没关系，因为我电话现在吃多了，都不好算，我就是
3: 地址你知道吗？那你可不可
0: 以礼拜
3: 三早上？
0: 好，礼拜三早上。
3: 礼拜三的早上，因为我早上比较有会在家。
0: 好，可以。
3: 可以吗？礼拜三哦。
0: 好，那这样子就
3: 我明天可能不在家。
0: 好，就一种两瓶，然后原价6000，收5000哦，哈。
3: 对。
0: 好，
3: 我先试看看。
0: 好 ，OK，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哇，来哈，拨摔电卡掉线的。跟咱讲对不起哈、哦、我们的阿菊姐阿个水凤姐，电话阁继续卡08007766990800776699，恭喜今仔日呢哈，有两三个新同学哦，哈、哦，两三个新同学在加入到呢哈，赞嘞，这班叫做健康加油站，服务站，商品站。好个赞，什么都赞，这样的嘛，好恁嘞吼，感觉都赞嘞。因为嘞吼，胜过那一些瓶瓶罐罐。从上个星期的有一个新同学，卡在嘞讲啊，这安尼啊，食偌久哈，啊什么会？我讲吼，其实啊，咱这卖人吼，大家拢足巧的，因为嘞吼，你们会去做一个比较，做一个评估，过去嘞吼，拢买足济啊。 这嘛是呢吼，咱这班的同学甲我讲的。哎呦，财政食这叫做省钱的，以前买买一大堆，虽然呢吼在家。它的天数不是那么久，但是哈，现贵瓶瓶罐罐这样子就省很多钱。五星级耶，五星级耶！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0: 哎，阿菊姐，
4: 嘿，你搞，明仔搞寄一组来，
0: 好，寄五千块哈，
4: 哎，
0: 好啊，
4: 明仔哈，
0: 好，明仔早班好你哦，
4: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
4: 好，
0: 拜拜，来安排挂客。啊，若要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还是拄食呢？咱接无到诶，拢总会当利用着听歌，着咧甲卡起来。财政伫等咧边，来甲咱热情做服务哦。电话报一下哈，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线卡来接电话。

0: 好，谢谢吼，阮水凤姐啊，水凤姐啊，你脚床有蹬到乌青无？跋骨也倒，啊，山脚呢吼，等于啊，满山抱歉哈，接无电话，甲人讲对不起，接无电话，甲人讲对不起，搁钉卡，好，搁钉卡。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水凤姐啊，你脚疼了，我看麦，脚床有乌青无啦？哎，蹬红姑蹬遐济届，
1: 我甲你讲。你搁甲我寄一个五千的来，
0: 好，搁来寄五千哈。
1: 啊，你当时要，啊，搁甲我寄一个来，我今嘛哦，那你讲讲，哎，按价怎么价啊？
0: 哦，对啦，哎，我讲啦，无顾家己，别人无在调，甲咱顾呢。
1: 对，嗯，你搁看先，我阿姨就甲我介绍，我随解叫，俺家真吃亏嘛，好啊。
0: 好，
1: 我甲你讲，
0: 嘿，
1: 我要拜二，
0: 好，你要拜二，
1: 寄来，买一斤，
0: 明个明仔载呀，
1: 啊，无许。拜三，拜三，
0: 好，拜三，哈，好，好，好，好 ，OK， 好，好，祝你健康，谢谢。啊，开钱，哈，顾身体，爱开了掉，卖了掉，人讲买好一掉，开呀，高到的换一掉，啊，那卖了唔掉嘞，哈，啊，真的，好，有当下病是愈拖愈严重啦。喂，彩珍你好。
2: 台俊，
0: 哎、欸，阿菊姐，欸、
2: 我来讲，你只要拜五才甲寄，我明仔载无伫咧双工。
0: 好，你要拜五才寄去。
2: 嘿，无甲寄来无人伫咧。
0: 好，好啊，好。
2: 无寄来无人啦，
0: 无人收吼。
2: 嘿呀、啊，
0: 好，安尼我拜五互你收哈。
2: 好，你搁甲我盖过哦。
0: 好，我甲你盖过哈。
2: 你去庙做义工、
0: 啊。后尾做啊，做一寡功德好。
2: 嘿啦，
0: 做好功德，出好子
2: 孙。我正看啦，你来看看，讲哎呦，啊，明仔载我无伫厝诶，啊，唔好咧。
0: 好啦，
2: 好，礼拜五哦。
0: 好，啊，落雨天出门洗衣哦，哈。
2: 好，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感谢。来，何彩珍来进广告。
3: 彩珍好，哎，
0: 你还有坚强同上来接。
3: 哇，
0: 你哦，
3: 哎，我的虾子过敏啊。
0: 好，虾子过敏。
3: 哎，对啊，你给我吃块麻药，我真的不敢吃。啊，不要讲哦，好好你比我信心，我怎啊加价的啊？这个可以啊。
0: 你讲以前你对迄个虾啊过敏加什么种程度啊？
3: 就是你啊食一尾虾啊，就鱼嘴唇的迄个肿起来啊，皮肤就啊就进去注射啊，嘿，是当然，所以感觉嘴唇才会肿，肿起来那种感觉
0: 啊。啊，你当初要来吃磷虾油的青通，我甲你讲，你放心吼，这呢科技萃取的拢袂过敏，你一定再三确认，甲我讲彩珍，你甲我讲真正袂我正敢食呢，伊过敏足艰苦的，啊袂啊，食来确定我讲的是无问题的吼。
3: 对，真的是没问题嘿。家己做一下见证的啊。
0: 咱的香芋，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4: 啊，就这片啊。

0: 外面在谈吼，啊，这天都炎啦，啊，这片啊，伊几啊年伊袂好啦，安尼讲较紧啦，啊，伊几啊年伊袂好，恁微微啊笑，大家我拢食较对，我唔爱讲啥，看到，迄食几啊百万次啊，食袂好啦，啊，我早起就敢那讲起，我谈奈一个遐大个，要配袂出来，要吐袂出来，我阵海王蒸嘛三粒，清汤嘛甲食三粒甲焗过，到即下都拢较无谈的，规工拢有谈的，嘿啊，
1: 伊就鼻涕倒流啦，吼，
0: 嘿啦是啦，啊你，所以
1: 海王蒸清汤是不是无好你开着冤枉钱？
0: 嘿啦，你明仔下晡啦，嘿。十二点过来啦，嘿，你就赶快过来啦。
1: 好，下晡班给你收。谢谢湘姨，恭喜你哦。
2: 哦，我就是这脚啦，脚拢当下会起筋啦，啊，这样脚有当下脚头乌拢会疼啦。啊，今嘛我拢在听，我拢在时啊来，拢转你的节目在听啦。啊，在听我讲啊，安尼我买来食看卖啊。我从以前在放烟花，我就改买一卖啊。
1: 好，
2: 啊，我头下就讲，嘿，讲袂使，我拢食看卖啊，我拢买来食。啊，伊讲伊的脚拢会麻，伊若跳倒摆啊吼，啊，拢徛。一下这个脚安寒安寒啦，我讲啊你先怎，我脚会麻，食个，我总叫伊食个总好，伊进来拢喊我在食。
1: 好，阿公婆拢在食海王煎全汤就对哇。
2: 有啦，阿公阿过来，佮伊买几两麦啊。
1: 好，安尼好，你两个食一部分。啊，你讲吼，明年你甲报的，啊，你是安那看到明年你才会甲报？
2: 哦，我就是拢伊在菜啊，伊在种个。
1: 好，啊，明年你卖菜就对哇。
2: 有啦，伊伫个菜市在卖菜啊，我是伊在发讲。他听啊，到尾施工当听到哦，无想要买安呐，啊，我总得甲报啊，我讲你哦，你买海用蒸清汤来食看卖啊，安呐，啊，头几先是我买啊，我赶好食啦，我先赶好食安尼啦，
1: 嗯嗯，
2: 以前赶好食啊，食食来讲好啦，总我甲报恁的电话吼，伊总当家卡皮哩安尼啦，
1: 晓
2: 啦，晓安尼啦，
1: 唐妹姐，你真正功德无量呢，咱食好爱到小报，一句话当救一个。人救十个人，救一百个人，对不？
2: 好，啊，今过来在吃，你那吃饭啊，我那抄电话给您，啊，你家己去叫，晓晓，无我该无用，我要做新的，
1: 晓啦，对，
2: 我七十五啊，你要做新的，
1: 对哇，我同妹姐，这就是咱咧讲的抛砖引玉。你看闽南吼，艰苦干咧吼，我讲赚钱真正做辛苦，啊，你报伊，啊，伊即马来去甲买菜，佮一直报一直报安尼，
2: 晓啦，啊，伊的朋友嘛，我讲对食，我讲好啦，好啦。
1: 对，好，感谢你，感谢你哦。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广告，爱会记你哦。咱人吼，一天一天吼在老，所以讲呢吼，一定未使放，未使人。对嘞，看嘞，安尼个吃。会惊会走，才是福气；别惊未走的真晦气。啊，咱一通电话，把健康送到门卡口。叮咚叮咚，来收健康。几年套单，吼，我们都有在回馈现金。一罐是千五，啊，咱那边海王晶两罐，青铜两罐一套，安尼，原价是6000，优台5000块，哈，都是会当俗1000。好汤头，买两罐送一罐，一罐500，啊，三罐1000。以上公告，谢谢。喂，财政你好。
3: 嗨，财政你好。
1: 嗨，大哥。
3: 嗯。
1: 哎，你好。
3: 你生意真好啊，电话卡爆啊通。
1: 谢谢你啦，系啊，谢谢大家啦，系啊，系啊。
3: 咦，明仔给我送5000过来。
1: 好，明仔再送5000哈。
3: 啊，今麦当点歌无？
1: 今麦今仔日歌哦，歌应该较后边遐好无哈？
3: 我紧啦，若无明仔我紧。
1: 好啊，什么歌？
3: 什么？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1: 好。软软啊疼，安尼哦，吼。
3: 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1: 好，好，好。
3: 想你的心软软就痛。
1: 好，安尼吼，我拢袂好恁痛呢。
3: 哈哈哈！对啦，你拢互人足疼。足疼少疼。
1: 吼，对，嘿，好，安尼我等你吼，来安排，啊，明仔再互你收哈。
3: 好，
1: 谢谢你，好，再见，谢谢，好，来感谢，大家吼，唔捌见过面啦，哈，啊，陈都姐，咱的新同学讲，哎呦，啊，这吼，迄个是不是拢叫家己的人啦，哈，啊，是讲你吼，啊，卡等你叫人。啊，背开做见证啊，啊是讲咧吼，哦，叫人卡一通等咧做见证吼，啊，得用偌济钱请人。伫节目内底讲过吼，人讲啦，这个吼，亲者自亲，浊者自浊。啊，财真吼，伫节目内底嘛捌前讲咧吼，讲过，这个算是重话，啊，也是实在的话。我讲，你若有接到我的电话啊，咱，因为我讲啊，我们现在咧吼的。这个管道都很透明化，哦，你有做不做，大家都知道，哦，我就说你有 接到我电话，拜托您就别开讲，也是讲嘞吼，给钱请您吼，别开讲，拢别开讲，拢别开讲，讲讲的嘞吼，迄个拢讲话人讲摕五百，你啊摕五百，我来赔你五十万吼，因为啊呐，第一我无五十万赔你，第二您无机会和我赔，因为我都唔捌卡电话去叫您咯，迄个给钱。请您别开做见证哩，吼、哦、啊，产品好个，好个吼，唔免得安尼啦，吼、哦，恁着家己主动食食，像阮都食汤麦者，甲咱报一堆呢，迄落闽南嘛，甲咱报一堆呢，大家拢报一堆呢，唔是单因两个尔呢。喂，财政你好，哎，啊阿菊姐，
4: 哎，
1: 嘿、欸，你好，
4: 你好，
1: 嘿，
4: 我要问你哦，
1: 好，
4: 是安怎系，迄落。从
1: 迄路，迄拢
4: 会
1: 减吼。啊，袂紧，我讲，我等下录节目，我卡互你，好无？好、哦。啊，我即马，嘿。
4: 我爱买五千。
1: 好，要爱五千吼，好。啊，我等下录节目了，我卡互你，因即马电话满线，好无？哈。
4: 好
1: 啦，好，好，谢谢，好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5: 喂。
1: 喂，严太太。
5: 哎，彩珍，啊，我问一下，什米油油有未？
1: 有啊有啊，即马伫海关遐排队啊，连伊几排啊，哈。
5: 啊，啊，我头当时才搁卡。
1: 几排我会卡电话号玉棉姐，因为你较无用，嘿、哦，我才卡电话玉棉姐哦，嘿。
5: 好，麻烦你
1: 哈。啊，拜拜拜，好好，谢谢，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啊。
1: 有。有啊，有听到啦。
6: 啊！你反我想甲你揪在楼骹，揪
1: 揪你要搞揪在楼骹创啊！你个你个啦！你要你着线卡甲我讲伊啦。
6: 嘿啦，我讲是啦。
1: 好啦，安尼你电话举一下哈，我来揪，我甲你揪在线卡，咪揪在楼骹哦嘿。

0: 无，会使，绝对会使，绝对会使，放心哈。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的这个新同学哈，都叫大太平新同学哈，阿梅姐，阿梅姐哈，你需要的财政做什么服务哈？我卡骨啦，解开那因为卡开呢吼，拄我好财政拢咧接电话啊，服务无掉吼，甲咱这个今仔日的新同学吼，带太平阿梅姐好约一个，然后现在财政做服务吼，即阵电话卡好卡，你搁甲卡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都只讲哈，秋冬天一到的话，哈，关节酸痛的来，唔是安尼俩，伫呢哈，秋天，哈，秋天诶，这个气来底反应，伫中医来底，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个外邪，哈，诶，这个病症，常常看到诶，就是呢哈，这个热性，伫秋天诶气候来底。由湿热转为较凉爽的季节，搁再加上着咧吼，咱即马面面哦，比较较明显就是日夜温差比较较大，所以呢吼，对着过敏的这部分，包括着呼吸道的过敏，包括着呢吼皮肤的过敏，这种气候特别敏感，特别敏感。那从即阵。真的呢，鞋啊拢生菇呢，我的迄个鞋柜拢生菇呢，人就准备生菇去啊。所以呢，吼，把咱体内诶这邪气运化掉，把咱这邪气运化掉，等于咱的身体诶这个自动调节器，吼，那失常，吼，那是呢宕机的话，就会引发掉一挂过敏的疾病。伫中医来讲。这种大调呢，咱的细胞有关系，参像都食吼，咱这里同学，伊讲吼，因囝就是食薰吼，啊，咱不管是，安尼啊，薰食足大，薰食足大，啊，咱你要叫伊戒，无遐简单戒，啊，人讲有法有破啦，有法有破就是讲，那习惯没有办法改，啊，为着身体，因为即马少年人你甲讲啊，讲袂听。过来就是呢，虽然我无食薰，但是我了解就讲，有的人压力足大呢吼，伊也照做就食薰啦。哦，那个已经有烟瘾了，你要叫伊戒，无遐尼啊简单的代志。有的人呢吼，食较老嘛戒未开，所以呢吼，他已经形成的一些习惯，咱会当尽量就是呢吼，把这个气、氧气还需理气。二十个月，林下有在吃，不是把我们的气呢，吼，过好开，听好开，用好开而已，伊搁会当把我们理气，吼，理气就是讲，让我们的气会当顺，气那顺，吼，跟我们同款啊，运气那顺，自然，吼，你福气就来。啊，那这个运气无好，连走路嘛会掉档呢，坐椅嘛椅啊，夹夹掉了。喂，财政你好。
1: 喂，
0: 来，咱蔡大哥带你挂电吼。
1: 有迄
0: 无？
1: 有特价无进？
0: 有进啊，得四罐五千啊。
1: 哦，我改海王精了。
0: 好，来商品服务啊，你拢四罐拢买海王精去？
1: 有。
0: 哦，好，安尼四罐拢海王精，啊，明仔载互你收哦。
1: 好，
0: 谢谢蔡大哥，祝你健康，来以上广告，我来吼，咱来玉秀，我那拨过来都。今仔日哦，真正啊，爱甲恁夫妇诶，尻川爱甲恁夫妇诶，真侪人哦，拢安尼跋山。会记得啦，电话若卡开呢，吼、加减一个啊。卡电话毋免钱呢，卡电话毋免钱，跋山你搁加点卡倒转来，卡电话毋免收钱，毋是毋免钱，是呢卡电话钱由着公司来甲咱负担，由着公司出，所以呢电话卡开加减一个啊，安那跋山。正个卡倒转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除了咱拄只咧讲诶吼，对着关节诶酸痛，秋天啦，啊，搁有呢吼，皮肤过敏啦，皮啊过敏，搁有咱诶情绪，秋天容易互人热，拄只有讲啊，风寒暑湿热火，吼，加到秋天就是呢吼，比较较热，吼，热吼，燥火啦。那这个时阵，情绪较容易紧张。 较敏感，人咧吼，甲人咧吼，影响到，包括到你的睡眠，吼，拢总会影响到。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吗？
0: 哎、欸，有。
2: 有，我要那个一组。
0: 好，一组5000的哈。
2: 嗯、
0: 好啊，这个大姐，明天早班给你收好不好？
2: 好，
0: 好哈。
2: 哦，你就是住址吧？
0: 哎、欸，有知道啊，老朋友了。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
2: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咱这部转播是由海永坚全通和腾桃赞助提供，等你继续考，拜拜。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十八点进行到十点，在咱咪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今天有在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速瓦的敏速，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今日呢，节目开始哦，要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嘛是有关心脏的啦哈。咱看到韩国有一个男演员呐，哈，韩星呐，叫李永柱的哈，讲伫个即个八月二十九，今仔日已经是三十一了嘛，安尼是拜六嘛，哈，伫个拜六，因为心脏麻痹过身，会较四十四岁呢，真正有够少年。啊，生做也是真正有够缘投啦吼！啊，雄雄从安尼分段穿开吼，一挂伊的粉丝啊、粉丝足唔甘的啦！啊，那只少年的戏啊啦吼！其实喏，伊个只少年的因为心脏麻痹吼，往生去这医生讲有一部分我来看家族啊遗传有关系啦吼。啊，所以说，不论是你家族遗传吼，还是后天的啦，那按照着咱卫生福利部的资料伫咧讲，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着全球每一冬死伫心血管疾病的人数吼，大概有1800万人啦。这是阮那相当恐怖的数字啊！哈，所以根据着这个卫生福利部伫个1811年国人吼，咱台湾人啊哈，卫生福利部讲伫个1111年的时阵哈，咱国人死因统计结果呢，台湾拢总有2.3万人，2.3万人是死伫个这个心脏疾病，所以咱们按照这个生理时钟安尼改伊。伊个计算起来，平均大约就是22分钟，都有一个人死伫个心脏病。22分钟哦，这平均测哦吼，22分钟都有一个人死伫个这个心脏病的对吼。心脏病当然啦，包括足侪啦，唔是讲麻痹是一个统称啦。其实你跟我讲，